0: 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两天你看指导中心那边和我反映哈，有不少患有腰椎病的患者啊，他们来打电话寻求您的帮助。
3: 哦哦，
2: 哎，昨天呢，我就特意的哈，专门查阅了有关于说这个腰椎病的相关问题。
3: 嗯嗯。
2: 哎，我其中看到了有一组数据哈，说咱们国家受腰椎问题困扰的人群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亿之多呀。
3: 嗯，实际上应该比他还多。
2: 还多呀。啊，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占70%哈。这个腰椎问题还呈现不断的一个年轻化趋势。就是很多才20-30岁的这个年轻人，早早的就落下了这个腰椎病的病根了。
3: 嗯。
2: 而且腰椎病啊，在医学上它是很难以根治的。它会长期伴随，严重的影响生活，影响工作，而且致残率啊，导致瘫痪的也很多。
3: 嗯，
2: 所以楚老师，你看看今天能不能利用节目的这个时间哈，我们以不同的医学视角，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说这个腰椎疾病的问题。
3: 可以啊，嗯，你要谈到腰椎病这个问题呢，刚刚因为你也讲到了是吧，这个腰椎这个各种病变。不光是咱们国家，
2: 嗯，
3: 就是目前来说已经成为从全球角度来说也是一个高发性的一种骨病问题了。
2: 是不是跟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少老坐着有关系啊？
3: 嗯，多种原因啊。
2: 嗯，
3: 为什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道理啊，你看梳理一下就知道了。你比方说腰椎在咱们整个身体结构当中，它所处这个位置是很关键很特殊的。
2: 嗯，
3: 所以说呢，腰也是一直认为是什么，是咱们身体最主要的什么直立的一个根本，或者是我们行动的一个根本。
2: 嗯，
3: 为啥呢？因为从结构上看呢，它是最直观的，它就是起到支撑作用。因为我们不是爬行动物，
2: 嗯，
3: 对吧，我们直立的行走靠什么？不是靠腰部的支撑能起到什么承上启下来支撑整个身体站立直立的吗？
2: 对，我们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是站立的。
3: 哎，对，全靠腰嘛。
2: 嗯，
3: 是吧？所以说我们人体不管是在任何一种状态下，这个腰啊都会随之承受着不同的压力。
2: 嗯，
3: 你要相对来说呢，这都是有这个试验数据的啊，是非常准的。就平躺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咱们腰部承受的压力相当于是最小的，那么也都达到多少？能达到25%的压力。如果是侧躺着的时候，腰部的压力会达到多少？75%。
2: 嗯，
3: 站立呢？你想想，它是那就很累了，它支撑嘛，它承受的压力是100%的。那坐着的时候，实际上咱们腰需要支撑的压力能达到140%。
2: 怎么坐着比站着压力还大？
3: 哎，对腰这个 损伤，或者是对他的压力更大。
2: 嗯
3: 啊，那如果说坐着，你看有的人他喜欢翘二郎腿，
2: 嗯
3: 啊，通过这种姿势，那他的压力就瞬间会高达200%。
2: 哟，
3: 那如果当弯腰的时候，由于幅度变化不同，哎，看你弯腰的幅度了，啊，但是只要你弯腰，他的腰的承受的压力就会达到150%，也会到200%-200%之间。
2: 嗯。
3: 与此同时，在搬这个各种重物的时候，

0: 方式呢，哎，屈膝下蹲，但腰背始终保持挺直的状态，我们去搬这个重物，那么腰的压力会直接什么呢？能减少将近40%的压力，会直接减少这么多，啊，就比你直接去弯腰去搬，会减少40%的压力。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一直强调什么呢？不能弓着腰、弯着腰什么去提重物，啊，也一直提倡什么？就坐的时候，一不能长时间久坐，对腰伤害大；另外什么，不能翘着二郎腿长时间坐，这是对腰的压力都非常大的，损害很大的。啊，睡觉的时候选择平躺，也是对腰部最有利的选择，因为平躺的姿势是对腰的压力是最小的。所以说，从我们这些细节当中，你不能看出，咱们的腰相当于每一分每一秒，对吧？是睡眠过程当中睡觉，它都在承受着不同的压力。所以说，它是最耗损的组织结构，最容易损伤的结构，它时刻承受着很大压力啊。那这就意味着，是不是我们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包括咱们骨骼也会老化退化，再加上我们不同的工作和劳动的强度。不良的坐姿，那腰椎自然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病变呐。而且在这些病变里面，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以腰椎间盘的病变为主。你要具体细分，能分出3种类型的，有的是腰椎间盘膨出型的，有的是突出型的，还有的是叫脱出型的。那么这个脱出类型呢，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就腰托的问题。这里面也有误区，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这腰椎间盘的病，统称它都叫腰托，啊，然后就都按照腰托的方法去治，这是不对的。你要分不清这类型，你就找不准方法，它就不可能有很好的一个恢复啊。
1: 还真是啊，你要不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就习惯的把腰椎病都叫腰托。
0: 是吧？
1: 哎，那楚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脱出，哎，我真以为这都一样的呢，
0: 不同。
1: 这三者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想要具体分别了解这三种区别啊，我们通过这个腰椎间盘这个结构构成组成就知道大概了。咱们这个人，咱们这个身体，这个腰椎一共是什么呢？由5块腰椎骨构成的，啊，一节一节排列，上下罗列在一起，组成整个腰椎个整体。骨与骨之间呢？它不是直接就连接，硬碰硬、摩擦碰撞那是不行的，那中间它就夹着4个专门负责缓冲减震的一个组织、一个结构，叫什么呢？这个就叫腰椎的间盘。
1: 其实我们吃那个大椎骨哈，是猪
0: 哎，
1: 骨头，我们
0: 还
1: 应
0: 能
1: 该
0: 看
1: 知
0: 到，
1: 道，能看到，
0: 哎，对对
1: 哎。
0: 对，它不是说是骨髓骨头直接就对接一块，它中间有个起到一个什么减缓冲力的、起到减震的啊这样一个结构叫椎间盘了啊。也是为了就很好区分呐、啊，到底是哪一节的腰椎间盘呢？你看这个现代医学把它编上号了，L1-2啊，L2-3，L3-4，L4-5，也就是第一节啊，然后到第二节中间，这叫 L1-2啊，这个椎间盘有没有问题啊？第二节腰椎骨和第三节腰椎骨之间啊有没有问题？叫 L2-3啊，是这样以此类推的啊。那椎间盘呢？它主要有2大核心的组织来构成整个椎间盘，也在于骨与骨之间啊，中间这个位置啊是什么呢？是髓核，这个是属于富含水分的这种叫胶冻样的一种结缔组织，它具有很强的一种形变和回弹的能力，是承担着身体负重的时候缓冲卸力的啊。而包裹在髓核外围的是什么？是纤维环儿。它有几十层啊，这种纤维软骨是交叉交错的方式，层层堆叠环绕的，形成一个密闭的环形的一个屏障。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牢牢的锁住里边的髓核，不让髓核发生什么位置的偏移。而椎间盘一旦发生病变，什么？就是从纤维环从完整的状态，然后到部分的撕裂，再到全层的破裂。啊，这样一个逐层递进损伤的过程，再到这个髓核移位，这是后期就严重了，就会导致整个神经周围神经就会产生严重的压迫。而对于这种现象呢，现代医学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具体划分的定义，就是我刚才讲出了，分为什么有膨出型的、有突出型的和突出型的。 咱就说第一种情况，那就腰椎间盘病变啊，椎间盘。

0: 受到上下这个椎骨的持续挤压，整个纤维环如果向外均匀的隆起扩张了，但是纤维环不存在撕裂和破口，它只是向外扩张，是整体发生这种什么膨胀隆起发生变形了。髓核但是依旧是完整封闭在纤维环当中了，啊，还是在这个边界之内的，没有出现局部的这种局灶性的向外这种偏移移位，这种情况仅会对周围这种神经根。哎，产生这种间接性的推挤，它不存在髓核组织直接性压迫。怎么讲呢？就像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汽车这个轮胎，啊，你看这轮胎有的时候它鼓包，突然间鼓了一个包，但是呢，轮胎这一部分整体向外鼓，但是这个皮儿它没破，只是鼓了一个包出来，对吧？它这个内胎还是保存比较好的。但是呢，咱知道，如果这种情况你继续用，它肯定是存在着爆胎风险的，
1: 有
0: 对
1: 风
0: 吧？
1: 险了，
0: 那么我们腰椎间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的腰部肯定会受到影响，会出现一些症状啊。你比方说出现啥的，腰部有酸胀感、僵硬不适的感觉，有的时候伴有点疼痛。疼痛位置一般都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腰的下段，就整个腰椎骶骨这地方。疼痛它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更多是一种酸胀的疼痛、沉坠感的疼痛。而腰特别沉，早上起床的时候还好，你要一天时间要经常坐着或者弯腰干点活，哎，到了下午晚上症状就明显加重了。你要平躺休息一会儿呢，哎，慢慢就缓解了。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这种叫膨出型的腰椎间盘病变，这是叫膨出啊，是第一种。虽然腰部会出现各种不适。但是不会涉及到整个下肢部分，包括什么大腿、小腿、脚背、脚底啊，它不会出现下肢出现这种发麻、无力、疼痛，它不会影响到下肢这些症状。
1: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如果他是牵扯到了下肢啊，这个腿呀、脚啊，都已经出现症状了，这就不是说简单的膨出问题了，那就是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突出阶段了，是这样吗？
0: 哎，
1: 邱
0: 没
1: 老
0: 错，
1: 师？
0: 没错，对，你看我刚才说的是膨出，是这样的状态。如果发展到腰椎间盘突出的阶段，就纤维环内啊，就是纤维环的内层纤维结构已经开始发生撕裂了，但是纤维环最外层这个纤维组织还没有发现这种贯通性的破溃和破口，就内部胶冻状这个髓核呀，顺着内层这种撕裂的缝隙，向椎管方向局部它慢慢的游走，就形成一种凸起，就压迫到相邻的神经根。所以说，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他除了腰疼以外，与膨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会导致这种下肢出现放射性的疼痛发麻，从腰椎骶骨、从臀部开始，沿着大腿后侧或者是大腿的外侧向下一直放射。哎，经过小腿可以窜到哪儿？窜到脚背、脚底、脚趾，哎，有的像火烧那种灼痛感。久坐弯腰啊，搬抬重物、咳嗽、打喷嚏，甚至用力排便的时候，腹腔压力升高了，这时候腰椎间盘压力瞬间增大，这疼痛感会明显的加重。在这里跟大家普及一个关键点，就造成疼痛，它不单纯是物理性压迫，就被挤压的这种髓核还会释放出多种炎症的因子，会诱发神经根发生水肿。与这种无菌性炎症，所以说呢，有的部分患者通过 CT 呢，他查什么突出这种凸起的体积并不大，但是疼痛反应却十分剧烈，这就属于什么呀？就纤维环炎症性撕裂损伤，而下肢麻木的情况也不是说整条腿都出现麻木，而是下肢不同区域性的麻木，这主要还是由于这种什么具体的压迫哪根神经、哪条神经最终所决定的，而腰椎间盘突出的人还有一个特征。啊，有不少患者会出现什么保护性腰椎代偿性侧弯，就身体什么不由自主的，他总喜欢歪向一边儿，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应激反应，就是想要躲开这种突出物对神经的这种物理性的挤压。
1: 哪边不疼往哪边歪，
0: 哎，对对
1: 是
0: 对对，
1: 吧？
0: 哎，对，就是这种情况，
1: 邱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腰椎突出，那一定是三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了，是吧？它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对，刚才是属于叫突出，
1: 对，
0: 是
1: 突
0: 吧？
1: 出来的。
0: 哎，最后一种就是叫脱出。脱出这种型呢，又叫啥？叫游离型的腰椎间盘病变。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细化腰椎间盘中这种髓核断裂受损的程度，才有这么个名字。 那么这种脱出的类型呢，它主要是啥呢？就是包裹髓核这个纤维环发生，就整个从内层到外层，就全层都是贯通性破裂了，内外所有这个纤维环全层全部撕裂裂开了，原有这种环形的屏障结构就彻底被破坏了。也就是说什么？保护髓核的纤维环已经完全失去作用和价值了，就像一个鸡蛋一样，外表的蛋壳怎么的？
1: 全破了，
0: 全破了，
1: 嗯，
0: 里面什么蛋液什么全都流出来了，
1: 嗯
0: 啊。而椎骨之间的髓核组织一旦不受纤维环的约束以后，就会直接的突破椎间盘的本体，进入到椎管的里面啊。而进入到椎管的内部的髓核组织，还有一部分组织和原椎间盘内部还保持着组织的连接，这种情况医学上面叫脱出了。假如说这部分髓核完全断裂了啊，与原来的腰椎间盘彻底脱离了，在椎管内已经可以随意的游走了，这叫什么叫游离型的了。啊，不管是脱出还是一种游离型啊，这种脱落移位的髓核组织在椎管当中，同时会压迫多条神经根呐。那就意味着呢，相比较于突出型的病变，各种腰部下肢的症状就会更加严重。哎，与此同时还会出现啥呢？由于多条神经根长时间被脱出的这种髓核的压迫，炎症的侵蚀会造成神经支配、肌肉功能都会受损，出现啥？比方说踮脚、勾脚、脚尖无力、抬脚困难啊，包括站立不稳、脚趾抓地无力、走路跛行、抬不起脚。病程时间越久，甚至会啥？就小腿肌肉肉眼可见，肌肉都发生萎缩变细了。而这种脱出型的最需要注意啥呢？髓核如果向椎管中央移位，会压迫马尾神经啊。这马尾神经它非常特殊，属于混合神经，它既有感觉神经，也有控制内脏脏器器官运动的运动神经。不但控制人体下肢感知与力量，同时人体的排尿排便功能，还有会阴部的感知功能，全都是马尾神经来支配的。啊，这条混合神经细胞属于叫永久性细胞啊，相当于长时间压迫什么？就坏死一个就少一个，
1: 啊，坏了就没有了。
0: 哎，而且一旦持续对马尾神经长时间的压迫太久了，马尾神经细胞发生这种不可逆性大量损伤，就意味什么？排尿排便功能障碍呀。你看，不有很多这种腰椎间盘脱出的，后来大小便没知觉了吗？啊，双下肢同时无力乏嘛，很有可能就造成瘫痪、永久性后遗症啊。
1: 这我听明白了哈。我相信咱们会有腰椎问题的这些听众朋友，通过楚老师刚才这样的一个非常详细细致讲解啊，对这三种类型一定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了。那楚老师，我们针对这三种类型，那我们是怎么正确的去解决它呢？
0: 如果从具体情况，还得看具体分析了。首先大家目前对于腰椎间盘啊，你得确定是不是出了问题。如果出问题，你就记着，不管是哪一种，你不能什么坐视不管，你不能挺着啊，要不及时干预啊，它是肯定会越发展越严重。
1: 那就是说，在老百姓讲的说，在家躺着养着是不行的。
0: 对，你得看啊，你得重视了，你各个方面你就需要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啊。所以说，如果发现腰部有不适的情况，尽快到医院做通过仪器拍片儿啊，你像这个腰椎 CT 呀。这个是非常适合快速的看这骨头关节椎间盘的形态，能看清椎间盘有没有这个向后突出啊，有没有骨质增生，有没有椎管狭窄啊，对骨性结构显示非常清楚。如果实在不行，CT 不行呢，可以加点什么呢？可以做点这个腰椎的核磁共振，直接做这个检查，也能直接看到神经有没有被压迫，压迫的轻重，局部有没有这种水肿炎症，都能可以分得清是膨出了、是突出了还是脱出，到底是哪种类型，这个必须都有准确判断。哎，所以通过影像学检查都能够判断很清楚。哎，拿到具体结果了，如果是膨出的话，这个大家记着啊，这相对来说就轻一点的，在干预治疗也是黄金阶段。最好方法是什么？针对于腰椎间盘膨出的啊，消除诱因，强腰固本。比方说，从生活的一些细节，日常保持不要让腰部有过度的压力，别久坐，别翘二郎腿，搬重物避免直接弯腰去搬，保持正确的姿势啊，腰背挺直，缓慢下蹲去搬东西，睡觉选偏硬的床垫平躺来睡。 最好是什么，就膝盖下面还垫个枕头，让腰部怎么彻底能给它放松起来。
1: 嗯，
0: 同时配合整个腰背肌的锻炼，把腰背部的肌肉给它练强壮了，就相当于给这腰椎穿了什么一个贴身的防护衣一样，肌肉有力量了，腰椎稳定性不就好了吗？
1: 对，
0: 这些细节做到位啊，这纤维环持续挤压就会缓解，腰部酸胀僵硬的情况自然就会减轻，不会快速发展。你要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腰为肾之府，府是啥？府就是府邸啊，居住的地方啊，腰这个位置是肾脏居住的府邸啊，所以中医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腰椎骨它也是骨，椎间盘也好也是骨，它们的营养来源强健的程度都取决于肾精的是否充盈啊，肾精足，哎，腰杆腰背挺直，筋骨强壮，椎间盘营养就好，弹性就好，不容易出问题。肾精亏虚的人，髓海不足，筋骨失养，椎间盘呐、啊，就像什么渗水的海绵一样，是吧？弹性就下降了，纤维环变脆了，稍微受点力就容易膨出了，撕裂了。所以从中医角度来看呢，肾强则腰壮，肾虚则腰病。对于肾虚，作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它主要分为这两大类。阳虚的人表现什么？胃寒肢冷，手脚冰凉，腰膝酸冷，精神不振，夜尿多，小便清长，舌柱淡胖，舌苔白，这种情况就得温补肾阳。哎，大家可以用点什么常用的中成药，比方说补肾阳的，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啊，金匮肾气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了桂枝附子，阴中去。那肾阴虚是与之相反的啊，表现啥呢？阴虚生热，热字热不是实热，是虚热，就手心脚心发热，心口窝发热，这叫五心烦热。下午或者晚上潮热盗汗，口干咽燥，头晕耳鸣，失眠多梦，腰膝酸软，舌质红，舌苔少，没有舌苔，这种情况就得滋补肾阴了。你看常用这个中成药，像六味地黄丸呢、啊、左归丸呢、啊，对吧？六味地黄丸是滋阴补肾的基础方，三补三泻，药性平和，适合一般肾阴虚。那左归丸呢，纯是什么？纯补无泻，滋阴力量会更强，适合阴虚比较重的人。那么结合以上的方法呢，大家也要记着，就坚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也要做。我之前讲过啊，呼吸吐纳当中有一套叫合车运转吐纳法，包括吹自觉啊，强肾的，针对于腰椎间盘引起的什么这种膨出的啊，一定是腰椎间盘膨出的，腰部酸痛有些症状的，给辅助效果是很好的。吸清吐浊，补肾气，强肾之阳气啊，固肾精，强腰膝，壮筋骨。就这套吐纳方法，不管你腰椎好不好，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年龄段，都可以学，随时都可以做，经常去做是非常好的养生好手段。
1: 嗯，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膨出类型的这些家人们啊，纠正习惯，练习腰部的肌肉，辩证补肾啊，坚持做好呼吸吐纳，我们多管齐下，它就能很好的来缓解腰部的症状，避免进一步的发展走向腰椎间盘的突出，
0: 哎，
1: 是吧？
0: 膨出不控制好，下一步不就突出
1: 了吗？突了啊！那楚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本身就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这阶段，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应对呢？
0: 嗯，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类型的啊，那我们要看那个具体的影像学这个拍片，你看这个结果了。
1: 嗯，
0: 为啥看出整个这个髓核突出大小来决定具体情况？
1: 嗯，
0: 啊，影像学都是用毫米来衡量。啊，就突出如果小于三毫米属于叫轻度突出，三到五毫米属于叫中度的突出，大于五毫米算重度的突出。那咱肯定咱知道，那突出的越大，它压迫神经概率不就越高吗？所以在结合运用啊应对膨出的这个方法，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膨出该注意的这刚才这些方法的基础上，你该得注意，但是这时候就得加一些物理的疗法了，比方说做一些牵引呐、理疗啊，针灸啊，推拿呀、再配合一些消炎止痛或者营养神经的药物，大部分人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改善和控制的。那如果说你这个突出物已经大多少了，大于五毫米了，属于重度突出了
1: 啊，这严重了。
0: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看，目前临床上有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软骨素酶啊。大家记着啊，这个生物制剂是2018年在日本获批上市的。它是一种从变形杆菌提取出的叫什么粘多糖的降解酶， 它注射到这种突出的这个椎间盘当中之后呢，能那种特异性的能够分解髓核里这种蛋白多糖，使髓核脱水体积缩小，

0: 从而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对于缓解、控制和保守这来说，结合运用这个生物制剂的助力，目前来说，哎，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嗯，陈老师，那么我们就剩下最严重的这个脱除类型了哈。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果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到底要不要手术？就是我们都脱出了，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
0: 首先呢，大家明确一个观点啊，就是腰托不等于必须要手术啊，就是到最严重的到脱出了啊，就髓核已经破裂了，整个髓核都已经出来了
1: 对呀。
0: 如果确定啊，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判定你就是属于脱出类型的啊，有的人可能潜意识就给自己就下了，哎呀，坏了，就觉得手术了，其实这也不对，所以这一点大家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和慌张。只是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对，这个也是根据情况，有的情况需要，有的情况是不需要手术的。比方说，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发现的确它是发生脱出了，纤维环完全破裂了。但是从症状来看，它不严重，它主要是什么表现？就比方腰疼，就下肢疼痛、麻木，这种疼痛和麻木是可以忍受的，而且不影响正常的走路和生活，这种情况是可以先保守治疗的。其次来讲，就没有出现肌肉无力、下肢肌肉萎缩，没有大小便发生这种感觉的障碍，这就说明什么？说明神经没有受到严重不可逆的损害。那通过卧床休息、牵引理疗，包括配合这些抗炎药物等规范治疗、保守治疗，症状也是可以逐渐减轻、逐渐缓解的，就说明保守是有效的，是可以继续的。最后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脱出，髓核脱出的比较小，位置偏一侧了。就没有压迫到马尾神经，对吧？不影响二便功能，这样都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那么在哪些情况下呢？要考虑到一定要做这手术呢？就是首先就是马尾神经综合症，就会阴部麻木、大小便出现严重的感觉障碍、没知觉了，这是个急症，必须得尽快安排手术啊！因为你拖时间长，这神经是不可逆的损伤啊！那后期可能就一辈子大小便失禁了啊！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其次呢，就出现一种进行性的肌肉无力，比如说，哎呀，这个抬脚抬不起来了，哎呀，慢慢的发现脚趾开始够不动了，走路开始跛行了，踮脚了，而且是持续性不断加重，就说明神经怎么的已经在持续受损受压了，而且发展速度还比较快，那可能容易有瘫痪的危险，就得必须手术了。再就是什么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出现了，经过多少？经过6到12周的规范保守治疗，但是呢还在加剧，疼痛没有任何缓解，严重影响生活、行动和睡眠质量，止疼药都压制不住了，这种情况就得手术。所以还得看什么？就看这个影像学的报告，看看整个髓核脱出物的大小，压迫椎管是不是超过50%，合并严重的椎管狭窄。如果说超过50%了，椎管严重狭窄了，这种情况保守治疗也很难奏效了。就即使说你通过保守治疗，它也是反反复复，而且每次发作都会比上一次严重。就这种情况也是要尽早进行手术的干预的。
1: 其实，楚老师，大家都明白的一点是，就是我们只要做手术，它必然是会存在有风险。这个手术风险还挺大的哈，那这是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手术有很大顾虑的一个原因。
0: 没错啊，我常说，其实任何事儿都是存在相对性的。
1: 对呀。
0: 手术能缓解、抑制、治疗你腰椎问题，这背后同样也会给身体造成一些伤害，这是必须要承认的。那么，只要是做手术，因为啥？你不管是微创还是开放性的，它都得从表皮入手，剥离肌肉层啊，咬除部分的腰椎板啊，这些创伤都会导致术后啊，这腰永久性一些产生这种疼痛。医学上叫什么呢？叫腰椎术后失败综合征啊。其次，手术也会有对神经损伤的风险。手术区域如果在神经根周围操作当中出现牵拉、触碰，都可能导致神经损伤，出现术后，比方说下肢麻木加重了、无力了。但总体来说，概率不是很高。就现在这个医学啊，这个手术技术的发展，但如果说一旦要发生的话，它也是永久性损伤，是不可逆的。而且手术过程当中还会有可能呢，对硬膜囊呢，它造成撕裂，因为手术中可能弄破包裹神经这个硬膜囊，导致什么啊？这个脑脊液的侧漏，脑脊液的渗漏，术后 会出现头疼，伤口渗液，严重的可能还二次手术进行修补。
1: 嗯
0: 啊，最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可能导致这个相邻的这个截段，腰椎这个截段啊出现蜕变，这也是个常见问题。做了融合固定的截段不动了，这压力就转移到上面和下面这个椎间盘了。本来好好的椎间盘，过几年啊，其他椎间盘又突出了，又蜕变了。所以很多人做了一次手术，过几年呢还得这个做第二次。所以说，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的病变啊，最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及时发现，及时干预，你不要非要等到脱出的时候再去治。
1: 嗯，
0: 膨出最轻的时候及早去干预，
1: 赶紧治，
0: 对吧？到突出的时候治疗还是属于一个很好的窗口黄金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整个纤维环破裂随后流出了，变成脱出以后了，的确是难度非常大了啊！的确，即使是要面临手术，但是风险性呢，我们必须也是要承认的。当然了啊，那有的人可能由于病程时间过长，他已经发展到整个突出，或者已经发展到腰椎间盘完全脱出了，
1: 嗯，
0: 甚至已经严重影响生活行动了，是吧？还这句话，你为了更好的或者是避免更大的一个伤害吧，那手术即使有风险，对吧？那你肯定也是要去选择的，对吧？因为他俩对比，你还要发现成功率和失败率，还是成功率会高一些。你不做这手术，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造成完全性残疾、永久性瘫痪、大小便功能丧失。你做了这个手术呢，即使有一些术后的后遗症，但是相对来说能恢复你部分的生活和行动能力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就要看怎么去比较了啊。面对这种危急重症的时候，有些东西有些风险我们硬着头皮也需要去承担，包括从经济层面，你到严重的时候压迫比较严重了，涉及到手术难度，对吧？是不是在神经根周围，那手术费用可能从几万甚至到十几万都不等了。所以说这个还是这句话，咱不管是腰椎病，其实任何病都是一样，是吧？我们都是在什么萌芽状态，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去干预和介入去恢复它，肯定是最好解决的。你只要到后期了，到中末期的时候，你这个难度它都是最大的，任何病都一样。所以说我看教大家日常这个做呼吸吐纳，是吧？三十六式啊，我说这个对任何人来说很有必要。为什么？你长期坚持做，养成良好的习惯，是不是就能预防杜绝很多病的发生啊？你是不是就没有后面这些连锁性问题的发生了？这多好的事啊。所以说养生防病永远是要大于再好再先进的治疗，就是这样的。
1: 嗯，确实是这样哈。楚老师讲的是很客观也很全面哈。我相信呢，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内容哈，尤其是对于自身本身我们就患有腰椎间盘的一些病变的这些的家人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大家心里其实都已经十分清楚了哈。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广大听友们有哪些细节问题哈，治疗当中的问题，您需要咨询楚老师的，大家此时此刻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那楚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哈，看看大家在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3: 楚老师啊，就是我这个腰托啊，大概有五年时间了。这个病呢，就是最开始啊，就是有一次班呢中午时不小心伤到了，当时起身的瞬间吧，感觉腰部刺痛了一下，我呢就是只是简单的用手揉了一揉，继续就把活干完了。后面然后我干活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腰部啊有一个地方感觉很酸很疼，回家呢然后就提了膏药啊，提膏药以后呢我就睡觉了，就没管它。这个第二天就起不来了，一点就动不了，也不能翻身，不能坐，也不能坐起来。 然后没办法，我是被人抬着到医院拍的片子，做了腰椎核磁共振，

0: 和腰椎 CT，然后报告呢显示是第四节腰椎和第五节腰椎之间，就是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第五节腰椎和第一节那个骶骨之间啊，那个椎间盘突出。
1: 四节腰椎和五节腰椎骨之间，椎
0: 对，
1: 间盘突出严重，它就会压迫整个大腿、小腿的外侧，包括脚背部这些外周的侧展神经受压迫。如果第五节腰椎和第一节骶骨之间如果突出严重，会压迫整个的小腿后侧，包括一直到脚底这些末梢的这些外展神经，它会出现，比方说什么呢？下肢的腿酸疼麻，尤其脚后跟、脚底板，它都发麻发木。
0: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0: 不过我那个时候呢，哎呀，我还没这么严重。我在家里啊，就是那个硬板床上啊，躺了整整40多天。
1: 对，睡硬板床嘛，平
0: 然，
1: 躺。
0: 对，然后就自己啊，慢慢的自己可以下地了。下地之后呢，我那个腰啊，它还是经常性的就是感觉啊酸痛、僵硬，稍微干一点活啊，就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啊，那个支撑不住那个身体，就是那个意思。然后必须得休
1: 不能
0: 息
1: 过度的去
0: 弯腰，
1: 劳累提重物，是必须要注意的。
0: 对。可是他就没想到，从2个多月前啊开始，那个症状突然一下就加重了。我呢，说实话啊，我也不知道究竟是真的了吧，还是凉肿了，着凉了啊。就像你说的，不光是那个出现了腰疼，连且那个右侧大腿、小腿外侧吧，都有那个放射性的麻木刺痛。然后我那个右脚脚背也出现，就是也发麻，走路呢就感觉这个腿啊发沉，没力气。现在也就是说，我基本上就是连2、3百米的路啊，我都走不了。然后没办法，我就又去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这次这个病情是加重了。医生说我的第四节腰椎和第五节那个是髓核突出，
1: 髓核突出，它就压迫神
0: 脱
1: 经
0: 出，
1: 吧，
0: 他说，
1: 是吧？
0: 哦，
1: 神经根受
0: 对，
1: 压。
0: 对，就是压迫右侧那个神经根，还有那个轻微的腰椎管啊狭窄，
1: 狭窄了，
0: 神经根水肿
1: 那
0: 明
1: 有炎
0: 显。
1: 症，神经根水肿了。
0: 对，然后医生吧就建议我做手术治疗。医生跟我说的是，他说如果说不手术的话，要是保守治疗没有效果呢，就会耽搁大量的时间，然后持续压迫呢，就可能导致啊这个神经不可逆的损伤，出现了腿部肌力下降，还有足下垂什么的，就是他这样说
1: 那你主要今天问我想问的是什么核心问题？问的是什么呢？
0: 的。楚老师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担心这个手术有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担心术后会复发，还害怕神经损伤后啊，就是这个后果更严重。毕竟啊，我觉得这个腰啊太重要了，所以呢，我就又去了两家那个三甲医院做了一个咨询。没想到他们这两家医院的这个医生吧，他都建议我呢，先做一个保守治疗。他们说呢，也就是说，他说我目前啊没有出现那个大小便的障碍，会阴区也没有出现那个麻木的情况。现在呢，只是说腿和脚呢有症状，也就是说不算是很严重的阶段。也就是说通过规范的系统保守的治疗嘛，大概率能够消除水肿，缓解压迫的症状。所以我现在吧，就处于一个很感觉就是很两难了，就是这样，不知道就应该听谁的，所以我就有麻烦学生啊，麻烦楚老师呢，你给我一些建议。
1: 有医生告诉你需要手术，有告诉你不需要手术，是吧？不知道
0: 对，
1: 咋
0: 所以
1: 办
0: 我
1: 了
0: 并且他们都还是三甲医院的，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症状，包括这个检查判断来看呢，神经根有水肿、炎性压迫，这是为主。并不是，主要是髓核完全性游离，椎管这个严重狭窄这情况呢，正常来说也是不可逆的。很多这种急性重度压迫的症状，像水肿叠加突出导致的，还是要规范的进行抗炎，进行消肿。水肿消退了，神经根压迫基本上会大幅的减轻缓解了。 手术是什么呢？是属于叫有创伤的一种干预方式了。即便是微创手术，也是存在一定复发的、延年的风险。啊，如果说通过保守治疗能够缓解，我给你的建议啊，按照你的情况，我的意思还是优先还是选择保守。按照你现在情况来看，还是优先选择保守治疗，但是要有一个把控，规范期、把控期在什么时候？保守治疗你可以坚持4到8周的时间。如果保守治疗的方法呢，这个麻木啊，包括这种压迫、放射性下周疼痛的情况明显减轻了，行走距离啊已经大幅增加了，就继续的进行保守，包括日常的调养养护，如果说这症状是毫无改善，甚至已经出现了下肢肌力下降了，继续的麻木感加重了，马上到医院再做手术也是来得及的。就即使说到了非手术不可的时候呢，相对来说，目前来说，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压迫、解除压迫的这个手术，现在技术也是很成熟的，安全性也是很高的，相对来说复发率也不是很高，它主要还在于你后期如何去养护嘛，不调养你不养护你什么都不注意，它肯定还得复发嘛。但是建议什么呢？你按照情况来看，你现在可以再保守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
0: 好的好的，哎呀，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楚老师。你看您几句话就给我解开了难题，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那我看给自己2个月时
1: 两个
0: 间，
1: 月吧，对，差不多，
0: 先保守治疗，
1: 观察
0: 观
1: 吧，
0: 察一下。有好转了就最好了。如果说实在没有好转啊，就再去做手
1: 对，
0: 术
1: 就
0: 也不
1: 这段时
0: 迟。
1: 间内还是睡觉姿势掌握好，尽量还是属于什么平躺、硬卧、侧卧姿势也要尽量的掌控好，是吧？不要猛地起身、弯腰，或者是手提重物，注意保暖，尽量别着凉。然后保守2个月，看看恢复什么样，再看呗。
0: 好的好的，谢谢楚老师您的指导，也谢谢马老师。
1: 没事没事，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再见。
0: 好的，楚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3: 你好，马老师。
2: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3: 楚老师是这样的，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身体情况，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有没有适合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呀？
1: 可以呀，你说说吧。
3: 我就是脸上反反复复的长那种小疙瘩，你就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青春痘的那种大红疙瘩啊，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小疙瘩。我摸起来吧，就感觉它很粗糙不平，就像起了鸡皮疙瘩那种一样。它又不痛，但是偶尔还会发痒。哎呀，一直反反复复的，一直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这后背，连着肩膀的两侧，它还会长那种红颜色的小疹子。特别是像天热出了汗，还有熬了夜之后啊，那个小疹子就会加重，痒得很，我就忍不住就要去抓，抓完之后吧，有的地方它就会脱皮，所以有的就会留下那种暗沉的印子。哎，我这些也治疗了，去药店买过止痒祛痘的药膏，涂了呢，感觉能稍微缓解一些啊，但是只要不涂吧，它过几天就又长出来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感觉身体不知咋的，特别的疲惫困重，这四肢啊发酸发沉，甚至眼皮也发沉，稍微干点家务吧，那胳膊腿儿就发酸发软。以前我每天晚上都能出去散散步啊，跳跳广场舞啥的，但是现在稍微走几步路就觉得我这双腿沉重，抬不起来，并且气喘吁吁的，整天人就想坐着，躺着，反正就是懒得动弹，整个人都感觉特别的困倦，人也没有精神。去医院检查吧，也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我就想问问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1: 还
3: 啊？
1: 查不出啥毛病，还有这些症状， 哎，又是枕着
3: 嗯。
1: 小疙瘩的。你平时排便你观没观察？大便黏不黏腻？有没有粘马桶啊这种情况，或者排不干净的感觉？
3: 有，我那个大便一直都不正常，每次上完厕所，那大便都粘在马桶壁上，我冲水的话都要冲3、4次才行，而且排便总感觉排不进呐，那肚子堵得慌，胀得很。
1: 胃口平时怎么样啊？有没有嘴里有时候发黏呢？啊，这种特别黏腻的感觉，嘴里有没有这种感觉？
3: 胃口我感觉还行，反正能吃得下饭。但是就是吃完饭总觉得肚子胀气，不消化，嘴里确实有发黏发腻不清爽的感觉。
1: 你平时这个皮肤是不是属于油性皮肤，总是出油啊？
3: 哎，对对对，哎，楚老师，我都50多岁了，我这皮肤啊还是很油，甚至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油。人家有的岁数大了皮肤都发干，我呢正好反过来了。现在每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这脸上都是油光光发亮的，那额头啊、鼻子啊、下巴呀，全是油，摸起来的话都是那种黏糊糊的感觉。其实我每天都认真洗脸了，还可以用的那种控油的洗面奶来洗的，但是根本没有用。不光脸上油，我这头皮啊也特别爱出油，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1: 你
3: 啊？
1: 按照你这种症状来看，你就是体内湿气过重，湿气重
3: 哦，
1: 外溢于体表皮肤，就会导致皮脂腺分泌旺盛，出现皮肤油腻、头油、脸油，反复起疹子、长疙瘩，皮肤瘙痒。湿气过重还会呢困阻四肢，阻碍身体气机，出现什么肢体困重、浑身乏力。
3: 嗯。
1: 哎，懒言少语，整日昏沉这些情况，尤其是50多岁的女性同志，脾胃功能会瞬间减弱的，容易滋生湿气。湿气啥？我之前讲过，湿气是不好的气，它就属于浊气嘛，要把它排出去啊，不能在体内大量聚集呀。你可以练习啥呢？呼吸吐纳，也叫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之前我在节目中教过大家，这套方法可以帮大家去除身体当中的湿浊邪气。尤其适合湿邪较重的人，皮肤油腻、湿毒痤疮的、体感沉闷的、肢体困重的、嗜睡的。我可以再跟你简单说一下，很好做，怎么操作？身体端坐，两脚平放在地面，腰背挺直了，双手自然放置于腹部，双目微睁，鼻子缓慢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双脚脚跟提起，脚尖点地，做踮脚的动作。吸气，心中默数6个数。意念头脑当中要冥想导引清阳之气，是从鼻腔进入，流经咽喉、胸腔、腹部，最终这口气一直沉到丹田，感受到腹部微微鼓起，但是胸部保持不动。意念当中感受身体被整个清气充盈之后，把这口气吸满，然后呢停留3秒钟，张口缓慢地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持续7秒钟的时间。把气呼进，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导引，联想体内的湿浊之气，从四肢末梢、从皮肤毛孔啊，从口中一同向外排出，要有这种意念的导引。在呼气的时候呢，脚跟儿哎逐渐放平贴于地面，就这样一吸一呼做这种动作，反复去练。每次你练习10到20次，这为一组，连续可以做它一段时间。啊，还有六字诀专门调脾胃的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哎，改善脾胃运化、吸收功能、消化功能，这个也要加强配合去做。啊，你不会做的，你可以打电话去学，很简单。
3: 好，哎呀，我听明白了，楚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你学呼吸吐纳方法，好好的去练习。其实我听你讲课，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特别佩服您。您不仅中医知识了得，还擅长生物医学，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啊，还有很多方法。我跟你讲，我跟着你真是太有收获了。
1: 嗨，有收获就好，是吧？我呢也不敢保证说把所有问题给大家都解决这么理想，但是只要大家呢在某些方面有收获有所得，是吧？不费什么周折，哎，这就是很好了嘛，是不是？
3: 是，哎，对了，楚老师，那您说这个？ 我的问题啊，需不需要用什么生物制剂呢？我听您讲，现在对于很多病，生物制剂都很有优势，作用效果都特别好啊。
1: 但是你按照你现在的症状来看，也没有啥实质性的一些疾病病灶的产生，都是一些症状上的问题。所以说呢，没必要非得用什么生物制剂，而且生物制剂呢，相对来说价格都比较贵啊。对于一些已经器质性病变都已经发生形成的，一些较为难治的，可以用一用生物制剂。你这情况不需要，你就把呼吸吐纳好好做，坚持一段时间，你这些症状症候很快就改观了啊。
3: 行，我明白了，楚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先好好的练习呼吸吐纳吧。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再向您请教啊，楚老
1: 好
3: 师。
1: 的，好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3: 哎，好好好，谢谢您，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4: 喂，你好。
5: 哎，你好，雪
4: 你
5: 儿。
4: 好。
5: 哎，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5: 我吧是来感谢你们的。哎呦，真的就太激动了，都不知道从哪说起了。
4: 听您这么激动，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要跟我们分享吗？
5: 是喜儿，我吧真的感谢你上一次费尽周折给我们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还想办法筹措这个资金在费用上做补贴。你说让我们花很少的钱就能用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多亏有了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现在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不像过去那么难受了。
4: 都什么有改善了？您感觉呀？
5: 哎，是这样，喜儿，我这身体不好得有4、5年了哈。就是过去总觉得就是浑身乏力，没精神哈，早晨睡醒了还是觉得累，完干点家务啊就腰酸体虚的，然后就腹胀的严重，肚子就是右上方哈还肿疼，完了嘴巴里头吧怎么就觉得干巴巴的发苦呢？完了这个嘴味儿还挺大的，而且就特别不想吃饭，尤其是油大的东西哈，一口都不想吃，偶尔吃一点荤腥哈就觉得恶心反胃。那时候就是医生说是啥，说是重度脂肪肝儿，就说我平时本来就不爱出门，而且这个血脂哈有点偏高，血压也不稳定。我就听说多走路、多运动能改善这个脂肪肝嘛，所以我就每天都出门快走啊。结果走了没几天哈，两个膝盖就感觉发胀，哎呀，好几次走回家，这膝盖都特别的疼。哎呀，吓得我也不敢走了，不能一个毛病没好再添一个毛病啊。
1: 你如果要是轻度脂肪肝啊，通过清淡合理饮食加上运动是很有可能去逆转。但是如果说确诊检查都重度脂肪肝，是比较严重情况，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脂肪堆积的事儿，就已经合并了肝细胞损伤和炎症了，要不然你不能有这么多明显的症状。所以你单靠这种饮食和运动是不够的，你必须得结合药物的治疗干预。要不然发展严重了，肝脏会逐渐走向这种发生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那就很麻烦呢。
5: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楚老师，我也用了一些药哈，就是水飞济冰胶囊、三七脂肪丸，还有这个降脂药，但是这症状就是缓解的不明显。以前就是孩子给我买过，就是很多次的这个冬虫夏草，我都是煲汤熬粥的时候往里头放，但是吃了挺长时间，就感觉作用一点都不明显。我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哈，哎，效果就特别快。
1: 啊，吃虫草不行啊，用这个喝这个养元液就行了。
5: 就是没多长时间就有改善了，就现在我这个体力哈，哎，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就嘴巴里也不像过去那个难闻的这个味道哈，也没有了，完了也不干也不苦了。而且最让我开心的是啥？这个腹胀缓解了挺多，就能吃下去饭了。哎呦，真的，看来好东西也得靠这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才行。
4: 您说的没错哈，这个伟宁之所以带着团队呀，就是没日没夜的哈，他做这个虫草的一个生物提纯，那不就是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造福百姓吗？就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把虫草里边的这些有效的成分完整的、高活性的给提取出来了。那一整个野生的这个虫草啊，它才能提纯出1只10毫升原液，所以非常珍贵，活性高，吸收快，效果自然就好。那比直接吃这个虫草那好太多了呀。
5: 是啊，就是伟宁真了不起。还有楚老师，我也特别敬佩你，真的，你也是非常优秀，有那么渊博的知识，就是很实在，就是不说大话不吹牛，啊，你说给我们讲这个中医知识，讲这个呼吸吐纳，讲生物医学的好处，哎呀，我就跟着你学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和好的方法，
1: 那就好，你有收获就行，啊，但我的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啊，这不能过分夸奖，
5: 就两个多月前我开始练习，就是你教那个呼吸吐纳方法，就练习六字诀那个虚字音，还有这个火呼吸法，就练完以后哈，哎呀，就觉得身体状态更好了，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就干点活也不会就感觉到这个腰酸乏力了，就是通过调整呼吸节奏，哎呀，真的就能有好的效果变化。哎呀，真好啊，真的是养生的好方法。
1: 尤其你干不好啊，做六字诀虚字诀，哎，排肝浊补肝阳，这个是非常好的，你坚持多做一做啊，然后每天在家呢可以再做这个10到15分钟一个慢拉伸的动作，原地慢踏步，动作轻柔还不费腿，还能促进血液循环，没事就拉伸拉伸你的腿，做做拉伸，原地做做踏步，晚上温水泡脚泡一泡，促进下肢循环，缓解腿部酸痛，加快周身代谢，对你周身的情况症状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啊。
5: 好好好，楚老师，我没有什么问题哈。最后还想拜托喜儿，如果有机会哈，还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哈，求你就是再给我们争取一点。就是我家有好几个亲属，看我用的效果好哈，他们都想跟着用。这人上了年纪，身体毛病也多。我也希望他们都能喝上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虫草提取的太好了，真是。
4: 其实我特别明白您的这个心情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其实我一直心里装着呢啊。每年呢，只要是到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时期，其实我就是最着急、最紧张的这个时间了。那我就是盼着说，早日啊发酵提纯完毕之后，能为我们广大的患者家人多争取一些。啊，让一直跟随喜儿想要获得健康的这个希望都能够早日实现。当年你看我平措爷爷啊、央金姑父啊，还有这个乐龄防华中心已经用上的这些老人们，也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获得了最满意的一个结果啊。那我更知道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优势好处，所以说只要是每年呢一到这个提纯的期间，大家着急，其实我更着急哈。只要是有提出的量，我一定是尽力的帮助大家来争取。您就关注节目吧，就是有好消息了，我肯定是第一时间我在节目当中立即就通知大家的啊。再给我点时间，别着急。
5: 好好好，喜儿辛苦你了啊。
4: 哎，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吧？
5: 哎，好，再见，再见。
4: 哎，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6: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8: 我是锦州人呢，
9: 葫芦岛人，
10: 木西人，
11: 蒙古人民混，
12: 我是朝阳的，
13: 盘锦的。
7: 听见历史的厚度，
14: 看见时代的温度，
7: 看辽西，
8: 看辽西，
9: 看辽西。

0: 大方聊心，满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心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吃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那现在呢，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豆豆的个人抖音号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大家已经开始互动起来了。小哥呢是最早留言的，告诉我说啊，他现在是在海边啊，雨非常大，而且呢风也很大，一直在打雷。不知道现在外面啊，咱们市区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我这也是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啊。那么现在呢，相信也是有一些朋友呢，正在外面啊，或者呢，有的朋友还在家里。 我们也公开了解一下这具体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当中来互动。而且小哥还说把昨天当成周一了，等着直播乌龙了哈。好，再来看一看素这位朋友，他说京广和交广是一个频道吗？不是的。 咱们锦州广播电台呢分成三套系列广播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锦州交通广播呢是一套系列广播，还有锦州经济广播，还有锦州新闻广播，一共是三套系列广播。刚才呢通过这个直播间大家也可以看到呢，现在大家是通过中波，也就是 AM774， 还有 调频，也就是FM90.9，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么看辽西节目呢，也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吧。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呢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周六和周日的9点到10点是重播，还有每天的凌晨3点到4点都是重播时间。大家呢，在这个收音机当中或者是北极海 APP 当中都可以收听到这个重播啊。 最近呢这个天啊属实是挺热呀，这个秋老虎啊持续在发威，以为说在这个入伏的时候最热的那几天熬过去了哈，立秋了就会变得凉快，没想到呢这几天这秋老虎又反扑回来了。虽然呢这个天气是很热，但是到晚上凉快了一些之后呢，在咱们锦州也有很多惠民的活动，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参与了呢？
1: 你看呢，咱们锦州市群众艺术馆就坐实了文化惠民工程，在暑期的时候呢，丰富了我们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依托品牌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在市民夜校暑期持续开放。都有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呢？你看啊，有这个剪纸，还有琵琶基础。 喜欢想弹弹琵琶的呀，或者想要感受一下满足剪纸的朋友哈，那这些朋友呢，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应该说呢，都特别的开心。 在课程过后呢，学员刘俏也特别有感触，他说老师技艺精湛，教学通俗易懂，不仅是手把手的教学，而且还享受了作品的内涵和民俗故事，收获特别的大。那么据了解呢，这个群星大课堂的暑期持续延时开放，不仅是有效地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时长，拓宽了文化惠民的覆盖面，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暑期夜间文化生活。

0: 好，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关注，云国铁艺啊、关注了豆豆，还有晨晨也关注了豆豆，还有水这几位朋友，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啊。那么在下面时间呢，为大家发布的是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我们呢在下面的时间呢也好好的来关注一下啊，看看是不是也涉及到我们每天出行的这个路段。因为道路养护施工需要2026年8月24号到9月27号，那么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宜昌路，也就是市英街至云飞街路段，延安路也就是西安街至幸福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具体的封闭时间和路段呢，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在这个宜昌路的围挡封闭施工的时间呢是8月24号到9月27号，那么延安路段呢是8月27号到9月27号。那么交警也提示大家，在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那如果说呢，咱们会途经到施工路段的附近呢，一定要看一看现场的提示牌，而且要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树莓大家都喜欢吃吗？如果说我一下子提到这个树莓的话，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是草莓啊或者是蓝莓哈、红色的摘下来之后呢，像是一个小帽子似的哈，可以扣在我们的手指头尖上那般的大小。它特别的酸啊，我很喜欢它的原因呢，是一方面它在这个口腔里面可以糯糯的感觉，当然如果说它要是在这个叫什么呢，就直接采摘下来，它有可能是甜的，但是我们吃到的基本上就是为了保证它的这个依旧还新鲜的程度吧，可能它酸着的时候就已经被摘下来了，这是我猜测的啊。但是我们以前去吃这个树莓的时候呢，都要到当地去吃，或者呢说我们只能买到它的这个加工的制品，那再或者说我们吃到的时候就觉得它已经没有那么的新鲜了，就即便它是冷藏冷链过来的。那您知道吗，现在啊，所以咱们锦州人来讲的话，或者是盘锦的朋友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就可以就近的就吃到它了啊。那现在在哪儿在种植着这个树莓呢？就在羊圈子镇。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在家门口实现树莓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那我今天呢是来到了我们台山县羊圈子镇的树莓采摘基地，眼下呢正是树莓的采摘期。那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一盒呢就是刚刚采摘好的鲜果，那今天我们一起到园子里去瞧一瞧。
2: 整个直点的，这样的
1: 啊，
2: 紫色的穿进去。
1: 红树莓富含花青素与维生素 C， 抗氧化，有助于提升免疫力，有着黄金水果的美称。近年来羊圈子镇因地制宜发展红树莓产业，打造种植加工外销完整产业链，小小树莓成了村民致富果。
3: 那今年我们这个整体的红树莓它的长势怎么样？
4: 今年长势非常好，由于它这个结了一个果实，现在这果实来看就是
3: 颗粒饱满，
4: 颗粒饱满的，非常圆润，这果实就非常大。
3: 而且刚才我尝了一口，是那种酸甜适中，很清甜的口感。这里发展了这个红树莓产业以后，对村民们来讲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4: 这个能解决很多周边村民这个外出务工的问题，能给村民也带来一定的额外收入。但大概每年高峰期采摘的时候需要400多人，是能采到8吨8-9吨果吧，10来吨果。
3: 采摘以后的这些果呢，他们是
4: 咱们经过速冻然后冷藏，它有一部分果是出口欧洲的
3: 然后还有的据我了解是还会酿成酒。
4: 对，树莓酒。
3: 树莓酒
4: 咱现在就有那个树莓酒。
3: 一颗小小的红树莓做成了增收大产业，不仅让当地的村民能够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也持续壮大了村集体的经济，村民们的日子也伴随着梅香越过越甜。
0: 怎么样，听着就特别的开心是不是？那在我们当地终于可以吃到特别新鲜的树莓了，尤其这个树莓啊，咱且不说就是它的这个味道怎么样啊，它富含花青素啊等等啊，很多对于我们身体非常好的一些营养成分，我觉得

那真的是有口福了。咱们锦州这个美丽的地方啊，夏天有夏天的景色，到秋天呢也有秋天的景色。你看这个入秋之后，锦州红海滩就迎来了它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那么曾经嫩绿的剪蓬草悄然变成了浓烈的绯红色，好像是给广袤的滩涂湿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红毯。漫步在蜿蜒的观景栈道上，潮起潮落之间看小凌河口的秋日风光，看白鹭在红海滩上的再飞再止，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个海风给我们带来的淡淡的秋意。我们可以感受到啊，生命在盐碱荒滩上顽强绽放的奇迹。好，那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在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欣赏歌曲费玉清演唱的《网住一季秋》。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啊。刚才呢，看到这个我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啊，圣经夺冠啊，又送出了礼物，点亮了粉丝团灯泡，感谢感谢。在下面时间呢，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啊，因为天气原因存在安全隐患，为了全力保障各位游客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广济寺古建筑群今天暂时关闭，开馆时间另行通知，给您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就很棒啊，我刚才也就看到了哈，这个临时闭馆的通知。那尤其是外地游客正在收听我节目的，或者呢是想要去这个古建筑群溜达溜达的这些朋友们现在这个时间段已经临时闭馆了，大家不要再前往了。好，那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啊，你看月亮海花季 AA 关注了豆豆，感谢您。之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那相信也是在收听我们的这个广播的直播节目啊，那在听到了豆豆这个抖音号也在直播哈，就转战到这里了。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点点关注，那这样呢我在直播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推给您了。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规律吧，一般情况下的话呢，周一到周五9点到10点我都会直播的。

看到了这个安莹的留言啊，你好你好，感谢您的夸赞啊，就还好吧，还好吧，这毕竟也是这年龄在这儿了，是不是？咱不能说这一直保持着青春靓丽吧，是吧？还有各主播说，哎，锦州有雨，而且已经打雷了。是的，刚才就是打雷了。我就是赶紧把这个耳机先摘下来了，我很害怕它会震到耳朵啊。大家伙儿呢也可以在这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来进行互动留言。那当然了，在我直播内容的时候呢，有可能不能够及时的跟大家来进行互动，大家留言啊没有关系啊。等我这个直播内容结束掉之后呢，就可以跟大家互动了。最近呢，东北早市儿就是现实版的满汉全席的微博话题上了热搜，这句话呢挺有意思，是吧？那还有一句话更有意思，很多的朋友都在开玩笑说，建议把东北早市儿纳入医保。我说为什么呀？哎，因为东北早市儿专治不开心。说到这个，就看到开开心心关注了豆豆，谢谢。在短视频平台上呢，但凡有到东北探店的博主，这个行程表里边啊，一定会给早市儿留位置。那咱就说，咱东北的早市儿，它咋就这么火呢？啊，天刚擦亮，油锅里的滋滋声就伴着浓郁迷人的香味儿，先一步就把整条街都给叫醒了。你还在那纠结早餐吃啥的时候，东北早市儿早都已经铺展开一场丰富的晨间盛宴。你看，说到咱们东北早市挺有名的，有这个沈阳小河沿早市、八一早市、长春的永兴早市、哈尔滨的红砖街早市，当然必须还要说到咱们锦州石桥子早市，号称亚洲第一大早市，对不对？哎，那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呢，架着拍摄的设备啊，拎着塑料袋，操着各地口音的博主在熙攘的人群里边一边走一边吃，硬是把这烟火气变成了流量。外地人看着视频咽口水，东北人呢就瞅着屏幕一脸淡定，心想这有啥，这不就是咱的日常吗？没错啊，依托着黑土地的慷慨的馈赠，东北孕育出品类丰盈的食材，也让早市的美食阵容格外的豪华。那么这里有碳水爱好者专属的快乐，你看有金黄蓬松的大油条，还有软糯拉丝的粘豆包，还有馅料饱满的酸菜油滋了包子，每一样都是地道的东北风味儿。当然也有暖身治愈的汤粥小吃，还有咕嘟冒泡的羊汤，大锅熬煮的酸菜血肠，清爽解腻的现拌小菜，冷热搭配，荤素俱全呐。所以你看，这一条街你走下来，上百种吃货就在那儿一字的排开，手不够用，眼睛更不够看。在这儿呢，零售也是批发价，不少人连吃带买，逛得津津有味。豆腐脑几块钱一碗，哎，你要比脸大的韭菜盒子一块钱你可能就能买下了，二三十块钱轻轻松松的把桌子全都摆满。你更不要说按车拉来的大葱大白菜，按盆卖的草莓蓝莓，质优还价廉。游客一边吃还一边嘀咕，这物价都是真实存在的吗？

说物产丰盛、价格亲民，在东北早市是外在的优势，那么滚烫淳朴的人情味就是这桌宴席最动人的底色。早市摊主自带东北人的好客和侠义，买一根油条顺手塞给你一小段麻花，无论你买多买少都会被温柔对待。水果摊位呢更是主打一个随意品尝，你就尝吧，先尝后买。哎，就算你是第一次来的生面孔，摊主也能跟你唠上两句。不仅如此，不少的早市还都设了暖心驿站，提供免费充电、行李寄存的服务。你看，不管是在哪个

早事儿都有执勤的民警啊，有的时候呢，这民警同志还会临时担任起这个摄影师。游客有序排队，请民警帮忙在最佳的机位上留下一张照片儿。现在咱们一说到这个豪华宴席，很多人第一反应的是满汉全席。那么其实我们在谈论这个豪华的时候，大多都是感叹它的品类之盛，选材之宽。而东北早市的这场街头盛宴，以最朴素的市井模样，诠释着黑土地独有的丰盛和热忱。当城市里的交易越来越像冰冷的数字化流程，东北早市却固执地保持着一种笨拙的真诚。他不嫌你买的少，不嫌你吃的慢，甚至不嫌你只是来凑个热闹。这种毫无保留，让每一次交易都变成了一次温暖的相遇，让每一个匆匆过客都能够在烟火缭绕中找到一种归属感。所以你不要再问东北早市凭啥这么火，你就往热气里一站，咬一口刚出锅的油炸糕，你就全明白了。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以身为翼，飞越山河褶皱，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并且关注。你现在呢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那大家呢也可以啊，在这个抖音当中呢来搜索小师傅豆豆这几个字啊，就可以在线看到直播了。快乐行者留言了，感谢您啊，感谢您，也希望您呢可以啊多多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多多关注看辽西节目，谢谢您。那我在下面时间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网红餐厅。大家现在发现了吗？这个网红餐厅啊，一度呢是流量的密码啊，但是现在好像有点不太好使了。这个跟什么相关呢？咱们说啊，这个排队，以前的这个排队确实能够引发消费者的好奇啊。那你看这排着长队嘛，它当然就代表着这个品牌的热度啊，也会带来品牌的传播度。所以说呢，有的这个餐饮品牌为了成网红，就花大价钱去装修啊，雇人排队，或者是请博主去探店啊，然后有一些什么营销故事啊，可以说是为流量马首是瞻。餐厅到底它的这个最基本的口味和品质是怎么样的呢？好像在这个时候还被忽略了。那么有的呢，甚至为了压缩成本、偷工减料，就变成了一锤子的买卖。所以，随着消费者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流量的套路，现在对流量反倒不那么感冒了。当然了，围绕着流量的餐饮的资本游戏也都玩不转了。那有的这个餐饮品牌呢，完全就是凭借流量迅速崛起的，引来了什么风险的投资，也专挑一些大城市的租金啊，最贵的地方啊，或者是流量最大的什么地铁口啊、写字楼底商，还有大型的商场，结果成本特别的高。你看还有一些这个加盟费啊，也是特别的高。一旦咱们说这个客流减少，或者是资金收紧的话，这很快就会全线的崩溃。那复盘很多连锁网红品牌的集体的爆雷，那么很多都是拿到了这样的剧本。那咱们现在就说，怎么能够让这个流量啊变成流量？说到第一个流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流动的那个流。那第二个流量是什么？是留下的流啊，这个复购才是最关键的呀。你比如说，你前期可能这消费者是因为好奇来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你产品不行，服务不行，哪还能有回头客呢？所以流量它是双刃剑，吸引一大批的消费者来尝鲜，也抬高了复购消费者的时间的门槛，降低了消费的体验。那么谁又会愿意为了一顿饭、一杯饮品、一块蛋糕排好几个小时的队呢？咱们说这个流量啊，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餐饮品牌的底气，它的核心的东西依旧是口味、品质和服务。你看，你可以回想起来，你看咱们锦州有一些小店啊，你甭管说是烧烤的呀，啊，甚至于说就是麻辣烫的呀，这样的小店它持续是有这个流量。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味道和服务都跟得上。这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一类的小而美的餐饮店啊，没有什么昂贵的装修，也没有花哨的营销，但是就是食材好啊，定价又特别的公道，品质上童叟无欺，满足了大家就餐的需求啊。当然了，除了这种日常消费的场景，餐饮呢还有休闲啊、社交、娱乐这样的功能啊。那么餐饮呢跟文化娱乐等等融合的发展，也需要在做好口味、品质和服务之上再创一个新的场景。所以你看，这个网红餐饮品牌大起大落的现象就启示我们啊，餐饮业和消费者都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流量。最终护住城市烟火气的不是流量，而是对食物的真诚，你说是不是呢？

啊，看到大家的留言，哎呦，这个号码好小啊，是1836，1836这个用户名，他说30年过去了，依然喜欢豆豆，谢谢啊，真的是将近30年了啊。还有小草，他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节目呢，内容可能不是很多啊，歌曲和相声挺多的，这怎么说呢？也是满足不同的这个消费者的需求吧。你看呢，比如说。就是听众的需求吧，这说错了啊，听众的需求。你看比如说有听众说我就想听相声，纯纯的相声，我不想听主持人说话。有人说那我就喜欢听歌，哎，您呢就可以锁定那个时间段了，是不是？好，那下面时间啊，咱们一起来欣赏李泉演唱的歌曲吧，《城市的味道》。

好，来看一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您猜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4: 你这是严重的在考察我的智商啊，这不明显的是幅画吗？这边都露出来了。
3: 老师猜的没错哈，这个呢是来自沈阳市苏家屯区一位叫做赵庆斌的老先生送给您的。
4: 我送给我的，你快拿过来让我看看。哎，有实话实说啊，这个画呢画的并不是很专业啊，但是我能看出来这确实是用心了，下功夫。
3: 那肯定的呀。
4: 你看这边啊，这是过去的那种绿皮的火车啊，这边是和谐号，我这还有宇宙飞船。
3: 对，
4: 从绿皮车到高铁再到飞船，我想这位老先生应该想表达的意思是，咱们现在社会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以及还有未来的一些发展，是这个意思吧？
3: 嗯，老师您说对了一半儿。这个赵叔叔啊，确实是想表达社会的快速发展，预祝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越来越好。那他从接触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到今天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收获健康的速度从之前的绿皮火车已经变成了现在的高铁了。他希望啊，以后能够像飞船一样，让更多的朋友啊都能早点受益，少遭罪。
4: 老人家这幅画呢是太有寓意了啊，而且呢他思维逻辑特别清晰，这个比喻呢我觉得也特别的恰当。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主打的就是为大家伙甄选出国内品质最优的、最高端、最有效的前沿科技产品。
3: 对，
4: 所以说呢，我们恢复健康的效果呢，就相当于是坐高铁、坐动车一样快。
3: 是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老朋友就反映说呀，老师您发放的这个量啊太少，稍微下手晚那么一丁点儿，就什么都没有了。
4: 就每一次发放的高端的好产品的数量太少了，不够100%的来满足咱们所有听众朋友啊，满足不了咱们大家伙的所有人的需求。所以说咱们就只能是先打电话先报名，这一点呢，哎呀，也确实不怪大家说，但是我得说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吧。
3: 对
4: 啊，我也得提醒大家伙，就像咱们坐车一样啊，你即便是咱们挤不上高铁了，咱也不能冲动，你不能盲目的从黄牛那儿倒腾票去。
3: 确实现在倒票的呀都不太靠谱，倒票的大部分都是假票，你钱花了坐不上车那有什么用啊。
4: 其实我说这句话呢，大家伙应该啊得明白你背后是啥意思啊。你从黄牛那儿买的假票上车了被人赶下去了，你花的钱就是冤枉钱。
3: 那肯定是啊。
4: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老师你这说的说的什么，说到这黄牛了，说到去买假票的事儿去了，实际上要对应在我们治疗疾病上啊一回事儿。就是盲目的去偏听偏信一些所谓的能够治好自己疾病的方法，然后你稀里糊涂的就去买去了。买回来之后了，吃了没治好病，耽误时间，这钱不仅是花冤枉了，而且你耽误这时间，你是花多少钱买不回来的，那是一个道理啊。那有的人说了，说易老师啊，你这可倒轻巧，因为病呢在我们身上，遭罪的是我们啊，我们有病呢，肯定是我们想抓紧时间去治疗啊，可是病。

并不在你身上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治病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能够找到让我们信赖的好的方法、好的药品，我们直接去选择，然后一步到位的把我们这病给治好了。说的简单点，你头疼的时候，或者是你先生哪块疼，我们吃点去痛片，我马上能把这疼止住，这是我们的诉求，我们达到了。你要真有这样的药行，我是牙膏，我吃成下药，血压能降下来，以后不升高了，有这样的药，我们

0: 我们没有办法遇到那种快速的一步到位解决自己疾病的方法和药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转变一下我们的思想，我们就考虑到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皆治疗这个道理来改变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很有可能又安全又没有副作用的让我们慢慢的就收获健康了。换一句话讲，没有高铁，我们坐普通的绿皮车你也得先上车，健康的道路，健康的意识你得先转变过来。
1: 嗯，老师这个比喻啊太恰当了，治病呢根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若是没有遇到特效药的话，莫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纠正之前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对健康的恢复呢也是非常好的。就包括我们吃的任何食品健康产品都要吃得明明白白，不能吃得稀里糊涂的呀，对不对？
0: 没错。那而且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也特别的爱跟风啊，人家买啥呢他就跟着买啥，一听名字是一样的还跟着就买了，可是用完之后吧，人家吃了有效果，他自个儿吃了他没效果。
1: 对，
0: 哎，也然后不从根本上找原因，你别人说辅酶确实好，得我也买，人家买的辅酶确实是什么厂家的呀，是什么提纯工艺啊，是什么剂型啊，他不考虑，反正名字叫辅酶确实就行，买回来之后看人家好了他吃了不好，他说辅酶确实不对啊。其实我在这儿跟大伙讲啊，我们有的时候选择一些食品也好啊，健康产品也好，我们说吃的明明白白的，不仅是名字要一样，含量啊、剂型啊，包括它的厂家呀，我们要找到让自己信赖的啊，有这个技术层面帮我们把关的，你这样的机构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啊。有的时候吧，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清背后一些深层次的道理，我们得弄懂。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收获健康的速度的快慢，它取决于我们自身认知的多少。那你比方说我举个鱼油的例子了啊，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对鱼油应该都不陌生，很多人也都在吃。
1: 对，现在基本上药房啊都有卖的。
0: 那我问问你啊小雨，你对鱼油有没有了解？
1: 不能说了解吧，只能说是略懂。
0: 啊，略懂。那你说鱼油是什么？
1: 那我就随便说了，我们用大豆榨出来的油叫做豆油，那花生榨出来的油呢叫做花生油，而鱼油就是鱼榨出来的油呗。
0: 咱俩说的是一回事吗？你说的这个基本上药房里卖的啊，首先第一点，基本上药房里卖的那个鱼油是这个胶囊的那种鱼油吧？
1: 嗯
0: 嗯。那你说这个鱼榨出来的油和这个花生榨出来的油和大豆油它不是一回事儿啊，你要这么理解的话你回答就错了。虽然说都是油，但是豆油、花生油和鱼油它的用途完全不一样，咱不能混淆啊，不能混为一谈。真正的鱼油它里边含有丰富的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有效的成分占主导的，并不是大杂烩，把什么东西放到一块儿的你榨出来的油你就能吃出效果来，那不行。我给你举例子你就明白了啊，比如说我们做菜的时候是不是都得放豆油？
1: 对呀。
0: 啊，当然了，南方北方可能有差异，那北方人喜欢用豆油，南方人喜欢用菜籽油、花生油。但是不管是豆油啊还是菜籽油啊，它们那些油当中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在你吃菜的时候都会顺着嘴到肚子里边，但是里边有效成分你吃进去多少，这有因人而异了啊。而且这还和做饭的这个人有直接的关系。
1: 和做饭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有很多人在做饭炒菜的时候吧，就这个火候，你看有的人喜欢小火，有的人喜欢大火，甚至有的人呢是大火连这锅都烧冒烟了，有这种情况吧？
1: 有啊，因为豆油如果不炸开的话呀，它有一股生油味儿，生豆油那个味儿啊特别难闻。
0: 你看你都觉得这个有生豆油味了，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特别提醒大家伙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你在炒菜做饭的时候，尤其是用这个食用油，比如说用大豆油，你在加热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过180度，就是你不要等到完全开了就滚冒烟的，不能这样。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烧开了达到180度它就真冒烟了，就千万不要让油烟冒出来啊，你就看着锅边的中间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炒菜就行了啊，火候别太大啊。另外更不要长时间的加热，如果高温

0: 关长时间加热会使食物当中的脂肪啊、蛋白质马上就变性了，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就给你破坏掉了，而且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它不稳定，它容易被氧化成自由基，而自由基它会直接伤害到我们人体的组织细胞啊，甚至会导致我们细胞的恶变。所以说，如果长时间的把这油都烧开了、烧冒烟儿的那种，我们去做饭呢、去炒菜的话，我们长时间吃这种食物的人就容易致癌，患癌的概率就比正常人要高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临床上你会发现，厨师和经常下厨房的女同志患癌率非常高的原因了。
1: 哦，突然间就明白了为什么说这个油炸食品、炸鸡柳、鸡翅、薯条、丸子之类的是垃圾食品呢？因为一盆油它反反复复的高温炸东西，肯定会产生不好的物质。
0: 没错，所以我总说呀，只要我们改变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很可能会收获健康。哎，你就拿鱼油来说，鱼油本身呢就是一种功能性的健康产品啊。这些年大家伙的健康意识啊都提升了很多了，有很大部分的这个朋友啊都用过鱼油。
1: 对，最近这些年呢，大家对鱼油的认知度啊，也是越来越高了。
0: 我估计小雨你可能也吃过鱼油吧。
1: 吃过。
0: 那你知道鱼油里边真正对我们身体有效的成分是什么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啊，吃鱼油我们首先要选择的是里边这个欧米伽三。欧米伽三，我相信大家伙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
1: 对，听了有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啊，其实鱼油有没有效果啊，主要看你这鱼油提取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高不高，纯不纯。也就是说，你看你这欧米伽三的浓度，听清楚啊，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的浓度高不高，纯不纯，这个是唯一的标准，不是说你随便的弄了一大堆鱼来熬一大锅，熬出来油了就叫鱼油，就对身体有益了，完全不是这样的。真正好的鱼油，一定要明确里边的有效成分，如果没有标注有效成分的含量浓度的话，只是说这款鱼油有什么什么功效，那我告诉你，这就叫耍流氓。
1: 因为你没有标注它的浓度，你凭什么说这个效果好呢？
0: 对呀，
1: 老师，据我了解啊，现在很多讲究一点的朋友都不去药房买鱼油了，都代购去买一些美国大品牌的鱼油。
0: 这就是我每天强调的，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物每天强调的啊，崇洋媚外太明显了。总觉得国外的月亮比国内的圆，觉得海外的牌子就效果就好，然后花大价钱走代购漂洋过海买回来，其实我告诉你，这里边全是坑，全是坑，啊，代购渠道叫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运输储存稍有不当，鱼油氧化变质了，吃了不仅没好处，反而还伤身体，啊，再说了，咱们国内现在这个鱼油工艺早就跟上来了。而且质检标准卡呢，那是更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啊。还有一点我必须强调，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讲过，现在老外，你说老外傻吗？老外一点都不傻啊，他们就在咱们国内找一些生产鱼油的加工厂，然后他们花钱把这个他把咱们国内生产的这个鱼油啊，他们呢买到国外去，然后换一个包装回来，再卖给咱国人，你们崇洋媚外吗？其实你买的那些所谓的进口的海外的大品牌的鱼油，很有可能就是咱国内自主研发的，就咱自己生产的。我们常讲嘛，中国制造引领全球，我们中国的产业现在生产出来的很多健康产品啊，就已经是国外的全世界的加工厂。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果脾优选健康购，一定要告诉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要说40年前你崇洋媚外，我不挑你的；20年前你崇洋媚外，我说一半一半。现在了，你还崇洋媚外？咱们中国都已经给全世界都代加工了，啊，还傻乎乎的去买国外的这种进口的所谓的好产品？啊，你要真仔细看的话，你都能看到，可能就是你家跟前那工厂生产的。啊，所以说呀，咱们千万别再舍近求远去迷信洋牌子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咱们还说浓度啊，你看那浓度。就可以看出来，只有高浓度、高纯度的深海鱼油对我们的身体才有效果。我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啊， 咱们往一个大桶的食用油里边放一滴鱼油，然后搅拌一下啊，一大桶的食用油里边放一滴鱼油，搅拌一下。小雨，你说这一大桶里边，它有没有鱼油？
1: 有啊，但是太少了。
0: 对，我刚刚已经滴一滴了，你能说的不是鱼油吗？对吧？
1: 嗯，
0: 在这里边肯定是有鱼油的。但是这样的油，你说你吃多少年，它也吃不出来鱼油的效果啊？
1: 因为它这个含量太少了，就只有一滴。
0: 没错啊。再比如，孕妇坐月子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给哺乳期的这个母亲呢熬鱼汤，为啥？
1: 下奶呀。
0: 哎，实际上呢，因为鱼汤里边含有动物蛋白非常丰富，还有钙、磷、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B1、B2 啊，还有这些的有益的物质。那再比如，我们说。鸡肉、猪肉这些动物肉类里头也有这样的有益物质，但是和鱼熬出来的汤相比，它含量就太低了。
1: 嗯，
0: 而且鱼汤还利于咱们人体的消化吸收，就像你说的，能够促进母亲乳汁的分泌。那除了促进乳汁分泌之外，还能够促进伤口的愈合。啊，很多剖腹产的女同志就爱喝这个鱼汤，那效果特别好，还能改善我们的气色。帮助我们身体恢复原来的功能。但是如果说给你弄一口部队食堂用那个大铁锅能熬出来这个百八十人吃的那种大铁锅里边放一条鱼，我给你使劲熬汤，你说那汤还叫鱼汤吗？
1: 这个就太搞笑了。那不是说往白开水里边放一条鱼就叫鱼汤啊？
0: 太对了。哎，这就叫什么所谓的鱼汤，你把这一锅都喝了，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呀。
1: 对呀，它唯一起到的效果就是解渴，过了个水饱。
0: 那对呀，连这个饭饱都犯不上，是吧？
1: 嗯。
0: 其实啊，你很多人就有这么一个疑惑，明明都叫鱼油，为啥人家吃了就好使啊？咱自个儿吃了两三年了也没啥效果。那还有的，刚开始吃的时候可能还真有点效果，可是越吃就越不行了，越吃就也没效果了。
1: 那究其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原因很简单呢。就是你吃的这个鱼油啊，它不是正经的鱼油，纯度和含量都度不到这临床用药级别的标准。而真正有效的鱼油，能够达到临床药用级别的鱼油，一定是深海鱼提炼出来的。
1: 对
0: 啊，也就是说欧米伽三的纯度是很高的，它这个占比一定要达到75%以上，而且成分一定要细化到每一粒儿的含量。
1: 那么细化呀？
0: 那必须得这么细化。咱就说这个成分表里头啊，一定要说清楚每一粒儿当中还有一克或者是两克，一定要有这样的标识，
1: 更清晰嘛。
0: 你这个说明书上或者是这个药瓶的包装上要详细的标注出来，这才是正规有效高端的鱼油。
1: 嗯，现在很多患者呀都不知道该怎么选鱼油，因为市面上的鱼油呢太多了，简直琳琅满目，价格几十的上百的都有，
0: 就特别的乱。
1: 关键是啊，含量太乱了，有好多厂家都在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数学题。
0: 可不是吗？
1: 让你自己去换算，他都在打擦边球，他都不明确的标注。
0: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但凡这么标注的还口口声声说这个是最好的鱼油的，吃上就有效果的，我告诉你，他就是打擦边球或者是偷换概念，他就是在耍流氓。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为啥？一方面是节约成本。我打个比方啊，这是很多蛋糕店卖的那种无水蛋糕，如果说就用鸡蛋白糖面做出来的蛋糕和一盆面放两个鸡蛋加水做出来的蛋糕，那它两个的成本肯定不一样，对不对？但两个成本哪个贵？
1: 那肯定是一盆鸡蛋的贵呀。
0: 哎，全放鸡蛋的肯定是贵的，道理是一样的。一瓶胶囊里边我给你放一滴鱼油，混到100粒胶囊里头，你想一想，它就那一滴鱼油，它能给你做出来100粒胶囊的成本有多低呀？所以说市场上的这种低价位的那含量你就看吧，有一个算一个，它的标注永远是含糊不清的，就有点像牛肉面馆里边贴那个海报似的，海报上那图你看那牛肉块多大，大块的牛肉，但实际上还上桌薄薄的那两三片。
1: 对，有的时候找都找不到。
0: 哎，你想想，人家商家也有道理，一碗牛肉面卖你8块钱，按照图上做的话，那商家得赔死。
1: 那肯定。
0: 所以说呢，他就得压缩成本，节约成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问题。啊，你看咱们国内大部分的一些功能性的产品的生产企业，还有保健品的生产企业，它的设备啊都很普通，啊，制粒儿的这个设备也很落后， 因为我之前呢给大家伙溯源辅酶 Q 十的时候，我去过很多的生产辅酶 Q 十的企业，我到他们车间去看啊，我就看到那个工人啊，反正今天这话哪说哪了，大家听一下就知道了，我也不可能反复的去教条这个事儿啊。就有的工人拿出来什么呢，200毫升的辅酶 Q 十浓缩液，直接倒到了60公斤的辅料桶里边。
1: 辅料是什么呀？
0: 辅料就是咱们可以理解为面粉。
1: 200毫升的浓缩液就倒到60公斤的辅料里？
0: 对，然后就在那个大罐子里边不停的搅拌，跟那个水泥搅拌车似的啊，在这期间再加点纯化水啊，等到呈现稀乎乎的那种状态之后再给你灌装成胶囊。而且在这期间还有个行为更让人气愤，当这60公斤的混合物搅拌的差不多了，成品车间的对讲机里边说再加30公斤的辅料，耶、yeah, 就60公斤觉得不划算再加30公斤。所以说我说到这儿你能明白吧，为什么我说给大家伙提供辅酶 Q 十不是那种颗粒状的，不是那种胶囊的，而是咱们速起辅酶 Q 十要口服液体型的。因为我到的工厂我去看的时候，人家是严格按照每支46毫升这个是人体黄金含量的配比来进行的。我能看到车间里的工作人员拿的那个量杯不多不少就46毫升，是严格按照人体最佳配比来进行混合封装的。所以说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你喝了你都有效果，这才是真正具有匠心精神的厂家啊！而且不只是辅酶 Q 十啊，包括鱼油也是，真正好的鱼油它的含量一定是稳定的明确的而且是清晰的。
1: 说的太对了，但是老师您说那些厂家呀肯定也不想就是做一锤子的买卖，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0: 技术问题嘛，有的厂家呢也想多加点含量，但是技术达不到。就你让一个小学生去做这个大学生的这个课题，他会做吗？
1: 哦，那太难了
0: 啊。咱就比如说这个深海鱼油，大家伙都知道它是好东西啊，长期用的话呢具有软化血管啊降低三高的功效。你比如说记忆力减退的、眼干眼涩的、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神经性失眠的人群都有明确的功效，就用这个深海鱼油。但是前提是你吃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深海鱼油，它里边有没有这个科技含量，这个是你得去研究的啊。那么说起真正的深海鱼油，咱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鱼油的发展史了。目前啊，我们国内的企业用的这个设备也好，包括技术也好，还停留在第一代的层面上，就是国内有大部分的这个鱼油企业啊，生产鱼油这个企业。
1: 第一代。
0: 对，第一代。第一代叫什么呢？叫 TG 型鱼油，也叫三酸甘油脂形态的，叫做 TG 型的这种鱼油。那么这种第一代的鱼油呢，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低，一般都不超过30%，摄取量呢也是最差的。就你别看它是还有30%能吃到肚子里边，但是你吸收不了，就吸收力很差。一般来讲，这第一代的 TG 型的鱼油呢，市面上的价格也是特别低的。
1: 那它含量低，吸收不了，那肯定没有效果呀。
0: 那个吃了等于白吃。
1: 再便宜它也是浪费。
0: 没错，还耽误时间，还占肚子啊。那么部分发达国家在10年前呢已经研发出了第二代的鱼油了。这个第二代鱼油叫什么呢？叫异异型鱼油。
1: 异异型。
0: 对，也叫酯化型鱼油。这个异型鱼油呢，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提高了啊，提高多少呢？能达到50%了。
1: 那这个好啊，那含量上去了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0: 含量确实增加了，但是它的这个萃取技术啊非常的复杂，成品的价格也特别的高，每颗的价格堪比钻石啊。即便是这样，在临床实验下来也证明了成本高了但是吸收率上不去，就白研究
1: 了。那白研究了一点用没有？
0: 可不是吗，白研究了。那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进步，咱说一步一步的来啊。现在世界上最顶级的叫三代型的鱼油了。
1: 什么样的？
0: 叫 RTG 型鱼油。这个 RTG 型鱼油啊，它是异异型鱼油，就第二代鱼油的一个进化版啊。它使用了就更高级的萃取技术，可以把欧米伽三的纯度和含量维持在多少你知道吗？维持在75%。
1: 这个含量上来了，那很好啊。
0: 哎，你看看，这是第三代鱼油，就是目前最前沿的一种科技。而且我告诉你，咱们国内现在就已经有生产第三代鱼油这个企业了。 啊，它不是市面上普通的这个鱼榨出来的油，它在这个说明书上，或者说在这个药瓶的本身上。

0: 就明确的标注，标注什么啊？每一百克里边含有欧米伽三，含有 DHA、EPA 的有效成分是75克。然后他可不是说这整瓶还有多少，听清楚，我刚才讲了。这种技术是最前沿的，能够保障每一粒含量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说他敢标出来是每一百克里边还有75克的有效成分，这个完全符合全世界对鱼油的一个立法标准了。
1: 那含量高，吸收好，效果肯定也好啊。
0: 当然效果好。
1: 那咱们国内现在有这样的技术吗？
0: 有啊，刚才我不讲了吗？咱们国内现在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这个技术了，而且是国际顶尖的科技了。首先我说这个第三代鱼油呢，就是 RTG 型的这种鱼油，很多朋友不知道哈。RTG 型这种第三代鱼油的制备技术啊，咱们国家目前已经是实现了自主掌握了。但早些年呢，这项尖端的工艺确实掌握在海外少数企业手里边。又想要做 RTG 鱼油，要么你高价进口国外的工艺技术，要么你整套引进昂贵的生产设备。
1: 那这套生产线贵不贵呢？
0: 门槛非常高，早年整套合规的高端产线投入就要是以亿元来计算，就如此高昂的投入，国内绝大多数的中小型的鱼油厂家根本扛不住这种资金压力，就买不起这套高端的设备。所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能做第三代 RTG 鱼油的厂家寥寥无几，市面上 RTG 鱼油的售价呢，自然它就居高不下。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们国内的科研攻关突破了，把这套 RTG 再酯化核心技术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就不用再仰仗这个国外的技术了，也不用花天价去买这个海外的整套生产线了。啊，不过即便是国产化之后， RTG 的酶法转化、分子蒸馏整套工艺依旧复杂，那它这个设备投入啊、酶制剂的耗材成本依旧很高，不是说随便小厂就能做的。我记得某东，咱们现在不都在网上能买个东西吧？啊，某东上一瓶90粒装的 RTG 型的深海鱼油欧米伽三软胶囊啊，这全称。他的头两天我看了一下是568块钱人民币，就一瓶。
1: 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0: 哎，女胖子，所以说呢，这就是效果的对比啊！大家伙非说鱼油用了好几年了，哎，也不好使啊，吃了跟没吃一样，啥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吃的根本不是正经的鱼油，你吃的基本上就是价格最便宜的、性价比最低的，只有很少的鱼油成分，你这样的产品，你吃的都属于充数的辅料啊。那你这样的鱼油，你说你吃3年5年，你吃一辈子它也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啊。
1: 是的，有效的鱼油吃上以后啊，能够帮助我们治病调病，那无效的鱼油吃了之后呢，反而还耽误我们。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把家里边劣质的鱼油扔掉，换成高含量高标准的。我们吃一粒是一粒，吃一粒呢就得有一粒的效果。新一代的深海鱼油，如果大家有需要寻求帮助的地方，记得随时给我们拨打热线，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手出新，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
3: 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叶老师。
0: 你好。
4: 我听您节目也两年多了哈。刚听完鱼油那段，我心里特别有感触。我今年67，一身的那个老年的慢性病，哎呦，什么都我也睡不好，活动也受限。今天就专门打电话想问问那个鱼油，针对咱们中老年常见毛病，到底该咋选？我之前也吃了好几年鱼油，三高、眼干、头晕，哎呦，一点儿缓解都没有，实在是搞不懂这个问题出在哪。
0: 首先欢迎您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吃鱼油都为了调理身体上的各种慢性问题，然后越吃越失望，这你的困惑也是大量的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通病。今天呢，咱们不从设备生产线讲起，专门从咱们身上实实在在的病症入手，就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收音机前的有同款毛病的朋友也都可以参照的对照一下，你先说说你平时身上最难受的几样症状是什么，好不好？
4: 我首先就是血脂指标常年高，然后体检就甘油三酯那个胆固醇次次超标，平时就稍微走快一点吧就感觉胸闷发沉的。其次就是眼睛干涩模糊，看报纸5分钟就酸胀流泪，然后晚上关灯以后眼睛疼，然后就睡眠差，躺下来脑子那轰轰的，经常就是半夜2-3点就醒，白天吧浑身也没劲儿，记忆也越来越差，偶尔还会就是感觉头晕，然后听别人讲鱼油管那个血管啊，护眼睛养大脑，然后我前后换过好几种，都没有改变的迹象。
0: 好了，那了解了你的情况之后呢，咱们分病症对应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之前的鱼油对你的症状不起作用了。啊，先说这个高血脂、胸闷，你这一类呢是心脑血管的问题。鱼油里边真正能够清理血管直指的辅助调节血脂的核心呢是高浓度的 EPA， 我们也叫血管清道夫啊。但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评价的 TG 鱼油的第一代鱼油，也就是它的欧米伽3的纯度不足 30%， 这一粒胶囊里边90%以上啊，说白了都是普通的填充物，有效的 EPA 的含量微乎其微。就好比说血管里堆满了油垢了，你给我滴一滴水，你去冲刷去，你冲多少天你都通不开啊。长期吃这种鱼油的话，血脂自然的就稳不住，胸闷头晕的症状它也没法缓解啊。还有不少人呢跟风代购海外的鱼油，看的价格挺贵的，可是长途运输储存不当，再加上它氧化变质了啊，变质这个鱼油进入体内不仅没有办法养护我们的血管，而且氧化产物的有害物质还会加重血管内皮的损伤，就等于一边调理一边持续损伤，所以三高的症状只会反反复复。
4: 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又是跟那个鱼油里是什么成分挂钩啊？
0: 养护眼底、缓解视疲劳的是 DHA， 我们也叫脑黄金。它不光不说是对于眼睛有帮助，对于大脑也有帮助。而这个 DHA 呢，就是视网膜70%的营养都是由 DHA 构成的。这第二代的鱼油呢，叫EE型的鱼油，虽然说纯度提高了50%了， 啊，但是分子结构特殊，必须得大量的油脂配合才能吸收。而咱们中老年人呢，大多数的饮食比较清淡啊，三餐少油啊，空腹吃一亿的鱼油几乎是吸收不到 DHA 的啊。那你眼底长期缺少营养，干涩酸胀，视物模糊，自然就没办法改善。其实很多老年人睡眠差，记忆力减退，根源是脑部的血管微循环不通，大脑神经缺少了 DHA 的滋养。那低纯度的鱼油的有效成分不够啊，营养运送不到这个脑部神经，晚上心神安定不下来，白天就健忘啊，头晕乏力的情况会持续加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反馈我吃普通鱼油吃三五年，失眠记性差的一点都没好转的原因。
4: 原来不同毛病对鱼油里不同的营养，纯度不够，吸收不好，所以那个调理效果吧全部都打折扣。刚才节目您提到第三代那个R7G 国产鱼油，这种针对我身上的三高眼干失眠多种症状，这个优势在哪儿啊？
0: R7G 呢是目前唯一能够同时解决高纯度和高吸收两大难题的鱼油工艺，那正好适配咱们多种慢性病缠身的中老年人群。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75%，就一粒儿里边的 DHA 和 EPA 的含量是充足的，足量的 EPA 持续的辅助清理血管多余的脂质啊，它能够减轻胸闷头晕血脂偏高的问题。而高浓度的 DHA 啊，可以稳定供应眼底和大脑的神经，坚持服用，眼睛酸胀啊，入睡困难，记性差都会慢慢的缓解。最关键的一点，RPG 经过没法还原成天然的油脂结构，不管是空腹还是清淡饮食之后去服用，吸收效率都很稳定。就算咱平时吃的是清淡少油啊，咱们胃肠偏弱的也能够充分的吸收，而且不会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任何损伤，明白吧？
4: 哦，这里面的学问还挺多的。
0: 当然多了，而且呢，早些年呢，像这项技术被国外垄断了。就一条合规的生产线投入都得数亿资金啊，国内的中小企业没有这个实力投产，所以那个时候高品质的 RTG 鱼油只能依赖进口。而现在呢，国内也已经科研攻克了这个项目了，全道生产线已经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边，就不用再花高价去引进海外的设备了。而且国产鱼油的营养配比是按照中国人的这种高油高盐的这种饮食习惯去适配的，就是中老年的三高人群的调理，用咱们国产的就更适合，明白吧？
4: 嗯嗯嗯。那我还有个疑问，就是市面上也有打着 RTG 几号卖低价的那鱼油，价格吧便宜大半，这种能不能买？然后我小区超市前段时间就上架了，我差点就买了。
0: 这种仿冒 RTG 的产品是专门就是拿捏咱们老年人这种省钱想调理身体的心理的，本质上是偷工减料了，里边混杂了大量的未转化的这个异异原料啊，有效的成分是大打折扣了。针对于三高啊、眼干呢、失眠呢，就这种调理作用微乎其微。而且分辨很简单，你就直接的你看的这个瓶身上的标志啊，正规的 RTE 鱼油的话呢，它会清晰的标注 DHA 和 EPA 的具体含量，而劣质的仿品呢，它不会标，它只会写深海鱼油，啊，它不敢标注这个有效的营养数值，所以真正合规的这个鱼油不可能卖着极低的价格。而便宜劣质的呢，你吃的再久，你像你这种情况，有胸闷呢、眼干呢、失眠呢这种慢性病的症状，不会得到改善，只能说是白白的浪费钱。这样的我就不建议你选了，明白吧？
4: 哦，我身边好多那个老姐妹都觉得，外国的鱼油治三高效果好。专门找那个代购囤货，听完您讲的这个病症对应原理吧，才知道这个就是盲目的崇洋媚外了，不仅性价比低吧，还有那个电视伤身的风险。
0: 没错啊，另外你吃鱼油的同时也得搭配咱们节目里边常提到的日常的生活习惯，你炒菜的油温呢不要超过180度，少吃反复油炸的食物，减少体内自由基的损伤，鱼油的这个养护效果才能最大化。很多人只靠吃鱼油，你日常重油重盐呢、啊、高温烹调啊，你持续的损伤血管，你吃再好的鱼油它也改善不了，就你这边修了那边伤的，伤的比修的大，那不白修了吗？对不对？
4: 嗯，对对对。啊，那谢谢老师。就我还有点担心啊，就是国产保健品监管会不会就是说不如那个国外的严格， 毕竟吧，一直就听有人这么说哈、啊，他总想着就代购这个国外的鱼油。
0: 我之前就跟

0: 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咱们国内针对于保健品有完整的严苛的一个抽检体系，而这个鱼油从原料的腐捞到这个分子蒸馏提纯的成品的灌装，全程都是多重的检测，就标准专门是针对于国内三高的高发人群制定的。海外代购的鱼油入关做一个简单的检疫，啊，没有适配咱们国人慢性病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标准，啊，你个人代购的渠道更是脱离了这个监管了，你真假呀，新鲜程度根本就没法保障。
1: 这样，
0: 就给你总结一下哈，选购鱼油一定要对照自己身体的病症去做选择，单纯的贪图便宜的低价的 TG 鱼油缓解不了胸闷高血脂，吸收受限的第二代鱼油改善不了眼干失眠。只有高吸收、高纯度的国产 RTG 鱼油，才能同步养护血管、双眼和大脑，从根源上减轻中老年人多种慢性病的不适。啊，这个价格低廉的劣质鱼油看似省钱，常年服用无法缓解，还是变相的花钱，而且对身体造成的损伤很大，就得不偿失了。
1: 哎，今天真的收获满满。以前嘛，只看价格，跟风买那个进口鱼油，完全就忽略自己身上的这个病症需求。这下吧，就清楚该怎么选了。那您这有鱼油吗？
0: 如果大家需求量大的话，我倒可以找靠谱的厂家给大家提供一批。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吧。如果要是需求量大，我就给大家争取，好不好？
1: 好嘞，那太
0: 嗯，
1: 好了。
0: 那就
1: 我一
0: 这
1: 直
0: 样。
1: 在听您的节目。哎，
0: 哎，
1: 好嘞，谢谢你。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4: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4: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4: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4: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4: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4: 国品
3: 优
4: 优选
3: 选健
4: 健
3: 康
4: 康
3: 购，
4: 购，
3: 国品助荣光，
4: 健康惠万家，
3: 国
4: 国货
3: 货
4: 耀
3: 耀
4: 中
3: 中
4: 华。
3: 华。
4: 安
3: 安
4: 康
3: 康
4: 半
3: 半
4: 天
3: 天
4: 下。
3: 下。
2: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5: 易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5: 易老师啊，我是咱们栏目实打实的老听众了，听节目快3年了，今天特意打电话过来啊。之前我就在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家里这个老伴儿进购过辅酶扣乳石口服液。还有这个水指素，坚持用了就是挺长时间的，身上的这个改善啊，我们老两口啊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效果真的是没得说呀，太
0: 也
5: 好
0: 是
5: 了哈。
0: 非常感谢您和老伴的信任，能够让咱们这个国货真品真正的帮到大家，也是咱们这个栏目一直以来的心愿 啊，春。

0: 您这么说，辅酶 Q10 口服液、水之素用起来的反馈都不错。今天打电话过来，还有哪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呢？
1: 易老师啊，我跟老伴今年就是都70多岁了，70出头了嘛，就是人上了年纪哦，这个腮帮问题呀躲不开啊。老伴他是常年这个血脂偏高，那个平时吧，经常就是感觉，那个头晕啊、发沉啊，稍微多走几步路啊，胸口就发闷，晚上睡觉吧也睡不踏实，看报纸、看一会眼睛就干涩、酸胀。之前就靠着这个辅酶 Q10 养护这个心脏，水指数啊疏通这个微循环，心慌呀，这个手脚麻木这个情况啊减轻了不少，但是血管里多余的油脂啊，这个血脂啊这块啊，一直没有这个专门的产品进行调理。听完您上半场讲这个鱼油吧，我一下子我就动心了，这个鱼油啊正好针对三高养护血管嘛，所以想着咱们继续在咱们这个栏目选购第三代的。RTG 鱼油啊，不打算再去药房了，找那个代购乱买了啊。
0: 药房也不去了，代购也不找了。其实我特别理解你的想法，啊，咱们栏目里老顾客都清楚，我们叫溯源中国行，我们叫甄选国货产品，全部实打实的成分透明，不玩文字套路，啊，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呢，用过辅酶 Q10 的水之素了，啊，认准了咱们这个渠道了，有其他养护需求，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我们。为啥？如果效果不好，谁也不会再走这个回头路。啊，所以说这份认可我觉得特别珍贵。结合您老伴儿这个三高、胸闷、头晕、眼干、失眠这个情况，我正好借你这个问题，给咱们收音机前有同样困扰的听众朋友讲明白：为什么三高人群单单靠辅酶 Q10 水之素不够，还需要搭配高纯度的鱼油来协同调理？
1: 快给我们讲讲吧。
0: 首先呢，咱们说这个辅酶 Q10。辅酶 Q10 核心作用是给心肌供能量的，在养护心脏、缓解心慌啊、乏力啊、心悸的。而水质素呢，侧重于是疏通微循环、改善手脚麻木、血液淤堵的。但这两款产品没办法分解代谢血管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胆固醇。人年龄大了，日常饮食几十年积累下来，血管内壁会附着大量的脂质垃圾，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血管里边的油垢。啊，那这些油脂堆积了，才是血脂高、头晕、胸闷、视物模糊的根源。而鱼油里边的 EPA 专门负责调节血脂、清理血管多余的油脂，DHA 滋养眼底和脑神经，这三者搭配起来，心脏微循环、血管、油脂啊，同步给你养护啊，咱们这个调理三高就能够完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只疏通不清理油脂，血管堵塞的根源问题还在，头晕胸闷的症状就容易反反复复，这也是你老伴儿还需要搭配鱼油的一个关键原因，明白吧？
1: 哦，明白了，你这样一讲啊，我彻底通透了。难怪老伴这个心脏舒服了，手脚也不麻了，血脂复查还是偏高，原来是少到这个清理血管油脂这一环。之前吧，我在药房看过不少鱼油，价格啊从几十到几百不等。女儿说要给我买这个进口的鱼油，说国外鱼油调三高啊更管用。但吃过咱们栏目产品，我实在是不信任外面的渠道了。
0: 就您的解释特别好啊，外边市场上绝大多数这个鱼油啊，它解决不了三高人群的真实需求。咱们先说药房里的低价鱼油，大多是第一代的，它这个欧米伽三的纯度不足30%，一粒胶囊里边大多都是填充的油脂，有效的 EPA 含量更是微乎其微，啊，就像咱们说我举这个无水蛋糕的例子一样，一盆面糊里边放俩鸡蛋，然后剩下的加水，你这个原料跟不上，自然它就没效果了。你这种低纯度的鱼油，你吃多少年都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啊！而这个代购啊，这个产品的话，我跟大伙讲，它不接受这个咱们国内的监管，所以说是真假难辨啊！你看的是从国外代购回来的，你知道他在哪儿买的吗？对不对？啊，这咱没办法去区分它啊，而且全是洋马的，咱也不认识啊。这第二个。鱼油怕高温和氧化，这长途的海运呢，它就温差比较大，很容易变质产生异味儿。然后变质的油脂进入体内，它不会有好作用，反而损伤我们血管内皮，加重了三高的损伤。这第三，海外的鱼油配比是按照欧美人群的饮食结构去设计的，你外国人日常的这个饮食和咱们国人能一样吗？ 所以说你买个外国人用的东西回头给咱国人用，那肯定是不现实的。最主要的一点还得跟大伙讲，有很多国外的这些进口的鱼油实际上用的是咱们国内生产的一个原材料和生产技术啊。因为咱们现在国家为什么我说溯源中国行，有很多国外的一些所谓的大企业大品牌的一些高端产品，你一查它是在咱们中国代加工的。所以说咱们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原料输出国了，咱们老百姓还停留在40年前那种崇洋媚外的思想里边，你不吃亏谁吃亏，对不对？所以说代购这个不要选啊，低价的也不要选，听明白没？
1: 嗯，听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您啊说的挺对的。
0: 咱们国产第三代的 RTG 鱼油完全规避了我刚刚说的这些问题啊，承认咱们早年这个技术我肯定是没有国外的好，但是最近这10年20年咱这技术已经是彻底的升级了。咱们国家还有什么是我们中国人制造不出来的，咱就想这一点吧，对不对？咱们中国的机器人比国外的好，记住告诉大家一点，我们成为中国人我们都感到自豪。我做国比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把咱们的国货能够让咱们全国的老百姓认识上，这也是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我坚信大家用上了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健康产品，你就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咱们国产的第三代 RTG 鱼油的 DHA EPA 的纯度加起来 75%， 高含量的 EPA 可以持续清理血管内的脂质，而这个没法重构的天然油脂结构吸收率又远超第二代的意义鱼油，哪怕平时咱们饮食清淡的胃肠偏弱的老人空腹吃，它也一样给咱们吸收，还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啊。那针对于三高啊头晕眼干的调理作用远超市面上的普通鱼油。
1: 嗯，听您这么详细的讲解，我更确定就要咱们栏目征选的这个国产 RTG 鱼油了，别的渠道我一概不考虑了，辅酶库石水指数用着挺靠谱的鱼油啊，我也只相信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易老师啊，我想问问啊，现在栏目有没有这款 RTG 深海鱼油可以直接进购的？我想给老伴安排上，和之前的产品搭配一起调理三高，可以吗？
0: 我非常理解您想尽快给老伴配上鱼油调理身体的这个心情。那实话跟你说啊，符合标准的国产 RTG 的第三代鱼油呢，咱们栏目的团队一直在对接源头生产厂家，产品确实是有的，不过目前暂时还不能上架，因为其中有几个关键流程呢还在推进。第一，咱们栏目的选品标准非常严格，我们不是只看那产品工艺和纯度，我们还要实地去溯源生产车间，我们要核对全套的质检报告、新鲜度的检测数据啊，就是确保每批次的成品啊，它都必须是稳定的、无稀释的、不掺假的。第二，上架售卖需要完成全套的资质对接，我们得有合规的手续，你线上订购的渠道啊、售后溯源的体系也要全部的调试到位，这个所有的流程缺一不可的。
1: 哦，原来是这样，虽然有点着急，但我完全能理解，毕竟是吃进身体里面调理三高的东西吧，严谨一点是好事，不能马虎。嗯，那我想问问，大概还要等多久手续才能全部办完？我心里啊也好有个预期啊。
0: 具体时间我没法准确的给你答复，但是手续已经是在收尾阶段了，有结果以后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在这个鱼油正式上架之前，我给你提两个临时调理的建议。第一，日常做菜这个油温不要超过180度，不要等到菜这个油冒烟了再放菜啊，你高温的这个炒菜的话产生自由基，它会持续损伤血管，然后少吃油炸呀、肥肉啊、动物内脏啊，就减少脂质物的这个沉积和堆积。第二呢，每天坚持啊，就是轻度的散步，来促进血液循环，辅助代谢血管内多余的油脂。早睡不熬夜，避免加重心脑的负担。
1: 哦，感谢尹老师贴心的建议。没上架我就先按照您说的调整这个生活这个习惯，搭配手里现有的产品先调理着啊。等鱼油这个手续齐全上架之后，我第一时间打电话进购。说实话，市面上的那些产品再多啊，我也只认咱们栏目选的国货。之前把这个辅酶库石啊、水指素的这个效果实实在在摆在眼前了，我信得过你们的选品眼光的啊。
0: 真的特别感谢您长久以来的支持和包容。那很多老听众和你一样，用过咱们的辅酶 Q 石口服液和咱们这个水指数之后啊，认准了咱们的选品标准了。有新的养护需求的第一时间来咨询， 我们之所以严格的把控上架的流程，就是不想辜负每一位信任我们的中药店朋友。

0: 绝对不偷工减料，我们标注也绝对是清晰的不模糊，工艺落后的劣质的产品我们绝对不选，所以耐心的等待咱们栏目的正规国货，记住溯源中国行，给大家溯起到最好的企业，然后国品优选，给咱们选到最好的国货啊。
1: 好的好的，我会记牢的。今天啊，麻烦易老师啊讲解这么久，我这边没有别的问题了，等鱼油上架我再来质检，先挂断了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3: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4: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4: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4: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2: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9: 啊，
8: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9: 哟，
8: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0: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9: 醒神破闷
8: 全都有，
11: 逗你玩，
8: 说说笑笑。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天天有料，说说笑笑，开始今天的精选。先来收听又唱又跳的相声武松打虎，表演者李金斗、陈永泉。
12: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13: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12: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13: 那么您是唱哪功呢？
12: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13: 嘿，你全行啊。
12: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13: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12: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13: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12: 武松打虎。
13: 哎，
12: 您扮演谁？
13: 我扮演武松啊。
12: 我呢？
13: 你不是多面手吗？
12: 啊，
13: 你来个一杆四。
12: 一杆四，
13: 前面的九宝
12: 啊，
13: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12: 没问题。
13: 没问题。
12: 没问题。
13: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12: 哦，分出表演区来。
13: 哎，我武松上场，
12: 你给我打架吧。
13: 您请。
12: 蹦嘟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
0: 嗨，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真是，
1: 请到里边。
0: 哎呦，
1: 是胖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0: 俺要饮酒。
1: 饮酒？
0: 真是
1: 不卖。
0: 什么毛病这位？难道判案我偏不成？
1: 啊，
0: 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0: 啊。这武功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伤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0: 阵阵岂有此理。既然这样敢吃了王虎上人，俺要多饮几杯酒，多分几分力量。
1: 是，
0: 倘若上得敢去，江湖大死，俺要与妖精
1: 怎么着
0: 吃寒烟。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0: 酒棒
1: 有，
0: 你酒棒行，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0: 抬。啊，酒棒
1: 有，
0: 这是什么？
1: 青岛啤酒。
0: 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啊！搭菜？
1: 对呀。
0: 搭什么菜呀？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比酒贵。
1: 好，给您别喝。
0: 不要这样啰嗦，
1: 是
0: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看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0: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歪折发音。
1: 这就算对了。
0: 这乃胡言乱语。
1: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去。那您就快喝吧。
0: 好，哎，

0: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就大。
1: 买酒宴。

0: 郎，好酒。
1: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真是干了。
0: 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2: 你往岸要走了，
0: 客官山上可有话？
2: 有毛
0: 有，
2: 俺此番到了这样岗，当真一进门户，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2: 真是。
0: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1: 哎，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2: 我正是此谋，俺也不再回来了。
0: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2: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2: 啊，
0: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2: 他拿老虎赚钱呢？
1: 怎么着您呢？
2: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0: 景阳岗大酒店。
2: 大酒店
0: 备有高间。
2: 高间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2: 哎啊，我热死了。
0: 我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2: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您就住下吧。
2: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2: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2: 果然要走。
0: 嘿嘿，那咱就白的哭了。
2: 啊，什么叫白的哭啊？走你。
1: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动动三，我是动动三。
2: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2: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2: 哦，他们高着呢。
0: 听见了回答。
2: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0: 打一会儿，
2: 等八得龙唱龙赛得唱。
3: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2: 他还真能睡。
0: 哎，这家伙够肥的。
2: 嗯，他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
3: 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2: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哎，
2: 还会赶折呢。
3: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
0: Hello， good morning。
2: 哦，外国老虎啊。
3: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2: 哥们儿，
0: 打我打。
3: 暂停。
2: 哎，怎么着？
3: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啊你？
2: 嗯，
3: 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2: 哦，他们一手是
3: 来吧，
1: 我打。
3: 唱台
2: 唱
3: 啊，叫叫叫打，唱茄子唱
2: 茄，
3: 唱茄茄茄茄茄。
2: 你怎么又活了？
3: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2: 怎么？
3: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2: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3: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

0: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1: 怎么了？
0: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2: 五营，
0: 他偷你东西了。
2: 五营，
0: 他第三者插足了。
2: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啊，一五营，
0: 那你凭嘛打他呢？
2: 只因猫不吃人。
3: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
2: 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国，你想，你想啊？
3: 俺想什么？
2: 想起来再说吧。
1: 哼，他没谱。
0: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2: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0: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哈哈哈哈哈
1: 哈！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0: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1: 失业了？
0: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嗯，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饼。
2: 嘿，纯粹饱饭撑的，
0: 撑的呀。
2: 嘿，
0: 走着。
2: 哎。你这是做甚呢？
0: 阳谷县接俺打官司。
2: 哼，相安无私，连活都不怕，还怕警官？
0: 少说废话，走着。
2: 哎，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0: 走着，走着，走着。
3: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好，给我锁上了。
0: 到了，到了，到了。我挤鼓去。
1: 去吧。
0: 咚咚咚，
1: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2: 打漏了。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0: 这不是处理的呢。
1: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0: 好，我就要把你打架了。
1: 好，
2: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0: 昨日，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2: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
0: 你是何人呐？
2: 小人四营吴敏松。
0: 猎户因何撞到于你？
2: 只因这样当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0: 你待怎样？
2: 被小人打死了。
0: 打死了。不，
1: 怎么？
0: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津包子。哈哈，
1: 老爷至于这么着急吗？
0: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1: 摇钱树。
0: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看校。
1: 县里指老虎吃。
0: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1: 聚宝盆。
0: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1: 哦，感觉他是后台。
0: 送你可知罪？
2: 小人何罪之有？
0: 你且听了。
1: 哦，你说吧。
0: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禁区，将我那五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干你老十八二九二四四的军。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偷戴虎帽，塞插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哐哐。
2: 这么样啊，
0: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2: 啊，
0: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4: 接下来呢是侯宝林和郭启儒的相声戏剧与方言。
5: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可不容易。
6: 怎么？
5: 起码的条件得会说话。
6: 这个条件倒很容易啊。谁不会说话呀？
5: 说话跟说话不同啊。
6: 怎么？
5: 连一般人说话。

0: 只要把内容表达出来，让对方领会了就行了。
1: 哦，那说相声的呢？
0: 相声它是个艺术形式啊，就得用艺术语言。
1: 哦，
0: 那这个艺术语言呢，跟一般人说话它就有很大的不同。
1: 是啊。
0: 嗯，相声的语言呢，它必须得精炼。
1: 哎，
0: 你看我们表演说的是北京话。
1: 是啊。
0: 我们说这北京话不是一般北京话。
1: 哦，
0: 是精炼的北京话。
1: 嗯，
0: 是经过了提炼呢，经过了艺术加工。
1: 嗯，相声台词啊，就是语言精炼。
0: 哎，相声语言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干而逻辑性强。
1: 对。
0: 嗯，你看我们说这北京话，外府观众他也听得懂。
1: 哦，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是
0: 经过了艺术加工了。
1: 哦，
0: 不像一般北京人说话那么啰嗦。嗯，什么名词、副词、代词、助词、语气词、感叹词用的那么多，这是啰里啰嗦一大堆。不
1: 是，
0: 那不行。
1: 哎，那么您可以举个例子，要用这啰嗦的北京话是怎么说？
0: 啰嗦北京话
1: 啊，
0: 那比如说吧，哥俩住一个院里。
1: 哦，
0: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1: 哎，
0: 夜间都睡觉了。
1: 嗯，
0: 忽然间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了。
1: 是，
0: 两个人一问一答，说来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1: 哦，
0: 要用那个老北京话能说的啰里啰嗦。
1: 哦，
0: 嗯，
1: 是啊。
0: 嗯
1: 怎么说？
0: 怎么说？
1: 嗯，
0: 比如说夜间了，
1: 哎，
0: 都睡觉了。
1: 嗯，
0: 忽然间屋门一响，
1: 哎，
0: 这屋发觉了。
1: 是，
0: 哟呵，
1: 哟呵
0: 啊，先来个感叹词
1: 啊。你觉得是
0: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1: 哦，这一大套啊，
0: 这回答也这么啰嗦。
1: 哦，
0: 啊，是我您的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歇着您的，倒甭害怕您。
1: 这位比他还啰嗦，
0: 这位还关照他呢。
1: 还要说什么？
0: 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你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了。
1: 嗯，
0: 这是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
1: 这够多少字了？
0: 300多字。
1: 嗯，
0: 要用精炼的北京话说这点事情，
1: 是
0: 分成4句话，用16个字就解决问题。
1: 哦，一句话用4个字。
0: 哎，
1: 啊，怎么说呢？
0: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
1: 嗯，
0: 这是谁呀？
1: 4个字，
0: 回答也4个。
1: 嗯，
0: 是我，您呢？
1: 嗯，
0: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1: 哎，这就省事多了。
0: 您听这省事啊。
1: 啊，
0: 还要比这省事的。
1: 哪儿的话？
0: 山东话。
1: 啊，
0: 山东人要说这点事情，
1: 嗯，
0: 同时4句话，
1: 是
0: 用12个字就解决了。
1: 12个字？哦，3个字一句了。
0: 哎，
1: 哦，怎么说呢？
0: 山东话。
1: 啊，
0: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1: 嗯，
0: 这是谁？
1: 哎，3个字，
0: 回答也3个。
1: 嗯，
0: 这是我。
1: 哎，
0: 上哪儿去？
1: 嗯，
0: 上便水。
1: 嘿嘿，这个更省事了。
0: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1: 哪儿的话呀？
0: 上海话。
1: 上海？
0: 上海人说话啊。嗯，8个字就够了。
1: 哦，2个字一句啊。
0: 哎，
1: 啊，那怎么说啊？
0: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
1: 嗯，
0: 三娘，我呀，三弟。
1: 这有点意思
0: 啊。
1: 那省事多喽。
0: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1: 还有比这省事的？哪儿的话呀？
0: 河南话。
1: 河南？
0: 哎，河南人说话，
1: 哦，
0: 说这点事情4个字就解决。
1: 1个字一句。
0: 哎，
1: 那怎么说啊？
0: 那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1: 嗯，
0: 谁？我抓鸟。
1: 您说这是各地的方言。
0: 哎，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1: 是啊，
0: 说相声就用北京话。
1: 那是啊，这个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吗？
0: 对，可是不归土产公司那边卖。
1: 地方剧的一种。
0: 是吗？北京的地方戏曲。
1: 哎，
0: 相声、单弦、 京戏
1: 啊，京戏，
0: 哎，
1: 就带着地名了嘛，
0: 是吗？
1: 嗯，
0: 京戏，他不管剧中人是什么地方人，
1: 哦，
0: 他唱出来也是按照北京音、北京味儿。
1: 是，
0: 比如说京戏唱《空城计》，
1: 主角是诸葛亮，
0: 诸葛亮念白是这味儿，
1: 怎么说？
0: 把你这大胆的马谡啊，临身之时三人这样吩咐人，你叫你靠山进水，暗饮茶斋，怎么不听三人之言？偏偏再出三天再饮，这空再听难落吧。
1: 嗯，
0: 就这味儿，
1: 北京味儿。
0: 说来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1: 诸葛亮是山东人呢。
0: 那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啊？
0: 山东人说话都这味儿。
1: 嗯，
0: 哎，我学三国，你上哪儿去了？嗯，哎，我向伯伯，向伯伯干什么去了？向伯伯那个地墙造印，你没事吗？怎么一刀去耍吧？
1: 嗯，你这就是山东话
0: 啊！搁京戏里这诸葛亮啊，一点这味儿也没有，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有这味儿就不好听了。
1: 哦，
0: 诸葛亮做大仗，拿起令箭一派将，山东味儿的。
1: 嗯，
0: 哎，我学马谡哪儿去了？马谡向哪个地墙去了？
1: 嗯，
0: 马谡听令，马谡过来啊，是，
1: 也这味儿。
0: 叫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
1: 嗯，
0: 上下你学习吗？不是镇守街亭吗？小爷子没啥关系，告诉你学呗，叫起我你就去。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街亭虽小，干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那么玩完了。
1: 这像话吗？
0: 是吗？要这味儿就不行了吗？
1: 要这么唱，这不叫京戏了。
0: 哎，京戏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都不管。
1: 哎，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呢。
0: 有啊，关云长。
1: 是。
0: 你比如说，京戏唱这个《古城会》
1: 啊，关公戏。
0: 关公唱这个吹腔，
1: 哎，
0: 唱起来是这个味儿。
1: 怎么唱？

0: 京韵，
1: 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0: 对，
1: 叫板也是这样
0: 啊。马童抬刀备马，有劲。
1: 此来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
0: 嗯，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1: 说出来那么温柔缓和，那么好听。
0: 哦，
1: 山西人说话都这味儿。
0: 嗯，
2: 王八蛋跪三人了。说起来生意很好吧，没有事到我们街上去撒谎吧。
0: 哎，这个语言呢非常的柔和。
1: 哎，京戏里头那关云长要这味儿可就没劲儿了。
0: 那是啊，
1: 一叫板，
0: 嗯，
2: 马桶，
0: 嗯，
2: 抬刀带马怎么一块去撒谎吧。
1: 看，
0: 也没有这么唱的呀。
1: 是吗？
0: 嗯，
1: 各地的地方戏呀、啊，
0: 哎，
1: 都是按照当地的方言去发展。
0: 是，
1: 你看北方的这些地方剧呀、啊，
0: 哎，
1: 我们北方人都听得懂。
0: 哦，
1: 南方人有时候听着差一点。
0: 是啊，
1: 它是语言关系。
0: 对，
1: 到南方啊，有很多剧种我们北方人听不懂。
0: 是吗？
1: 到上海，
0: 啊，
1: 有沪剧
0: 啊。啊，上海本滩。
1: 哎，
0: 沪剧，
1: 你要不懂上海话，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话。
0: 是吗？
1: 啊、
0: 嗯，哎，这沪剧您会唱吗？
1: 会唱
0: 啊，您可以唱两句。
1: 这唱两句
0: 啊，
1: 这唱两句，都有人听得懂吗？
0: 您唱两句。
1: 哎，你们南方人听得懂
0: 啊？对，
1: 北方人听不懂
0: 啊。您唱，
1: 唱出这味儿。
0: 嗯，
1: 我与你是两个的，除非有法子要不。
0: 嗯，
1: 这什么词儿？这是
0: 我不知道。
1: 你不懂上海话不行。
0: 对，这听不懂。
1: 我去过上海。
0: 哦。
1: 刚一到那时候我也不懂。
0: 是啊，
1: 那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0: 嗯，
1: 慢慢学哎就行了。
0: 哦，
1: 你要是不学上海话在上海待着那可别扭了。
0: 是啊，
1: 说话听到误会。
0: 嗯，
1: 人家说是这么一个意思，你体会能够另外一个意思。
0: 嗯，
1: 我刚到上海那儿，我说到理发馆去刮个脸洗洗头吧。
0: 嗯，
1: 哎，闹笑话了。
0: 怎么
1: 了？名词不一样啊。
0: 刮脸，
1: 刮脸他们叫修面。
0: 修面，
1: 哎，刚上海我修米，
0: 修米，
1: 哎，修米，这就是刮脸。
0: 嗯，洗头，
1: 洗头啊。
0: 嗯，
1: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0: 怎么？
1: 他们叫打头。
0: 打头，
1: 哎，他洗什么东西都

0: 叫打，咱们说洗一洗，咱们说打一打，
1: 洗什么都叫打。
0: 哎，
1: 咱们洗一洗手绢，
0: 在屋里呢。啊，不是，要能坐屋里。
1: 怎么句话啊？
0: 我是让我坐下。
1: 啊，坐下。
0: 我坐下怎么叫屋里？
1: 言语不同吗？
0: 哎，给我刮脸，刮完脸呢，把椅子推起来。
1: 嗯，
0: 我在前边这儿坐着。
1: 是啊，
0: 他在后边站着。
1: 哦，
0: 他指着我脑袋问我。
1: 问什么？
0: 喏，能打一打好不啦？
1: 要打你。
0: 我一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了，所以这刮过脸还得打我一顿呢。
1: 你可以问一问他呀。
0: 是啊，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
1: 嗯，
0: 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几位全打呀？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了啊，一样的，通通打了。
1: 通通打。
0: 我一想，通通全打呀。
1: 您怎么样？
0: 咱们也别给破坏这规矩呀。
1: 嗯，
0: 完了，那就打吧。一会儿给我洗头吹风，另外拿镜子一照，告诉我好了。
1: 好了。
0: 说好了，你怎么不打我呀？
1: 他说什么？
0: 打过了。
1: 打过了。
0: 我打过了，我怎么一点不疼啊？你说闹多大笑话？
1: 说的是啊。
0: 哎，不懂话吗？
1: 对，叫吃亏，
0: 慢慢学就行了。
1: 嗯，
0: 你要不懂南方话粤剧多好啊。
1: 啊，
0: 你听不懂啊。
1: 粤剧是绍兴戏。
0: 绍兴戏啊。
1: 啊，
0: 那唱出来那个调子多好听啊。
1: 是啊。
0: 哎，可是非得懂话。
1: 哦，
0: 唱出那味儿可好听。
1: 粤剧。
0: 粤剧啊。
1: 啊，
0: 唱出这味儿。
1: 你唱两句。
0: 听。

0: 儿真好听。
1: 好听。
0: 他南方的艺术就得用南方话。
1: 对喽。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弹词是苏州的地方剧啊，
0: 非得用苏州话才好听。
1: 是啊，那弹词您也会吗？
0: 会唱。
1: 那您唱两句。
0: 我这儿唱
1: 啊。
0: 有人懂是
1: 吧？也许有人懂啊，
0: 北方人多。
1: 是。
0: 这样先把词儿介绍一下。
1: 哎，把词儿介绍出去。
0: 对。
1: 嗯，
0: 我唱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
1: 啊。什么故事？
0: 林冲发配
1: 野猪林。
0: 哎，回头我一唱这字可就变了啊，大家就听不出来了。
1: 哎，
0: 懂南方话的人听得出来。
1: 是是。
0: 北方人就听不懂了啊。
1: 哦。
0: 我先用北方话把这个词儿介绍一下。
1: 哎，
0: 大家注意听啊，要记住啊。
1: 哦。
0: 啊，最好能记录的就尽量记录。
1: 哎。
0: 那么听完以后嘛，咱们就分组讨论。
1: 那这不是听报告呢？
0: 啊，
1: 这有什么讨论的呀？
0: 啊，没必要讨论，
1: 没有必要讨论的。
0: 那好吧，那听完了，那就自由活动了。
1: 算了啊，您把这个词儿介绍出去。
0: 林冲发配。
1: 哎，
0: 林冲刚一出东京。
1: 哦。
0: 第一句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无端受屈配苍城。
1: 嗯。
0: 好意似虎落平阳鸟失群，一别东京何日返？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1: 这么四句。
0: 哎，
1: 您唱
0: 出来是这样。
1: 嗯，
0: 他对

0: 这鼓掌的人不多呀、啊。鼓掌的人都是南方人。
1: 嗯，
0: 北方人他还是没听懂。
1: 哎，
0: 啊，南方人听着好。
1: 对。
0: 啊，哪一点不对，请南方朋友，提意见。
1: 好。
0: 哪点不对，您自管说。
1: 是。
0: 啊，是腔调是韵调哪点不对，您就告诉我。
1: 哎，别客气。
0: 哪位要说我？

0: 唱的不对。
1: 怎么样？
0: 那你来唱
1: 啊。啊
0: 这管保比我唱的好啊。
1: 行，就是咱唱
0: 啊。
1: 嗯，
0: 我们唱啊很困难。
1: 嗯，
0: 我们是北京人呢。
1: 是啊，
0: 学这个苏州话，
1: 哎，
0: 难了。
1: 哦，
0: 我们这个嘴呀、啊、很吃力的，
1: 用劲，
0: 哎，还学的不完全像。
1: 嗯，
0: 吃力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这句词吧。
1: 哪句？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你要用北京话说，我们嘴上一点也不吃力。
1: 是，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要唱这个弹词用苏州字，
1: 嗯，
0: 我们嘴上就吃力了。
1: 是吗？
0: 唱出来得这个像。
1: 怎么唱？
0: 可恨高俅，
1: 不是求吗？
0: 佛四句应都没
1: 谋啊，
0: 佛四句
1: 是废话。

0: 可是这非得这样他才像那个字，
1: 是喽。嗯，
0: 北方人学南方的就这么费劲。
1: 哎，
0: 可是南方人你让他学京戏呀、啊、
1: 嗯，
0: 也很费劲。
1: 费劲，
0: 上海人唱京戏他也不好听。
1: 哎，我听唱也有唱的不错的呀、啊、
0: 上海的名演员名票
1: 啊，
0: 那功夫大了。
1: 哦，
0: 他得学北京话，
1: 嗯，
0: 按照北京音唱京戏他才好听。
1: 哦，
0: 要用上海话唱京戏那绝对不好听。
1: 上海话好听啊，
0: 上海话，
1: 嗯，
0: 有的人讲话好听，妇女讲话好听。
1: 哦，
0: 有时候你走街上看见两个上海妇女，人家在那儿说话、嗯、你在旁边听着，那个发音是很美的。
1: 是吗？
0: 不但是发音美，你在旁边看着，连他那个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1: 哦，来了
0: 啊，两个人碰到了。
1: 嗯，
2: 啊，见到啥地方去了？我多么萝卜香不香，能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钱。
3: 哎，听完了相声呢，咱们换个口味。沈腾、马丽等表演的小品《金龟婿》。
4: 邻居们好，我在这个小区啊有五套房，有没有想租我房子的？这么多呀，那我还得挑挑呢。哟，白蛇姐姐，您听我的，您来一套。
5: 考虑考虑，
4: 考虑考虑。我房源很紧张的，天冷了就别在洞里修仙了，您去我那儿修。我这儿保打一个服务态度好啊，我这个人呐，他们
6: 老缺德了。
4: 来，
6: 邻居们千万别租他房子，这姓沈的就是个黑房东啊。我当初刚租他房子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一到退房立马变脸呀、啊、把我押金全给扣了呀。
4: 瞎白话啥呢，这么多人呢。
6: 我跟你们说啊，他每次来都给我拿一堆东西，我说我不要他非塞给我，当时那话说的老仗义了啊，你就用去吧，我拿来不就给你用的吗，你不用我不就白拿来了吗？
4: 对呀、啊、完了你怎么说的？
6: 我说我用啊，我不能让你白拿来呀、啊、
4: 对呀、啊、我没让你白拿去啊，我扣你押金了呀。
6: 你这就是消费陷阱。还有你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4: 你喝了？
6: 嗯，
4: 这是泡脚包。
6: 这是泡脚包，我昨天还拿它煮茶叶蛋来着，我说怎么吃俩茶叶蛋浑身发那么多汗呢？
4: 那能不发汗吗？得亏你就吃俩，再多吃几个你就虚脱了。
6: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赶紧把押金退给我。
4: 邻居们，你们给评评理啊，我兜里都揣着钱呢，我听你们的，你们说他这个押金我到底该不该退？你看都说你活该。
6: 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7: 哎，闺女啊，听妈跟你说啊，这个小沈呢、啊、将来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他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他接触接触，这有啥不行的呀？妈给姑娘当卧底不丢人。
4: 大姐，
7: 小沈来了，不说了啊。小沈，
4: 哎，大姐，给你拎点啤酒。
7: 哎呀，这，
4: 上回看你这药脚包都用完了，我再给你续上点
7: 啊。
4: 怎么样啊？洗衣机我洗完了，强劲不？
7: 老强劲了，床单都给我甩飞鞭子了。
4: 你看，我给你带了个新床单。
7: 小沈呐、啊，你真是个暖男呐、啊！你对其他租户也这么贴心吗？
4: 能租咱房子的，那就是缘分。我能做的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家。
7: 来，咱俩整个下午茶。
4: 行。哎妈，这下午茶这么横啊！哎呦我天！哎呀！哎，大姐这一手绝活啊！嗯嗯，哎呦我天哪！
7: 小沈呐、
4: 啊，
7: 你真28呀？
4: 啊，
7: 那眼角这褶子，
4: 我这叫自来旧
7: 啊！
4: 这我还从小就抹眼霜呢。我要不抹眼霜，我跟你说，我这褶子能长到耳根子上去。
7: 妈呀，眼霜啥牌子？你说出来让我也避避雷。
4: 折耳根。
7: 哎呀，你真逗啊！你都28了，处对象没呀？
4: 处了。
7: 啥阶段了？
4: 哎呀， 本来都打算见家长了，寻思请他妈吃顿饭，但他妈就是避而不见，我就纳闷了，你说他妈这是避我呢还是避骨呢？
7: 哎呀，就吃顿饭，除了能看出饭量还能看出啥来呀？没用，
4: 我着急呀，他啥事儿都听他妈的，他妈不点头吧，我这心里就没底。
7: 那你这么说，你对象挺孝顺的。
4: 那不光孝顺，年轻漂亮，知书达理。
7: 年轻漂亮还能知书达理，培养得这么好，说明他的妈妈一定非常的优秀。
4: 可不是，他说他妈是个酒蒙子。哎呦，大姐，我没说你啊，你这是小酌怡情。
7: 小沈呐、啊，哎，不是说平时好喝两口就是酒蒙子，你看人家武松喝完还能打虎呢。
4: 是啊，不喝他也没那么虎啊。哎呀，
7: 每个爱喝酒的人呐、啊，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你就说我吧，我老公走得早。哎呀。我老公带着我闺蜜走的时候，家都搬空了，啥也没给我留下呀，我心里边堵得慌，我不得有个出口啊。
4: 是是是，但大姐我真没说你啊，我真说我对象他妈呢。
7: 你说他也不行啊，不能背后嚼人舌根子。
4: 嗯，不嚼，那我就最后再嚼一次啊，你老公离开你就对了。
7: 啊？
4: 因为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7: 我头一次见到背后嚼人舌根子三观还能这么正的小伙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4: 大姐，你该不是想利用我报复我大哥吧？
7: 想啥呢？就你这条件你也报复不了你大哥呀。你大哥虽然三观不行，但是五官可比你强多了。哎呀妈
4: 呀，大姐，那一个人三观要是不正，五官再正也是扭曲的。
7: 哎呀，说的真好啊。哎，小陈，你之前跟我说你是白手起家，在这个小区你有五套房子，是怎么白手起家的？你说说，说说。
4: 我就是这么白手的。
7: 啊？
4: 所有人都劝我搬，我说我不搬，我不搬，不给我五套我不搬，我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
7: 这可不行啊，咱不能占人这便宜。
4: 哎，放心吧，钱都交齐了。
7: 哎，这就对了，做人呢，咱就得脚踏实地。
4: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
7: 哎呀，白瞎喽！
4: 咋了？
7: 哎呀，你说你这么优秀的小伙，你就可这一棵树上吊着？
4: 啥意思啊？
7: 我大姐有三个姑娘，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我寻思照片我都拿来了，你说你还整得这么专一，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都啊。要不你看看？
4: 我就不看了，我心里有人了。
7: 你看看来，你看看看，半夜有相中的呢。真不考虑啊？
4: 我正在看。
7: 都不行。
4: 都不错。
7: 都不错，挑一个吧。
4: 还有没？
7: 有，我二姐家还有仨呢。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点头了，这仨行啊？
4: 我正在跟那仨做比较。
7: 你要是实在挑不出来，我老妹儿家还有仨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4: 哎呀，大姐呀，这不你照片吗？
7: 妈呀，要不好意思，拿错了。
4: 哎呀妈呀！要赖也只能赖我自己太优秀了
7: 啊，
4: 使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毛遂自荐。
7: 你快去一边去吧，我就没仔细看，我就一看都是漂亮姑娘，我就放一块堆儿去了。
4: 知道大姐，跟你开玩笑呢，理解你的好意。
7: 嗯、
4: 啊，但我这心里吧，就只能装下我对象一个人，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7: 哎呀，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呀、啊？
4: 不给彩礼。
7: 这么抠啊？
4: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7: 完美！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退房？
4: 咋了，大姐？咋突然就退房了呢？你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呢？
7: 因为认可一个人呢，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4: 女人心真是摸不透啊！突然认可你，突然退房了。
7: 闺女啊，考核完毕了啊，妈给她打100分，赶紧过来团圆吧。
4: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7: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4: 250、啊、泡脚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
7: 啊，
4: 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啤酒喝了。
7: 小沈，这些东西都要我付钱呐。
4: 大姐，那武松喝酒也得付钱呢，啤酒30一瓶啊。
7: 30？ 跟 KTV 一个价啊？
4: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还有服务费15%。
7: 你都服务啥了？
4: 哎呀妈呀，那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7: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4: 床单180。
7: 床单我都没打开呢，你凭啥收我钱呢？
4: 没说收你钱呢，我就提一嘴，我都没往本上记。
7: 你划了啥呢？
4: 这都是小钱儿，大姐，真正需要花钱的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地板啊，咋造这么多坑呢？你在屋里跳踢他了啊？你说你跳踢他你就踢他，你踢他干啥呀？桌腿也给踢黑了。
7: 来的时候就黑的？
4: 来的时候是黑的，现在是却老黑的。咱再说这门啊，
7: 啊，
4: 给你贴个条，你看这门上这个折页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折页呀。你说这门咋整的呀？你说呀，你是不是开它了？
7: 它是门呐，我不就应该开它吗？小沈呐，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对，下去下去下去，
4: 下去了。行，大姐，咱俩聊得不错啊，我就给你打个亲姐折，你就再给我1200得了。
7: 我明白了，从我住进来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坑我了，是吧？
4: 这啥话呢？
7: 我还拿你当个好人呢，你真是啪啪打我脸呢！你
4: 哎，谁打你了？你可别讹人啊，老太太！
7: 你叫我什么？老太太？
4: 啊？整这叔碰瓷啊你啊！我告诉你啊，这套业务我都熟啊。
7: 哎
4: 哎，我先躺下的。
8: 你俩聊的挺好啊。呀，
7: 倩倩。
8: 哎呀妈，你说你考验他人品，你考验他酒量干啥呀？你看你给他惯的，大健呐啊，喝趴了。
6: 倩倩，
8: 嗯，
6: 他是你妈。
8: 嗯，你难不难受啊？嗯，
6: 难受，我太难受了。
8: 哎呀，你呀就是太实在了，他啥量你啥量啊，你能喝得过他吗？我去给你倒杯水呀。 啊
7: 干啥呢？找地缝呢？
8: 哎呀
7: 啊！
8: 你干啥去呀？啊，你快起来吧！
7: 别笑，千万别跟他一块笑，他笑要钱。
6: 哎，伯母啊！
7: 妈呀，别扶我，服务费太贵，15%呢。
6: 哎，
7: 别拧开，指不定要我多少钱呢。哎，我喝这个，喝我付过费的。
8: 妈，你这说啥呢？别喝了，
7: 不喝都可惜了了，跟 KTV 一个价啊。
8: 嗯，
6: 伯母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芊芊的妈妈呀，我要知道肯定不会收钱的呀。
8: 啊，对呀，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是谁，你花点钱这不正常吗？你别一花钱就撂脸子。
7: 是我怕花钱吗？是他人品有问题，他给我下套。
8: 你刚才给他打100分了呢。
7: 分打早了，打完分他就打我脸了。
8: 什么？你跟我妈动手了？
6: 没有
8: 啊，
6: 不，没有。
8: 喝点酒，你就那个意思是？
6: 我没打他，是他自己打的自己。
8: 我妈疯了，
7: 闺女啊，来，你看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但凡这心眼子正一点的，能把价格表写这儿吗？小偷也找不着啊。完了，诬陷啊，说地面、桌子、门都是我弄坏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人的人品我已经帮你鉴定完了，他就不是个东西。倩倩呐，你长大了。你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决定，妈尊重你的选择。最后你就记住妈一句话，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6: 伯母，伯母，倩倩呢？我错了。
8: 我觉得咱俩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我对你还是不够了解。大健呐，这屋子里哪儿坏了都能修，但这儿可千万不能让它坏了。
6: 芊芊呐，我爱你是真的呀，你妈刚才拿一大骡子美女考验我，我都扛住了呀，你妈也在里面呢。
3: 最后呢，是田立和先生的单口下象棋。
9: 象棋这类运动啊，不管是文化高低、年龄大小，差不多啊都喜欢下，啊，通过下棋呢，才能看出人家修养来。特别是老年人在一块下棋呀、哎，日子长了能增进友谊。老哥哥，咱哥俩下一盘呢、啊， 我跟你学学高招。哎呦，不成了不成了，我也老没下了。哎，摆好的棋互相牵着。老哥，您先走吧。不不不，还是您先走啊，别错了规矩。红先黑后，不站红就不站先了，您先来吧，我先走啊。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我要走我可知事了啊。您要知事，那我可飞象了。文棋这俩人下棋永远也吵不起来，有了个别年轻人下棋，没下棋他先交战。我说怎么着老三，敢跟我比划一番吗？下棋不叫下棋，叫比划。哎呵，我还在乎你一个臭棋老道。臭棋爱老道什么事儿？那摆好棋，我偷走，大哥，等皇上二奶奶也我偷走，当头炮。臭棋，臭棋爱走当头炮。你妹你妹下棋呀、啊，也走当头炮，您那是有步的。下了没有几步，哎，撅着对方的气了。哎呀，撅没了。哎，不行不行。还手还手，妹子哥想好了啊，举手不挥，你懂吧？懂规矩吧？应举那马子偷吃炮，不行不行，拿过来，不给不给啊！好嘞，我来这个，把老将拿起来装兜里去了。这一会儿都回派出所了，哎，能不打起来吗？还有一种人，他会下象棋的不下，专门的爱看下棋的，看不爱点。他爱吃嘴儿，我大哥就是那种人。夏天啊，哎，马路便道上，路灯底下，人这二位摆棋正下着了。我大哥再说说看，看没关系，他执棋，执棋也不要紧。你说话呀，不，他拿这柯基带拱那位肋叉子，跳马，哎呦慌，那位拿白眼珠看他一眼。他有涵养，没理他，他还不烦，叫马要花又一下，叫马，哎，我说什么呀？大哥才跳马叫马的，我不回来，跳哪马你走，不回来呀、啊？不回来消着点啊？跳哪马呀、啊？告诉你，都跳这个。哦，这马是他的。为这事儿他没少碰钉子，我大哥。老三哪儿看下棋的呢？南市三馆那边有摆棋摊的，哎，把一个长条的案子，两边的对脸放成座，棋盘呢就在这个案子上放着，有这么六七副棋，哎，逛市场的呢走累了，坐那下盘棋，嗯，喝点水，有卖大碗茶的，这摆棋摊的呢再卖大碗茶。我大哥是每天必到，准那儿看去，溜达了。哎呀呵，这二位刚白上，没劲。哎呀，这二位喝了，没意思，他还全懂，非得见输赢的棋他才看了。这二位见输赢了，治红棋的占上风，治黑棋的这位要输，不但这盘要输，坐那儿连。

0: 抽三盘没开张，这脑袋筋都蹦起来了。是胡棋的这位啊，不打算赢了，这盘呢打算下和棋，要不然呢假装着输一盘站起来好走，这样的攥着面子。正这功夫我大哥过去了，他织棋还有毛病，专门呢给那个蝇子织。你这讨厌，这摆棋摊呢就怕因为这个发生口角，在这个楚河汉界的界河上啊写这么两句话：河边无青草，不用多嘴驴。我大哥一看，河边无青草，是不用多嘴驴。哎，蹦大来了，我说出去啊，举个橄榄杆，等下小点举宝雷呀，多得劲呐、啊！哎，对了，嗨、哎，他是跳马，甭管他。这废物没用，安上挡头炮，哎，挡头炮，哎，这多好嘞！拱不过这个废物吗？这关大哥，快去！哎，对了，这有了，拿去，妥的是，掉，哦，有了，哎，不是，闹了事吧？没看到有挡头炮，快掉，这不对了了吗？完了，嘿，这点是邪门算，等儿那点拢咚，等儿那点咚，没几步被这位给治死了。行了，别救我了，不就把交枪吗？他说那位交枪，那位苍蝇就站起来。我说你怎么长这么大个子？怎么也说错话了？哎，低了低了，好家伙，值当的嘛，这不来方子不来意，这不弯吗？不是哄你吗？不行，咱俩比划比划嘛！你恨他的不行了，你恨我更臭气老道，不臭气老道，拿起茶碗来，啪给我大哥开了，鞋也下来了，小罐红了，把我大哥吓得脸都白了。哎，不是这怎么意思？这打人，我指着这脾气，我要再指责我都不是人。哎，我说，公主啊，太好了，大哥。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2: 主持人一飞小乐，
1: 节目监制祥玉，
2: 总监制关伟，
1: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这星星胆派流星探马到前敌探听消息，另外派人回国都去催粮。昨天晚上有一部分粮草运到了，就好像这花儿眼看要干死了，哎，来了点水算解决问题了。星星胆把粮食分派下去，大家算吃了一顿饱饭。叫粮台官一统计，这点粮食啊，20万大军能够吃3天的。怎么办呢？想抢，本地除了沙漠就是山，老百姓都跑光了，该抢的都抢了，还上哪儿弄去？除非进了长城。到了那会儿，攻下关城来，再抢需用的东西。所以他也开了个紧急会议，这八猛将，红袍大都督、蓝袍大都督都向主将建议，干脆打吧，咱们不有3天吃的吗？这3天足以打下贺兰关，然后越长城到了里边，咱们要什么不有什么吗？所以呢，星星胆也就同意了。今天亮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隋朝的大帅罗洪尧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吁吁吁，把掌中3挺大刀一晃，高声断喝：请你们的主帅答话，你是什么人？我乃隋朝大将罗洪尧是也。突厥兵赶紧回去送信，元帅星星胆一催胯下金睛白毛大骆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把掌中的兵刃一横，跟罗洪尧打了话

0: 我来说对面的人，你叫神罗黄瑶吗？那位说怎么说话这个味儿？对了，说汉语还没说好，舌头根子发硬，就好像喝醉了似的。说这种话就算不含糊了，对方能够明白。罗红瑶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1: 我乃是突厥国的大都督，我叫信清丹。
0: 哦，久闻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星星胆，大都督因何带兵犯我疆界，杀我百姓，掠我财富，奸淫我妇女，屠戮我百姓，未免太残忍了吧？别忘了，大隋跟你们突厥国乃是友好的邻居，双方定下盟约，互不侵犯呢。逢年过节，我们派使者还要到两方面给祝贺，任何你不宣而战，这是什么意思？
1: 罗红瑶，你就不必问了，这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总而言之，我们的可汗巴里山顿就应当是各国的大可汗，他就应该说了算，你们隋朝就应该归我们突厥国管。因此我们这才出兵。罗红瑶，你们大隋朝的内部乱七八糟，你们的江山保不住了。要能听本都督的话，赶紧投降，那时候我们可以保障你们的生命安全。如若不然，本都督杀进长城，你们一个也活不了。哎呦，把罗红瑶气的，心说跟这位半鱼子没法废话，拨转马头回归本队，问众将哪位将军愿打这头一阵，我去。前不正印先锋官呢，独孤亮催马就过来了，大帅我去。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成什么先锋？
2: 好呀，我跟你父交情莫逆，你父把你托付给我了，你还年轻啊，千万不要轻敌。你看这些突厥人有多凶狠啊，多加谨慎才是。老伯放心，这些骚奴野犬没什么了不起。独孤亮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嗨，我说你是谁呀？本大都督星星胆。嘿，你就兔子胆我也不怕。你过来跟小将大战500号。星星胆一乐，他能跟他伸手？拨转大骆驼回归本队，问手下的猛将谁愿意打这头一阵。大都督巴里马华闻听讨令要出战，星星胆点头同意了。这巴里马华也是员猛将，八猛之中他是头一个。

150-160斤呢，也慢说打仗，没劲儿，拎都拎不起来，要不怎么叫猛将呢？再看他催马抡锤来到两军阵，未曾动手，把两柄锤往一块一碰，嘿，我说对面，你叫什么名字？哎呀，这独孤亮一听，怎么都这味儿呢？脑仁都疼啊！我乃福星独孤胆自亮，身为先锋官之职。你是什么人？我叫八里麻华。啊，是啊，我八里麻华。你想跟本先锋动手不成？哎，正是，我一锤把你砸扁了。啊，接锤，呜，锤打优势，你得悠起来，采取流星赶月的方法。头前一个锤到了，第二个锤就到了，呜一声挂定风声，奔独孤亮顶梁便砸。这独孤亮一琢磨，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啊！你瞅这家多大个，大概能有1丈1尺吧，上秤腰又没400斤差不多。这锤这个，这要砸上我就够瞧的。我掌中这条枪哪敢往外架？哎，你来个以力降十会，我呀来个以巧破千金，不碰你。想到这儿，左脚一踹蹬，右腿的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板，这马啪往旁边一拐，锤砸空了。独孤亮阴阳一合，把海卡了了，一翻腕子把大枪压到锤头上了，紧跟着使了个薄草寻蛇，双手一颤，呲溜，1尺8的枪尖子扑奔八里马华的梗嗓咽喉，一道寒光就到了。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呀、啊，这玩意儿最普及，但是也最难练。要练到好处，那得下多大的功夫？这独孤亮啊，还真受过名人的传授，手底下干净利索，歘这一枪就到了。八里马华还真没注这个意。他把脑瓜往旁边一扑棱，梗嗓躲开了，肩头没躲开，就在这个左肩膀上给卯个眼儿。幸亏做大将的有盔有甲胄啊，他身上啊穿着犀牛皮的薄甲，一共3层，这玩意像纳鞋底儿似的，多着层拼到一块儿，然后用线把它纳起来，这3层就够厚的，外头还有铁锁连环甲罩着，所以这一枪虽然扎上皮里肉外，如果没甲罩，这下把膀子卸下来了，就这样这滋味也不像吃烧鸡那么好受啊！把八里马华疼得一呲牙，哎，二马一错蹬，八里马华低头一看，呵，肩头上挂了花了，鲜血流出来了，这小子可不干，他就像一头猛兽似的把马圈回来，哇哇暴叫，好嘞，南蛮你活不了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这下下了绝情了。这独孤亮啊是有点能耐，谈不到精，一下把人惹翻了，他没咒念了，枪不敢碰人家的锤，想用巧招又施展不出来，因此是节节后退，这匹马哒哒哒哒哒直转呢、啊，让人家逼的是走投无路。他心里头一慌，坏了，这枪没躲利索，正好碰到人家锤头上，耳轮中就听见他绕横着飞出去有30多丈，吓得他一抖了手，拨转马头摁崩簧，把佩剑拽出来了，用宝剑大战八里马华几个回合，嘡啷一宝剑正砍到锤脑袋上，这宝剑呢也没做

没安结实，加上这锤也硬点，咔吧一声，宝剑罢折了。这下糟糕不糟糕？独孤亮一看不好，是勃马败归本阵。等回来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大帅，末将不才大败而归，请求大帅处分。孩子，你能回来就不错呀，不没丢点什么？挺完好，什么都没丢，那就行啊。快到下边休息。各位将军，哪位再战？我去。杨环魏晋有一员大将，催马抡斧子来到两军阵。罗红瑶一看是谁呀？正是手下的爱将，叫宋定国。这宋定国官拜总兵，原来就是大同镇的总兵官，这次奉调随着他扫北。这宋定国这把斧子80多斤呢，那也是边塞的一员猛将。跟八里马华、鲍同、明姓俩人一动手，结果打了30个照面就顶不住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这猛将没人家猛。据说这八里马华每一天能喝2桶凉水，能吃10斤生牛肉，就这位光鸡蛋生着喝能吃100，没事那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有劲儿都没地方使去。今天总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因此他是越打越猛。宋定国打到40回合大败而回。第三个出马的叫赵邦彦，也是一员猛将，胯下伯仲马，掌中3挺大刀。15、6个回合，他一看不是人家的对手，伯马刚想走，他可不行，没跑利索，叫八列马华左手的锤正他的后背上，啪肉，把这人打的从马上飞出去1丈多远，吭哧一下摔落马下，连身都没翻，七窍流血，就地身亡。随兵看得清楚，就一阵大乱。罗红瑶一皱眉，快把尸首抢回。有些随兵拿着挠钩套索跑到两军阵，还跟着八里马华解释呢，别误会啊，我们不是打仗的，我们是这个啊，死人的干活，把日语都说出来了，吓得不知道怎么说话好了，用钩杆子搭住腿肚子，像拖死狗一样把这位给踹回来了。第四个出马的姓楚，此人叫楚明，是一员副将，胯下马三股托天叉，楚明出马不到10个回合，啪，让人一锤揍脑袋上了，死尸栽倒于马下。咱这么说，八里马华一口气胜了12阵。

一口气胜了12阵，太狂了，指名点姓叫自己出马，要不出去就冷了将士的心了。想到这里，催马晃大刀，亲自出战。其实那主帅呀、不一定能耐最大，他无非指挥才能比别人高得了。他跟巴列马华打了25个照面就不行了，也是没注意，刀正碰到人家锤着，啊，他要刀飞了，他赶紧把双鞭拽出来了，5个回合碰锤上了，揉揉鞭飞了，怎么办呢？他把马鞭子摘下来，拿鞭子抽巴里马华，叫巴里马华把双手的锤交到单手，腾出一只手来，捧把马鞭子抢过去了。这回这大帅多好，净手，见势不好，拨马刚要走，人家锤到了，噗，拦腰锁玉带奔他腰里头来了。卢洪尧一看不好，使了个金刚铁板桥，身子往后一仰。由于太慌张了，用力过猛，结果从马屁股后头轱辘下去了，哐当一声摔了个半死不拉活，老头子连起都起不来了。巴列马华一看，哎呦，太好了，他知道他是随军的最高统帅，把他抓住，胜似消灭20万生力军呢，这回去我算立了大功一件了。想到这，把马一拨，就窜到罗洪尧近前，双锤交单手，轻舒圆背，哎，像拎小鸡儿一样把罗洪尧拎起来，往嘎鸡窝底下一夹，是拨马回归本队。突厥国的兵将一看，是摇旗呐喊呐、哎，我们打胜了！哎哎，夸夸夸夸，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给他祝贺。真要把罗洪尧给生擒了，隋朝这仗彻底打败了。可就在巴列马华眼看要归队，还没等归队的时候，从西北角上来了一匹战马。这匹马简直跟飞一样，是电闪一般，突然窜到巴列马华背后。马鞍桥上一员小将，双手舞枪，奔他后心便刺，呆，把大帅给我留下！哈！巴列马华就是一愣啊，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哟，有人对自己不利。你说他还夹着个大活人，这手提着双锤，再有能耐也被动啊。尽管他紧扭身子，结果后边还是挨了一枪。这一枪在肋叉的下边，臀部的上边，你这地方甲胄还薄，你要后来他转个他不方便呢，还这枪扎这个结实，叫噗，这一下能有半尺深呢、把巴列马华疼的俩眼往上翻，手一松，扑通把罗洪尧给扔了，这只手把双锤也扔了。就在这时，那小将把枪拽出来，又给补了一枪，噗，这下扎了个正，正在肋叉子第6根肋骨的下边给捅进去了，扎进去能有1尺半长，从那边把尖儿露出来了。这员小将后把一压，前把一抬，使劲往上一挑，哎，把这位给撅起来了，然后双臂较力往外头一抡，肉啪摔出3丈多远去。当时啊，巴列马华还没死，这一摔坏了，就见他刚了一声，七窍流血，死于非命。可笑的是，他怎么死的还不知道，死的谁手不清楚。两边的人马为之大惊失色，
仔细一看，来的这

0: 员小将，非是旁人，正是小将军花木兰。除了花木兰，谁有这么大能耐？那位说花木兰跟太平侯在一起，离这30多里地，他怎么来了？是不假，那人是活的，他有事儿才到的两军阵。原来太平侯啊，听探马兰奇禀报说，今天贺兰关前决一死战，双方都出动好几万人马，排摆这个阵势是少有的。太平侯一盘算，哎呀，这一仗不知道输赢胜败啊，我也不能袖手不管，这才派花木兰带着500军兵，金兆雄、于德鹏、张开、李甲四将来到两军阵观战。花木兰一看打得正在激烈，不得不伸手，这才催马鸣枪，才要力战八猛。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绝对是最好的。那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肽呢，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的老患者呀，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这个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呀、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睡觉特别香，而且脸的这个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 那么，凡是注重生命品质、想要益寿延年的同志啊，条件允许的，你看看吧，他都会选择海参，来进行日常的养护啊，争取益寿延年。而穆恩堂的海参肽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供给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来服用的。那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但是正因为如此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2盒，订购2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3天的发放，2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啊，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肽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2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那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8天好，咱绝不拖延到10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呢？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你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啊，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就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3进3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

0: 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她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她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她也意识到了，她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啊，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啊，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啊，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善事儿，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三服药。啊，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因为这个药名呢可是国家批的，没这个效果，谁敢叫这个名啊？结果也正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了，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吧，心口发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啊，等到四五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啊，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啊，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他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啊，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它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她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呀，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90%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他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 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儿。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工艺用的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1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那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一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说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1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泰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 这活动呢就剩最后两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我要问一下，就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名额是要结束了吗？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要结束了。嗯，
3: 哎妈，李老师，我叫刘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寻思我这能参加咱的活动吗？
0: 你们当地有没有海参肽的这个份额呀？还得需要你稍后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现在呢有些地区呢海参肽已经是赠送完了啊，得看当地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昨天也跟大伙讲了，我说这个活动啊，想全面的，保持住三天的话呢，是很难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我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对于某些地区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今天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没有货了嘛，对吧？
3: 哎呀妈，这样啊，你说，你家老头子吧，他特别想要拿到你免费送给我们这个海参肽，哎呀，你别看他脑梗啊，但是一点他都不傻，他就跟我说的，让我抢名额，说这个海参肽好。我刚才就打那个场外订购电话，一直也没拨进去。完了，他这不就着急了吗？就怕参加不上啊，这活动。
0: 那肯定是着急呀、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活动的话，这个病咱该治也得治，对吧？
3: 嗯，对。
0: 但是现在呢，如果能赶上活动的话呢，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算了这笔账了。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的赠送大家呢发酵的穆恩堂的海参肽，啊，你这样算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等于白吃白用差不多了。
3: 可不咋的，你。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吧？
3: 哎，老朋友，老朋友
0: 啊，你看。
3: 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他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妈，都吃快两副了。
0: 嗯嗯。
3: 哎呀，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真的都挺感激你的。
0: 哎，不要感激。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这电话既然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一下，就老伴儿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嗯
3: 嗯，我先跟你说吧，你说他的血糖用上三代延寿方十多天吧，我瞅着这血糖正常了，开始。
0: 嗯嗯，
3: 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测，哎妈，那效果真的挺快的。一副药的时候吧，降糖药我们就不吃了。哎呀，而且就是不管啥时候你给他测血糖，那餐前就是没过六。餐后都不到八了，
0: 嗯嗯。
3: 另外，你说他那手脚摸着有热乎劲儿的，而且就是明显的感觉有劲儿的，
0: 嗯。
3: 现在他也不用扶着车子，自己就能走了。
0: 好。
3: 也反正就走的还是慢点，但是这个比之前吃那些药那都强一百套了。
0: 嗯嗯嗯。
3: 嗯，再就是他的身子吧，你看他现在吧，就是站那儿或者是走道都能拿成个了， 现在一瞅就跟好人差不离儿了。
4: 嗯。
3: 原先吧，你说总价下边就是你淌口水，那大脖子上之前都得给他带个那个口水巾，现在都不用了。我一瞅他眼神有神的，不像原来傻呵呵的样子了。
4: 嗯。
3: 你这现在吧，就连他上个厕所啥的也不用我给他提裤子。现在就吃完饭你瞅着他，哎呀，我收拾收拾厨房啥的呀，他还过来跟我伸个手刷个碗。我说你可快拉倒吧，放那吧，等你都彻底好了你再帮我干都行的。
0: 他也是啥呢，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照顾他吧，他心里边也有愧。
3: 嗯、
0: 啊、哎，就是自己能干点啊，就总想着帮帮你啊，这个心情咱们都能够理解的。嗯，
3: 是，你这现在这说话啥的也都清楚了、
4: 嗯、
3: 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看病好了咋回事，现在吃饭都照以前能吃了。
0: 心情呢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通了脾胃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感受。啊，咱们所有的患者都会有这种，哎，我吃上延寿方之后，我感觉什么呢？我这个胃口渐强了。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你看啊，去判断那些大病重病的人还有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就老话讲，还有没有劲儿的。
3: 嗯，
0: 哎，不是说看他身体状态呀、精神状态，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吃东西。
3: 对对对。
0: 哎，你不能吃东西了，咱们都会说啥呀？哎，这人可能
3: 熬心血了。
0: 哎，对，熬心血，那熬完了之后，这也油尽灯枯了。但是只要是还能吃东西，尤其是一天比一天还都能吃一点儿，你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就会渡劫成功啊。
3: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永远记住这一点，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也记住这一点，只要自己还能吃点东西吃饭，
3: 嗯，
0: 那咱们这个健康就能够保持住，咱就有这个能量去战胜疾病。而对于你老伴儿来讲的话，比之前能吃了啊，想吃了，吃完了之后能排了，这就是好的迹象。
3: 嗯、是呗。
0: 嗯，
3: 你说这孩子前几天这不回来了吗？哎呀，看他爸恢复这样都特别高兴，说他爸，你说这真的要是好起来了，看着希望了。
0: 嗯。
3: 哎妈，我跟你说，李老师，这老伴一好吧，我都跟着解放了。你说这些年伺候他，跟他俩挨累不说吧，主要是着急上火。
0: 对。
3: 不过你说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另外吧，我就是想再请李老师你看看、
0: 嗯、
3: 老伴儿现在的情况得还需要多少。完我寻思这不趁着现在买药还给这个海参肽吗，我想赶紧就给他备齐了得了。
0: 对，赶上活动咱得用啊，没有活动还得用。所以说呢，何乐而不为呢啊。
3: 嗯，
0: 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啊，就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你也讲述了啊，确实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这回呢咱们算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
3: 啊，
0: 李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很多次，我说糖尿病吧，它本身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脾脏的病，因为脾它是管什么呢？管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的。
3: 嗯，
0: 糖尿病它主要的表现，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3: 啊、
0: 哦、啊、哦！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糖分消化吸收不了，你看小孩吃糖没事，为啥我们糖尿病人吃了不行？不还是在脾胃消化吸收这块吗？对吧？
3: 嗯，
0: 哎，再一个来讲啊，糖尿病呢，在西医那还叫什么？叫代谢病，
3: 啊，
0: 代谢啊，代偿排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用的不好的东西了，利用好的东西给它代替了，然后呢，不好的怎么办呢？排泄出去，这么一个代谢的过程。但是呢，
3: 啊、
0: 你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尿液当中他就有糖分，糖分本来是营养，你都排出去了，就证明你把好东西给扔了，这就是代谢出现问题了。啊，你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肝肾呢，它就是主管咱们这个代谢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啊，那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症，啊，你包括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还有很多人出现的心肌缺血，各种眼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足啊，啊，这都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之后，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
3: 哦，
0: 哎，你看又涉及到血脉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疾病啊？
3: 可不咋的，肝肾脾都来的。
0: 哎，对了，所以说呢，老师天天讲啊，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为啥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治疗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血糖肯定就稳了 啊，通了血脉之后，这个气血运行能够正常了，慢慢的肢体啊、语言呢，自然就受大脑司令部的这个控制了，啊，哎，然后通了肝肾以后，血液就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担心它会复发反弹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活性多肽呀，不光是劲儿大，还能够直达我们脑细胞的内部，主要呢，它有活性。哎，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重建它的神经网。有多少患者过去在西医那儿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你这病好不了了，这辈子不行了啊！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无罪释放了。什么叫好不了啊？哎，用对症了，把病给你拿掉。你老伴儿现在快熬出头了，你也快熬出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啊！尤其是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再配合上海参肽，因为你老伴儿呢，他属于缺血性的疾病。那咱说这个补血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3: 有帮助。
0: 哎，对了，啊，而且海参肽里边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啊，包括生长因子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啊，它都需要这些物质来进行分裂和再生，啊，对它这个脑细胞的再生来讲的话呢，有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跟你老伴儿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恢复情况来看，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行了。这一副药呢，咱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可以享受到是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还能够再免费的领取一大盒的延寿方以及2盒的海参肽，配合治疗下来，老伴儿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哎呀，那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他报名吧。
0: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确认你那当地有没有啊？
3: 嗯，
0: 好，
3: 行，
0: 再见。
3: 行，好，谢谢您了。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和我家邻居啊，那个刘桂祥，都是1天报的名，可是他这个货吧都已经到了，那个海参肽也给他了，我吧还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人家老刘头呢乐的都合不上嘴了，而且吧他跟我说呀，这个活动啊明天就要结束了，所以我是特别着急呀，我就怕是不是给我落下了。
0: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啊，就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确认自己登记报名成功了，啊，因为什么？咱们所有登记报名都是有备案的，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你说他到了，你没到？这个得看咱们各个地区，因为现在参加活动的人数的特别的多，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也得根据预定的先后顺序，陆续的啊给咱们进行派送。啊，虽然说你们是一天报名的啊，你别说一天报名的，他上午报名，你下午报名。啊，中间就差个2-3分钟、3-5分钟的啊，你这中间可能就隔着不少人呢。哎，对，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保持电话通畅，我估计今天就能给你送去。主要昨天他到了，你今天肯定能给你送过去了。
4: 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落不下你啊。现在用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现在？
4: 哎，我还没用呢。我这是吧，就是我看到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老刘头，他用的挺好。这我才想用的。哎，这老刘头吧，他之前有这肺气肿，哎呀，那个脸色吧都紫青紫青的，一天到头吧咳咳的，咳嗽的可厉害了，看着吧都挺可怜的。你看他吧连烟也戒了，但是吧一闻到烟味儿他就不信，这些年吧只要反正能治疗的地方他都去了，哎，那医院啥的这也都去了，但是吧说句良心话也没看到啥好效果。没有太大的好转。所以吧他呢也挺悲观的，哎呀，总说自己活着吧就是遭罪，但是吧他后来这不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哎，他吃了不到2副药，哎，现在这可有精神头了，那状态比我还好呢。哎，现在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那脸色也好多了，最近吧见了面你看他不咳嗽了都。比之前确实是强的挺多了，我就是看到他吧恢复的挺好。哎，再一个呢，我也觉得吧，你们这个确实吧是挺科学的，李老师。你看呢，哪怕吧就是没有活动吧，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对 对, 对，
4: 没想到赶上这个有活动了，这好事这你不能错过了吧？这么好的机会。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就是治病呢，咱们不是说奔着活动来的，对吧？你没活动，咱们也得是该治病治病，因为你除了三代延寿方，有很多病是治不了的。 不过呢，咱们现在呢，只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享受到呢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再免费的送给咱们海参泰，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难得，啊，而且我刚才听你讲了，你还把名都报上了，这就啥事儿没有了，啊，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地区的这个海参泰都已经没货了，就说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有些呢今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没有货你怎么给人家，对吧？
4: 对，
0: 本来咱这活动我说计划能够维持三天，但是很显然这是维持不了了啊，没办法，因为海参泰太稀缺太珍贵了，一共啊就给咱们了是5800盒，这5800盒里边有2000盒还是马总给咱们自掏腰包给咱凑的啊，真的就是杯水车薪，毕竟咱们患者多。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要用三代延寿方，什么病？刚刚光说淋菌了。
4: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4: 就是大夏天的吧，我也不敢穿那个短袖衣裤，他一直都是穿长袖的。你要就是哎呀，就是你见着点风吧，他都疼，特别遭罪。而且吧，我这前几天吧，就因为这个咳嗽啊，哎呀，就是怎么吃那个止咳药啥的吧，它也不好使。后期吧，那个痰里边有点泛红了，哎，我自己吧就有些担心害怕了，我就寻思是不是得肺癌了。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不是，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那个瓣膜吧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导致这个肺部感染。这不这几年吧，我始终是靠着吃药吧控制的，但是吧还是越来越严重，总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着。我到医院里又一检查呢，大夫说吧这回严重了，哎，得换这个瓣膜了。我这一打听呢，说这个瓣膜啊又分这个生物瓣膜和这个机械瓣膜。
0: 对对对，
4: 所以综合下来那就得10几万20来万呢。
0: 生物瓣膜贵一点。
4: 是吧？我跟你说，李老师，你说咱是都是普通人，就咱老百姓家里的这有点钱吧，你说也都给孩子买房子娶媳妇都花空了。这外面还欠着别人的钱呢，你说哪来的10万20万去做手术去？
0: 对，要不说嘛，咱们这当爹当妈的给孩子花多少钱都舍得。那一往自己身上投资的时候，这不叫投资，叫救命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你那也舍不得，这也舍不得。但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花10几20万去做那个手术，在李老师这儿，我看是没那个必要。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就何苦来开膛破腹呢？对吧？
4: 是。
0: 哎，而且花那么多钱，就算是手术了，他也不敢说保你这一辈子健康。
4: 那是。
0: 啊，他还存在着这个手术的风险。啊，同时后期也需要这个长时间用药物来进行维护，就是西医，你永远记住了啊，这个西方它是资本在主导社会，资本是啥？就是钱，
4: 钱，
0: 一切向钱看，啊，真正就是我说的，可能这句话吧，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能给你治好，我也不给你治好，哎，我治好了之后，你还来找我吗？你还花钱买药吗？他跟中国人这个思想他就是拧巴的，你知道吧？中国人什么呢？我能治好你我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说5000年文化传承到今天，几次战争，几次祸乱，几次死亡，都依然咱们中国人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什么？医疗体系在什么样的脑子下面所思考出来的结果。是手术给你治了，想现在是不让你死，然后回头呢每天都得吃药，这不是细水长流吗？
4: 是。
0: 但是咱们现在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个问题就肯定是能给你拿掉啊。但是既然通上话了，问的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一下。
4: 别的倒没有了，这个你要能给我治好了啊，真的，那我真的我谢天谢地啊，那我太感谢你了都。
0: 你这样啊，那没有问题我就开始总结了啊。
4: 好，
0: 三代延寿方呢咱不是已经申请上了吗？对吧？哎，等到了之后呢，你配合这个海参泰一块用，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它这个药劲儿非常大。老实告诉大家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同时我们还能够直接的给你着到根儿上，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风心病它主要是什么呢？叫风湿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了，啊，袭击了啊咱们这个瓣膜了。啊，而在瓣膜上形成了什么呢？支撑物，啊，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所以引发了血流障碍。那中医叫做心痹之症，痹症呢就是不通了，血脉不通了， 啊，所以说必须得想办法给它通开。那么心脏瓣膜不通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期会引发心衰，进而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要想治疗风心病的重点在于呢，我们说通这个字很重要，不仅要通，还要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要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因为你的免疫力低才容易遭受这种风湿的这个侵袭的啊。那免疫力为啥低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另一个免疫器官脾脏，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必须得兼顾它，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痹症，尿不出去尿叫尿笼痹，这是属于内肾的淤堵，那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啊，要想治还得是整体的去看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专门的叫一方三通啊，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啊，几天之内见到效果，三副药之内我让你全面康复，到时候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治不好算老师的，听明白没？
4: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老师。哎呀，一听你这么说吧，这我心到底了，给我吃了定心丸了。
0: 嗯嗯，你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啊。
4: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咱们再见
4: 了。哎。

0: 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肽，是不是的？
2: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两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3: 哦，
2: 嗯嗯嗯，
3: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两天了。您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
2: 嗯嗯嗯，
3: 而且这三代延寿方法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一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肽，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2: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两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3: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他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
2: 嗯，
3: 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啊，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动作。
2: 嗯、
3: 因为我妈在2019年的时候啊，她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她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她都不敢吃，一吃她就腹泻，而且她那人呐、啊、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呢、啊、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天天说着呀。
2: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啊！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
3: 嗯
2: 啊，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你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啊、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了。 啊，那你公公是怎么？

0: 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1: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这老人呐、啊，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啊、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的咳嗽。
0: 嗯，
1: 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哦，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就好太多了。
0: 嗯嗯，
1: 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呐、啊、就好多了。
0: 嗯，哎，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1: 嗯，
0: 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
1: 嗯，
0: 啊，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公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1: 对。他不光是这个啊、哦，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嗯。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劲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1: 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
0: 嗯嗯，
1: 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啊，您看看，我们再参加哪个活动好？
0: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那咱们现在定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呢还送咱们6盒的海参肽。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1: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讲了，李老师，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啊，
3: 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都给我送过来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肽，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0: 对，
3: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0: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儿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3: 是是是，李老师，
0: 嗯，
3: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0: 嗯，
3: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肽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3颗吗？啊，
0: 嗯，
3: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味，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 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0: 嗯，
3: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0: 啊。
3: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0: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3: 啊。
0: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呐、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肽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啊。
3: 啊，
0: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肽每天只需要吃三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0: 对。
3: 但是我老爸看那说明书上说，一天一次，一次两包，这是我老爸就怕我吃错了。这不正好前段时间我预约给您通话的嘛啊。
0: 嗯。
3: 今天正好排到我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我这么吃行不？
0: 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3: 嗯。
0: 海参肽呢，它是穆恩堂生产的。
3: 啊、
0: 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肽呢，
3: 嗯，
0: 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三代延寿方的发酵工艺，
3: 啊，
0: 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纯而成的，啊，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肽，
3: 啊，
0: 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肽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肽，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肽的1/20。
3: 哦，
0: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他不会单独的为这1/20的海参肽去做任何包装，
3: 啊，
0: 他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肽的包装，
3: 啊，
0: 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是海参肽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一天三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3: 对，有那种情况，
0: 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我们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
3: 啊。
0: 那没有新生产的包装呢，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3: 明白明白。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嗯嗯。
3: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三副药到底够不够。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这是20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两个支架。
0: 嗯，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0: 嗯嗯。
3: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0: 嗯，
3: 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堵，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两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0: 嗯嗯。
3: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0: 我跟你说啊，
3: 嗯，
0: 你那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3: 哦，
0: 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啊，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你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那但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你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肽配合上这个

0: 三代延寿方有三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然后你这个病啊，三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0: 哎，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两盒海参泰的这一档活动。
0: 嗯。
3: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定了，也常委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定。
0: 嗯，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泰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0: 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啊，那两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两盒的这个海参泰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3: 哦，
0: 第二个问题，海参泰作为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3: 那我明白了。
0: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3: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现在啊，这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0: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最大的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的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打造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啊，这头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0: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3: 是是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0: 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3: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啊，就咔啪咔啪响，两个肩膀子啊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这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泰也没有了。
0: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也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3: 是。
0: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吗？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啊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 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肽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3: 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0: 嗯，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5: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今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跟大伙说点什么呢？今天又特别一点啊，今天呢实际上是源于前两天听到的一首歌，具体是哪首歌呢咱们等会儿说啊，不着急。前两天呢听到了一首歌，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位歌手啊，我很久没有听他的歌了啊，然后呢这些年也没怎么听过他的名字，就去搜索了一下他的信息，结果搜索了之后呢才发现，哦，这位歌手他最开始是一位戏曲演员。那么知道了这些之后呢，就又了解了一下啊，其他的从戏曲演员转行之后做歌手的啊一些，了解了之后发现，哇，有的歌手我真的是没想到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呢分享的就是几位宝藏级的甚至殿堂级的歌手，但是他们原本都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啊，在做梨园行的时候，哎，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包括气息控制啊、咬字归韵啊、行腔审美啊等等等等。我们说戏曲嘛，讲究的就是字正腔圆，以气带声，声情合一，那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坚实的基础，才让这些歌手啊经久不衰。 那我昨天听到的是哪首歌呢？可能很多的朋友现在真的已经想不起来了啊，都快遗忘了，甚至前奏响起来都不知道这是哪首歌了。但是呢，这个歌手的名字我可以跟大伙儿说一下，他叫甘平。

这首歌呢是1992年发行的啊，那距离现在已经30多年了啊。当初呢，这个歌啊，真是怎么说呢？形容一首歌红不红呢？你就看啊，街边的音像店放不放，满大街从街头到街尾全是这首歌，满大街都是大哥呀。这个歌曲呢，还在第二年的时候获得了第一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啊，所以很有含金量的一首歌。那么谁能想到呢？哎，甘萍出道已经算很早了，对不对？但是甘萍她是戏曲演员出身，甘萍最早是唱花鼓戏的，湖南花鼓戏啊。没想到吧，从来没听过甘萍唱戏啊。但是呢，我们听她的歌的时候，你就发现里面的歌曲当中那些小弯儿啊，或者演唱时候的咬字啊，哎，还真有花鼓戏的感觉。而且呢，甘萍的声音啊算是比较甜润的。唱花鼓戏的人嗓音都甜啊。今天呢，真是给大伙儿找到了一段甘萍唱的花鼓戏，可难找了，我亲爱的朋友们啊！咱们听到的是湖南花鼓戏的一个经典的小段落，叫《瓜子红》。

相较于流行歌曲的那种温柔叙事啊，湖南花鼓戏呢，它的唱腔就更加的灵动，更加的俏皮，节奏呢也很鲜活啊，咬字呢也是清脆利落的。然后这回就真的能听得出来啊，甘平在花鼓戏当中他的那种甜脆劲儿，是吧？太难找了，朋友们，这一段真是太难找了。啊，当然这也是一段比较典型的轻快小调式的花鼓戏啊，在湖南呢也是蛮有名的啊，蛮有名的。只是说想找到甘平演唱的版本，现在基本上很难找到了啊。那咱们今天啊，第一位分享的是甘平，对吧？哎，接下来呢，咱们来听听第二位。第二位呢，同样也是声音甜润的一位女歌手，啊，曾经被称为这个甜歌王后啊。大伙儿能想到是谁吗？如果一时想不起的话，咱们还是用歌声来呼唤记忆啊，猜猜他是谁。

梁城小象说，这个是西游记兔子精那集啊，人叫玉兔精，不能叫兔子精，兔子和玉兔还是有区别的啊，一天上一地下。不是一个地方养的兔啊。出自电视剧《西游记》第24集《天竺收玉兔》，对吧？啊，当时的李玲玉出场非常的惊艳啊，穿着很华丽，然后呢，眉目之间顾盼生姿啊，惊为天人。而且这首歌就是李玲玉本人唱的。刚才咱们在听歌的时候，还跟直播间里很多的朋友我说，能从李玲玉的唱歌手的发音听得出来他之前是唱哪种戏曲的吗？其实也有迹可循，他有一些发音的方式能听得出来。李玲玉最早是唱越剧的，科班出身啊。1980年的时候，李玲玉从5000多名考生当中脱颖而出，考到北京红旗越剧团。啊，专攻的是越剧的徐派小生啊，徐兰徐派。经过很多年的严苛的越剧的身段、唱腔、咬字等等的训练，正经的科班演员啊，之后才转战的流行乐坛，成为了一代甜歌王后啊。当然，可能李玲玉呢，他也是出道很早，所以很多的朋友没有他唱越剧的印象。哎，就跟甘萍一样，出道很早，所以没有之前唱戏的印象。但李玲玉唱功确实很好，那唱歌的时候呢，能感觉得出来他的唱歌的咬字啊和一些韵味是有越剧的状态在的。而且呢，越剧本身也是一个甜甜的那种剧，对吧？嗓音都是甜甜的。

0: 那之前呢，咱们听过粤剧《红楼梦》的专场，那么在很多很多年的一次演出上李玲玉曾经现场演唱过一次贾宝玉的唱段。当时呢，她是全副都装扮上的也是化好妆的。哇，在舞台上一出现，你认不出那是李玲玉，但是好帅呀，那是正经的宝哥哥呀这一段呢，咱们之前在专场听的时候呢也听过，咱们来听一听李玲玉的现场版我合不拢笑口将喜讯接。
1: 李妹妹，今天正是中古道经天上神仙

两个声音其实是像的啊，在唱歌和唱戏的时候声音是像的，但是呢风格反差是非常大的，它很有惊喜感啊。唱歌的时候是那种流行的甜妹风啊，但是唱戏的时候呢，哎，你看他增加了自己声音的力度和厚度，听起来呢就很清朗俊雅温润，很有书卷气啊，很有书卷气。大伙儿仔细听就能听得出来，李玲玉在唱歌的时候她的声音呢是轻飘飘的，像云朵一样浮在上面，然后软软的甜甜的，但是呢唱越剧她是唱小声的，所以她的力量感和厚度要更足一些。那接下来咱们第三位啊，第三位是咱们国宝级的民族歌唱家，女歌唱家，我非常喜欢。我小时候听到她的第一首歌，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啊和我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伙儿有没有听过这一首？这是我儿时听到的他的第一首歌，听到的第二首歌叫《万事如意》啊，那应该知道他是谁了，是不是？那今天呢，选择的就是我儿时听到的第一首啊，我听到的第一首他的歌啊，非常非常好听，我当时听过之后惊为天人。

有很多网友说啊，听见张也唱歌，只要他一开口，就觉得哇，天下祥和，感觉很幸福啊，因为他的声音呢，就是自带一种甜润美满的幸福团圆的这种 buff 啊。刚才咱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高天上流云》，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民歌了，旋律特别的开阔舒展，然后呢，歌词呢写的也好啊，质朴大气，而且很有深意，歌颂的是人间温情、山河大爱啊。张也的演唱那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但是谁能想到张也以前也是唱花鼓戏的呀？哎，张也的嗓音甜呐，啊，清亮、通透、纯净，没有一丝丝的杂质，特别的透。然后呢，音域宽，他音域特别宽，啊，行腔呢高低自如，收放有度。而且看张也老师唱歌呢，特别的舒服。为什么特别舒服呢？唱所有的歌都感觉很轻松，脸上一直是带着甜甜的微笑。然后就随意转个脸儿，伸个手，哎，唱完了。在别人眼中觉得哇，根本唱不上去的歌，哎，人家信手拈来。而张也老师呢，他最早啊是唱湖南花鼓戏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听到的张也老师呢唱这个民歌啊，他其实也是有花鼓戏的功底在里面的啊。当然我很佩服张也老师的一点，就是他在演唱民歌的时候跟花鼓戏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他切换得非常干净啊，唱腔切换得非常干净。所以张也老师唱民歌很少有人会联想到戏曲那一边。那张也老师呢，他唱戏这个事情啊，曾经早年间的电视节目上曾经是提到过一些的，然后他也现场呢唱过几句。那我还真找到了一段张也老师啊，不是唱京歌啊，也他唱的真的就是一段湖南花鼓戏，就这一段，时间也不长，大伙儿听听吧，感受感受啊，不容易啊。咱们来听听这一段湖南花鼓戏《洗菜心儿》。

特别想，就当时特别想钻到屏幕里去给张也老师鼓掌，唱得真好啊。格瑞说唱戏的风格跟王尔宁很像，其实不像啊，有可能某一些发音的地方有点像啊。首先呢，王二妮是唱陕北民歌的啊，然后呢，张也老师唱的是湖南花鼓戏，他这里边呢，大部分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地方的民族小调啊，一个是这个戏曲啊，它不一样。嗯，那刚才呢，咱们听到的这段洗菜心儿特别不好唱，里边的这个高低音的变化特别多，再包括这个很。特别难的那个中间的那段弹舌啊，它有好多次的弹舌，还有一些这个小滑音儿，特别难唱。这也就是这种国宝级的民族歌唱家啊，唱歌唱歌行，唱戏唱戏好啊。这是太全面了啊，太全面了。当然咱们也必须得说，老一辈的很多的歌手啊，戏曲演员呢，他真是 N 边形战士，特别全能啊，特别全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伙儿分享的这位歌手有一个称号，叫华语乐坛最强高音。他的歌声呢，高亢辽阔，穿透力特别强，很多人都惊叹于他的顶级的唱功啊，但是不知道的是，他实际最早是一位豫剧的专业演员。那大伙儿想到的能成为华语乐坛最强高音女歌手，高亢辽阔穿透力极强，我个人称她为通天彻地式的女歌手。我从小就喜欢她啊，这位女歌手的名字叫李娜。

很佩服李娜啊，什么叫通天彻地式的嗓音，就结尾的这个鼓都压不住她的声音。非常之有力量啊，声音呢特别特别的通透。但谁能想到李娜最开始是唱豫剧的呢？她唱豫剧唱的是老旦啊，老旦的声音呢要沉稳一些啊，要再宽厚一些，跟她唱这个流行歌曲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风马牛不相及。那李娜的歌咱们也听过不少，对吧？好人一生平安啊，还有这个篱笆女人狗啊，哎，我怎么都知道呢？包括武则天，哎，这都是她唱过的非常经典的歌曲，还有那个女人是老虎。但没有一首会联想到豫剧上的啊，但是李娜他之所以有这么顶级的唱功，和他早年专业学习豫剧那真是分不开的。豫剧呢本身他在力量上确实很见长啊，大气磅礴，那就塑造了李娜的这种特别的声线特质，让他的高音很扎实，穿透力足啊。当然了，今天呢给大伙准备了李娜的戏，这也是很难得的能找到的，我找到的唯一一个李娜唱戏的视频。豫剧的经典老戏辕门斩子啊，京剧的辕门斩子咱们之前听过，今天咱们听听豫剧的这一段啊。李娜饰演的是佘太君。

唱得特别好啊。如果说我们没有说这个段子是李娜唱的，很少能有人会想到哦跟李娜有任何关系。嗯，而且呢，他在唱豫剧的时候和唱歌曲的时候用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声腔体系，切换得非常之明显，根本听不出来任何跟流行歌曲有关的地方，真的很牛啊啊，真的很牛。实际上呢，还给大伙儿啊准备了其他的啊，准备了其他的，但是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也听不上了啊。那么，曾经是戏曲演员，后来唱歌的歌手啊也挺多，咱们今天听了几位女歌手了。那包括前一段时间咱们听过这个，湖南花鼓戏《补锅》啊，这个是李谷一老师主演的，大伙儿应该还记得。那李谷一老师也是最开始唱湖南花鼓戏，后来转行唱歌，对吧？啊，包括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像《难忘今宵》啊，《绒花》啊，《我和我的祖国》呀。很多很多啊，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戏曲的功底，才有了后来。

0: 他们演唱流行歌的时候，哎，那么的有底气。流行歌曲呢是他们面向大众的绽放，那么戏曲的功底是扎根艺术的根基，以戏韵哎入歌声，用梨园造经典。传统的戏曲呢，它不是一个老旧的东西，而是华语音乐最深厚的、最珍贵的艺术宝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年轻的歌手也开始啊，把歌曲和传统的戏曲做结合，哎，这个都是很好的发展方向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读懂传统戏曲的魅力，听见更多的经典歌声之后的梨园底蕴。那今天关于这个戏曲转行当唱歌的咱们的内容呢，就说这么多。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您猜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4: 你这是严重的在考察我的智商啊，这不明显的是幅画吗？这边儿都露出来了。
3: 老师猜的没错哈，这个呢是来自沈阳市苏家屯区一位叫做赵庆斌的老先生送给您的。
4: 我送给我的，你快拿过来让我看看。哎，有实话实说啊，这个画呢画的并不是很专业啊，但是我能看出来这确实是用心了，下功夫。
3: 那肯定的呀。
4: 你看这边啊，这是过去的那种绿皮的火车啊，这边是和谐号，我这还有宇宙飞船。
3: 对，
4: 从绿皮车到高铁再到飞船，我想这位老先生应该想表达的意思是，咱们现在社会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以及还有未来的一些发展，是这个意思吧？
3: 嗯，老师您说对了一半儿。这个赵叔叔啊，确实是想表达社会的快速发展，预祝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越来越好。那他从接触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到今天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收获健康的速度从之前的绿皮火车已经变成了现在的高铁了。他希望啊，以后能够像飞船一样，让更多的朋友啊都能早点受益，少遭罪。
4: 老人家这幅画呢是太有寓意了啊，而且呢他思维逻辑也特别清晰，这个比喻呢我觉得也特别的恰当。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主打的就是为大家伙甄选

0: 出国内品质最优的、最高端、最有效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恢复健康的效果呢，就相当于是坐高铁、坐动车一样快。
1: 是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老朋友就反映说呀，老师您发放的这个量啊太少，稍微下手晚那么一丁点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就每一次发放的高端的好产品的数量太少了，不够100%的来满足咱们所有听众朋友啊，满足不了咱们大家伙的所有人的需求。所以说咱们就只能是先打电话先报名，这一点呢，哎呀，也确实不怪大家说，但是我得说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吧。
1: 对
0: 啊，我也得提醒大家伙，就像咱们坐车一样啊，你即便是咱们挤不上高铁了，咱也不能冲动，你不能盲目的从黄牛那儿倒腾票去。
1: 确实现在倒票的呀都不太靠谱，倒票的大部分都是假票，你钱花了坐不上车那有什么用啊。
0: 其实我说这句话呢，大家伙应该啊得明白你背后是啥意思啊。你从黄牛那儿买的假票上车了，被人赶下去了，你花的钱就是冤枉钱。
1: 那肯定是啊。
0: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老师你这说的说的什么，说到这黄牛了，说到去买假票的事儿去了，实际上要对应在我们治疗疾病上啊一回事儿。就是盲目的去偏听偏信一些所谓的能够治好自己疾病的方法，然后你稀里糊涂的就去买去了。买回来之后了，吃了没治好病，耽误时间，这钱不仅是花冤枉了，而且你耽误这时间，你是花多少钱买不回来的，那是一个道理啊。那有的人说了，说易老师啊，你这可倒轻巧，因为病呢在我们身上，遭罪的是我们啊，我们有病呢，肯定是我们想抓紧时间去治疗啊啊，可是病不在你身上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治病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能够找到让我们信赖的好的方法、好的药品，我们直接去选择，然后一步到位的把我们这病给治好了。说的简单点，你头疼的时候，或者是你先生哪块疼，我们吃点去痛片，我马上能把这疼止住，这是我们的诉求，我们达到了。你要真有这样的药行，我血压高，我吃下药血压能降下来，以后不升高了，有这样的药我们去选，这没错啊。但如果说我们吃了降压药之后血压下来了，吃了降糖药血糖下来了，但是不吃又升高，也就只是顶药的时候，就证明我们没有办法遇到那种快速的一步到位解决自己疾病的方法和药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转变一下我们的思想，我们就考虑到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接治疗这个道理来改变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很有可能又安全又没有副作用的让我们慢慢的就收获健康了。换句话讲，没有高铁，我们坐普通的绿皮车你也得先上车，健康的道路、健康的意识你得先转变过来。
1: 嗯，老师这个比喻啊太恰当了。治病呢根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若是没有遇到特效药的话，莫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纠正之前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对健康的恢复呢也是非常好的。就包括我们吃的任何食品、健康产品都要吃得明明白白，不能吃得稀里糊涂的呀，对不对？
0: 没错啊，而且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也特别的爱跟风啊，人家买啥呢他就跟着买啥，一听名字是一样的还跟着就买了，可是用完之后吧，人家吃了有效果，他自个儿吃了他没效果。
1: 对，
0: 哎呀，然后不从根本上找原因，你别人说辅酶就是好，得我也买，人家买的辅酶就是什么厂家的呀，是什么提纯工艺啊，是什么剂型啊，他不考虑，反正名字叫辅酶确实就行，买回来之后看人家好了他吃了不好，他说辅酶确实不对啊。其实我在这儿跟大伙讲啊，我们有的时候选择一些食品也好啊，健康产品也好，我们说吃的明明白白的，不仅是名字要一样，含量啊、剂型啊，包括它的厂家呀，我们要找到让自己信赖的啊，有这个技术层面帮我们把关的，你这样的机构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啊，有的时候吧，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清背后一些深层次的道理，我们得弄懂。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收获健康的速度的快慢，它取决于我们自身认知的多少。那你比方说我举个鱼油这例子了啊，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对鱼油应该都不陌生，很多人也都在吃。
1: 对，现在基本上药房啊都有卖的。
0: 那我问问你啊，小雨，你对鱼油有没有了解？
1: 不能说了解吧，只能说是略懂。
0: 啊，这也都，那你说鱼油是什么？
1: 那我就随便说了，我们用大豆榨出来的油叫做豆油，那花生榨出来的油呢叫做花生油，而鱼油就是鱼榨出来的油呗。
0: 咱俩说的是一回事吗？你说的这个基本上药房里卖的啊，首先第一点，基本上药房里卖的那个鱼油，是这个胶囊的那种鱼油吧？
1: 嗯，
0: 那你说这个鱼榨出来的油和这个花生榨出来的油和大豆油它不是一回事儿啊？你要这么理解的话，你回答就错了。虽然说都是油，但是豆油、花生油和鱼油它的用途完全不一样，咱不能混淆啊，不能混为一谈。真正的鱼油，它里边含有丰富的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有效的成分占主导的，并不是大杂烩。把什么东西放到一块儿了，你榨出来的油你就能吃出效果来，那不行。我给你举例子你就明白了啊。比如说我们做菜的时候是不是都得放豆油？
1: 对呀。
0: 啊，当然了，南方北方可能有差异，那北方人喜欢用豆油，南方人喜欢用菜籽油、花生油。但是不管是豆油啊还是菜籽油啊，它们这些油当中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在你吃菜的时候都会顺着嘴到肚子里边，但是里边有效成分你吃进去多少，这就因人而异了，啊！而且这还和做饭的这个人有直接的关系。
1: 和做饭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有很多人在做饭炒菜的时候吧，就这个火候，你看有的人喜欢小火，有的人喜欢大火，甚至有的人呢是大火连这锅都烧冒烟了，有这种情况吧？
1: 有啊，因为豆油如果不炸开的话呀，它有一股生油味儿，生豆油那个味儿啊特别难闻。
0: 你看。你都觉得这个有生豆油味了，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特别提醒大家伙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你在炒菜做饭的时候，尤其是用这个食用油，比如说用大豆油，你在加热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过180度，就是你不要等到完全开了就滚冒烟的，不能这样。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烧开了达到180度，它就真冒烟了，就千万不要让油烟冒出来啊！你就看着锅边的中间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炒菜就行了啊，火候别太大啊。另外更不要长时间的加热，如果高温长时间加热会使食物当中的脂肪啊、蛋白质马上就变性了，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就给你破坏掉了，而且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它不稳定，它容易被氧化成自由基，而自由基它会直接伤害到我们人体的组织细胞啊，甚至会导致我们细胞的恶变。所以说如果长时间的把这油都烧开了烧冒烟的那种，我们去做饭呢去炒菜的话，我们长时间吃这种食物的人就容易致癌，患癌的概率就比正常人要高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临床上你会发现厨师和经常下厨房的女同志患癌率非常高的原因了。
1: 哦，突然间就明白了为什么说这个油炸食品，炸鸡柳、鸡翅、薯条、丸子之类的是垃圾食品呢？因为一盆油它反反复复的高温炸东西，肯定会产生不好的物质。
0: 没错，所以我总说呀，只要我们改变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很可能会收获健康。哎，你就拿鱼油来说，鱼油本身呢就是一种功能性的健康产品啊，这些年大家伙的健康意识啊都提升了很多了，有很大部分的这个朋友啊都用过鱼油。
1: 对，最近这些年呢，大家对鱼油的认知度啊也是越来越高了。
0: 我估计小雨你可能也吃过鱼油吧？
1: 吃过。
0: 那你知道鱼油里边真正对我们身体有效的成分是什么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啊，吃鱼油我们首先要选择的是里边这个欧米伽三。欧米伽三我相信大家伙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
1: 对，听了有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啊。其实鱼油有没有效果啊，主要看你这鱼油提取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高不高，纯不纯。也就是说你看你这欧米伽三的浓度，听清楚啊。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的浓度高不高，纯不纯。这个是唯一的标准，不是说你随便的弄了一大堆鱼来熬一大锅，熬出来油了就叫鱼油，就对身体有益了，完全不是这样的。真正好的鱼油一定要明确里边的有效成分，如果没有标注有效成分的含量浓度的话， 只是说这款鱼油有什么什么功效，那我告诉你，这就叫耍流氓。
1: 嗯，因为你没有标注它的浓度，你凭什么说这个效果好呢？
0: 对呀。
1: 老师，据我了解啊，现在很多讲究一点的朋友都不去药房买鱼油了，都代购去买一些美国大品牌的鱼油。
0: 这就是我每天强调的，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每天强调的啊，崇洋媚外太明显了，总觉得国外的月亮比国内的圆，觉得海外的牌子就效果就好，然后花大价钱走代购漂洋过海买回来，其实我告诉你，这里边全是坑，全是坑，啊，代购渠道叫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运输储存稍有不当，鱼油氧化变质了，吃了不仅没好处，反而还伤身体。啊，再说了，咱们国内现在这个鱼油工艺早就跟上来了，而且质检标准卡呢，那是更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啊。还有一点我必须强调，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讲过，现在老外，你说老外傻吗？老外一点都不傻，啊，他们就在咱们国内找一些生产鱼油的加工厂，然后他们。花钱把这个他把咱们国内生产的这个鱼油，啊，他们呢买到国外去，然后换一个包装回来，再卖给咱国人。你们崇洋媚外吗？其实你买的那些所谓的进口的海外的大品牌的鱼油，很有可能就是咱国内自主研发的，就咱自己生产的。我常讲嘛，中国制造引领全球，我们中国的产业现在生产出来的很多健康产品，啊，就已经是国外的全世界的加工厂。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果脾优选健康购，一定要告诉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要说40年前你崇洋媚外，我不飘你的；20年前你崇洋媚外，我说一半一半；现在了你还崇洋媚外，咱们中国都已经给全世界都代加工了，啊，还傻乎乎的去买国外的这种进口的所谓的好产品，啊，你要真仔细看的话，你都能看到，可能就是你家跟前那工厂生产的。啊，所以说呀，咱们千万别再舍近求远去迷信洋牌子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咱们还说浓度啊，你看那浓度就可以看出来，只有高浓度、高纯度的深海鱼油对我们的身体才有效果。我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啊，咱们往一个大桶的食用油里边放一滴鱼油，然后搅拌一下啊，一大桶的食用油里边放一滴鱼油，搅拌一下。小雨，你说这一大桶里边，它有没有鱼油？
1: 有啊，但是太少了。
0: 对，我刚刚已经滴一滴了，你能说的不是鱼油吗？对吧？在这里边肯定是有鱼油的，但是这样的油，你说你吃多少年，它也吃不出来鱼油的效果啊？
1: 因为它这个含量太少了，就只有一滴。
0: 没错啊。再比如，孕妇坐月子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给哺乳期的这个母亲呢熬鱼汤，为啥？
1: 下奶呀。
0: 哎，实际上啊，因为鱼汤里边含有动物蛋白非常丰富。还有钙、磷、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B1、B2 啊，还有这些的有益的物质。那再比如，我们说，鸡肉、猪肉这些动物肉类里头也有这样的有益物质，但是和鱼熬出来的汤相比，它含量就太低了。而且鱼汤还利于咱们人体的消化吸收，就像你说的，能够促进母亲乳汁的分泌。那除了促进乳汁分泌之外，还能够促进伤口的愈合，啊，很多剖腹产的女同志就爱喝这个鱼汤，那效果特别好，还能改善我们的气色，帮助我们身体恢复原来的功能。但是如果说给你弄一口部队食堂用那个大铁锅，能熬出来这个180人吃的那种大铁锅里边放一条鱼，我给你使劲熬汤，你说那汤还叫鱼汤吗？
1: 这个就太搞笑了，那不是说往白开水里边放一条鱼就叫鱼汤啊？
0: 太对了，哎，这就叫什么？所谓的鱼汤，你把这一锅都喝了，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呀。
1: 对呀，它唯一起到的效果就是解渴，过了个水饱。
0: 那得连这个饭饱都犯不上，是吧？
1: 嗯。
0: 其实啊，你很多人就有这么一个疑惑：明明都叫鱼油，为啥人家吃了就好使啊？咱自个儿吃了2、3年了，也没啥效果。那还有的，刚开始吃的时候可能还真有点效果，可是越吃就越不行了，越吃就也没效果了。
1: 那究其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原因很简单呢，就是你吃的这个鱼油啊，它不是正经的鱼油，纯度和含量都够不到这临床用药级别的标准，而真正有效的鱼油，能够达到临床药用级别的鱼油，一定是深海鱼提炼出来的。
1: 对。
0: 啊，也就是说，欧米伽3的纯度是很高的， 它这个占比一定要

0: 达到75%以上，而且成分一定要细化到每一粒儿的含量。
1: 那么细化呀？
0: 那必须得这么细化。咱就说这个成分表里头啊，一定要说清楚每一粒儿当中还有一克或者是两克，一定要有这样的标识，
1: 更清晰嘛。
0: 你这个说明书上或者是这个药瓶的包装上要详细的标注出来，这才是正规有效高端的鱼油。
1: 嗯，现在很多患者呀都不知道该怎么选鱼油，因为市面上的鱼油呢太多了，简直琳琅满目，价格几十的上百的都有，
0: 就特别的乱。
1: 关键是啊，含量太乱了，有好多厂家都在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数学题。
0: 可不是吗？
1: 让你自己去换算，他都在打擦边球，他都不明确的标注。
0: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但凡这么标注的还口口声声说这个是最好的鱼油的，吃上就有效果的，我告诉你他就是打擦边球或者是偷换概念，他就是在耍流氓。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为啥？一方面是节约成本。我打个比方啊，这是很多蛋糕店卖的那种无水蛋糕，如果说就用鸡蛋白糖面做出来的蛋糕和一盆面放两个鸡蛋加水做出来的蛋糕，那它两个的成本肯定不一样，对不对？但两个成本哪个贵？
1: 那肯定是一盆鸡蛋的贵啊。
0: 哎，全放鸡蛋的肯定是贵的，道理是一样的。一瓶胶囊里边我给你放一滴鱼油，混到100粒胶囊里头，你想一想，它就那一滴鱼油它能给你做出来100粒胶囊的成本有多低呀？所以说市场上的这种低价位的那含量你就看吧，有一个算一个，它的标注永远是含糊不清的，就有点像牛肉面馆里边贴那个海报似的，海报上那图你看那牛肉块多大，大块的牛肉，但实际上还上桌薄薄的那两三片。
1: 对，有的时候找都找不到。
0: 哎，你想想人家商家也有道理，一碗牛肉面卖你8块钱，按照图上做的话那商家得赔死。
1: 那肯定。
0: 所以说呢，他就得压缩成本，节约成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问题。啊，你看咱们国内大部分的一些功能性的产品的生产企业，还有保健品的生产企业，它的设备啊都很普通。啊，制粒儿的这个设备也很落后。因为我之前呢给大家伙溯源辅酶 Q10 的时候，我去过很多的生产辅酶 Q10 的企业，我到他们车间去看。啊，我就看到那个工人啊，反正今天这话哪说哪了，大家听一下就知道了，我也不可能反复的去教条这个事儿啊。就有的工人拿出来什么呢，200毫升的辅酶 Q10 浓缩液直接倒到了60公斤的辅料桶里边。
1: 辅料是什么呀？
0: 辅料就是咱们可以理解为面粉。
1: 200毫升的浓缩液就倒到60公斤的辅料里？
0: 对，然后就在那个大罐子里边不停的搅拌，跟那个水泥搅拌车似的。啊，在这期间再加点纯化水。哦，等到呈现稀乎乎的那种状态之后，再给你灌装成胶囊，而且在这期间，还有个行为更让人气愤。当这60公斤的混合物搅拌的差不多了，成品车间的对讲机里边说，再加30公斤的辅料，耶，就60公斤，觉得不划算，再加30公斤。所以说我说到这儿，你能明白吧？为什么我说给大家伙提供辅酶 Q10 不是那种颗粒状的，不是那种胶囊的？而是咱们速起辅酶 Q10 要口服液体型的，因为我到的工厂我去看的时候，人家是严格按照每支46毫升，这个是人体黄金含量的配比来进行的。我能看到车间里的工作人员拿的那个量杯不多不少就46毫升，是严格按照人体最佳配比来进行混合封装的。所以说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你喝了你都有效果，这才是真正具有匠心精神的厂家啊，而且不只是辅酶 Q10 啊，包括鱼油也是。真正好的鱼油它的含量一定是稳定的、明确的，而且是清晰的。
1: 说的太对了，但是老师，您说那些厂家呀，肯定也不想就是做一锤子的买卖，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0: 技术问题嘛，有的厂家啊，也想多加点含量，但是技术达不到。就你让一个小学生去做这个大学生的这个课题，他会做吗？
1: 哦，那太难了。
0: 啊，咱就比如说这个深海鱼油，大家伙都知道它是好东西啊。长期用的话呢，具有软化血管啊、降低三高的功效。你比如说记忆力减退的、眼干眼涩的、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神经性失眠的人群都有明确的功效，就用这个深海鱼油。 但是前提是你吃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深海鱼油，它里边有没有这个科技含量，这个是你得去研究的。啊，那么说起真正的深海鱼油，咱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鱼油的发展史了。目前啊，我们国内的企业用的这个设备也好，包括技术也好，还停留在第一代的层面上，就是国内有大部分的这个鱼油企业啊，生产鱼油这个企业。
1: 第一代，
0: 对，第一代，第一代叫什么呢？叫 TG 型鱼油，也叫三酸甘油脂形态的，叫做 TG 型的这种鱼油。那么这种第一代的鱼油呢，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低，一般都不超过30%，摄取量呢也是最差的。就你别看它是还有30%能吃到肚子里边，但是你吸收不了，就吸收力很差。一般来讲，这第一代的 TG 型的鱼油呢，市面上的价格也是特别低的。
1: 那它含量低，吸收不了，那肯定没有效果呀。
0: 那个吃了等于白吃，
1: 再便宜它也是浪费。
0: 没错，还耽误时间，还占肚子啊。那么部分发达国家在10年前呢，已经研发出了第二代的鱼油了。这个第二代鱼油叫什么呢？叫 EE 型鱼油，
1: EE 型。
0: 对，也叫酯化型鱼油。这个 E 型鱼油呢，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提高了，啊，提高多少呢？能达到50%了。
1: 那这个好啊，那含量上去了，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0: 含量确实增加了，但是它的这个萃取技术啊，非常的复杂。成品的价格也特别的高，每颗的价格堪比钻石，啊，即便是这样，在临床实验下来也证明了吸收率反而还达不到30%呢。
1: 那这个和第一代的也差不多啊。
0: 那可不是吗？
1: 但是成本它就高得离谱了，
0: 你成本高了，但是吸收率上不去，就白
1: 那
0: 研
1: 白
0: 究了。
1: 研究了一点用没有。
0: 可不是吗？白研究了。那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进步，咱说一步一步的来，啊，现在世界上最顶级的叫三代型的鱼油了，
1: 什么样的？
0: 叫 RTG 型鱼油。这个 RTG 型鱼油啊，它是 EE 型鱼油，就第二代鱼油的一个进化版，啊，它使用了就更高级的萃取技术，可以把欧米伽三的纯度和含量维持在多少，你知道吗？维持在75%。
1: 这个含量上来了，那很好啊。
0: 哎，你看看，这是第三代鱼油，就是目前最前沿的一种科技。而且我告诉你，咱们国内现在就已经有生产第三代鱼油这个企业了，啊，它不是市面上普通的这个鱼榨出来的油，它在这个说明书上或者说在这个药瓶的本身上就有明确的标注什么啊？每100克里边含有欧米伽三，含有 DHA、EPA 的有效成分是75克。然后他可不是说这整瓶还有多少，听清楚，我刚才讲了，这种技术是最前沿的，能够保障每一粒含量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说他敢标出来是每100克里边含有75克的有效成分，这个完全符合全世界对鱼油的一个立法标准了。
1: 那含量高，吸收好，效果肯定也好啊。
0: 当然效果好。
1: 那咱们国内现在有这样的技术吗？
0: 有啊，刚才我不讲了吗？咱们国内现在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这个技术了，而且是国际顶尖的科技了。首先，我说这个第三代鱼油呢，就是 RTG 型的这种鱼油，很多朋友不知道哈。RTG 型这种第三代鱼油的制备技术啊，咱们国家目前已经是实现了自主掌握了。但早些年呢，这项尖端的工艺确实掌握在海外少数企业手里边。就想要做 RTG 鱼油，要么你高价进口国外的工艺技术，要么你整套引进昂贵的生产设备。
1: 那这套生产线贵不贵呢？
0: 门槛非常高，早年整套合规的高端产线投入就要是以1亿元来计算，就如此高昂的投入，国内绝大多数的中小型的鱼油厂家根本扛不住这种资金压力，就买不起这套高端的设备。所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能做第三代 RTG 鱼油的厂家寥寥无几，市面上 RTG 鱼油的售价呢，自然它就居高不下。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们国内的科研攻关突破了，把这套 RTG 再酯化核心技术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就不用再仰仗这个国外的技术了， 也不用花天价去买这个海外的整套生产线了。啊，不过即便是国产化之后 ，RTG 的没法转化分子蒸馏整套工艺依旧复杂。啊，它这个设备投入啊，酶制剂的耗材成本依旧很高，不是说随便小厂就能做的。我记得某东，咱们现在不都在网上能买个东西吧？啊，某东上一瓶90粒装的 RTG 型的深海鱼油欧米伽三软胶囊啊，这全称，它的头两天我看了一下是568块钱人民币，就一瓶。
1: 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0: 哎，女胖子。所以说呢，这就是效果的对比啊，大家伙非说鱼油用了好几年了，哎，也不好使啊，吃了跟没吃一样，啥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吃的根本不是正经的鱼油，你吃的基本上就是价格最便宜的，性价比最低的，只有很少的鱼油橙子，你这样的产品你吃的都属于充数的辅料啊。那你这样的鱼油，你说你吃3年5年，你吃一辈子它也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啊。
1: 是的，有效的鱼油吃上以后啊，能够帮助我们治病调病，那无效的鱼油吃了之后呢，反而还耽误我们。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把家里边劣质的鱼油扔掉，换成高含量高标准的。我们吃一粒是一粒，吃一粒呢就得有一粒的效果。新一代的深海鱼油，如果大家有需要寻求帮助的地方，记得随时给我们拨打热线，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叶老师。
0: 你好。
4: 我听您节目也2年多了哈。哎，刚听完鱼油那段，我心里特别有感触。我今年67，一身的那个老年的慢性病，哎呦，怎么的我也睡不好，活动也受限。今天就专门打电话想问问那个鱼油针对咱们中老年常见毛病，到底该咋选？我之前也吃了好几年鱼油，三高、眼干、头晕，哎呦，一点缓解都没有，实在是搞不懂这个问题出在哪。
0: 首先欢迎您啊，也很多听众朋友吃鱼油都为了调理身体上的各种慢性问题，然后越吃越失望。这你的困惑也是大量的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通病。今天呢咱们不从设备生产线讲起，专门从咱们身上实实在在的病症入手，就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收音机前的有同款毛病的朋友也都可以参照的对照一下。你先说说你平时身上最难受的几样症状是什么，好不好？
4: 我首先就是血脂指标常年高，然后体检就甘油三酯那个胆固醇次次超标，平时就稍微走快一点吧都感觉胸闷发沉的。其次就是眼睛干涩模糊，看报纸五分钟就酸胀流泪，然后晚上关灯以后眼睛疼，然后就睡眠差，躺下来脑子那轰轰的，经常就是半夜两三点就醒，白天吧浑身也没劲儿，记忆也越来越差，偶尔还会就是感觉头晕，然后听别人讲鱼油管那个血管啊，护眼睛养大脑，然后我前后换过好几种，哎，都没有改变的迹象。
0: 好了，那了解了你的情况之后呢，咱们分病症对应着说，你用明白为什么之前的鱼油对你的症状不起作用了啊。先说这个高血脂、胸闷，你这一类呢是心脑血管的问题。鱼油里边真正能够清理血管直指的辅助调节血脂的核心呢是高浓度的 EPA， 我们也叫血管清道夫啊。但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平价的 TG 鱼油的第一代鱼油，也就是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不足 30%， 这一粒胶囊里边九成以上啊，说白了都是普通的填充物，有效的 EPA 的含量微乎其微。就好比说血管里堆满了油垢了，你给我滴一滴水，你去冲刷去，你冲多少天你都通不开啊。长期吃这种鱼油的话，血脂自然的就稳不住，胸闷头晕的症状它也没法缓解啊。还有不少人呢跟风代购海外的鱼油，看的价格挺贵的，可是长途运输储存不当，再加上它氧化变质了啊，变质这个鱼油进入体内，不仅没有办法养护我们的血管，而且氧化产物的有害物质还会加重血管内皮的损伤，就等于一边调理一边持续损伤，所以三高的症状只会反反复复。
4: 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又是跟那个鱼油里是什么成分挂钩啊？
0: 养护眼底、缓解视疲劳的是 DHA， 我们也叫脑黄金。它不光不说是对于眼睛有帮助，对于大脑也有帮助。而这个 DHA 呢，就是视网膜七成的营养都是由 DHA 构成的。这第二代的鱼油呢，叫 EE 型的鱼油，虽然说纯度提高了50%了啊，但是分子结构特殊，必须得大量的油脂配合才能吸收。而咱们中老年人呢，大多数的饮食比较清淡。啊，三餐少油啊，空腹吃 EE 的鱼油几乎是吸收不到 DHA 的啊。那你眼底长期缺少营养，干涩酸胀视物模糊自然就没办法改善。其实很多老年人睡眠差，记忆力减退，根源是脑部的血管微循环不通，大脑神经缺少了 DHA 的滋养。那低纯度的鱼油的有效成分不够啊，营养运送不到这个脑部神经，晚上心神安定不下来，白天就健忘啊，头晕乏力的情况会持续加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反馈我吃普通鱼油吃3-5年失眠记性差的一点都没好转的原因。
4: 原来不同毛病对应鱼油里不同的营养，纯度不够吸收不好，所以那个调理效果吧全部都打折扣。刚才节目您提到第三代那个R7G 国产鱼油，这种针对我身上的三高、眼干、失眠多种症状，这个优势在哪儿啊？
0: R7G 呢是目前唯一能够同时解决高纯度和高吸收两大难题的鱼油工艺，它正好适配咱们多种慢性病缠身的中老年人群。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75%，就一粒儿里边的 DHA 和 EPA 的含量是充足的。足量的 EPA 持续的辅助清理血管多余的脂质啊，它能够减轻胸闷头晕血脂偏高的问题。而高浓度的 DHA 啊，可以稳定供应眼底和大脑的神经，坚持服用眼睛酸胀啊、入睡困难、记性差都会慢慢的缓解。最关键的一点， RPG 经过没法还原成天然的油脂结构，不管是空腹还是清淡饮食之后去服用，吸收效率都很稳定。就算咱平时吃的是清淡少油啊，咱们胃肠偏弱的也能够充分的吸收，而且不会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任何损伤，明白吧？
4: 哦， 这里面的学问还挺多的。
0: 当然多了，而且呢，早些年呢，像这项技术被国外垄断了，就一条合规的生产线投入都得数亿资金啊，国内的中小企业没有这个实力投产，所以那个时候高品质的 RTD 鱼油只能依赖进口。而现在呢，国内也已经科研攻克了这个项目了，全道生产线已经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边，就不用再花高价去引进海外的设备了。而且国产鱼油的营养配比是按照中国人的这种高

0: 我小区超市前段时间就上架了，我差点就买了。
1: 这种仿冒 RTG 的产品是专门就是拿捏咱们老年人这种省钱想调理身体的心理的，本质上是偷工减料了，里边混杂了大量的未转化的这个异源料，有效的成分是大打折扣了。针对于三高啊、眼干呐、失眠呐，就这种调理作用微乎其微，而且分辨很简单，你就直接的你看的这个瓶身上的标志啊。正规的 RTE 鱼油的话呢，它会清晰的标注 DHA 和 EPA 的具体含量，而劣质的仿品呢，它不会标，它只会写深海鱼油，它不敢标注那个有效的营养数值，所以真正合规的这个鱼油不可能卖得集体的价格，而便宜劣质的呢，你吃得再久，你像你这种情况，有胸闷呢、眼干呢、失眠呢这种慢性病的症状不会得到改善，只能说是白白的浪费钱，这样的我就不建议你选了，明白吧？
0: 我身边好多那个老姐妹都觉得，外国的鱼油治三高效果好，我专门找了那个代购囤货。听完您讲的这个病症对应原理吧，才知道这个就是盲目的崇洋媚外了。不仅性价比低吧，还有那个电击伤身的风险。
1: 没错啊，另外你吃鱼油的同时，也得搭配咱们节目里边常提到的日常的生活习惯。你炒菜的油温呢，不要超过180度，少吃反复油炸的食物，减少体内自由基的损伤，鱼油的这个养护效果才能最大化。很多人只靠吃鱼油，你日常重油重盐呢，高温烹调啊，你持续的损伤血管，你吃再好的鱼油它也改善不了。就你这边修了，那边伤的，伤的比修的大，那不白修了吗？对不对？
0: 对，那谢谢老师，就我还有点担心啊，就是国产保健品监管会不会就是说，不如那个国外的严格？毕竟吧，一直就听友这么说啊，他总想着就代购这个国外的，鱼油。
1: 我之前就跟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咱们国内针对于保健品有完整的、严格的一个抽检体系，而这个鱼油从原料的腐劳到这个分子蒸馏提纯的成品的灌装，全程都是多重的检测，就标准专门是针对于国内三高的高发人群制定的。海外代购的鱼油入关做一个简单的检疫。没有适配咱们国人慢性病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标准，你个人代购的渠道更是脱离了这个监管了，你真假呀，新鲜程度根本就没法保障。
0: 这样。
1: 就给你总结一下哈，选购鱼油一定要对照自己身体的病症去做选择，单纯的贪图便宜的低价的 TG 鱼油缓解不了胸闷高血脂，吸收受限的第二代鱼油改善不了眼干失眠。只有高吸收、高纯度的国产 RTG 鱼油，才能同步养护血管、双眼和大脑，从根源上减轻中老年人多种慢性病的不适。这个价格低廉的劣质鱼油看似省钱，常年服用无法缓解，还是变相的花钱，而且对身体造成的损伤很大，就得不偿失了。
0: 哎，今天真的收获满满。以前嘛，只看价格，跟风买那个进口鱼油，完全就忽略自己身上的这个病症需求。这下吧，就清楚该怎么选了。那您这有鱼油吗？
1: 如果大家需求量大的话，我倒可以找靠谱的厂家给大家提供一批，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吧。如果要是需求量大，我就给大家争取，好不好？
0: 好嘞，那太好了。
1: 那就
0: 我
1: 这
0: 一直
1: 样。
0: 在听您的节目，哎，好嘞，谢谢你。
1: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4: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4: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

0: 却被羊排遮蔽光芒。
1: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0: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1: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0: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1: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0: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1: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1: 国品助荣光，
0: 健康惠万家，
1: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2: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易老师啊，您好。
3: 你好。
4: 啊，易老师啊，我是咱们栏目实打实的老听众了，听节目快三年了，今天特意打电话过来呀、啊。之前我就在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家里这个老伴进购过辅酶扣食口服液，还有这个水指素，坚持用了就是挺长时间的。身上的这个改善啊，我们老两口啊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效果真的是没得说呀，太好了啊！
3: 非常感谢您和老伴的信任，能够让咱们这个国货真品真正的帮到大家，也是咱们这个栏目一直以来的心愿啊。听您这么说，辅酶 Q 十口服液、水之素用起来的反馈都不错。那今天打电话过来，还有哪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呢？
4: 易老师啊，我跟老伴今年就是都70多岁了，70出头了嘛，就是人上了年纪哦，这个三高问题呀躲不开啊。老伴他是常年这个血脂偏高，那个平时吧经常就是感觉那个头晕啊发沉啊，稍微多走几步路啊胸口就发闷，晚上睡觉吧也睡不踏实，看报纸看一会眼睛就干涩酸胀。之前就靠着这个辅酶扣食养护这个心脏，水指素啊疏通这个微循环，心慌呀这个手脚麻木这个情况啊减轻了不少，但是血管里多余的油脂啊这个血脂啊这块啊一直没有这个专门的产品进行调理。听完您上半场讲这个鱼油吧，我一下子我就动心了，这个鱼油啊正好针对三高养护血管嘛，所以想着咱们继续在咱们这个栏目选购第三代的R7G 鱼油啊，不打算再去药房了，找那个代购乱买了啊。
3: 药房也不去了，代购也不找了。其实我特别理解你的想法，啊，咱们栏目里老顾客都清楚，我们叫溯源中国行，我们叫甄选国货产品，全部实打实的，成分透明，不玩文字套路，啊，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呢，用过辅酶 Q 十的、水之素了。啊，认准了咱们这个渠道了，有其他养护需求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我们。为啥？如果效果不好谁也不会再走这个回头路啊，所以说这份认可我觉得特别珍贵。结合你老伴儿这个三高胸闷头晕眼干失眠这个情况，我正好借你这个问题给咱们收音机前有同样困扰的听众朋友讲明白，为什么三高人群单单靠辅酶 Q 十水之素不够，还需要搭配高纯度的鱼油来协同调理。
4: 快给我们讲讲吧。
3: 首先呢，咱们说这个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核心作用是给心肌供能量的，在养护心脏、缓解心慌啊、乏力啊、心悸的。而水质素呢，侧重于是疏通微循环、改善手脚麻木、血液淤堵的。但这两款产品没办法分解代谢血管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胆固醇。人年龄大了，日常饮食几十年积累下来，血管内壁会附着大量的脂质垃圾。哦，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血管里边的油垢，啊，那这些油脂堆积了，才是血脂高、头晕、胸闷、视物模糊的根源。而鱼油里边的 EPA 专门负责调节血脂、清理血管多余的油脂 ，DHA 滋养眼底和脑神经，这三者搭配起来， 心脏微循环、血管、油脂啊，同步给你养护啊，咱们这个调理三高就能够完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只疏通不清理油脂，血管堵塞的根源问题还在，头晕胸闷的症状就容易反反复复，这也是你老伴儿还需要搭配鱼油的一个关键原因，明白吧？
4: 哦，明白了，你这样一讲啊，我彻底通透了，难怪老伴这个心脏舒服了，手脚也不麻了，血脂复查还是偏高，原来是少到这个清理血管油脂这一环。之前吧，我在药房看过不少鱼油，价格啊从几十到几百不等。女儿说要给我买这个进口的鱼油，说国外鱼油调三高啊更管用。但吃过咱们栏目产品，我实在是不信任外面的渠道了。
3: 就您的解释特别好啊，外边市场上绝大多数这个鱼油啊，它解决不了三高人群的真实需求。咱们先说药房里的低价鱼油，大多是第一代的，它这个欧米伽三的纯度不足30%，一粒胶囊里边大多都是填充的油脂，有效的 EPA 含量更是微乎其微啊！就像咱们说我举这个无水蛋糕的例子一样，一盆面糊里边放俩鸡蛋，然后剩下的加水，你这个原料跟不上，自然它就没效果了。你这种低纯度的鱼油，你吃多少年都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啊！而这个代购啊，这个产品的话，我跟大伙讲，它不接受这个咱们国内的监管，所以说是真假难辨啊。你看着是从国外代购回来的，你知道它在哪儿买的吗？对不对啊？对，咱没办法去区分它啊，而且全是养马的，咱也不认识啊。这第二个，鱼油怕高温和氧化，这长途的海运呢，它就温差比较大，很容易变质产生异味，然后变质的油脂进入体内，它不会有好作用，反而损伤我们血管内皮，加重了三高的损伤。这第三，海外的鱼油配比是按照欧美人群的饮食结构去设计的，你外国人日常的这个饮食和咱们国人能一样吗？所以说你买个外国人用的东西回手给咱国人用，那肯定是不现实的。最主要的一点还得跟大伙讲，有很多国外的这些进口的鱼油，实际上用的是咱们国内生产的一个原材料和生产技术，啊，因为咱们现在国家为什么我说溯源中国行，有很多国外的一些所谓的大企业大品牌的一些高端产品，你一查它是在咱们中国代加工的，所以说咱们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原料输出国了，咱们老百姓还停留在40年前那种崇洋媚外的思想里边，你不吃亏谁吃亏，对不对？所以说代购这个不要选啊，低价的也不要选，听明白没？
4: 嗯，听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您啊说的挺对的。
3: 咱们国产第三代的 RTG 鱼油完全规避了我刚刚说的这些问题啊，承认咱们早年这个技术我肯定是没有国外的好，但是最近这10年20年咱这技术已经是彻底的升级了。咱们国家还有什么是我们中国人制造不出来的？咱就想这一点吧，对不对？咱们中国的机器人比国外的好，记住告诉大家一点，我们成为中国人我们都感到自豪。我做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把咱们的国货能够让咱们全国的老百姓认识上，这也是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我坚信大家用上了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健康产品，你就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咱们国产的第三代 RTG 鱼油的 DHA EPA 的纯度加起来 75%， 高含量的 EPA 可以持续清理血管内的脂质，而这个没法重构的天然油脂结构吸收率又远超第二代的 EE 鱼油，哪怕平时咱们饮食清淡的胃肠偏弱的老人空腹吃，它也一样给咱们吸收，还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啊。那针对于三高啊头晕眼干的调理作用远超市面上的普通鱼油。
4: 嗯，听您这么详细的讲解，我更确定就要咱们栏目征选的这个国产 RTG 鱼油了，别的渠道我一概不考虑了，辅酶控制食水指数用着啊挺靠谱的，鱼油啊我也只相信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易老师啊，我想问问啊，现在栏目有没有这款 RTG 深海鱼油可以直接进购的？我想给老伴安排上，和之前的产品搭配一起调理三高，可以吗？
3: 我非常理解您想尽快给老伴配上鱼油调理身体的这个心情。那实话跟你说啊，符合标准的国产 RTG 的第三代鱼油呢，咱们栏目的团队一直在对接源头生产厂家，产品确实是有的，不过目前暂时还不能上架，因为其中有几个关键流程呢还在推进。第一，咱们栏目的选品标准非常严格，我们不是只看那产品工艺和纯度，我们还要实地去溯源生产车间，我们要核对全套的质检报告， 新鲜度的检测数据啊，就是确保每批次的成品啊，它都必须是稳定的、无稀释的、不掺假的。第二，上架售卖需要完成全套的资质对接，我们得有合规的手续，你线上订购的渠道啊，售后溯源的体系也要全部的调试到位，这个所有的流程缺一不可的。
4: 哦，原来是这样，虽然有点着急，但我完全能理解，毕竟是吃进身体里面调理三高的东西吧，严谨一点是好事，不能马虎。那我想问我大概还要等多久手续才能全部办完，我心里啊也好有个预期啊。
3: 具体时间我没法准确的给你答复，但是手续已经是在收尾阶段了，有结果以后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在这个鱼油正式上架之前，我给你提两个临时调理的建议。第一，日常做菜这个油温不要超过180度，不要等到菜这个油冒烟了再放菜啊，你高温的这个炒菜的话产生自由基，它会持续损伤血管，然后少吃油炸呀、肥肉啊、动物内脏啊，就减少脂质物的这个沉积和堆积。第二呢，每天坚持啊，就是轻度的散步，来促进血液循环，辅助代谢血管内多余的油脂。早睡不熬夜，避免加重心脑的负担。
4: 哦，感谢尹老师贴心的建议。没上架我就先按照您说的调整这个生活这个习惯，搭配手里现有的产品先调理着啊。等鱼油这个手续齐全上架之后，我第一时间打电话订购。说实话，市面上的那些产品再多啊，我也只认咱们栏目选的国货。之前把这个辅酶扣十啊、水指素的这个效果实实在在摆在眼前了，我信得过你们的选品眼光的啊。
3: 真的特别感谢您长久以来的支持和包容。那很多老听众和你一样，用过咱们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和咱们这个水质素之后啊，认准了咱们的选品标准了，有新的养护需求的第一时间来咨询。我们之所以严格的把控上架的流程，就是不想辜负每一位信任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绝对不偷工减料，我们标注也绝对是清晰的不模糊，工业落后的劣质的产品我们绝对不选。所以耐心的等待咱们栏目的正规国货，记住溯源中国行，给大家溯起到最好的企业，然后国品优选，给咱们选到最好的国货。那
4: 好的好的，我会记牢的。今天麻烦易老师啊讲解这么久，我这边没有别的问题了，等鱼油上架我再来质检，先挂断了啊。
3: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5: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1: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5: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5: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5: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1: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5: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1: 国货优品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2: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 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这两天你看指导中心那边和我反映哈，有不少患有腰椎病的患者啊，他们来打电话寻求您的帮助。
4: 哦哦，
3: 哎，昨天呢，我就特意的哈，专门查阅了有关于说这个腰椎病的相关问题。
4: 嗯嗯，
3: 哎，我其中看到了有一组数据哈，说咱们国家受腰椎问题困扰的人群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亿之多呀。
4: 嗯，实际上应该比他还多。
3: 还多呀。啊，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占70%哈。这个腰椎问题还呈现不断的一个年轻化趋势。就是很多才20-30岁的这个年轻人早早的就落下了这个腰椎病的病根了。
4: 嗯。
3: 而且腰椎病啊，在医学上它是很难以根治的。它会长期伴随，严重的影响生活，影响工作，而且致残率啊，导致瘫痪的也很多。
4: 嗯，
3: 所以楚老师，您看看今天能不能利用节目的这个时间哈，我们以不同的医学视角，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说这个腰椎疾病的问题。
4: 可以啊，嗯，你要谈到腰椎病这个问题呢，刚刚因为你也讲到了是吧，这个腰椎这个各种病变。不光是咱们国家，
3: 嗯，
4: 就是目前来说已经成为从全球角度来说也是一个高发性的一种骨病问题了。
3: 是不是跟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少老坐着有关系啊？
4: 嗯，多种原因啊。
3: 嗯，
4: 为什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道理啊，你看梳理一下就知道了。你比方说腰椎在咱们整个身体结构当中，它所处这个位置是很关键很特殊的。
3: 嗯，
4: 所以说呢，腰也是一直认为是什么，是咱们身体最主要的什么直立的一个根本，或者是我们行动的一个根本。
3: 嗯，
4: 为啥呢？因为从结构上看呢，它是最直观的，它就是起到支撑作用。因为我们不是爬行动物，
3: 嗯，
4: 对吧，我们直立的行走靠什么？不是靠腰部的支撑能起到什么承上启下来支撑整个身体站立直立的吗？
3: 对，我们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是站立的。
4: 哎，对，全靠腰嘛。
3: 嗯，
4: 啊，所以说我们人体不管是在任何一种状态下，这个腰啊都会随之承受着不同的压力。
3: 嗯，
4: 你要相对来说呢，这都是有这个试验数据的啊， 是非常准的。就平躺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咱们腰部承受的压力相当于是最小的，那么也都达到多少？能达到25%的压力。如果是侧躺着的时候，腰部的压力会达到多少？75%。
3: 嗯，
4: 站立呢？你想想，它是那就很累了，它支撑吧，它承受的压力是100%的。那坐着的时候，实际上咱们腰需要支撑的压力能达到140%。
3: 怎么坐着比站着压力还大？
4: 哎，对腰这个损伤或者是对它的压力更大。
3: 嗯
4: 啊。那如果说坐着，你看有的人他喜欢翘二郎腿，
3: 嗯
4: 啊，通过这种姿势，那他的压力就瞬间会高达200%。
3: 哟，
4: 那如果当弯腰的时候，由于幅度变化不同，哎，看你弯腰的幅度了，啊，但是只要你弯腰，他的腰承受的压力就会达到150%，也会到200%之间。
3: 嗯，
4: 与此同时，在搬这个各种重物的时候。这个压力最高能达到多少？腰的压力能达到最高340%。那如果说我们同样啊搬重物搬东西，采用什么方式呢？哎，屈膝下蹲，但腰背始终保持挺直的状态，我们去搬这个重物，那么腰的压力会直接什么呢？能减少将近40%的压力，会直接减少这么多。
3: 嗯，
4: 啊，就比你直接去弯腰去搬，会减少40%的压力。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一直强调什么呢？不能弓着腰、弯着腰什么去提重物，啊，也一直提倡什么？就坐着时候，一不能长时间久坐，对腰伤害大；另外什么，不能翘着二郎腿长时间坐，
3: 嗯，
4: 这是对腰的压力都非常大的，损害很大的，啊，睡觉的时候选择平躺，也是对腰部最有利的选择，因为平躺的姿势是对腰的压力是最小的。所以说从我们这些细节当中你不能看出咱们的腰相当于每一分每一秒，对吧，是睡眠过程当中睡觉它都在承受着不同的压力。
3: 嗯，
4: 所以说它是最耗损的组织结构，最容易损伤的结构，它时刻承受着很大压力啊。那这就意味着是不是我们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包括咱们骨骼也会老化退化，再加上我们不同的工作和劳动的强度，不良的坐姿，那腰椎自然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病变呢。而且在这些病变里面，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以腰椎间盘的病变为主。你要具体细分，能分出三种类型的，有的是腰椎间盘膨出型的，有的是突出型的，还有的是叫脱出型的。那么这个脱出类型呢，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就腰托的问题。这里面也有误区，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这腰椎间盘的病统称它都叫腰托啊，然后就都按照腰托的方法去治，这是不对的。你要分不清这类型，你就找不准方法，它就不可能有很好的一个恢复啊。
3: 还真是啊，你要不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就习惯的把腰椎病都叫腰托，
4: 是吧？
3: 哎，那楚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脱出，哎，我真以为这都一样的，这三者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想要具体分别了解这三种区别啊，
3: 嗯，
4: 我们通过这个腰椎间盘这个结构构成组成就知道大概了。咱们这个人，咱们这个身体这个腰椎一共是什么呢？有五块腰椎骨构成的，
3: 嗯，
4: 啊，一节一节排列，上下罗列在一起，组成整个腰椎个整体。
3: 嗯，
4: 骨与骨之间呢？它不是直接就连接，硬碰硬摩擦碰撞那是不行的，那中间它就夹着四个专门负责缓冲减震的一个组织，一个结构叫什么呢？这个就叫腰椎的间盘。
3: 嗯，其实我们吃那个大椎骨哈，
4: 哎，
3: 吃猪骨头我们应该知道，
4: 哎，
3: 能看到。
4: 哎，对对对，它不是说是骨髓骨头直接就对接一块，它中间有个起到一个什么减缓冲力的，起到减震的，
3: 嗯，
4: 啊，这样一个结构叫椎间盘
3: 了。嗯
4: 啊，也是为了就很好区分呐，啊，到底是哪一节的腰椎间盘呢？你看这个现代医学把它编上号了，L1-2 啊 ，L2-3 ，L3-4 ，L4-5，也就是第一节啊，然后到第二节中间，这叫 L1-2啊，这个椎间盘有没有问题啊？第二节腰椎骨和第三节腰椎骨之间啊有没有问题？叫 L2-3啊，是这样以此类推的。
3: 嗯嗯
4: 啊，那椎间盘呢？它主要有两大核心的组织来构成整个椎间盘。 也在于骨与骨之间啊，中间这个位置啊，是什么呢？是髓核。这个是属于富含水分的这种叫胶冻样的一种结缔组织，它具有很强的一种形变和回弹的能力，是承担着身体负重的时候缓冲卸力的。
3: 嗯
4: 啊，而包裹在髓核外围的是什么？是纤维环，它有几十层啊，这种纤维软骨是交叉交错的方式层层堆叠环绕的，形成一个密闭的环形的一个屏障。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牢牢的锁住里边的髓核，不让髓核发生什么位置的偏移。而椎间盘一旦发生病变，是吗？就是从纤维环从完整的状态，然后到部分的撕裂，再到全层的破裂啊，这样一个逐层递进损伤的。

0: 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具体划分的定义，就是我刚才讲出了分为什么有膨出型的、有突出型的和突出型的。咱就说第一种情况，那就腰椎间盘病变啊，椎间盘受到上下这个椎骨的持续挤压，整个纤维环如果向外均匀的隆起扩张了，但是纤维环不存在撕裂和破口，它只是向外扩张，是整体发生这种什么膨胀隆起发生变形了。髓核，但是依旧是完整封闭在纤维环当中了，啊，还是在整个边界之内的，没有出现局部的这种局灶性的向外这种偏移移位，这种情况仅会对周围这种神经根哎产生这种间接性的推挤，它不存在髓核组织直接性压迫。怎么讲呢？就像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汽车这个轮胎，啊，你看这轮胎有的时候它鼓包，突然间鼓了一个包，但是呢，轮胎这一部分整体向外鼓，但是这个皮儿它没破，只是鼓了一个包出来，对吧？它这个内胎还是保存比较好的。但是呢，咱知道，如果这种情况你继续用，它肯定是存在着爆胎风险的，
1: 对对对，有
0: 对
1: 风
0: 吧？
1: 险了，
0: 那么我们腰椎间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这腰部肯定会受到影响，会出现一些症状啊。你比方说出现啥的，腰部有酸胀感、僵硬不适的感觉，有的时候伴有点疼痛。疼痛位置一般都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腰的下段，就整个腰椎骶骨这地方。疼痛它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更多是一种酸胀的疼痛、沉坠感的疼痛，而腰特别沉。早上起床的时候还好，你要一天时间要经常坐着或者弯腰干点活，哎，到了下午晚上症状就明显加重了。你要平躺休息一会儿呢，哎，慢慢就缓解了。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这种叫膨出型的腰椎间盘病变，这是叫膨出啊，是第一种。虽然腰部会出现各种不适，但是不会涉及到整个下肢部分，包括什么大腿、小腿、脚背、脚底啊，它不会出现下肢出现这种发麻、无力、疼痛，它不会影响到下肢这些症状。
1: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如果它是牵扯到了下肢啊，这个腿呀、脚啊，都已经出现症状了，这就不是说简单的膨出问题了，那就是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突出阶段了，是这样吗？
0: 哎，
1: 说
0: 没
1: 老
0: 错，
1: 师。
0: 没错，对，你看我刚才说的是膨出，是这样的状态。如果发展到腰椎间盘突出的阶段，就纤维环内啊，就是纤维环的内层纤维结构已经开始发生撕裂了，但是纤维环最外层这个纤维组织还没有发现这种贯通性的破溃和破口，就内部胶冻状这个髓核啊，随着内层这种撕裂的缝隙，向椎管方向局部，它慢慢的游走，就形成一种凸起，就压迫到相邻的神经根。所以说，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他除了腰疼以外，与膨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会导致这种下肢出现放射性的疼痛发麻，从腰椎骶骨、从臀部开始，沿着大腿后侧或者是大腿的外侧向下一直放射。哎，经过小腿可以串到哪儿？串到脚背、脚底、脚趾，哎，有的像火烧那种灼痛感。久坐弯腰啊，搬抬重物、咳嗽、打喷嚏，甚至用力排便的时候，腹腔压力升高了，这时候腰椎间盘压力瞬间增大，这疼痛感会明显的加重。在这儿也跟大家普及一个关键点，就造成疼痛，它不单纯是物理性压迫，就被挤压的这种髓核还会释放出多种炎症的因子，会诱发神经根发生水肿。与这种无菌性炎症，所以说呢，有的部分患者通过 CT 呢查什么突出这种凸起的体积并不大，但是疼痛反应却十分剧烈，这就属于什么？就纤维环炎症性撕裂损伤。而下肢麻木的情况也不是说整条腿都出现麻木，而是下肢不同区域性的麻木。这主要还是由于这种什么具体的压迫哪根神经、哪条神经最终所决定的。而腰椎间盘突出的人还有一个特征。啊，有不少患者会出现什么保护性腰椎代偿性侧弯，就身体什么不由自主的，他总喜欢歪向一边儿，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应激反应，就是想要躲开这种突出对神经的这种物理性的挤压。
1: 哪边不疼往哪边歪，
0: 哎，对对
1: 是
0: 对对，
1: 吧？
0: 哎，对，就是这种情况，
1: 周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腰椎突出，那一定是三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了，是吧？它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对，刚才是属于叫突出，
1: 对，
0: 是
1: 突
0: 吧？
1: 出来的。
0: 哎，最后一种就是叫脱出，脱出这种型呢，又叫啥？叫游离型的腰椎间盘病变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

0: 细化腰椎间盘中这种髓核断裂受损的程度，才有这么个名字。那么这种脱出的类型呢，它主要是啥呢？就是包括髓核这个纤维环发生，就整个从内层到外层就全层都是贯通性破裂了。
1: 嗯，
0: 内外所有的纤维环全层全部撕裂裂开了，原有这种环形的屏障结构就彻底被破坏了。也就是说什么？保护髓核的纤维环已经完全失去作用和价值了。 就像一个鸡蛋一样，外表的蛋壳怎么的？
1: 全破了，
0: 全破了。
1: 嗯，
0: 里面什么蛋液什么全都流出来了。
1: 嗯，
0: 啊，而椎骨之间这髓核组织一旦不受纤维环的约束以后，就会直接的突破椎间盘的本体，进入到椎管的里面啊。而进入到椎管的内部的髓核组织，还有一部分组织和原椎间盘内部还保持着组织的连接，这种情况医学上叫脱出了。
1: 嗯。
0: 假如说这部分髓核完全断裂了啊，与原来的腰椎间盘彻底脱离了，在椎管内已经可以随意的游走了，这叫什么叫游离型的了。啊，不管是脱出还是这种游离型啊，这种脱落移位的髓核组织在椎管当中，同时会压迫多条神经根呐。那就意味着呢，相比较于突出型的病变，各种腰部下肢的症状就会更加严重。 哎，与此同时还会出现啥呢？由于多条神经根长时间被脱出的这种髓核的压迫，炎症的侵蚀会造成神经支配、肌肉功能都会受损，出现啥？比方说踮脚、勾脚、脚尖无力、抬脚困难，啊，包括站立不稳，脚趾抓地无力、走路跛行、抬不起脚，病程时间越久，甚至会啥，就小腿肌肉肉眼可见，肌肉都发生萎缩变细了。而这种脱出型的。 最需要注意啥呢？髓核如果像椎管中央移位，会压迫马尾神经，啊，这马尾神经它非常特殊，属于混合神经，它既有感觉神经，也有控制内脏脏器器官运动的运动神经，不但控制人体下肢感知与力量，同时人体的排尿、排便功能，还有会阴部的感知功能，全都是马尾神经来支配的。
1: 嗯，
0: 啊，这条混合神经细胞属于叫永久性细胞啊，相当于长时间压迫什么，就坏死一个就少一个。
1: 啊，坏了就没有了。
0: 哎，而且一旦持续对马尾神经时长时间的压迫人太久了，马尾神经细胞发生这种不可逆性大量损伤，就意味着什么？排尿、排便功能障碍啊！你看，不有很多这种腰椎间盘脱出的，后来大小便没知觉了吗？
1: 嗯，
0: 啊，双下肢同时无力乏嘛，很有可能就造成瘫痪、永久性后遗症啊。
1: 嗯。 这我听明白了哈，我相信咱们会有腰椎问题的这些听众朋友，通过楚老师刚才这样的一个非常详细细致讲解啊，对这三种类型一定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了。那楚老师，我们针对这三种类型，那我们是怎么正确的去解决它呢？
0: 嗯，如果从具体情况还得看具体分析了。
1: 嗯
0: 啊，首先大家目前对腰椎间盘啊，你得确定是不是出了问题。
1: 如果出问题，你就
0: 记着，不管是哪一种，你不能什么坐视不管，你不能挺着，啊，要不及时干预啊，它是肯定会越发展越严重。
1: 那就是说，在老百姓讲的说，在家躺着养着是不行的。
0: 对你得看啊，你得重视了，你各个方面你就需要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发现腰部有不适的情况，尽快到医院做通过仪器拍片儿，啊，你像这个腰椎 CT 呀。 这个是非常适合快速的看这椎骨头关节椎间盘的形态，能看清椎间盘有没有这个向后突出啊，有没有骨质增生，有没有这点狭窄啊，对骨性结构显示非常清楚。如果实在不行 ，CT 不行呢，可以加点什么呢？可以做点这个腰椎的核磁共振，直接做这个检查，也能直接看到神经有没有被压迫，压迫的轻重，局部有没有这种水肿炎症，都能可以分得清是膨出了，是突出了，还是脱出，到底是哪种类型，这个必须得有准确判断。 哎，说通过影像学检查都能够判断很清楚。哎，拿到具体结果了，如果是膨出的话，这个大家记着啊，这相对来说就轻一点的。这干预治疗也是黄金阶段。最好方法是什么？针对于腰椎间盘膨出的，啊，消除诱因，强腰固本。比方说从生活的一些细节，日常保持不要让腰部有过度的压力，别久坐，别翘二郎腿，搬重物，避免直接弯腰去搬。 保持正确的姿势啊，腰背挺直，缓慢下蹲去搬东西。 睡觉选偏硬的床垫，平躺来睡，就最好是什么？就膝盖下面还垫个枕头，让腰部怎么彻底能给它放松起来。
1: 嗯，
0: 同时配合整个腰背肌的锻炼，把腰背部的肌肉给它练强壮了，就相当于给这腰椎穿了什么一个贴身的防护衣一样，肌肉有力量了，腰椎稳定性不就好了吗？
1: 对，
0: 这些细节做到位啊，这纤维环持续挤压就会缓解，腰部酸胀僵硬的情况自然就会减轻，不会快速发展。你要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腰为肾之府，府是啥？府就是府邸啊，居住的地方啊。腰这个位置是肾脏居住的府邸啊，所以中医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腰椎骨它也是骨，椎间盘也好也是骨，它们的营养来源强健的程度都取决于肾精的是否充盈啊。肾精足，哎，腰杆腰背挺直，筋骨强壮，椎间盘营养就好，弹性就好，不容易出问题。肾精亏虚的人，髓海不足，筋骨失养，椎间盘呐，就像什么渗水的海绵一样，什么弹性就下降了，纤维环变脆了，稍微受点力就容易膨出了，撕裂了。所以从中医角度来看呢，肾强则腰壮，肾虚则腰病。对于肾虚，作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它主要分为这两大类。阳虚的人表现什么？畏寒肢冷，手脚冰凉，腰膝酸冷，精神不振，夜尿多，小便清长，舌柱淡胖，舌苔白，这种情况就得温补肾阳。哎，大家可以用点什么常用的中成药，比方说补肾阳的，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啊，金匮肾气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了桂枝附子，阴中求阳，药性就比较平和，适合一般的肾阳虚。右归丸温补肾阳的力量会更强一点，适合阳虚比较重的人。那肾阴虚是与之相反的啊，表现啥呢？阴虚生热，热字热不是实热，是虚热，就手心脚心发热，心口窝发热，这叫五心烦热。下午或者晚上潮热盗汗，口干咽燥，头晕耳鸣，失眠多梦，腰膝酸软，舌质红，舌苔少，没有舌苔，这种情况就得滋补肾阴了。你看常用这个中成药，像六味地黄丸呢，左归丸呢，对吧？六味地黄丸是滋阴补肾的基础方，三补三泻，药性平和，适合一般肾阴虚。那左归丸呢，纯是什么？纯补无泻，滋阴力量会更强，适合阴虚比较重的人。那么结合以上的方法呢，大家也要记着，就坚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也要做。我之前讲过啊，呼吸吐纳当中有一套叫合车运转吐纳法，包括吹字诀啊，强肾的，针对腰椎间盘引起的什么这种膨出的啊，一定是腰椎间盘膨出的，腰部酸痛有些症状的，给辅助效果是很好的。吸清吐浊，补肾气，强肾之阳气啊，固肾精，强腰膝，壮筋骨。就这套吐纳方法，不管你腰椎好不好，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年龄段，都可以学，随时都可以做，经常去做是非常好的养生好手段。
1: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膨出类型的这些家人们啊，纠正习惯，练习腰部的肌肉，辩证补肾啊，坚持做好呼吸吐纳，我们多管齐下，它就能很好的来缓解腰部的症状，避免进一步的发展走向腰椎间盘的突出，是吧？
0: 膨出不控制好，下一步不就突出了吗？
1: 那楚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本身就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这阶段，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应对呢？
0: 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类型的啊，那我们要看这个具体的影像学这个拍片儿，你看这个结果了。为啥？看出整个这个髓核突出大小来决定具体情况。影像学都是用毫米来衡量啊，就突出如果小于三毫米属于叫轻度突出，三到五毫米属于叫中度的突出，大于五毫米算重度的突出。那咱肯定咱知道，那突出的越大，它压迫神经概率不就越高吗？所以在结合运用啊，应对膨出的这个方法，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膨出该注意的这刚才这些方法的基础上，你该得注意。但是这时候就得加一些物理的疗法了，比方说做一些牵引呐、理疗啊、针灸啊、推拿呀、再配合一些消炎止痛或者营养神经的药物，大部分人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改善和控制的。那如果说你这个突出物已经大多少了，大于五毫米了，属于重度突出了
1: 啊，这严重了。
0: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看，目前临床上有一款生物制剂， 叫什么呢？叫软骨素酶。啊，大家记着啊，这个生物制剂是2018年在日本获批上市的。它是一种从变形杆菌提取出的叫什么粘多糖的降解酶，它注射到这种突出的这个椎间盘当中之后呢，能那种特异性的能够分解髓核里这种蛋白多糖，使髓核脱水体积缩小，从而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对于缓解、控制和保守这来说，结合运用这个生物制剂的助力，目前来说，哎，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嗯，周老师，那么我们就剩下最严重的这个脱出类型了哈。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果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到底要不要手术？就是我们都脱出了，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
0: 首先呢，大家明确一个观点啊，就是腰托不等于必须要手术啊，就到最严重了，到脱出了啊，就髓核已经破裂了，整个髓核都已经出来了
1: 对呀。
0: 啊。如果确定啊，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判定你就是属于脱出类型的，啊，有的人可能潜意识就给自己就下了，哎呀，坏了，就这个手术了，其实这也不对，所以这一点大家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和慌张，只是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对，这个也是根据情况，有的情况需要，有的情况是不需要手术的，比方说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发现的确它是发生脱出了，纤维环完全破裂了。但是从症状来看，它不严重，它主要是什么表现？就比方腰疼，就下肢疼痛、麻木，这种疼痛和麻木是可以忍受的，而且不影响正常的走路和生活，这种情况是可以先保守治疗的。其次来讲，就没有出现肌肉无力、下肢肌肉萎缩，没有大小便发生这种感觉的障碍，这就说明什么？说明神经没有受到严重不可逆的损害。那通过卧床休息、牵引理疗，包括配合这些抗炎药物等规范治疗、保守治疗，症状也是可以逐渐减轻、逐渐缓解的，就说明保守是有效的，是可以继续的。最后一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脱出，髓核脱出的比较小，位置偏一侧了，就没有压迫到马尾神经，对吧？不影响二便功能，这样都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那么在哪些情况下呢？要考虑到一定要做这手术呢？就是首先就是马尾神经综合症，就会阴部麻木、大小便出现严重的感觉障碍，没知觉了，这是个急症，必须得尽快安排手术啊！因为你拖时间长，这神经是不可逆的损伤啊！那后期可能就一辈子大小便失禁了啊！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其次呢，就出现一种进行性的肌肉无力，比如说，哎呀，这个抬脚抬不起来了。哎呀，慢慢的发现脚趾开始够不动了，走路开始跛行了，踮脚了，而且是持续性不断加重，就说明神经怎么的已经在持续受损受压了，而且发展速度还比较快，那可能容易有瘫痪的危险，就得必须手术了。再就是什么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出现了，经过多少？经过6到12周的规范保守治疗，但是呢还在加剧，疼痛没有任何缓解，严重影响生活、行动和睡眠质量。止疼药都压制不住了，这种情况就得手术，所以还得看什么？就看这个影像学的报告，看看整个髓核脱出物的大小、压迫椎管是不是超过50%，合并严重的椎管狭窄。如果说超过50%了，椎管严重狭窄了，这种情况保守治疗也很难促效了。就即使说你通过保守治疗，它也是反反复复，而且每次发作都会比上一次严重。就这种情况也是要尽早进行手术的干预的。
1: 其实，楚老师，大家都明白的一点是，就是我们只要做手术，它必然是会存在有风险，这个手术风险还挺大的哈。那这是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手术有很大顾虑的一个原因。
0: 没错啊，我常说，其实任何事儿都是存在相对性的。
1: 对呀。
0: 手术能缓解、抑制、治疗你腰椎问题，这背后同样也会给身体造成一些伤害，这是必须要承认的。那么，只要是做手术，因为啥？你不管是微创还是开放性的，它都得从表皮入手，剥离肌肉层啊，咬除部分的腰椎板啊，这些创伤都会导致术后啊，这腰永久性一些产生这种疼痛。医学上叫什么呢？叫腰椎术后失败综合征。其次手术也会有对神经损伤的风险。手术区域如果在神经根周围操作当中出现牵拉触碰，都可能导致神经损伤，出现术后，比方说下肢麻木加重了、无力了。但总体来说概率不是很高。 就现在这个医学啊，这个手术技术的发展。但如果说一旦要发生的话，它也是永久性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而且手术过程当中还会有可能呢，对硬膜囊呢它造成撕裂，因为手术中可能弄破包裹神经这个硬膜囊，导致什么这个脑脊液的侧漏、脑脊液的渗漏，啊，术后会出现头疼、伤口渗液，严重的可能还二次手术进行修补。
1: 嗯
0: 啊。最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可能导致这个相邻的这个截段腰椎这个截段啊出现蜕变，这也是个常见问题。做了融合固定的截段不动了，这压力就转移到上面和下面这个椎间盘了，本来好好的椎间盘过几年啊其他椎间盘又突出了，又蜕变了。所以很多人做了一次手术，过几年呢还得这个做第二次。所以说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的病变啊，最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及时发现，及时干预，你不要非要等到脱出的时候再去治。
1: 嗯，
0: 膨出最轻的时候及早去干预，
1: 赶紧治，
0: 对吧？到突出的时候治疗还是属于一个很好的窗口黄金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整个纤维环破裂随后流出了变成脱出以后了，的确是难度非常大了啊！的确即使是要面临手术，但是风险性呢我们必须也是要承认的。当然了啊，那有的人可能由于病程时间过长，他已经发展到整个突出，或者已经发展到腰椎间盘完全脱出了，
1: 嗯，
0: 甚至已经严重影响生活行动了，是吧？还这句话，你为了更好的或者是避免更大的一个伤害吧，那手术即使有风险，对吧？那你肯定也是要去选择的，对吧？因为他俩对比，你还要发现成功率和失败率还是成功率会高一些。你不做这手术，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造成完全性残疾、永久性瘫痪、大小便功能丧失。你做了这个手术呢，即使有一些术后的后遗症，但是相对来说能恢复你部分的生活和行动能力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就要看怎么去比较了啊。面对这种危急重症的时候，有些东西有些风险我们硬着头皮也需要去承担，包括从经济层面，你到严重的时候压迫比较严重了，涉及到手术难度，对吧？是不是在神经根周围，那手术费用可能从几万甚至到十几万都不等了。所以说这个还是这句话，咱不管是腰椎病，其实任何病都是一样，是吧？我们都是在什么萌芽状态，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去干预和介入去恢复它肯定是最好解决的。你只要到后期了，到中末期的时候，你这个难度它都是最大的，任何病都一样。所以说我看教大家日常这个做呼吸吐纳，是吧？三十六式啊，我说这个对任何人来说很有必要。为什么？你长期坚持做，养成良好的习惯，是不是就能预防杜绝很多病的发生啊？你是不是就没有后面这些连锁性问题的发生了？这多好的事啊。所以说养生防病永远是要大于再好再先进的治疗，就是这样的。
1: 嗯，确实是这样哈。楚老师讲的是很客观也很全面哈。我相信呢，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内容哈，尤其是对于自身本身我们都患有腰椎间盘的一些病变的这些的家人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大家心里其实都已经十分清楚了哈。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广大听友们有哪些细节问题哈，治疗当中的问题，您需要咨询楚老师的，大家此时此刻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那楚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哈，看看大家在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们好，
0: 你好，哎，
3: 楚老师啊，就是我这个腰托啊，大概有5年时间了。这个病呢，就是最开始啊，就是有一次班呢，中午是不小心伤到了，当时起身的瞬间吧，感觉腰部刺痛了一下，我呢就是只是简单的用手揉了一揉，继续就把活干完了。 后面，然后我干活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腰部啊有一个地方，感觉很酸很疼。回家呢，然后就提了膏药啊，提膏药以后呢，我就睡觉了，就没管它。结果第二天就起不来了，一点就动不了，也不能翻身，不能坐，也不能坐起来。然后没办法，我是被人抬着到医院拍的片子，做了腰椎核磁共振和腰椎 CT。然后报告呢显示是第四节腰椎和第五节腰椎之间，就是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第五节腰椎和第一节那个骶骨之间啊，那个椎间盘突出。
0: 四节腰椎和五节腰椎骨之间，椎
3: 对。
0: 间盘突出严重，它就会压迫整个大腿、小腿的外侧，包括脚背部这些外周的侧展神经受压迫。如果第五节腰椎和第一节骶骨之间如果突出严重，会压迫整个的小腿后侧，包括一直到脚底这些末梢的这些外展神经，它会出现，比方说什么呢？下肢的腿酸疼麻，尤其脚后跟、脚底板，它都发麻发木。
3: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3: 不过我那个时候呢，哎呀，我还没这么严重。我在家里啊，就是那个硬板床上啊，躺了整整40多天。
0: 对，睡硬板床嘛，
3: 然
0: 很好。
3: 对，然后就自己啊，慢慢的自己可以下地了。下地之后呢，我那个腰啊，它还是经常性的就是感觉啊酸痛、僵硬。稍微干一点活啊，就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啊，那个支撑不住支撑不住那个身体，就是那个意思。然后必须得休
0: 不能
3: 息，
0: 过度的
3: 弯
0: 去
3: 腰。
0: 劳累提重物是必须要注意的。
3: 对。可是他就没想到，从2个多月前啊开始，那个症状突然一下就加重了。我呢，说实话啊，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升到了吧，还是凉肿了，着凉了啊。就像你说的，不光是那个出现了腰疼，连着那个右侧大腿、小腿外侧吧，都有那个放射性的麻木、刺痛。然后我那个右脚脚背也出现，就是也发麻。走路呢，就感觉这个腿啊发沉，没力气。现在也就是说，我基本上就是连2、3百米的路啊，我都走不了。然后没办法，我就又去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这次这个病情是加重了。医生说我的第四节腰椎和第五节那个是髓核突出，
0: 啊，髓核
3: 脱出，
0: 它就压迫神
3: 脱
0: 经
3: 出，
0: 吧。
3: 他说。
0: 是吧？
3: 哦，
0: 神经
3: 对
0: 根受
3: 对对，
0: 压。
3: 对，就是压迫右侧那个神经根，还有那个轻微的腰椎管啊，狭窄，
0: 狭窄了，
3: 神经根水肿
0: 这
3: 明
0: 有炎
3: 显。
0: 症，神经根水肿了。
3: 对，然后医生吧就建议我做手术治疗。医生跟我说的是，他说如果说不手术的话，要是保守治疗没有效果呢，就会耽搁大量的时间，然后持续压迫呢。就可能导致啊这个神经不可逆的损伤，出现了腿部肌力下降，还有足下垂什么的，就是他这样说的。
0: 那你主要今天问我想问的是什么核心问题？问的是什么呢？
3: 楚老师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担心这个手术有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担心术后会复发，还害怕神经损伤后啊，就是这个后果更严重。毕竟啊，我觉得这个腰啊太重要了，所以呢，我就又去了2家那个3家医院做了一个咨询。没想到他们这两家医院的这个医生吧，他都建议我呢先做一个保守治疗。他们说呢，也就是说，他说我目前啊没有出现那个大小便的障碍。会阴区也没有出现那个麻木的情况，现在呢，只是说腿和脚呢有症状，也是就他也就是说不算是很严重的阶段，也就是说通过规范的系统保守的治疗嘛，大概率能够消除水肿，缓解压迫的症状，所以我现在吧就处于一个很感觉就是很两难了，就是这样，不知道就应该听谁的， 所以我就有麻烦许先生啊，麻烦楚老师呢，你给我一些建议。
0: 嗯，有医生告诉你需要手术，有告诉你不需要手术，是吧？
3: 对对对，并且他们都还是三甲医院的，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嗯，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症状，包括这个检查判断来看呢，神经根有水肿、炎性压迫，这是为主，并不是主要是髓核完全性游离，髓管这个严重狭窄的情况呢，正常来说也是不可逆的。很多这种急性重度压迫的症状，像水肿叠加突出导致的，还是要规范的进行抗炎，进行消肿，水肿消退了，神经根压迫基本上会大幅的减轻缓解了。
3: 哦，
0: 手术是什么呢？是属于叫有创伤的一种干预方式了。即便是微创手术，也是存在一定复发的延连的风险。
3: 嗯，
0: 啊，如果说通过保守治疗能够缓解，我给你的建议啊，按照你的情况。我的意思还是优先还是选择保守，按照你现在情况来看还是优先选择保守治疗，但是要有一个把控规范期，把控期在什么时候？保守治疗你可以坚持4到8周的时间，如果保守治疗的方法呢，这个麻木啊，包括这种压迫放射性下肢疼痛的情况明显减轻了，行走距离啊已经大幅增加了，就继续的进行保守，包括日常的调养养护啊，
3: 嗯，
0: 啊，如果说这症状是毫无改善，甚至已经出现了下肢肌力下降了，继续的麻木感加重了，马上到医院再做手术也是来得及的。就即使说到了非手术不可的时候呢，相对来说，目前来说，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压迫、解除压迫的这个手术，现在技术也是很成熟的，
3: 嗯，
0: 哎，安全性也是很高的，啊，相对来说复发率也不是很高。它主要还在于你后期如何去养护嘛，不调养你不养护你什么都不注意，那肯定还得复发嘛。但是建议什么呢？你按照情况来看，你现在可以再保守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
3: 嗯嗯嗯，好的好的，哎呀，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楚老师。你看您几句话就给我解开了难题，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那我就我看给自己一点时间，
0: 2个月吧，
3: 先
0: 对差不多，
3: 先保守治疗，
0: 嗯，
3: 观察一下。
0: 嗯。
3: 有好转呢就最好了，如果说实在没有好转啊，就再去做手术。
0: 对，就这段时间内还是啊，睡觉姿势掌握好，尽量还是属于什么平躺硬卧，侧卧姿势也要尽量的掌控好啊，不要猛的起身弯腰或者是手提重物啊，注意保暖，尽量别着凉。
3: 嗯
0: 然后保守2个月看看恢复什么样再看呗。嗯
3: 嗯嗯，好的好的，嗯，谢谢楚老师您的指导，也谢谢马老师。
0: 嗯，没事没事啊，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好的，嗯，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再见。
3: 好的，楚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嗯，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4: 楚老师，是这样的，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身体情况，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有没有适合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呀。
0: 嗯，可以呀，你说说吧。
4: 我就是脸上反反复复的长那种小疙瘩。你就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青春痘的那种大红疙瘩啊，
0: 嗯，
4: 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小疙瘩，嗯，我摸起来吧就感觉它很粗糙不平，就像起了鸡皮疙瘩那种一样。
0: 嗯
4: 嗯，它又不痛，但是偶尔还会发痒。
0: 嗯，
4: 哎呀，一直反反复复的，一直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后背，嗯，连着肩膀的两侧，它还会长那种红颜色的小疹子，特别是像天热出了汗还有熬了夜之后啊，那个小疹子就会加重。嗯，痒得很，我就忍不住就要去抓，抓完之后啊，有的地方它就会脱皮。
0: 嗯，
4: 所以有的就会留下那种暗沉的印子。哎，我这些也治疗了，去药店买过止痒祛痘的药膏，嗯，涂了呢感觉能稍微缓解一些啊，但是只要不涂吧，它过几天就又长出来了。
0: 嗯，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哎呀，感觉身体不知咋的，特别的疲惫困重，这四肢啊发酸发沉，
0: 嗯，
4: 甚至眼皮也发沉，稍微干点家务吧，那胳膊腿就发酸发软。以前我每天晚上都能出去散散步啊，跳跳广场舞啥的，但是现在稍微走几步路就觉得我这双腿沉重。

0: 抬不起来，并且气喘吁吁的，整天人就想坐着，躺着，反正就是懒得动弹，整个人都感觉特别的困倦，人也没有精神。去医院检查吧，也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我就想问问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1: 还
0: 啊？
1: 查不出啥毛病，还有这些症状，哎，又是枕着小疙瘩的。你平时排便你观没观察？大便黏不黏腻？有没有沾马桶啊这种情况，或者排不干净的感觉？
0: 有，我那个大便一直都不正常，每次上完厕所，那大便都粘在马桶壁上。我冲水的话都要冲3、4次才行，而且排便总感觉排不进呐，那肚子堵得慌，胀得很。
1: 胃口平时怎么样啊？有没有嘴里有时候发黏呢？啊，这种特别黏腻的感觉，嘴里有没有这种感觉？
0: 胃口我感觉还行，反正能吃得下饭。但是就是吃完饭总觉得肚子胀气，不消化，嘴里确实有发黏、发腻、不清爽的感觉。
1: 你平时这个皮肤是不是属于油性皮肤，总是出油啊？
0: 哎，对对对，哎，楚老师，我都50多岁了，我这皮肤啊还是很油，甚至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油。人家有的岁数大了，皮肤都发干，我呢正好反过来了。现在每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这脸上都是油光光发亮的，那额头啊、鼻子啊、下巴呀，全是油，摸起来的话都是那种黏糊糊的感觉。其实我每天都认真洗脸了，还可以用的那种控油的洗面奶来洗的，但是根本没有用。不光脸上油，我这头皮啊也特别爱出油，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你按照你这种症状来看，你就是体内湿气过重，湿气重
0: 哦，
1: 外溢于体表皮肤，就会导致皮脂腺分泌旺盛，出现皮肤油腻、头油、脸油，反复起疹子、长疙瘩，皮肤瘙痒。湿气过重还会呢困阻四肢，阻碍身体气机，出现什么肢体困重、浑身乏力，哎，懒言少语，整日昏沉这些情况。尤其是50多岁的女性同志，脾胃功能会瞬间减弱的，容易滋生湿气。湿气啥？我之前讲过，湿气是不好的气，它就属于浊气嘛，要把它排出去啊，不能在体内大量聚集呀。你可以练习啥呢？呼吸吐纳，也叫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之前我在节目中教过大家，这套方法可以帮大家去除身体当中的湿浊邪气，尤其适合湿邪较重的人，皮肤油腻。湿毒痤疮的、体感沉闷的、肢体困重的、嗜睡的，我可以再跟你简单说一下，很好做，怎么操作？身体端坐，两脚平放在地面，腰背挺直了，双手自然放置于腹部，双目微睁，鼻子缓慢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双脚脚跟提起，脚尖点地，做踮脚的动作。吸气，心中默数6个数，意念头脑当中。要冥想导引清阳之气，是从鼻腔进入，流经咽喉、胸腔、腹部，最终这口气一直沉到丹田，感受到腹部微微鼓起，但是胸部保持不动。意念当中感受身体被整个清气充盈之后，把这口气吸满，然后呢停留3秒钟，张口缓慢地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持续7秒钟的时间，把气呼进。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导引，联想体内的湿浊之气，从四肢末梢、从皮肤毛孔啊，从口中一同向外排出，要有这种意念的导引。在呼气的时候呢，脚跟儿哎逐渐放平贴于地面，就这样一吸一呼做这种动作，反复去练。每次你练习10到20次，这为一组，连续可以做它一段时间。啊，还有6字诀专门调脾胃的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哎，改善脾胃运化、吸收功能、消化功能，这个也要加强配合去做。啊，你不会做的，你可以打电话去学，很简单。
0: 哎呀，我听明白了，楚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你学呼吸吐纳方法，好好的去练习。其实我听你讲课，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特别佩服您。您不仅中医知识了得，还擅长生物医学，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啊，还有很多方法。我跟你讲，我跟着你真是太有收获了。
1: 嗨，有收获就好，是吧？我呢也不敢保证说把所有问题给大家都解决这么理想， 但是只要大家呢，在某些方面有收获、有所得，是吧？不费什么周折，哎，这就很好了嘛，是不是？
0: 是，哎，对了，楚老师，那您说这个我的问题啊，需不需要用什么生物制剂呢？我听您讲，现在对于很多病，生物制剂都很有优势，作用效果都特别好啊。
1: 但是你按照你现在的症状来看，也没有啥实质性的一些疾病病灶的产生，都是一些症状性的问题。所以说呢，没必要非得用什么生物制剂，而且生物制剂呢，相对来说价格都比较贵啊。对于一些已经器质性病变都已经发生形成的，一些较为难治的，可以用一用生物制剂。你这情况不需要，你就把呼吸吐纳好好做，坚持一段时间，你这些症状症候很快就改观了啊。
0: 行，我明白了，楚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先好好的练习呼吸吐纳吧。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再向您请教啊，楚老
1: 好
0: 师。
1: 的，好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0: 哎，好好好，谢谢您，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雪儿。
3: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4: 我吧是来感谢你们的。哎呦，真的就太激动了，都不知道从哪说起了。
3: 听您这么激动，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要跟我们分享吗？
4: 是，雪儿，我吧真的感谢你上一次费尽周折给我们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还想办法筹措这个资金，在费用上做补贴。你说让我们花很少的钱就能用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多亏有了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现在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不像过去那么难受了。
3: 都什么有改善了？您感觉呀？
4: 哎，是这样，喜儿，我这身体不好得有4、5年了哈，就是过去总觉得就是浑身乏力、没精神哈，早晨睡醒了还是觉得累，完干点家务啊就腰酸体虚的，然后就腹胀的严重。肚子就是右上方哈，还总疼，完了嘴巴里头吧，怎么就觉得干巴巴的发苦呢？完了这个嘴味儿还挺大的，而且就特别不想吃饭，尤其是油大的东西哈，一口都不想吃，偶尔吃一点荤腥哈，就觉得恶心反胃。那时候就是医生说是啥，说是重度脂肪肝，就说我平时本来就不爱出门，而且这个血脂哈有点偏高，血压也不稳定。我就听说多走路、多运动能改善这个脂肪肝嘛，所以我就每天都出门快走啊。结果走了没几天哈，两个膝盖就感觉发胀，哎呀，好几次走回家，这膝盖都特别的疼，哎呀，吓得我也不敢走了，不能一个毛病没好再添一个毛病啊。
1: 你如果要是轻度脂肪肝啊，通过清淡合理饮食加上运动是很有可能去逆转。但是如果说确诊检查都重度脂肪肝，说比较严重情况，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脂肪堆积的事儿，就已经合并了肝细胞损伤和炎症了，要不然你不能有这么多明显的症状。所以你单靠这种饮食和运动是不够的，你必须得结合药物的治疗干预，要不然发展严重了，肝脏会逐渐走向这种发生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那就很麻烦呢。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楚老师，我也用了一些药哈，就是水飞济冰胶囊、三七脂肪丸，还有这个降脂药，但是这症状就是缓解的不明显。以前就是孩子给我买过，就是很多次的这个冬虫夏草，我都是煲汤、熬粥的时候往里头放，但是吃了挺长时间，就感觉作用一点都不明显。我用了这个虫草养颜液以后哈，哎，效果就特别快。
1: 吃虫草不行啊，用这个喝这个养元液就行了。
4: 就是没多长时间就有改善了，就现在我这个体力哈，哎，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就嘴巴里也不像过去那个难闻的那个味道哈，也没有了，完了也不干也不苦了，而且最让我开心的是啥？这个腹胀缓解了挺多，就能吃下去饭了。哎呦，真的，看来好东西也得靠这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才行。
3: 您说的没错哈，这个伟宁之所以带着团队呀，就是没日没夜的哈，他做这个虫草的一个生物提纯，那不就是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造福百姓吗？ 就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把虫草里边的这些有效的成分完整的高活性的给提取出来了。那一整个野生的这个虫草啊，它才能提纯出一支十毫升原液，所以非常珍贵，活性高，吸收快，效果自然就好，那比直接吃这个虫草那好太多了呀。
4: 是啊，就是伟宁真了不起。还有楚老师，我也特别敬佩你，真的，你也是非常优秀，有那么渊博的知识，就是很实在，就是不说大话不吹牛啊。你说给我们讲这个中医知识，讲这个呼吸吐纳，讲生物医学的好处，哎呀，我就跟着你学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和好的方法。
1: 嗯，那就好，你有收获就行啊。但我的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啊，这不能过分夸奖。嗯嗯，
4: 就两个多月前我开始练习，就是你教那个呼吸吐纳方法，
1: 嗯，
4: 就练习六字诀那个虚字音，还有这个火呼吸法，
1: 嗯，
4: 就练完以后哈，哎呀，就觉得身体状态更好了，
1: 嗯，
4: 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就干点活儿也不会就感觉到这个腰酸乏力了，
1: 嗯，
4: 就是通过调整呼吸节奏，哎呀，真的就能有好的效果变化。哎呀，真好啊，真的是养生的好方法。
1: 尤其你干不好啊，做六字诀虚字诀，哎，排肝浊补肝阳，这个是非常好的，你坚持多做一做啊。
4: 嗯嗯，
1: 然后每天在家呢可以再做这个10到15分钟一个慢拉伸的动作，原地慢踏步，
4: 嗯，
1: 动作轻柔还不费腿，还能促进血液循环，没事就拉伸拉伸你的腿，做做拉伸，原地做做踏步，
4: 好
1: 啊，晚上温水泡脚泡一泡，促进下肢循环，缓解腿部酸痛，加快周身代谢，对你周身的情况症状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啊。嗯，
4: 好好好，楚老师，我没有什么问题哈。最后还想拜托喜儿，如果有机会哈，还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哈，求你就是再给我们争取一点。
3: 嗯，
4: 就是我家有好几个亲属看我用的效果好哈，他们都想跟着用。
3: 嗯，
4: 这人上了年纪，身体毛病也多。我也希望他们都能喝上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虫草提取的太好了，真是。
3: 嗯，其实我特别明白您的这个心情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其实我一直心里装着呢啊。每年呢，只要是到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时期，其实我就是最着急、最紧张的这个时间了。那我就是盼着说，早日啊发酵提纯完毕之后，我能为我们广大的患者家人多争取一些。啊，让一直跟随喜儿想要获得健康的这个希望都能够早日实现。当年你看我平措爷爷啊、央金姑父啊，还有这个乐龄防华中心已经用上的这些老人们，也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获得了最满意的一个结果啊。那我更知道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优势好处，所以说只要是每年呢一到这个提纯的期间，大家着急，其实我更着急哈、啊。只要是有提出的量，我一定是尽力的帮助大家来争取。您就关注节目吧，
4: 好好好
3: 啊，就是有好消息了，我肯定是第一时间我在节目当中立即就通知大家的啊。再给我点时间，
4: 好好
3: 别着急，嗯。
4: 好好好，喜儿辛苦你了啊。
3: 哎，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吧？
4: 哎，好，再见，再见。
3: 哎哎，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8: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

0: 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0: 老爸老妈大舞台，
2: 让您的才艺

0: 老爸老妈大舞台，
1: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各位大哥大姐，
1: 各位叔叔阿姨，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韵。今天呢，这个舞台呢，就是属于音乐的天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一同沉浸在美妙的歌声当中。
0: 哎呀，多好多好！
1: 就是
0: 我看到这个节目单之后啊，哎，切换给站在舞台正中间的大姐，
1: 哎，非常的惊艳哈。
0: 嗯，
1: 这位大姐呢叫王珂，
0: 哎，王大姐。那我们现在就有请王大姐给我们带来第一支歌，叫做《我爱你，中国》。

0: 刚才呢就是王大姐啊演唱的歌叫我爱你中国。
1: 哎，对于我这个音乐小白来说这首歌我也能哼唱啊，所以说可见这首歌在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已经扎下根了，
0: 对，地位特别特别高。
1: 对，
0: 就是从咱们节目开始啊到现在用不同形式表演这首歌的中老年朋友也很多。您是刚退休吗？
2: 不是啊，我都退休十多年了。
1: 多大年纪了？
2: 67。
1: 哦，真的。
0: 那你看看，不正好是大哥大姐的年纪吗？
1: 对，大哥大姐。
0: 咱们上回说的是90岁叫爷爷奶奶，
1: 爷爷奶奶70岁叫叔叔阿姨。
0: 对，
1: 60多岁我们
0: 50-60就是大哥
1: 大
0: 姐
1: 了。
0: 啊，所以说大姐今天这一首《我爱你中国》啊，开口脆，一下子点燃了今天的热情。
1: 哎啊，大家呢一直在点赞啊，咱们一定要为这些大姐们点点赞啊！公众微信平台上的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
0: 对，
1: 这令哥就说了，听这首歌啊，我的眼前呢就浮现了祖国的河山，从雄伟的高山到广袤的平原，从奔腾的江河到辽阔的大海。
0: 是，
1: 哎呀，这王大姐把祖国的美用歌声展现出来了，太震撼了。
0: 哎，你说这经典就是经典啊，
1: 没错。
0: 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春天蓬勃的秧苗，还有秋日金黄的硕果。
1: 可不是嘛，
0: 哎，
1: 就是这样的。你想象一下，这首歌我们从小就开始唱，是不是？
0: 那咱们和王大姐聊聊天吧。
1: 好，
0: 那王大姐退休10年了，那退休之后都是有什么兴趣爱好？
2: 啊，就是爱唱歌，
0: 就爱唱歌。
1: 唱歌
2: 啊，对。
0: 那唱10年了吗？
2: 哎呀，那差不多吧。还带外孙子啥的，就家里头
0: 啊
2: 也有不少事儿。
0: 就是一边带外孙子，一边发展兴趣爱好，唱歌。
2: 对对对。
1: 那估计这小外孙也应该能受您的影响，挺爱唱的吧？
2: 还行，还唱。
0: 那您唱歌都是唱的什么类型的？
2: 就是唱那个就是民美了
0: 啊，美声啊，民族
2: 民族吧，还是少唱。
0: 但是今天这个有点高腔的意味啊，是吧？花腔高腔，你给我讲的吗？直冲天灵盖那种的。
1: 调都比较高哈。
0: 是，
1: 再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信息啊。这个王大姐啊，这嗓音啊真有辨识度，
0: 是吧？
1: 唱出了对祖国的热爱，也唱出了我的心声啊，对不对？我觉得在今天听这首歌更坚定了我对祖国的热爱。
0: 对，
1: 我为祖国而骄傲而自豪。
0: 哎，喜欢王大姐的朋友别着急哈，王大姐稍后呢还有其他歌曲要给我们展示呢，大家可以等待一下。今天真的是两位老师到直播间，
1: 对，
0: 风格迥异，反差极大，稍后再回来演绎，好吧？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龙淑音，龙大姐啊，上台。
0: 她的第一支歌名字叫做《世界赠予我的》。

0: 看看啊，这首歌曲呢刚刚唱完，那真的就是热闹起来了。
1: 丽丽说龙姐，然后四只玫瑰花啊，清风说老龙加油啊，清风也说挺好听的，原来说唱的不错呀，
0: 对大姐的夸赞。
1: 嗯，
0: 同时呢 Cherry 也发信息说了，这大姐实力派的呀，啊，唱的不错，鼓掌。
1: 那必须的，
0: 是
1: 啊，来我们这儿有一班人吗？
0: 嗯，
1: 没有，
0: 是都是二班的。
1: 那咱俩呢？
0: 咱俩是那个二班候补。
1: 那得跟龙大姐唠唠了，龙大姐在这儿瞅咱们俩半天了，咱们俩唠得热乎的。龙大姐你好。
2: 你好。
1: 嗯，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表扬了您的衣服特别的闪亮。
2: 哦，谢谢。
0: 我忽然想到一个词叫 bling bling。
1: 哦，对对对对对，
0: 闪闪发光啊。
1: 对，很多的小女生都很喜欢这个 bling bling 的东西啊。我也喜欢。
0: 是，那个
1: 好看。
0: 大姐也退休了吗？
2: 退休了。
1: 啊，特别年轻是吧？
0: 是啊，
1: 而且我发现大姐这个妆化得不错哎。
2: 哦，谢谢。
1: 自己化的妆吗？
2: 是的，
1: 自己化的。啊，以前是专业干这个的吗？
2: 哦，不是，
1: 专业学过。
2: 没有。
0: 我您说妆容我想起来了啊，我特别喜欢大姐的这个眼线。
1: 对啊，你还没仔细看呢。人这个眉骨处还描了颜色。龙大姐你这个妆就都是自己想的自己画的。
2: 嗯，是的。
1: 龙大姐那个粉，
0: 嗯，
1: 我就特别想问是什么牌子。
0: 嗯，
1: 特别的服帖，但不能说啊，咱不给她做广告，私下说。
0: 这个我懂。
1: 你懂啊，
0: 散粉，然后呢还有阴影是吧？
2: 啊，是秘密
1: 啊，一会儿我就要问一问。特别好，而且好像刚才还补了一个妆是吗？
2: 嗯，有一点吧，
1: 有一点
2: 紧张。好像有点出了点汗，要补一补。
0: 现在还紧张吗？
2: 有一点，
0: 还有一点
2: 啊，因为毕竟是头一次参加这种节目。
0: 歌都唱完一首了，还紧张？
2: 是的是的。
0: 那这样吧，咱们就聊聊唱歌，你就不会紧张了。
1: 别紧张啊。
0: 对，
1: 龙云飞还说呢，你这心灵手巧。
0: 嗯，
1: 甚至我都觉得你这衣服是不是自己缝的？
2: 有一点自己的加工。
1: 是吗？
2: 嗯，
1: 叫我说中了。哪儿
2: 啊？像有一些装饰。
1: 就上面那些亮片是您
2: 有原有一些又补充了一点。
1: 这我不知道，随口一问。
0: 其实嘉宾好多事儿我们都不知道，
1: 真是
0: 都是现场问出来的。
1: 哦，
2: 是的。
1: 那就腰线这部分的那个闪闪亮亮的
2: 啊，这是原的，原有的，
1: 原有的。然后上面您又缝了很多的亮片。
2: 嗯，是有一点点加工吧。
1: 你叫我想到了什么？

0: 想到了我小的时候演出
1: 啊，嗯，也是
0: 我妈妈会给我买素很素的一个裙子，然后呢去买亮片，在上面钉很多的小花儿。
1: 啊，
0: 然后就变成闪闪亮亮的演出服了
1: 。
0: 对，印象特别深刻。
1: 相当于自己二次创作改造，
0: 在网络上就叫 DIY。
1: 啊，对，
0: 你一看大姐真是心灵手巧啊。
1: 是
2: 啊，这出于女性的本能吧，有点。
0: 嗯，你看这个龙云飞说，我外甥女儿的演出服都是我姐姐做的。
1: 哎呀，
0: 你看，
1: 刚才我就想问，我说这是龙淑音大姐，
2: 对，
1: 龙云飞
2: 是我的弟弟。
0: 哦。龙淑音的女儿的演出服都是龙大姐缝的，
1: 明白了，这回明白了啊。
0: 那您女儿一般都去演什么呢？唱歌
2: 啊，她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学习体育舞蹈，也就是大伙儿常说的那个
1: 艺术体操，
2: 国标舞，
1: 国标舞
2: 和拉丁舞，
1: 拉丁舞
0: 哇，好看呐！
1: 是，
0: 身材一定特别的好看，
2: 身材非常好，
0: 非常好，
1: 要求极高。
0: 像他那个舞蹈的衣服真的特别难缝，是吧？
2: 是的，
0: 嗯，
2: 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有一些动作幅度比较大，
1: 对
2: 服装上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1: 大姐就是退休之后，生活当中有哪些兴趣爱好？
2: 啊，现在看主要还是在唱歌上，
0: 还有 DIY 给女儿缝衣服，
1: 做衣服哈。
2: 嗯，
1: 然后这个唱歌唱多少年了？
2: 唱歌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是到咱们市里的群众艺术馆，听了一些公开课，也就是公众
1: 就是
2: 面向公众的免费课，
1: 免费课，
2: 对，后来呢，在2023年，在疫情之后，去了咱们锦州的老年大学，开始在老年大学这个傅维老师的声乐研修班开始学习，一直至今。
1: 哦，那今天就是在选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和王大姐商量过？
2: 因为我知道王大姐的特色，她是唱歌是比较高亢的，因为我平时也会唱一些比较高亢的歌曲，我觉得我今天来这里应该把她的一个我们俩的特点应该有一点区别，叫大伙儿看着会更听着会更有一些兴趣吧。
1: 对，你看今天两首歌哈，同时出现的时候，这个一下子分别出来了，
2: 对，
1: 一个是高亢的，一个是很温婉的，
0: 对，而且俩大姐关系也特别好，聊聊天儿，然后性格也都很像，
2: 我们是同班同学，
0: 哎，你看多好啊！等到自己的女儿啊，已经上学了，或者是参加工作了，自己没有事儿了，就可以像孩子一样上学，然后学自己喜欢的东西，
2: 对，
0: 还会交很多的朋友，还有自己的同学，
1: 对，
0: 然后去
2: 的。
0: 跟同学去春游、秋游，
1: 这不就是年纪增长了几分的小朋友吗？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轮回，
1: 对，
0: 是吧？现在开始滋养自己，以前呢，给女儿在缝演出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现在的你也穿着自己缝制的演出服给大家唱歌吗？
2: 真的没有想过，没有想过。能第一次进到这种直播间里，我真是有点不敢想象啊，所以说很忐忑。今天对我来讲，真是压力山大的。
0: 我觉得大姐有那个说脱口秀的潜质。
1: 我们那个舞台其实以后会越来越大的，
0: 对，
1: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0: 没错。
1: 别看方寸之间，但是可以展示中老年朋友的精神风采。
0: 你看 RY 就说这大姐看着像专业的。
2: 过奖过奖。
1: 什么叫看着呢？其实
0: 本来就是
1: 好了，也聊了这么多啊，
0: 没错。
1: 那龙大姐刚才唱了一首歌叫
0: 世界
1: 赠予我的，那下面呢要带来另外一首歌了，《青玉案》。
0: 好。

0: 暨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1: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台。
2: 17:46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3: 大家好，我是唐月。
2: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龙大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青玉案。
3: 就像刚才龙大姐说的那样啊，这是一种风格啊，她和王大姐这个风格呢正好穿换开了。刚才王大姐一直在跟我说我紧张，我有点紧张。

0: 这回不紧张了吧？
1: 还是紧张，都不敢说话了，一直在点头。
0: 不紧张了。
1: 好，那这个时候呢，王大姐啊将会被带来她的第二支歌，名字叫做《春风十万里》。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好，时间来到了17:53了，这里呢也是正在直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刚才呢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啊，就是王大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春风十万里。最开始看到名单的时候呢，我看成了春风十里，差着108000里了啊。
1: 刚才呢我和金瑞还在沟通，就是我第一个印象呢也是春风十里。
0: 是这首歌春风十里是温温柔柔的那一种。
1: 对，我还说呢，我说大姐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唱我爱你中国的时候把这话筒离得远一点，唱这个春风十里的时候话筒离得近一点，然后大姐就告诉我，我唱的这个也是大歌啊。是十万里，我说这对，
0: 是
1: 大，
0: 你差10000倍呢。
1: 对呀、来看一下啊，这是 RY， 他说这是退休的大姐吗？怎么看着比唐玫瑰还年轻呢？
0: 哎呀，
1: 你是夸我呢还是夸大姐呢？
0: 就是啊，
1: 你是夸我稳重呢还是夸大姐年轻呢？
0: 哎呀，刚才呢我一直想说一个问题，
1: 你说，
0: 就是说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呢已经深深的刻入到每一位中国人的骨子里了。
1: 没错，
0: 那它的呈现方式也很多，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有很多，
1: 对，
0: 徐爷爷拉手风琴，第二种还有就是刘宝珍、赵玉霜和常平三位大姐用柳琴合奏过这首歌啊。
1: 哎呦，这想起来了啊，那个柳琴给我印象特别的深。
0: 还有你记不记着在6月份的时候来了一位杜大哥，一口气连唱了5首歌，
1: 其中就有我爱你中国。
0: 对哦，你看看，男生独唱、女生独唱，再加上柳琴合奏，再加上现场的伴奏和演唱，这4种形式都出现了，可见这首歌在咱们中国人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1: 可不是嘛？从刚才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0: 对生活哲理的思考，
1: 咱从这个古诗词的韵味，
0: 再有春天活力的展现，
1: 其实每一首歌呢都在我们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0: 没错，那也感谢今天的王大姐和龙大姐两位的精彩演绎，也希望今天这些歌曲呢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
1: 让我们带着这一份温暖还有感动，还有超然的一些瞬间迎接新的一天。
0: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

清晨。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在涛声中唤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已在千帆之外，潮来潮去，左边的鞋印才下午，右边的鞋印已黄昏了。六月原是一本很感伤的书，结局如此之凄美，落日西沉，你依然凝视那人眼中展示的一片纯白，他跪向你，像昨日那朵美了整个下午的云。海呀，为何在众灯之中独点亮那一盏茫然？还能抓住什么呢？你那曾被称为云的眸子，现有人叫做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混沌初分难知晓，
4: 帝后天佑别养高，
3: 日月穿梭催人老，
4: 谁能把那名利抛？
3: 井桃三遍吃甜水，
4: 树大根深扎得牢，
3: 劝君心气平和稳，
4: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好了，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看我们直播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嗯，说说笑笑，天天有料。哎，你们有
2: 这是个什么呀？
0: Rose
2: 啊，一朵花啊。
0: 对啊，给你买了，你为什么总也不带呢？
2: 我这个所有的
0: 你插到鬓边
2: 就不搭，你能懂吗？
0: 懂。
2: 哎，对，不搭。你应该插在你的耳边
0: 鬓边呢。
2: 对，你看马上就有感觉了。
0: 我好像抱大树唱歌那黑哥们
2: 儿。哎，真不错啊。这个造型建议保持。
0: 好了，
2: 来，咱今天说点什么呢？你看我们说雨水多了，
0: 是
2: 蚊子就要多了。
0: 哈，
2: 是吧？
0: 说蚊子，
2: 为什么呢？说到这个话题啊，因为最近看到了一条消息，说今年蚊子史诗级加强。
0: 哎，对，
2: 史诗级加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不是才三月底四月初啊，有不少人呢就已经被蚊子叮出了2026年的第一个包。咱北方可能还稍好一些，你像广东、广西、福建啊这些南方地区呢，
0: 一直被蚊子困扰。
2: 包括像离咱不远的北京，山东、河北啊，有一些网友也发现了蚊子的踪迹。
0: 哎，你看看，
2: 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史诗级加强，怎么理解呢？今年的蚊子啊，有可能会提前上岗，然后呢，它会带来一些风险。另外，这个史诗级是指什么呢？就是，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啊，说2025年到2026年是全国大范围出现暖冬天气。
0: 对，
2: 那么。暖冬环境呢，就会大幅提升越冬蚊子的存活率。
0: 当然了，冻不死了。
2: 所以呢，你想，全年蚊虫密度就会增加。
0: 对，
2: 这就叫史诗级加强。
0: 是。
2: 你像楼道啊，地下的一些空间啊，地下室啊，这些区域呢，就会有一些蚊子啊，它越冬呢，可能就给它提供了一些条件。
0: 是。
2: 此外呢，我们要提示大家，蚊子呢在7点到9点，然后17点到19点之间活动频繁。所以说呢，在这段时间里，最好避免在野外环境长时间停留。
0: 对。
2: 7点到9点，17点到19点。那在个人防护方面呢，像清晨和傍晚
0: 啊，
2: 你知道是一种蚊子出没的高峰期。
0: 什么蚊子？
2: 伊蚊。
0: 伊蚊哦。还有暗蚊。
2: 伊蚊，伊蚊呢，就是，它是比较依赖小型积水繁殖的
0: 啊，明白？
2: 比如说家中有一些植物，水养植物
0: 是水培的，
2: 对。所以呢，清晨和傍晚的时候，如果我们出门啊，那建议大家呢穿浅色的衣服啊，
0: 对，
2: 当然是长袖衣裤，减少这个皮肤的暴露。
0: 对，
2: 然后假如说真有一些皮肤是暴露在外面的，那我们要涂一些驱蚊剂。
0: 你看看，
2: 然后当然我们要按照说明书来喷涂啊，还有就是现在春天了，很多朋友可能去踏青啊，
0: 是，
2: 然后包括清明节啊去扫墓，
0: 对，
2: 建议大家呢，减少在草丛啊、竹林呐、树林呐、积水边逗留的时长，
0: 免得被叮了。
2: 对。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伊蚊
0: 啊，
2: 伊蚊呢，它是依赖于一些小型积水来繁殖
0: 的，对。
2: 所以如果咱家里有一些水养的植物啊，最好每周换一次水。
0: 哎，对。
2: 啊，然后呢，清洗容器的内壁，还有那个植物的
0: 根系。
2: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蚊子的幼虫是在
0: 水里活的。
2: 对，叫什么？孑孓是吧？
0: 孑孓。
2: 基因转身就说。去多捞点孑孓钓鱼的好饵料，又能为民除害。对，是可以。但是我们就说，如果真是家中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养花，然后有一些植物呢，它就是水培的，
0: 对，
2: 水养的，咱们及时清理，
0: 是
2: 及时清理。像宠物的，水碗呢、
0: 对，
2: 是吧？然后一些接水的盘儿呢，咱们也要勤换勤洗。
0: 还有就是家里边如果有那种那个中性的化学制剂，它是专门来清洗什么的，下水管道啊、水盆的那个出水口啊，这些我们经常喷一喷。 因为那里边特别容易贮藏这个蚊子的幼虫。
2: 对，然后如果家中有那个储水的容器，
0: 对，
2: 比如说水缸、水池、水桶，务必呢咱们加个盖儿，或者是呢投放一些比较安全的啊，那个叫叫灭蚊的灭幼蚊的缓释剂。
0: 哦，是这样的。那可不错
2: 啊。另外呢，像我们家中有一些废弃的瓶瓶罐罐、塑料袋，
0: 也会容易沾到水。
2: 要妥善处理这些垃圾，
0: 是
2: 一次性的饭盒什么的啊。
0: 哦，对对。
2: 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废弃的瓶罐儿不舍得扔。
0: 哎呦。
2: 做一些小型的
0: 储物器。
2: 积水容器什么的，里面就容易长蚊子。
0: 还是把它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啊，放到一个统一的位置，不要让它再接触水了啊。也可以养点蜻蜓。蜻蜓的幼崽儿专门是解决，叫水菜，老厉害了。
2: 养蜻蜓？
0: 屋里飞的全是蜻蜓。
2: 这会带来另外一种困扰。
0: 对。
2: 好吧，这是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提示的啊，
0: 对对，
2: 就是我们怎么从自身，从家庭环境，我们先让这个蚊子呢，离咱们远点儿。
0: 我前两天啊，在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呢，又看到了一个我经常看的博主，他发的一个就微博呗，视频，他是专门研究生物的，他就跟大伙儿说了，说甚至你们家里边那个瓶盖你都不能错过。有的人呢，比如说在洗手台附近，或者说是在这个洗菜盆附近，它会有很多的小容器。小容器是干嘛的呢？其实它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用法，只是觉得扔了可惜。喝完了一瓶饮料，玻璃瓶又好看，干净透明的，他就把它刷得很干净，放到那个这个洗菜盆附近了。但是由于经常洗碗呐、洗菜呀，里边又滴进了很多水，但是他没在意。它又在一个稍微隐蔽的角落，于是里边就存了大概是2毫米厚的水，这里边就让蚊子滋生了，就是这样的，很多小细节啊。
2: 好了，这个事儿我们提醒到这儿啊。我们下面呢，来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一段相声。
0: 好，
2: 新五官争功。
1: 朋友们，我和我的五官给您拜年。我是马东的眼睛，我祝大家眉开眼笑。嘿，我这眼睛多喜庆。
3: 哎，我是马东的耳朵，我祝您耳听八方，
1: 大耳朵有福。
4: 我是马东的嘴，我祝大家笑口常开，
1: 我的嘴会说话。
5: 我是马东的鼻子，我祝大家 Happy Chinese New Year。
1: 为什么到我这辈儿改外国鼻子了？
5: 羊鼻子大呀，您喘气痛快。
3: 对，您喘气痛快。
1: 我痛快什么呀？麻烦了。
3: 怎么了？
1: 昨天晚上我酒后驾车，让警察逮着，驾照给扣了。
3: 怎么办？
1: 我可没看见啊。
3: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1: 停，
3: 没
1: 有。干嘛？又犯老毛病，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说，来。谁先说？
3: 眼睛，
1: 你
5: 先看见。
3: 您请
5: 来，请
1: 眼睛啊！你看得最清楚，你先说。
3: 我说什么呀？
1: 酒后驾车呀！
3: 哎呦，
1: 你酒后驾车了！我说您看着我说行吗？
3: 我这不看着你呢吗？
1: 这是看着我呢吗？我在这儿呢。
3: 哦，你在这儿呢。
1: 哎，你看，我这什么眼睛？这是
3: 您不知道，马东这眼睛有毛病。
1: 我眼睛有什么毛病？
3: 斜眼儿。
1: 我斜眼儿
3: 也不老斜，
1: 什么时候斜呢？
3: 一看见女的，他斜上了。
1: 我就算斜眼儿，昨天你也看得见警察，来的是男警察，呱唧，我把眼睛闭上了。嘿，这他就算躲了，
5: 他推脱呀！
1: 你说什么？
5: 他这简直就是推脱！
1: 听听听听啊，人家这个态度，作为一个外国鼻子，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脸上。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3: 什么精神？
1: 这就是蹬鼻子上脸的精神。得了，鼻子，你说说吧。
5: 我说什么？
1: 酒后驾车呀！
5: 你酒后驾车了，
1: 你在场。
5: 哎呀，这可是中国人的内政啊！哥们儿，我就不参与了。
1: 嘿，这时候他不参与了。
5: 不是，马东的鼻子有毛病，大家都知道啊。
1: 我这鼻子有什么毛病？
5: 没窟窿眼儿啊。
1: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死个堂的，我有眼儿。
5: 有眼儿也没用啊，那天我一直打喷嚏，啊，错，什么都不知道啊，我。
1: 嘿，他也躲了。 没关系，我问问这个耳朵。
6: 昨儿那洋河大曲还不错。
5: 找你呢。
6: 你呀、啊，我跟你，不是马工这耳朵呀
1: 有毛病。我知道你是这句，那你也得说说。
6: 您说什么？
1: 我让你说说。
6: 大点声说什么？
1: 我让你说说。
6: 哎呦，怎么干张嘴不出声了呀？
1: 我这是干张嘴吗？
6: 他说什么呢？
1: 谁的钱包？
6: 我的。
1: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6: 不是那个，您说什么？
1: 又来了。你呀，你可别装听不见。
6: 明天您要上法院，这大过年的干嘛去？
1: 你是诚心，
6: 你要离婚？为什么呀？
1: 诚心俩字听不懂。
6: 第三者是冯巩。你是冯巩这人多讨厌，你跟你
1: 我不信你听不清。
6: 离完你要娶董卿。
1: 你这纯属是装蒜，
6: 朱军死活还不干。
1: 这都谁跟谁呀、啊、
6: 不行娶徐静蕾呀、啊、
1: 怎么

0: 我打听打听干什么的？我这嘴没毛病。
1: 是啊，你说话的时候，你这嘴肯定没毛病，
0: 对不对啊？
1: 但是你一喝完酒，
0: 怎么了？
1: 你都拖沓不拖拖？
0: 我什么？
1: 你都拖沓不拖拖？
0: 他说什么？他说你说话不清楚，这句你怎么听见了？你呀、啊，把舌头捋直了。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好好说。
1: 拖就拖，拖就拖，这样的。昨天马东没事，要找几个人要坐一坐，坐一坐之后找个地方就坐下了。坐来这个有人提出来了，咱喝点吧。他说了，喝就喝吧，谁怕谁呀？等我喝，到时他就喝一杯，喝一杯，喝着喝着，咱拜拜，开车。到一停，到一停，走，来推。推，他这一推，后边走，最后把他嘎嘣，最后站着，到到到到到到，
0: 我是那样吗？我这舌头要这样，我甭喝酒，警察也得给我带走了。看看你们四个，事到临头全想躲，咱们那本子怎么能要回来呀？就你们这个态度，
2: 哎，脑袋，
0: 哎，
2: 你这态度就不对呀、啊。
0: 我这态度怎么了？
2: 你得好好跟警察说呀。
0: 哎，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2: 警察叔叔，
0: 叫叔叔啊。
2: 酒后驾车是我们的不对，
0: 对，
2: 但是责任是你们的。
0: 哎，责任怎么归警察呢？
2: 我们马路上有公交专线，
0: 对，
2: 有奥运专线，
0: 对呀、啊，
2: 为什么不设一条酒后专线？
0: 给酒后驾车设专线，
2: 便于您管理呀、
0: 啊。这怎么管理呀、啊？
2: 您一看晃晃悠悠开过来一辆
0: 啊，
2: 赶紧上前，您好，喝了，别慌，请走酒后专线。
0: 跟着酒后驾车都走那一条线上去，
2: 绝不行，造成新的交通拥堵。
0: 那怎么办呢？
2: 分单双号。
0: 这还分单双号呢？
2: 135喝白的走，246喝啤的走。
0: 嘿，那混着喝的只能礼拜天走。
2: 没错，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分组嘛。
0: 还能分组呢？
2: 喝二锅头的礼拜二走，喝五粮液的礼拜五走。
0: 嘿，那喝金六福的只能礼拜六走。
2: 分得多清楚，
0: 什么乱七八糟。
1: 行了，
0: 多出主意，
1: 别听他的，
0: 不能听他的。
1: 我说你见着警察你得这么说。
0: 我怎么说呢？
3: 警察舅舅。
0: 警察怎么到你这儿叫舅舅啊？
1: 我是外国生的外甥。
0: 外甥，
1: 不是你，
0: 外甥是得叫舅舅。
1: 酒后驾车的事情呢，确实是我们的责任。
0: 对，
1: 但是警察是讲法律的。
0: 法律
1: 啊，这法律呢，用英文那叫 law。
0: law。
1: 当然了，捞多捞少，怎么个捞法啊？这就看你的技术啊。
0: 你以前在加拿大是打鱼的。
1: 不是，我说的是法律啊。
0: 法律，
1: 法律是讲证据的。
0: 对，
1: 证据是讲逻辑的。
0: 对，
1: 逻辑是讲道理的。
0: 对呀、啊，
1: 道理是可以讲不清楚的。
0: 对，不对，不对啊，不对。
1: 道理是一定要讲清楚的。
0: 哎，这句对。
1: 哎，对，那么道理用英语怎么讲啊？
0: 它是道，道理我还真不会讲。
1: 哈哈，你看看，你看看，连道理都不会讲
0: 啊？
1: 那你怎么能讲清道理呀、啊？
0: 嘿，我让那大鼻子给我绕进去了。
4: 脑袋，脑袋
0: 啊！
4: 千万别听他的，
0: 不听他的，
4: 跟警察说这有用吗？
0: 没用。
4: 你应该强调咱们中国国情。
0: 那我应该怎么强调呢？
4: 你这么说呀？
0: 啊，
4: 你说那个。警察大大，
0: 警察大，你们怎么一个毛病？
4: 我肯定不一样啊。
0: 那你怎么说？
4: 我这么说呀，
0: 啊，
4: 警察大大，听我说，您千万别生气。酒后驾车这事儿跟我一点没有关系。
0: 嗯，
4: 我们老板来请客，让我一块儿跟去。红的黄的皮的羊的还有两箱大曲，
0: 酒到齐了，
4: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我不能客气。
0: 对，
4: 既然坐在一起，
0: 怎么样，
4: 统统喝下去，
0: 喝上喽。
4: 警察我告诉你、我酒量没问题，今天我没运气，让我

0: 去那边飞去，太可气了。
1: 我必须得说两句。
0: 你得说说，
1: 冲他们三个人的态度，你那驾照要不回来，
0: 彻底要不回来。
1: 你得跟警察这么说。
0: 我应该怎么说呢？
1: 警察老爷，
0: 警察了，
1: 我这个问题啊，
0: 老爷像话吗？
1: 娘家人吗？
0: 同志，
1: 警察，
0: 同志，
1: 同志，
0: 对，
1: 酒后驾车，肯定是我们的不对，
0: 态度好。
1: 但是酒后和驾车，这是两个问题，
0: 两个问题。
1: 酒后的问题就不要再说了。
0: 这哎。

0: 再说一说我为什么要驾车。
1: 为什么呢？
0: 我为什么要驾车呢？啊，因为我要回家。
1: 对，
0: 回家为什么要驾车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家住得远。
1: 对，
0: 家为什么住得远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在郊区买的房。
1: 对，
0: 为什么在郊区买房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厂里房价太贵。
1: 对，
0: 为什么房价太贵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美国次贷危机。
1: 对，
0: 为什么次贷危机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金融滑坡。
1: 对，
0: 它金融。
1: 你等会儿，你想把我蹬哪儿去？这是嘴呀、啊！你是，你就给我说说酒后驾车的事儿。
2: 酒后驾车，这事儿我多不清楚。
1: 您看见了吧？连推带躲，我跟你们说，现在什么环境？问责制，出了事儿得有人负责。你们说谁负责？
3: 脑袋
1: 啊！是我负领导责任，你们四个也得分出谁负主要责任。
3: 嘴，
0: 哎。凭什么我负主要责任？
1: 喝酒喝酒，你不喝那酒，我们能出这事儿吗？就怨你，
0: 得了啊，还怨我、嗯？要不是你耳朵根子软，最后那杯白的我能喝下去吗？
4: 这只是喝是喝了，问题警察提咱们时候让你吹气儿，你那噗，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0: 对呀，你废话，要不是那羊鼻子喘那么多气儿，我拿什么往外吹呀、啊、我？
5: 那你眼睛，你要是早看见那个警察，我们不就绕过去了吗？
4: 废话，来那警察要不是女的，我才不往前凑呢。你
0: 就别
4: 往
0: 前
4: 凑，别吵了，
1: 干嘛呢？让大家看看，像话吗？你推我，我推你，就这么个推法儿，能推得干净吗？
3: 不能。
1: 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3: 不能。
1: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我跟你们说，明天交通队咱谁都不用去。
3: 怎么了？
1: 我给警察那个驾照啊，
6: 是白岩松的，
3: 全推了。
7: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对经营主体而言，须臾不可缺少。
8: 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搭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体系，
9: 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难题。
10: 我们深知靠前服务才能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7: 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10: 增强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7: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0: 优化营商环境，
3: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1: 您懂得遵守园内管理规定，
12: 别忘了按开放时间出入园。
11: 您懂得不踩草坪不摘花果，
12: 别忘了管好火种不要吸烟。
11: 您懂得爱护园内环境卫生，
12: 别忘了不随地吐痰扔垃圾。
11: 您懂得动物不喜欢被打扰，
12: 别忘了参观时别大声吵闹。
11: 文明游园让公园静好，文明游客为锦州增色。
13: 今天的好推荐呢，还是给大家推荐的是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
14: 对对对对对，
13: 这是老牌子纯粮食酿造的，
14: 可不吗？
13: 精致礼盒装的杜康酒、
14: 对，这是杜康酒业集团出品，厂家直供的匠心款优级酒的等级，纯粮酿造，精选的是高粱、小麦、大麦和豌豆五种好料啊。
13: 传统古法酿造啊，而且它经过长时间的封藏，酒体呢是通透明亮的，它是52度浓香型的，所以特别适合小酌、包装也喜庆，是红色的礼盒配双龙图腾啊，非常好看，金红配色加上精美的浮雕、这一整箱呢是6瓶，1瓶500毫升，
14: 我有，
13: 是手提设计啊，出门送礼呢也很方便，
14: 是
13: 在网络上呢，一款是188元一箱，同款的是188。我们呢今天是直接对接厂家了，所以给大家一个专属福利价，6瓶500毫升的啊，优级纯粮酒到手只要119元，
14: 哎，119块呀，拨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
13: 对，您跟小管家说清啊，要多少，然后呢留下您的地址电话，帮您登记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4: 好，
13: 手机下单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9点链接就能下单了。好的，那这个
14: 对上事
13: 了，好无推荐啊，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大白兔也来了，
14: 对，
13: 清风吹暖柳寒烟，
14: 嗯，
13: 明景安然念心间，
14: 嗯，
13: 愿老姨小乐睡睡安康啊，春常在人长安。
14: 这是词吧？好像人明天对的就是诗。清明时节雨纷纷，直播间里好多人，借问知识哪里有，快来抖音看老姨。
13: 嗯，
14: 押韵。
13: 表达的一种心情，收到。
14: 快找老姨在抖音，对不对？
13: 看看，
14: 嗯，
13: 你看是不是？你还得让你乐哥就给你润色。
14: 你看着啊，我再给你念一遍锦州话啊。清明时节雨纷纷，直播间里好多人，借问知识哪里有，快找老姨到抖音。
13: 到抖音呢？
14: 嗯，
13: 啊，真是锦州话呀，太魔幻了。
14: 很魔幻，很魔幻。
13: 嗯
14: 嗯，我能在锦州人里边稍微能相对说好一点点这个普通话，也不容易了，不容易，不容易。
13: 现在播放的歌曲就是孟庭苇的《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送给七星转身。
14: 好，
13: 七星转身问呢，说乐哥胸前的玫瑰代表一心一意，一生只有你，是在暗示谁吗？
14: 我是在暗示我将来的媳妇儿，说你放心，我现在肯定不找别人。哎呦天，吓死我了。那换别的话题吧，好吗？这是个干净的直播间，好吗？
13: 大伙儿还不是为你操心。
14: 嗯，好。
13: 嗯，
14: 那啥，老姨，你看接下来咱要唠啥呢？
13: 接下来要唠的呀。
14: 嗯，有点深刻。
13: 我们下面要跟大伙儿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就是组织稿件的时候啊，就是每天呢也会琢磨着怎么跟大家聊，然后呢
14: 聊
13: 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啊。
14: 对，
13: 我们找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内容，想跟大家一起聊一下。
14: 什么呢？
13: 嗯，就是你听说过吗？说章鱼啊，未来可能会统治地球。你说是章鱼是哪个章？就是章鱼啊。
14: 对，小圆脑袋，完了那个
13: 爪特别多那个，
14: 就这样的
13: 章鱼。说章鱼统治地球，
14: 像像
13: 我们一听。
14: 像不像打打像不像
13: 水母吗？
14: 水母是这样的就跑了。
13: 水母跟章鱼长一样啊？它没有其他什么变化吗？
14: 这样像水母。章鱼是这种小脑袋吗？圆脑袋吗？底下是爪吗？收音机旁听友看不着是吗？
13: 像蜘蛛
14: 行，都一个形。
13: 好吧，章鱼，你看就这个话题就有意思了。说章鱼本来是应该统治地球的，那怎么现在没统治了呢？是吧？成了某些朋友的盘中餐了呢？
14: 是
13: 啊，大家可能乍一听起来觉得是个玩笑，但实际上呢，科学家是认真讨论过这件事儿的。
14: 我们先了解一下章鱼这个东西。
13: 章鱼，你口感上如何？乐儿，你吃过吧？脆吗？
14: 章鱼还能吃出脆来，弹牙 Q 弹。
13: 啊啊，
14: 但你说脆呢，也是带着一部分的脆的口感。它是什么呢？你的牙跟那个熟的这个章鱼这一类的生物接触的时候，它是要陷进去，然后噔儿，它肉就断开了。所以说也可以形容为脆。
13: 常来的朋友时间长了，或者是对你偶尔来啊，时间长了你就会了解。我们乐呢特别喜欢用一些
14: 拟
13: 声词、象声词、来形容他要模仿的或者他要讲述的这个事儿。好，那刚才他这个可能咱北方人都能听懂，南方人慢慢理解啊。
14: 对，
13: 就说这个章鱼，他要是说统治地球这个消息是怎么来的？其实章鱼这个生物啊，它不简单。
14: 对，
13: 它首先呢，它有三颗心脏，然后说有九个大脑。
14: 哎呦，
13: 它的大脑长在哪儿了呢？
14: 长八个爪加那个大脑上了。
13: 它肯定不是长在爪里啊。是吧？它是八条触手，然后呢，这触手你想啊，每一条据说都能够独立思考。
14: 当然我们说这个大脑呢，不是说那个另外的八个大脑啊，不见得就是那个跟其他生物一样能够思考问题的那个大脑。
13: 但是章鱼也叫大脑。
14: 对，就叫大脑
13: 啊。所以我们说，你看那三个心脏、九个大脑、八条触手，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的一条腿可能都比你聪明。
14: 是。
13: 更恐怖的是什么？这东西见过活的啊，
14: 见过活的，
13: 是变形变色的。
14: 是。特别是你养过那种那个章鱼之后，你会发现你养不住它，
13: 而且它会挤进任何的缝隙里。
14: 对。
13: 啊、如果你想杀它，你可能连它在哪儿都看不见。
14: 对。
13: 就是它一瞬间就挤进哪个缝隙里，你看不见了。你以为它很庞大，但是你看就是这么神奇。所以呢，科学家发现说章鱼的这个基因里啊有一种代码。这个代码呢，在地球的任何生物上都找不到，任何生物的身上都找不到这个代码，只有章鱼身上有。
14: 你瞧瞧，
13: 然后有人怀疑说这个章鱼啊，可能不是人类的东西，不是地球的东西，
14: 有可能
13: 啊，不是人类身边的东西啊，可能是这个来自于其他
14: 星球
13: 的生物。
14: 我还是那个能理解这个观点的，就是地球不是它一个封闭的禁区，它太空有很多的像小行星、小那个碎片什么的，它可能就划过天际进入地球了。可是呢，因为它太小了，比如它的大小呢，可能只有一个那个铅球那么大。然后在太空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就已经消散了，可是恰巧就有这么一个基因就被带到地球上了，那很正常。
13: 那你说它这么逆天的一个生物啊，为什么没有出现在食物的
14: 食物链顶端呢？
13: 对，食物链的顶端是吧？所以你看，因为它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呢，就容易犯一个致命的错误。
14: 什么呀？
13: 是什么呢？就是据说章鱼啊是这个地球上最孤独的天才。从出生那一刻起啊，说他就是，你想他没有，首先他没有父母教他如何，对吗？
14: 他还没有父母教，
13: 生下来就是知道自己要这样去生存，就是没有族群传授他生存的技巧，
14: 天生本能。
13: 他的一切智慧呢都靠他自己。
14: 对。小猫就不行，小猫如果没有妈妈教的话，捕猎成功率会很低。
13: 那你看，我们就说，听起来挺酷的，是吧？但是这也是章鱼存在的悲剧。为什么呢？我们说，章鱼它到底有多聪明啊？我们说它刚才说有几个大脑？
14: 九个
13: 。它的每一个大脑里面都有五亿个脑细胞。
14: 神经元。
13: 这脑细胞什么概念啊？就这个容量是什么概念？我们来对比一下。
14: 好，
13: 像蜜蜂。
14: 蜜蜂。
13: 蜜蜂呢有100万个。老鼠有8000万个。章鱼有多少个？刚才我说。
14: 5亿个。
13: 有5亿个。
14: 也就
13: 是说，章鱼直接接近了猫的水平。那你说它本身是一个软体动物啊，然后呢，它的这个。智商呢碾压着大部分的
14: 动物，
13: 脊椎动物，脊椎动物，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本身就很违背常理。在2016年的时候，新西兰不是有一个事儿吗？你看也转眼10年过去了。
14: 是。
13: 当时这个事儿特别轰动，说有一个叫就它有名字，这章鱼有名字，有名字，因为它是在水族馆里面的。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英凯，说这个英凯叫英凯的章鱼啊，有一天啊，就是趁工作人员忘记锁那个盖子了，然后半夜呢就爬出了水族箱，爬出去呢就滑下了玻璃，然后在地板上呢爬行了5米，挤进了一个只有几厘米宽的地漏里，地漏大家熟哈，
14: 明白。
13: 这个地漏呢连接着一根长50米的排水管，然后直接就排到大海里面去了。
14: 对。
13: 第二天早上呢，工作人员就只在地板上看到了一些水渍。包括那个吸盘的印记。
14: 对，
13: 章鱼吸盘的印记。然后才知道感情他越狱了。就章鱼越狱了，而且是有预谋的。后来呢，这个科学家们啊就发现说这章鱼啊可能是每天都趴在那个水族箱的那个玻璃上，说观察那个地板上海水的流向。当然这是科学家的
14: 猜测。
13: 对，猜测。更可怕的是什么呢？说这个章鱼记仇。
14: 你看看。
13: 记仇。怎么记仇呢？说德国有一家水族馆啊，也是呢因为连续的停电，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就 轮流守夜，说怎么能总是停电呢？
14: 是
13: 吧？这个停电如果时间长了，包括次数多了，那一定是有这个什么事故，或者是哪发生一些故障了。
14: 对。
13: 啊，然后想抓到这个真凶，到底是谁导致的
14: 停电？
13: 嗯，然后发现了，说有一只6个月大的章鱼，它特别讨厌灯光。
14: 哦。
13: 于是呢，他就每天晚上偷偷爬出来，爬出来呢，对着水，对着那个灯啊，喷水。
14: 啊，他还知道这个。
13: 啊，让你亮。
14: 嗯。
13: 啊，是吧？太耀眼了。
14: 对。
13: 啊，然后喷完呢，他再爬回去，爬回去就不动了，
14: 嗯，
13: 像装死一样。
14: 对。
13: 而且呢，他只攻击他讨厌的那盏灯。
14: 嗯，他就一直直射的。
13: 可能像我们面前那个面灯似的啊，就啊，太耀眼了。然后别的灯呢，他管都不管，喷也不喷。嗯，所以你看，这是挺有意思的一只章鱼。
14: 嗯，
13: 另外呢，在2024年啊，还有一个更离谱的新闻，当然也是跟章鱼有关系的。
14: 嗯，
13: 说这个章鱼呢，
14: 怎么着？
13: 会雇佣鱼奴？什么叫鱼奴？
14: 瞧瞧，
13: 奴是奴隶的奴啊。
14: 啊，
13: 说这个章鱼啊，会跟这个一群小鱼组队打猎。
14: 啊，组队打猎。
13: 组队打猎 啊，让鱼呢帮他找猎物。
14: 啊
13: 啊，然后指路。
14: 嗯，
13: 说如果哪条鱼偷懒了，然后这个章鱼就会直接用触手去拍这个鱼，
14: 鞭翅它，小皮鞭，噗
13: 啊！然后你看，它是一个无脊椎动物，但是就是这个这智商啊，就已经发育到这个地步了，它学会了管理团队，
14: 它聪明到一定程度了，
13: 你看，哎呀，太好玩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说就这么，有意思的一个生物啊，它又这么聪明，为什么没能统治地球？这是我们看到这条新闻，然后引发的思考啊，说本来是可以统治地球的，为什么没有？答案呢，藏在一个特别残酷的、残忍的真相里。
14: 哦，
13: 什么真相呢？就是它的寿命太短了。
14: 哎呦！是吗？
13: 章鱼的寿命很短。有多短？几年？
14: 嘿，
13: 就是他什么都没成事呢，他就
14: 木油了。只能过清明节去了。
13: 而且他们的死法呢，也堪称自然界当中最惨烈的自然死亡。
14: 哟，那咱们聊聊这个。
13: 就是章鱼呢，它在交配产卵之后啊，它会找一个隐蔽的洞穴。
14: 哦，
13: 看它不会打扰任何人，然后找一个隐蔽的洞穴，然后把几万颗卵呢，把它这个挂在石壁上。从那刻起，它就再也不离开了。
14: 哦，
13: 一直等着。
14: 你看看。
13: 等到什么时候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不停地用它那个触手啊，去这个擦拭它的那个卵啊，然后呢对着给这个卵吹气，就用它的那个触手当中的那个
14: 小嘴儿，
13: 叫虹吸管啊，给这个卵吹气，保证氧气供应啊，是吧？这他都明白。而且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一口东西都不吃。
14: 是，
13: 他一口东西都不吃。有的章鱼妈妈呢，要守护这个卵长达4年半的时间，不吃不喝，直到它的孩子孵化出来。但是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就是科学家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章鱼产卵之后呢，它就会开始发疯。
14: 哎呦，
13: 就它的精神状态就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它会撕裂自己。
14: 啊。
13: 怎么叫撕裂自己？他把自己的皮肤撕裂，然后啃食自己的触手，猛撞石头，所以为什么说这是自然界中最惨烈的自然死亡？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2022年的时候，有科学家呢就找到了原因啊，说章鱼眼睛后面有一个叫视线体的器官。
14: 哟呵，
13: 视线体，视呢视力的视啊，眼睛视力，说产卵之后呢，这个视线体它是会分泌出一种自毁激素的。自毁激素
14: 就是那个致疯激素。
13: 这个自毁激素呢，就会让它的大脑崩溃。
14: 你看看。
13: 就在你产完卵之后，然后简单来说呢，就是他们死之前啊就已经疯掉了。
14: 是。这个说到这儿，好像是那个看到了一个自杀自虐狂的这个章鱼妈妈。嗯，
13: 就是生物的不同属性。
14: 对。
13: 而且章鱼是出了名的叫同类相食，
14: 嗯，正常
13: 饿极了它是吃自己的同类和后代的，所以你看这就导致了一个致命的后果，就是章鱼啊它没有传承，是吧，
14: 怪不得呢
13: 啊。你看，所以我们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觉得哎呀挺有意思啊，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残忍的故事，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生物的多样化嘛。
14: 对，实际上你说那个章鱼是不是是外来物种呢，咱先不确定它是不是外来物种，就是它在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着，它已经极其聪明了，但毕竟还是有限制和限度的。
13: 就是、你想每一代章鱼都要从零开始，
14: 对，
13: 然后呢他们的智慧呢虽然是很高，但是他们没法积累，
14: 就是
13: 自然呢文明也就没法形成，
14: 是
13: 这也就回答了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问题，
14: 为什么章鱼没同时地球，
13: 说它那么聪明啊，它有九个大脑，
14: 对，
13: 然后有五亿个神经细胞，为什么没统治地球的原因，有意思吧，
14: 有意思。看过一个视频，就是大概是这么几个管道啊，其中一个藏着这个食物，这章鱼呢就会把自己身体送到这个管道之内，你谁也没想到这么一大团的那个章鱼居然能从这么粗的管道里边爬进去，然后经过几个拐弯，它吃到食物之后然后原路返回，它非常的聪明。就像我们还看过视频，用那个高高的架子把那个某些食物给遮挡起来，然后呢类似于迷宫一样让那个几只狗啊，
13: 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你看身边有个这个我就锦州人了吗，
14: 传眼了，
13: 冒闷儿。
14: 狗其实已经够聪明了，但是它还是不会走迷宫，但是这个难不住章鱼。
13: 对，你看，它又聪明，又会变形，又会变色，它能挤进任何缝隙当中，无论多小。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残忍的事实。
14: 还有一种动物也挺有意思的，乌鸦，都知道乌鸦喝水的故事，乌鸦真的会那么做。然后乌鸦还会拿小棍儿捅那个管道里边的一个食物，比如说
13: 乌鸦也记仇，
14: 他瞅这个食物他觉得他够不着，于是拿一个小棍儿去捅，没想到失手了，没掏出来给捅进去了，于是他换了一根更长的棍儿，从这边等直接给推出去了，从那边吃，真聪明。我是可以听相声了。
13: 松哥70后你。
14: 来我们听一段相声啊，王平正见的好好说话。
13: 这相声
15: 问您个问题可以吗？
16: 什么问题啊？
15: 您会说话吗？
16: 什么话？
15: 人话。
16: 你要听懂了，我说的就是人话。
15: 人话也分好多种，先问问您是哪国人，
16: 你是哪国人我就是哪国人，这点我跟你一样。
15: 哦，随我。你干嘛非跟我一样啊？这么说您觉着您也是中国人？
16: 干嘛觉得，我就是中国人。
15: 您觉着您说的也是中国话？
16: 你问的这全是废话，
15: 我是想问问您什么是中国话。
16: 你问的我答的这全是中国话。
15: 什么是标准的中国话？
16: 普通话。
15: 什么又是普通话呢？
16: 这十万个为什么让我赶上了。普通话，告诉你，这我一时半时还真说不上来。
15: 你要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16: 你说，
15: 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叫普通话。
16: 啊，这反正道理我说不全。我说的就是普通话。
15: 那么您觉着您的普通话说的怎么样呢？
16: 谦虚点讲。
15: 哦，
16: 不错。
15: 这还谦虚
16: 啊？
15: 具体说说。
16: 四声准确，尖团清楚，肯定没有错字白字。
15: 要是有错字呢？
16: 哎，要是有错字，你给我挑出来，我请你吃趴海参。

0: 走。
1: 干嘛？哪儿去？
0: 你不请客吗？
1: 不是，你挑出来我请你客呀。
0: 已经出来了。
1: 哪儿了？
0: 你说要请我吃什么？
1: 扒海参啊。
0: 你说这个扒海参的扒字怎么写？
1: 一个提手，这边一个扒字。
0: 这个字普通话的读音念扒，阴阳赏去，这个字是扒第二声，你念的是扒。
1: 后来这人说话嘛，保不齐就有一个俩错的是吧？
0: 什么叫俩呀？一是一，二是二，两是两。到银行取钱你得这么跟人说呀，同志，老贾，我取2000块钱。有说取2000块钱的吗？
1: 我大伙都这么说嘛，一个俩仨的。
0: 什么叫仨呀？
1: 是
0: 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诸位都知道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一是你改《三国演义》。
1: 哎，行行，算我错了，名儿我改。
0: 什么叫名儿啊？
1: 名儿，
0: 正字读明，电影明星，有说电影明星的吗？
1: 今儿算我倒霉。
0: 什么叫今儿啊？正字读今，当今世界，有说当今儿世界的吗？
1: 您先打住吧啊！照你这么琢磨呀？
0: 什么叫琢磨呀？标准读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
1: 照你这么挑，我就甭说话了。
0: 什么叫甭啊？
1: 我就知道是这句。你让不让我说话呀？
0: 这是跟您开玩笑
1: 啊，
0: 给您提个醒，因为您是演员。
1: 对啊，
0: 演员有传播普通话的义务
1: 啊，
0: 传播自己必须首先要懂，对不对？
1: 说的有道理。
0: 所以您刚才读那个爬，您给读成趴了。这
1: 行行行，明儿啊
0: 啊，
1: 明天我好好学
0: 哦。告诉大家，打算跟谁学啊？
1: 那就跟演员们学呗。
0: 演员的门类很多呀，跟哪个演员学啊？
1: 跟歌星。歌星？
0: 跟谁？
1: 歌星啊，跟他们学。
0: 跟歌星学说普通话。
1: 啊，
0: 先给您提个醒。
1: 什么呀？
0: 您如果要是跟那些个别的歌星学说普通话，您得先练好了3-9天不穿棉衣裳。
1: 为什么呀？
0: 自己得找着那种挨冻的感觉之后，才能感染的观众跟你一块起冷痱子。
1: 这是夸张了，不至于吧？
0: 我绝对至于
1: 啊！
0: 你要不信，我给您学一学那个别歌星说话。
1: 你学一回。
0: 我学一位东北的。
1: 啊，
0: 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1: 东北人，
0: 东北人讲东北话。
1: 对呀，
0: 啊，去广州发展刚一礼拜，再回东北演出，说话已经变成这样了。
1: 你来来。
0: 袖子都比较长啊。
2: 嗨，大家好。离开生我养我的沈阳已经有170多个小时了。
1: 嗯，
2: 在170多个小时当中，那我真的真的好想你们，那我真的真的好爱你们。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温暖一下我这颗冰凉冰凉的思乡之心。我真的真的好想你们，我真的真的好爱你们。
1: 哎，您要是真爱我们，一人给我们发条毯子得了。
2: 那么接下来，
1: 您先等会儿再接下来。我先请问您学的这位是男的是女的呀？
0: 半男不女。
1: 不，
0: 跟他学？
1: 不学
0: 啊，
1: 我跟主持人学呀。
0: 跟哪儿的主持人？
1: 电视台呀。电视台主持人。
0: 哦，那你也得选准了。
1: 电台。
0: 您要学说普通话，我建议您跟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还有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学。因为主持人跟播音员的不是一个概念。
1: 哦，对，这主持人播音员不一样吗？
0: 啊，不，绝对不一样
1: 啊！
0: 现在人胆儿太大了，甭管什么舌头都敢拿着话筒上电视，
1: 是吗？
0: 啊，对，
1: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0: 啊？可以啊，
1: 啊，学学，在这学学。啊，鼓掌！看这回他怎么说话啊？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菜，那到底是什么菜呢？
1: 什么菜呢？
2: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1: 这不废话吗？
2: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道极其普通的菜。
1: 嗯，
2: 是什么菜呢？
1: 什么呢？
2: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1: 又来了。
2: 是一道极其普通的。
1: 说什么菜？
2: 红烧肉。这个红烧肉。
1: 等会儿，等会儿呢。红烧什么
2: 肉？
1: 那字念肉。
2: 我说的就是肉，你这个人怎么肉肉不分呢？
1: 哎，他都给我扣上了。肉
2: 肉
1: 肉
2: 肉。
1: 嘿，我就不信我教不会你。
2: 我就不信我学不会。
1: 肉肉肉
2: 肉肉肉
1: 肉。
2: 学会了。
1: 是啊，你把我教会了，爱肉就肉吧，啊，肉吧，
2: 不要捣乱，继续做菜。
1: 做，
2: 大家都会做红烧肉。
1: 对，
2: 但是每个家庭做出来的红烧肉味道会不一样。
1: 为什么不一样呢？
2: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1: 你再说这句我抽你，我告诉你啊，直接说。
2: 其实说白了很简单。
1: 嗯，
2: 做肉最重要的一条
1: 是什么呀？
2: 大家千万要记住，就是放尿。
1: 放什么？
2: 放佐料。
1: 那叫佐料。
2: 是佐料。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2: 大家一定要找好这个原则。
1: 嗯，
2: 如果炖肉尿放多了味会很浓，尿放少了味会很淡，那么到底放多少尿才合适呢？
1: 放多少都不合适。不学了不学了，这路舌头受不了啊。不学了，我改
2: 改
1: 改。
2: 你说他这舌头不行？
1: 这太难听了。
2: 还有不如他的呢。
1: 啊，还有不如他的？
2: 还有舌头比他还不利索的，也敢拿着话筒上电视？
1: 不，你再给学学。
2: 啊，再给您学一个。
1: 学可是学 啊，不许胡编。
2: 胡编像话吗？
1: 啊，
2: 那是我亲眼所见。
1: 来来来，学学。我到这听还什么舌头。
2: 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是在朝阳村的某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因为下水管道爆裂，使得居民的饮用水混进了脏水，喝了这种水之后，现在这个小区已经有40多个居民住进了医院。下面请大家随着我们摄像机镜头一起到医院去看一看。
1: 我这位先生，我有个建议，
2: 请讲。
1: 到医院您先看看您这舌头。
2: 就在耳鼻喉科，我知道。
1: 行，打住打住，这也不学了，我真受不了。您这玩意儿腮帮子累得慌
2: 啊。
1: 啊，不学了
2: 不学。换
1: 我呀，我换我跟电视剧学。
2: 电视剧有很多电视剧。你跟哪儿的电视剧学？
1: 港台呀。港台那个。
2: 跟哪儿？
1: 港台。
2: 跟港台电视剧学说普通话
1: 啊。好啊。
2: 哪儿好？
1: 味儿好。
2: 什么味儿好啊？
1: 就爱听那味儿。
2: 他们是生活在方言区，学说普通话没说好才学成那样的。
1: 不是，我就爱听那味儿。不管我爱听，我爸我妈我媳妇儿我儿子我们全家都爱听。
2: 全家都爱听。
1: 哎，
2: 那我得成全成全你啊。
1: 您得来了呀。
2: 这样咱们设置一个情节，
1: 还有
2: 让你们全家都按照港台电视剧那个味儿说一回普通话。
1: 这挺好了，
2: 好不好？设置一个情节。
1: 您给介绍介绍。
2: 双休日，你带着媳妇儿跟孩子到两位老人家里边去看望一下。
1: 啊，回家
2: 一进门呢，正好赶上老两口子吵架。
1: 因为什么呀？
2: 因为你妈做的菜你爸不爱吃。
1: 就因为这点事儿？
2: 对，连吵架再劝架，清一色是港台电视剧的味儿。
1: 您给学学。
2: 你
1: 先学学我爸爸怎么说的。
2: 你爸爸先说话。冲着门里边喊你妈妈。
3: 你个死老婆子，你给我出来
1: 啊！
3: 你明明知道我爱吃焖扁豆，为什么要给我炖一锅红烧肉？
1: 那我妈怎么说的呢？
3: 哎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我是嫌那个焖扁豆太素，所以要炖点肉给你补一补嘛。
1: 我爸又怎么回答的？
3: 补你个头！你知不知道那个肉里有一种东西叫胆固醇，吃了之后会得脑血栓，半身不遂。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你个臭三八？
1: 嗨，劝
2: 劝他。
1: 这个
2: 你媳妇儿先上来劝。
1: 嗯，
3: 爹地妈咪不要吵了，吵什么，真的很烦呢。嗯，
1: 我看你就够烦的。
3: 不喜欢吃倒掉算了嘛。
1: 呵，我爸又怎么说的呢？
2: 你爸一听这话气儿了。
3: 你说什么
1: 啊？
3: 倒掉算了？你很有钱是吗？
1: 嗯，
3: 你以为你是谁？你是李嘉诚吗？
1: 哎，这时候我得说两句了吗？
2: 你马上上前去了啊！爹地妈咪，你儿媳妇是为了防止你们俩吵架才故意这样讲的吗？
1: 我是打字机呀、啊，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0: 你爸一听你这话又气了啊！
3: 你这个忘恩负义、重色轻父的兔崽子！嗯，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1: 哎呦，我爸爸要打我，
0: 举手要打你。嗯，你儿子一看急了，上去一把把你爸腿抱住了。啊，
2: 不许你打他，不许你打他，你这个坏爷爷！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是我最最亲爱的。
1: 什么呀？
2: 爸爸！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假如不下雨，地球上的淡水只能够我们用4年左右的时间。
1: 炼一吨钢就需要200多吨水，提炼一吨汽油要20多吨水，甚至做2公斤面包也得需要1公斤的水。
2: 别小看了这一滴水，你知道吗？假如一个水龙头每秒钟只漏一滴水，一年就能累积成惊人的16吨水。
1: 那就让我们一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一起来做一个节约用水小能手吧。
3: 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4: 紫荆招婿辽古塔，一屋里山大笔。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伟。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哎，马老师您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周老师，这两天你看指导中心那边和我反映哈，有不少患有腰椎病的患者啊，他们来打电话寻求您的帮助。
5: 哦哦，
4: 哎，昨天呢，我就特意的哈，专门查阅了有关于说这个腰椎病的相关问题。
5: 嗯嗯。
4: 哎，我其中看到了有一组数据哈，说咱们国家受腰椎问题困扰的人群已经达到了惊人。

0: 人的3亿之多呀，
1: 实际上应该比他还多，
0: 还多呀，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占70%哈，这个腰椎问题还呈现不断的一个年轻化趋势，就是很多才20-30岁的这个年轻人，早早的就落下了这个腰椎病的病根儿了，而且腰椎病啊，在医学上它是很难以根治的。它会长期伴随，严重的影响生活，影响工作，而且致残率啊，导致瘫痪的也很多。所以楚老师，你看看今天能不能利用节目的这个时间哈，我们以不同的医学视角，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说这个腰椎疾病的问题。
1: 可以啊，你要谈到腰椎病这个问题呢，刚刚因为你也讲到了是吧，这个腰椎这个各种病变，不光是咱们国家，就是目前来说已经成为从全球角度来说也是一个高发性的一种骨病问题了。
0: 是不是跟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少老坐着有关系啊？
1: 多种原因啊。为什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道理啊，你看梳理一下就知道了。你比方说腰椎在咱们整个身体结构当中，它所处这个位置是很关键很特殊的。所以说呢，腰也是一直认为是什么，是咱们身体最主要的什么直立的一个根本，或者是我们行动的一个根本。为啥呢？因为从结构上看呢，它是最直观的，它就是起到支撑作用。因为我们不是爬行动物，对吧，我们直立的行走靠什么？不是靠腰部的支撑能起到什么承上启下来支撑整个身体站立直立的吗？
0: 对，我们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是站立的。
1: 对，全靠腰嘛。所以说我们人体不管是在任何一种状态下，这个腰啊都会随之承受着不同的压力。你要相对来说呢，这都是有这个试验数据的啊，是非常准的。就平躺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腰部承受的压力相当于是最小的，那么也都达到多少？能达到25%的压力。如果是侧躺着的时候，腰部的压力会达到多少？75%。站立呢，你想想它是那就很累了，它支撑嘛，它承受的压力是100%的。那坐着的时候，实际上咱们腰需要支撑的压力能达到140%。
0: 怎么坐着比站着压力还大？
1: 对腰这个损伤或者是对它的压力更大。那如果说坐着，你看有的人他喜欢翘二郎腿，通过这种姿势，那他的压力就瞬间会高达200%。
0: 有。
1: 那如果当弯腰的时候，由于幅度变化不同，看你弯腰的幅度了，但是只要你弯腰，他的腰的承受的压力就会达到150%，也会到200%之间。与此同时，在搬这个各种重物的时候，这个压力最高能达到多少？腰的压力能达到最高340%。那如果说我们同样啊搬重物搬东西，采用什么方式呢？屈膝下蹲，但腰背始终保持挺直的状态，我们去搬这个重物，那么腰的压力会直接什么呢？能减少将近40%的压力，会直接减少这么多。就比你直接去弯腰去搬，会减少40%的压力。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一直强调什么呢？不能弓着腰、弯着腰什么去提重物，也一直提倡什么？就坐着时候，一不能长时间久坐，对腰伤害大；另外什么，不能翘着二郎腿长时间坐，这是对腰的压力都非常大的，损害很大的，睡觉的时候选择平躺，也是对腰部最有利的选择，因为平躺的姿势是对腰的压力是最小的。所以说从我们这些细节当中你不能看出咱们的腰相当于每一分每一秒，对吧，是睡眠过程当中睡觉它都在承受着不同的压力。所以说它是最耗损的组织结构，最容易损伤的结构，它时刻承受着很大压力那这就意味着是不是我们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包括咱们骨骼也会老化退化，再加上我们不同的工作和劳动的强度，不良的坐姿，那腰椎自然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病变呢。而且在这些病变里面，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以腰椎间盘的病变为主。你要具体细分，能分出3种类型的， 有的是腰椎间盘膨出型的，有的是突出型的，还有的是叫脱出型的。那么这个脱出类型呢，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就腰托的问题。这里面也有误区，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这腰椎间盘的病统称它都叫腰托啊，然后就都按照腰托的方法去治，这是不对的。你要分不清这类型，你就找不准方法，它就不可能有很好的一个恢复啊。
0: 还真是啊，你要不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就习惯的把腰椎病都叫腰托，
1: 是吧？
0: 哎，那楚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脱出，哎，我真以为这都一样的，这三者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想要具体分别了解这三种区别啊，
0: 嗯，
1: 我们通过这个腰椎间盘这个结构构成组成就知道大概了。咱们这个人，咱们这个身体，这个腰椎一共是什么呢？有五块腰椎骨构成的。
0: 嗯，
1: 啊，一节一节排列，上下罗列在一起，组成整个腰椎的整体。
0: 嗯，
1: 骨与骨之间呢，它不是直接就连接，硬碰硬、摩擦碰撞那是不行的。那中间它就夹着四个专门负责缓冲减震的一个组织，一个结构，叫什么呢？这个就叫腰椎的间盘。
0: 嗯，其实我们吃那个。大椎骨哈，是猪骨头，
1: 哎，
0: 我们应该知道，能看到。
1: 哎，对对对，它不是说是骨髓骨头直接就对接一块，它中间有个起到一个什么减缓冲力的，起到减震的，
0: 嗯，
1: 啊，这样一个结构叫椎间盘
0: 了。
1: 嗯，啊，也是为了就很好区分呐，啊，到底是哪一节的腰椎间盘呢？你看这个现代医学把它编上号了，L1-2 啊 ，L2-3 R3-4 R4-5，也就是第一节啊，然后到第二节中间。这叫 L1-2 啊，这个椎间盘有没有问题啊？第二节腰椎骨和第三节腰椎骨之间啊有没有问题？叫 L2-3啊，是这样以此类推的。
0: 嗯
1: 啊，那椎间盘呢，它主要有两大核心的组织来构成整个椎间盘，也在于骨与骨之间啊，中间这个位置啊是什么呢？是髓核。这个是属于富含水分的这种叫胶冻样的一种结缔组织，它具有很强的一种形变和回弹的能力，是承担着身体负重的时候缓冲卸力的。
0: 嗯
1: 啊，而包裹在髓核外围的是什么？是纤维环，它有几十层啊，这种纤维软骨是交叉交错的方式层层堆叠环绕的，形成一个密闭的环形的一个屏障。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牢牢地锁住里边的髓核，不让髓核发生什么位置的偏移。而椎间盘一旦发生病变，什么就是从纤维环从完整的状态，然后到部分的撕裂，再到全层的破裂啊，这样一个逐层递进损伤的过程，再到这个髓核移位，这是后期就严重了，就会导致整个神经周围神经就会产生严重的压迫。而对于这种现象呢，现代医学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具体划分的定义就是我刚才讲出了，分为什么有膨出型的、有突出型的和突出型的。咱就说第一种情况，那就腰椎间盘病变啊，椎间盘受到上下这个椎骨的持续挤压，整个纤维环如果向外均匀的隆起扩张了，
0: 嗯，
1: 但是纤维环不存在撕裂和破口，它只是向外扩张，是整体发生这种什么膨胀隆起发生变形了，髓核但是依旧是完整封闭在纤维环当中了。啊，还是在整个边界之内的，没有出现局部的这种局灶性的向外这种偏移移位，这种情况仅会对周围这种神经根哎产生这种间接性的推挤，它不存在髓核组织直接性压迫。
0: 嗯，
1: 怎么讲呢？就像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汽车这个轮胎，啊，你看这轮胎有的时候它鼓包，突然间鼓了一个包。
0: 嗯，
1: 但是呢，轮胎这一部分整体向外鼓，但是。这个皮儿它没破，只是鼓了一个包出来，
0: 嗯，
1: 对吧？它这个内胎还是保存比较好的。但是呢，咱知道，如果这种情况你继续用，它肯定是存在着爆胎风险的。
0: 对对对，有风险了。
1: 对吧？
0: 嗯。
1: 那么我们腰椎间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的腰部肯定会受到影响，会出现症状啊。你比方说出现啥的，腰部有酸胀感、僵硬不适的感觉，有的时候伴有点疼痛。疼痛位置一般都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腰的下段，就整个腰椎骶骨的地方。疼痛它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更多是一种酸胀的疼痛，沉坠感的疼痛，而腰特别沉，早上起床的时候还好。

0: 然腰部会出现各种不适，但是不会涉及到整个下肢部分，包括什么大腿、小腿、脚背、脚底啊，它不会出现下肢出现这种发麻、无力、疼痛，它不会影响到下肢这些症状。
1: 嗯，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如果他是牵扯到了下肢啊，这个腿呀、脚啊，都已经出现症状了，这就不是说简单的碰触问题了，那就是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突出阶段了，是这样吗？
0: 哎，
1: 邱
0: 没
1: 老
0: 错，
1: 师？
0: 没错，对。你看，我刚才说的是膨出是这
1: 嗯。
0: 样的状态，如果发展到腰椎间盘突出的阶段，就纤维环内啊，就是纤维环的内层纤维结构已经开始发生撕裂了，但是纤维环最外层这个纤维组织还没有发现这种贯通性的破溃和破口，就
1: 嗯，
0: 内部胶冻状这个髓核啊，随着内层这种撕裂的缝隙。向椎管方向局部，它慢慢的游走，就形成一种凸起，就压迫到相邻的神经根。所以说，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他除了腰疼以外，与膨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会导致这种下肢出现放射性的疼痛发麻，从腰椎骶骨、从臀部开始，沿着大腿后侧或者是大腿的外侧向下一直放射。哎，经过小腿可以窜到哪儿？窜到脚背、脚底、脚趾，哎，有的像火烧那种灼痛感。久坐弯腰啊，搬抬重物、咳嗽、打喷嚏，甚至用力排便的时候，腹腔压力升高了，这时候腰椎间盘压力瞬间增大，这疼痛感会明显的加重。在这儿也跟大家普及一个关键点，就造成疼痛，它不单纯是物理性压迫，就被挤压的这种髓核还会释放出多种炎症的因子，会诱发神经根发生水肿。与这种无菌性炎症，所以说呢，有的部分患者通过 CT 呢，他查什么突出这种凸起的体积并不大，但是疼痛反应却十分剧烈，这就属于什么？就纤维环炎症性撕裂损伤。而下肢麻木的情况也不是说整条腿都出现麻木，而是下肢不同区域性的麻木。这主要还是由于这种什么具体的压迫哪根神经、哪条神经最终所决定的。而腰椎间盘突出的人还有一个特征。啊，有不少患者会出现什么保护性腰椎代偿性侧弯，就身体什么不由自主的，他总喜欢歪向一边，
1: 嗯，
0: 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应激反应，就是想要躲开这种突出物对神经的这种物理性的挤压。
1: 哪边不疼往哪边歪，
0: 哎，对对
1: 是
0: 对对，
1: 吧？
0: 哎，对，就是这种情况。
1: 嗯，邱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腰椎突出，那一定是三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了，是吧？它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对，刚才是属于叫突出，
1: 对，
0: 是
1: 凸
0: 吧？
1: 出来的。
0: 哎，最后一种就是叫脱出。脱出这种型呢，又叫啥？叫游离型的腰椎间盘病变。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细化腰椎间盘中这种髓核断裂受损的程度，才有这么个名字。那么这种脱出的类型呢，它主要是啥呢？就是包裹髓核这个纤维环发生，就整个从内层到外层，就全层都是贯通性破裂了。内外所有这个纤维环全层全部撕裂裂开了，原有这种环形的屏障结构就彻底被破坏了，也就是说什么，保护髓核的纤维环已经完全失去作用和价值了，就像一个鸡蛋一样，外表的蛋壳怎么的，
1: 全破了，
0: 全破了，里面什么蛋液什么全都流出来了，啊，而椎骨之间的髓核组织一旦不受纤维环的约束以后，就会直接的突破椎间盘的本体，进入到椎管的里面啊。而进入到椎管的内部的髓核组织，还有一部分组织和原椎间盘内部还保持着组织的连接，这种情况医学上叫脱出了。假如说这部分髓核完全断裂了啊，与原来的腰椎间盘彻底脱离了，在椎管内已经可以随意的游走了，这叫什么？叫游离型的了。啊，不管是脱出还是这种游离型啊，这种脱落移位的髓核组织在椎管当中，同时会压迫多条神经根呐。那就意味着呢，相比较于突出型的病变，各种腰部下肢的症状就会更加严重。哎，与此同时还会出现啥呢？由于多条神经根长时间被脱出的这种髓核的压迫，炎症的侵蚀会造成神经支配、肌肉功能都会受损，出现啥？比方说踮脚、勾脚、脚尖无力、抬脚困难啊，包括站立不稳、脚趾抓地无力、走路跛行、抬不起脚。病程时间越久，甚至会啥，就小腿肌肉肉眼可见，肌肉都发生萎缩变细了。而这种脱出型的，最需要注意啥呢？髓核如果向椎管中央。

0: 以为会压迫马尾神经啊。这马尾神经它非常特殊，属于混合神经，它既有感觉神经，也有控制内脏脏器器官运动的运动神经。不但控制人体下肢感知与力量，同时人体的排尿排便功能，还有会阴部的感知功能，全都是马尾神经来支配的。
1: 嗯
0: 啊，这条混合神经啊细胞属于叫永久性细胞啊，相当于长时间压迫什么，就坏死一个就少一个
1: 啊，坏了就没有了。
0: 哎，而且一旦持续对马尾神经时常是长时间的压迫人太久了，马尾神经细胞发生这种不可逆性大量损伤，就意味什么排尿排便功能障碍呀、啊？你看，不有很多这种腰椎间盘突出的，后来大小便没知觉了吗？
1: 嗯
0: 啊，双下肢同时无力砝码，很有可能就造成瘫痪、永久性后遗症啊。
1: 这我听明白了哈。我相信咱们患有腰椎问题的这些听众朋友，通过楚老师刚才这样的一个非常详细细致讲解啊，对这三种类型一定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了。那楚老师，我们针对这三种类型，那我们是怎么正确的去解决它呢？
0: 如果从具体情况还得看具体分析了。首先大家目前对于腰椎间盘啊，你得确定是不是出了问题。如果出问题，你就记着，不管是哪一种，你不能什么坐视不管，你不能挺着啊，要不及时干预啊，它是肯定会越发展越严重。
1: 那就是说，在老百姓讲的说，在家躺着养着是不行的。
0: 对，你得看。啊，你得重视了，你各个方面你就需要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啊，所以说如果发现腰部有不适的情况，尽快到医院做通过仪器拍片啊，你像这个腰椎 CT 呀、啊，这个是非常适合快速的看这骨头关节椎间盘的形态，能看清椎间盘有没有这个向后突出啊，有没有骨质增生，有没有骨椎管狭窄啊，对骨性结构显示非常清楚。如果实在不行 ，CT 不行呢，可以加点什么呢？可以做点这个腰椎的核磁共振，直接做这个检查，也能直接看到神经有没有被压迫，压迫的轻重，局部有没有这种水肿炎症，都能可以分得清是膨出了，是突出了，还是脱出，到底是哪种类型，这个必须得有准确判断。哎，所以通过影像学检查都能够判断很清楚。哎，拿到具体结果了，如果是膨出的话，这个大家记着啊，这相对来说就轻一点的。在干预治疗也是黄金阶段，最好方法是什么？针对于腰椎间盘膨出的啊，消除诱因，强腰固本。比方说从生活的一些细节，日常保持不要让腰部有过度的压力，别久坐，别翘二郎腿，搬重物避免直接弯腰去搬，保持正确的姿势啊，腰背挺直，缓慢下蹲去搬东西，睡觉选偏硬的床垫，平躺来睡。最好是什么，就膝盖下面还垫个枕头，让腰部怎么彻底能给它放松起来。同时配合整个腰背肌的锻炼，把腰背部的肌肉给它练强壮了，就相当于给这腰椎穿了什么一个贴身的防护衣一样，肌肉有力量了，腰椎稳定性不就好了吗？
1: 对，
0: 这些细节做到位啊，这纤维环持续挤压就会缓解，腰部酸胀僵硬的情况自然就会减轻，不会快速发展。你要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腰为肾之府，府是啥？府就是府邸啊，居住的地方啊，腰这个位置是肾脏居住的府邸啊，这中医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腰椎骨它也是骨，椎间盘也好也是骨，它们的营养来源强健的程度都取决于肾精的是否充盈啊，肾精足，哎，腰杆腰背挺直，筋骨强壮，椎间盘营养就好，弹性就好，不容易出问题。肾精亏虚的人，髓海不足，筋骨失养，椎间盘呐、啊、就像什么渗水的海绵一样，什么弹性就下降了，纤维环变脆了，稍微受点力就容易膨出了，撕裂了。所以从中医角度来看呢，肾强则腰壮，肾虚则腰病。对于肾虚，作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它主要分为这两大类。阳虚的人表现什么？胃寒肢冷，手脚冰凉，腰膝酸冷，精神不振，夜尿多，小便清长，舌柱淡胖，舌苔白，这种情况就得温补肾阳。哎，大家可以用点什么常用的中成药，比方说补肾阳的，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啊，啊，金匮肾气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了桂枝附子，阴中求阳，药性就比较平和，适合一般的肾阳虚。右归丸温补肾阳的力量会更强一点，适合阳虚比较重的人。那肾阴虚是与之相反的， 啊，表现啥呢？

0: 阴虚生热，热字，热不是实热，是虚热，就手心、脚心发热，心口窝发热，这叫五心烦热。下午或者晚上潮热盗汗，口干咽燥，头晕耳鸣，失眠多梦，腰膝酸软，舌质红，舌苔少，没有舌苔，这种情况就得滋补肾阴了。你看常用这个中成药，像六味地黄丸呢、左归丸呢，对吧？六味地黄丸是滋阴补肾的基础方，三补三泻，药性平和，适合一般肾阴虚。那左归丸呢，纯是什么？纯补无泻，滋阴力量会更强，适合阴虚比较重的人。那么结合以上这方法呢，大家也要记着，就坚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也要做。我之前讲过啊，呼吸吐纳当中有一套叫合车运转吐纳法，包括吹自觉，啊，强肾的，针对于腰椎间盘引起的什么这种膨出的啊，一定是腰椎间盘膨出的，腰部酸痛有些症状的，这辅助效果是很好的，吸清吐浊，补肾气，强肾之阳气，啊，固肾精，强腰膝，壮筋骨。就这套吐纳方法，不管你腰椎好不好，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年龄段，都可以学，随时都可以做，经常去做是非常好的养生好手段。
1: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膨出类型的这些家人们啊，纠正习惯，练习腰部的肌肉，辩证补肾啊，坚持做好呼吸吐纳，我们多管齐下，它就能很好的来缓解腰部的症状，避免进一步的发展走向腰椎间盘的突出，
0: 哎，
1: 是
0: 对了，
1: 吧？
0: 膨出不控制好，下一步不就突出了
1: 秃
0: 吗？
1: 了啊，那楚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本身就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这阶段，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应对呢？
0: 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类型的，啊，那我们要看那个具体的影像学这个拍片儿，你看这个结果了。为啥看出整个这个髓核突出大小来决定具体情况？啊，影像学都是用毫米来衡量。啊，就突出如果小于3毫米，属于叫轻度突出；3到5毫米属于叫中度的突出，大于5毫米算重度的突出。那咱肯定咱知道，那突出的越大，它压迫神经概率不就越高吗？哎，所以在结合运用啊，应对膨出的这个方法，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膨出该注意的这刚才这些方法的基础上，你该得注意。但是这时候就得加一些物理的疗法了，比方说做一些牵引呐。理疗啊，针灸啊，推拿呀、啊，再配合一些消炎止痛或者营养神经的药物，大部分人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改善和控制的。那如果说你这个突出物已经大多少了，大于5毫米了，属于重度突出了。
1: 这严重了。
0: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看，目前临床上有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软骨素酶。啊，大家记着啊，这个生物制剂是2018年在日本获批上市的。它是一种从变形杆菌提取出的，叫什么粘多糖的降解酶。它注射到这种突出的这个椎间盘当中之后呢，能那种特异性的能够分解髓核里这种蛋白多糖，使髓核脱水体积缩小，从而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对于缓解、控制和保守这来说，结合运用这个生物制剂的助力，目前来说，哎，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陈老师，那么我们就剩下最严重的这个脱出类型了哈。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果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到底要不要手术？就是我们都脱出了，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
0: 首先呢，大家明确一个观点啊，就是腰托不等于必须要手术啊，就是到最严重了，到脱出了啊，就髓核已经破裂了，整个髓核都已经出来了
1: 对呀。
0: 啊。如果确定啊，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判定你就是属于脱出类型的，啊，有的人可能潜意识就给自己就下了，哎呀，坏了，就这个手术了。其实这也不对，所以这一点大家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和慌张，只是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对，这个也是根据情况，有的情况需要，有的情况是不需要手术的。比方说，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发现的确它是发生脱出了，纤维环完全破裂了。但是从症状来看，它不严重，它主要是什么表现？就比方腰疼，就下肢疼痛、麻木，这种疼痛和麻木是可以忍受的，而且不影响正常的走路和生活，这种情况是可以先保守治疗的。其次来讲，就没有出现肌肉无力、下肢肌肉萎缩，没有大小便发生这种感觉的障碍，这就说明什么？

0: 啊，说明神经没有受到严重不可逆的损害。那通过卧床休息、牵引理疗，包括配合这些抗炎药物等规范治疗、保守治疗，症状也是可以逐渐减轻、逐渐缓解的，就说明保守是有效的，是可以继续的。最后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脱出髓核脱出的比较小，位置偏一侧了，就没有压迫到马尾神经，对吧？不影响二便功能，这样都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那么在哪些情况下呢？要考虑到一定要做这手术呢？就是首先就是马尾神经综合症，就会阴部麻木、大小便出现严重的感觉障碍、没知觉了，这是个急症，必须得尽快安排手术啊！因为你拖时间长，这神经是不可逆的损伤啊，那后期可能就一辈子大小便失禁了啊，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其次呢，就出现一种进行性的肌肉无力，比如说，哎呀，这个抬脚抬不起来了。哎呀，慢慢的发现脚趾开始够不动了，走路开始跛行了，踮脚了，而且是持续性不断加重，就说明神经怎么的已经在持续受损受压了啊，而且发展速度还比较快啊，那可能容易有瘫痪的危险，就得必须手术了。再就是什么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出现了，经过多少？经过6到12周的规范保守治疗，但是呢还在加剧，疼痛没有任何缓解，严重影响生活、行动和睡眠质量。止疼药都压制不住了，这种情况就得手术。所以还得看什么？就看这个影像学的报告，看看整个髓核脱出物的大小，压迫椎管是不是超过50%啊？合并严重的椎管狭窄，如果说超过50%了，椎管严重狭窄了，这种情况保守治疗也很难促效了。就即使说你通过保守治疗，它也是反反复复，而且每次发作都会比上一次严重。就这种情况也是要尽早进行手术的干预的。
1: 其实，楚老师，大家都明白的一点是，就是我们只要做手术，它必然是会存在有风险，这个手术风险还挺大的哈。那这是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手术有很大顾虑的一个原因。
0: 没错啊，我常说，其实任何事儿都是存在相对性的。
1: 对呀。
0: 手术能缓解、抑制、治疗你腰椎问题，这背后同样也会给身体造成一些伤害，这是必须要承认的。那么，只要是做手术，因为啥？你不管是微创还是开放性的，它都得从表皮入手，剥离肌肉层啊，咬除部分的腰椎板啊，这些创伤都会导致术后啊，这腰永久性一些产生这种疼痛。医学上叫什么呢？叫腰椎术后失败综合症啊。其次，手术也会有对神经损伤的风险。手术区域如果在神经根周围操作当中出现牵拉触碰，都可能导致神经损伤，出现术后，比方说下肢麻木加重了、无力了。但总体来说，概率不是很高。就现在这个医学啊，这个手术技术的发展，但如果说一旦要发生的话，它也是永久性损伤，是不可逆的。而且手术过程当中还会有可能呢，对硬膜囊呢它造成撕裂，还有手术中可能弄破包裹神经这个硬膜囊，导致什么啊？这个脑脊液的侧漏、脑脊液的渗漏，啊，术后会出现头疼、伤口渗液，严重的可能还二次手术进行修补，啊，最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可能导致这个相邻的这个阶段，腰椎这个阶段啊出现蜕变，这也是个常见问题。做了融合固定的阶段不动了，这压力就转移到上面和下面这个椎间盘了。本来好好的椎间盘，过几年啊，其他椎间盘又突出了，又蜕变了。所以很多人做了一次手术，过几年呢还得这个做第二次。所以说，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的病变啊，最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及时发现，及时干预。你不要非要等到脱出的时候再去治，膨出最轻的时候及早去干预。
1: 赶紧治。
0: 对吧？到突出的时候，治疗还是属于一个很好的窗口黄金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整个纤维环破裂，髓核流出了，变成脱出以后了，的确是难度非常大了，啊，的确，即使是要面临手术，但是风险性呢，我们必须也是要承认的。当然了，啊，那有的人可能由于病程时间过长，他已经发展到整个突出，或者已经发展到腰椎间盘完全脱出了，甚至已经严重影响生活行动了，是吧？还这句话，你为了更好的，或者是避免更大的一个伤害吧，那手术即使有风险，对吧？那你肯定也是要去选择的，对吧？因为他俩对比，你还要发现， 成功率和失败率还是成功率会高一些。

0: 你不做这手术，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造成完全性残疾、永久性瘫痪，大小便功能丧失。你做了这个手术呢，即使有一些术后的后遗症，但是相对来说能恢复你部分的生活和行动能力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就要看怎么去比较了啊。面对这种危急重症的时候，有些东西、有些风险，我们硬着头皮也需要去承担。包括从经济层面，你到严重的时候，压迫比较严重了，涉及到手术难度，对吧？是不是在神经根周围？那手术费用可能从几万甚至到十几万都不等了。所以说，这个，还是这句话，咱不管是腰椎病，其实任何病都是一样，是吧？我们都是在什么萌芽状态，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去干预和介入去恢复它，肯定是最好解决的。你只要到后期了，到中末期的时候，你这个难度它都是最大的，任何病都一样。所以说，我看，教大家日常这个做呼吸吐纳是吧？36式，啊，我说这个对任何人来说很有必要。为什么？你长期坚持做，养成良好的习惯，是不是就能预防杜绝很多病的发生啊？你是不是就没有后面这些连锁性问题的发生了？这多好的事啊！所以说，养生防病永远是要大于。再好再先进的治疗就是这样的。
1: 确实是这样哈。楚老师讲的是很客观，也很全面哈。我相信呢，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内容哈，尤其是对于自身本身我们就患有腰椎间盘的一些病变的这些的家人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大家心里其实都已经十分清楚了哈。那如果说我们广大听友们有哪些细节问题哈，治疗当中的问题，您需要咨询楚老师的，大家此时此刻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那楚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哈，看看大家在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马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3: 楚老师啊，就是我这个腰托啊，大概有5年时间了。这个病呢，就是最开始啊，就是有一次班呢，中午是不小心伤到了，当时起身的瞬间吧，感觉腰部刺痛了一下，我呢就是只是简单的用手揉了一揉，继续就把活干完了。后面，然后我干活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腰部啊有一个地方，感觉很酸，很疼。回家呢，然后就贴了膏药啊，贴膏药以后呢，我就睡觉了，就没管它。这个第二天就起不来了，一点就动不了，也不能翻身，不能坐，也不能坐起来。然后没办法，我是被人抬着到医院拍的片子，做了腰椎核磁共振和腰椎 CT。然后报告呢显示是第4节腰椎和第5节腰椎之间，就是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第5节腰椎和第一节那个骶骨之间啊。那个椎间盘突出，
0: 4节腰椎和5节腰椎骨之间，椎间盘突出严重，它就会压迫整个大腿、小腿的外侧，包括脚背部这些外周的侧展神经受压迫。如果第5节腰椎和第1节骶骨之间如果突出严重，会压迫整个的小腿后侧，包括一直到脚底这些末梢的这些外展神经，它会出现，比方说什么呢？下肢的腿酸疼麻，尤其脚后跟、脚底板，它都发麻发木。
3: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3: 不过我那个时候呢，哎呀，我还没这么严重，我在家里啊，就是那个硬板床上啊，躺了整整40多天，
0: 对，睡硬板床嘛，
3: 然后，对，然后就自己啊，慢慢的自己可以下地了。下地之后呢，我那个腰啊，它还是经常性的就是感觉呀、酸痛、僵硬。稍微干一点活啊，就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啊，那个支撑不住那个身体，就是那个意思。然后必须得休息，
0: 不能过度的
3: 弯腰
0: 类提重物是必须要注意的。
3: 对。可是他就没想到，从2个多月前啊开始，那个症状突然一下就加重了。

0: 我呢，说实话啊，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三刀了吧，还是两种了，着凉了啊！就像你说的，不光是那个出现了腰疼，连他那个右侧大腿、小腿外侧吧，都有那个放射性的麻木刺痛。然后我那个右脚脚背也出现，就是也发麻，走路呢就感觉这个腿啊发沉，没力气。现在也就是说，我基本上就是连2、3百米的路啊，我都走不了。然后没办法，我就又去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这次这个病情是加重了。医生说我的第4节腰椎和第五节那个是髓核突出，
1: 髓核突出，它就压迫神
0: 脱
1: 经
0: 出，
1: 吧，
0: 他说，
1: 是吧？
0: 哦，
1: 它神经根
0: 对对
1: 受
0: 对，
1: 压，
0: 他，对。就是压迫右侧那个神经根，还有那个轻微的腰椎管啊，狭窄，
1: 狭窄了，
0: 神经根水肿
1: 那就
0: 明
1: 炎
0: 显。
1: 症，神经根髓肿了，
0: 然后医生吧就建议我做手术治疗。医生跟我说的是，他说如果说不手术的话，要是保守治疗没有效果呢，就会耽误大量的时间，然后持续压迫呢。就可能导致啊，这个神经不可逆的损伤，出现了腿部肌力下降，还有足下垂什么的，就是他这样说的。
1: 那你主要今天问我想问的是什么核心问题？问的是什么呢？
0: 楚老师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担心这个手术有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担心术后会复发，还害怕神经损伤后啊，就是这个后果更严重。毕竟啊，我觉得这个腰啊太重要了，所以呢，我就又去了两家那个3甲医院做了一个咨询，没想到他们这2家医院的这个医生吧，他都建议我呢先做一个保守治疗，他们说呢，也就是说，他说我目前啊没有出现那个大小便的障碍，会阴区也没有出现那个麻木的情况。现在呢，只是说腿和脚呢有症状，也就是说不算是很严重的阶段。也就是说通过规范的系统保守的治疗嘛，大概率能够消除水肿，缓解压迫的症状。所以我现在吧，就处于一个很感觉就是很两难了，就是这样，不知道就应该听谁的。所以我就有麻烦学生啊，麻烦楚老师呢，你给我一些建议。
1: 有医生告诉你需要手术，有告诉你不需要手术，是吧？
0: 对
1: 你
0: 对
1: 不知
0: 对，
1: 道咋
0: 所以
1: 办
0: 我
1: 了
0: 并且他们都还是3甲医院的，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症状，包括这个检查判断来看呢，神经根有水肿、炎性压迫，这是为主，并不是主要是髓核完全性游离，椎管这个严重狭窄这情况呢，正常来说也是不可逆的。很多这种急性重度压迫的症状，像水肿叠加突出导致的，还是要规范的进行抗炎，进行消肿，水肿消退了，神经根压迫基本上会大幅的减轻缓解了。手术是什么呢？是属于叫有创伤的一种干预方式了。即便是微创手术，也是存在一定复发的粘连的风险。如果说通过保守治疗能够缓解，我给你的建议啊，按照你的情况。我的意思还是优先还是选择保守，按照你现在情况来看，还是优先选择保守治疗，但是要有一个把控，规范期把控期在什么时候？保守治疗你可以坚持4到8周的时间。如果保守治疗的方法呢，这个麻木啊，包括这种压迫放射性下周疼痛的情况明显减轻了，行走距离啊已经大幅增加了，就继续的进行保守，包括日常的调养养护。如果说这症状是毫无改善，甚至已经出现了下肢肌力下降了，继续的麻木感加重了，马上到医院再做手术也是来得及的。就即使说到了非手术不可的时候呢，相对来说，目前来说，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压迫、解除压迫的这个手术，现在技术也是很成熟的，安全性也是很高的，相对来说复发率也不是很高。它主要还在于你后期如何去养护嘛，不调养你不养护你什么都不注意，那肯定还得复发嘛。但是建议什么呢？你按照情况来看，你现在可以再保守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
0: 好的好的，哎呀，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楚老师。你看您几句话就给我解开了难题，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那我就

0: 看，给自己两个月时
1: 两个
0: 间，
1: 月吧，对，差不多，
0: 先保守治疗，
1: 观
0: 观
1: 察吧，
0: 察一下。
1: 嗯。
0: 有好转啊，就最好了。如果说实在没有好转啊，就再去做手
1: 对，
0: 术
1: 就
0: 也不
1: 这段时
0: 迟。
1: 间内还是啊，睡觉姿势掌握好，尽量还是属于什么平躺、硬卧、侧卧姿势也要尽量的掌控好，是吧？不要猛地起身弯腰，或者是手提重物，啊，注意保暖，尽量别着凉，然后保守2个月，看看恢复什么样，再看呗。嗯，嗯。
0: 好的好的，谢谢楚老师您的指导，也谢谢马老师。
1: 嗯，没事儿，没事儿啊，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好的，嗯，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好的，
1: 嗯，再见。
0: 好的，楚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4: 楚老师是这样的，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身体情况，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有没有适合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呀？
1: 可以呀，你说说吧。
4: 我就是脸上反反复复的长那种小疙瘩，你就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青春痘的那种大红疙瘩啊，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小疙瘩。我摸起来吧，就感觉它很粗糙不平，就像起了鸡皮疙瘩那种一样。它又不痛，但是偶尔还会发痒。哎呀，一直反反复复的，一直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这后背，连着肩膀的两侧，它还会长那种红颜色的小疹子。特别是像天热出了汗，还有熬了夜。之后啊，那个小疹子就会，加重，痒得很，我就忍不住就要去抓，抓完之后啊，有的地方它就会脱皮，所以有的就会留下那种暗沉的印子。哎，我这些也治疗了，去药店买过止痒祛痘的药膏，涂了呢，感觉能稍微缓解一些啊，但是只要不涂吧，它过几天就又长出来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感觉身体不知咋的，特别的疲惫困重，这四肢啊发酸发沉，甚至眼皮也发沉，稍微干点家务吧，那胳膊腿就发酸发软。以前我每天晚上都能出去散散步啊，跳跳广场舞啥的，但是现在稍微走几步路就觉得我这双腿沉重，抬不起来，哎，并且气喘吁吁的。整天人就想坐着，躺着，反正就是懒得动弹，整个人都感觉特别的困倦，人也没有精神。去医院检查吧，也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我就想问问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1: 还
4: 啊？
1: 查不出啥毛病，还有这些症状，哎，又是枕着小疙瘩的。你平时排便你观没观察？大便黏不黏腻？有没有粘马桶啊这种情况，或者排不干净的感觉？
4: 有，我那个大便一直都不正常，每次上完厕所，那大便都粘在马桶壁上。我冲水的话都要冲3、4次才行，而且排便总感觉排不进呐，那肚子堵得慌，胀得很。
1: 胃口平时怎么样啊？有没有嘴里有时候发黏呐？啊，这种特别黏腻的感觉，嘴里有没有这种感觉？
4: 胃口我感觉还行，反正能吃得下饭。但是就是吃完饭总觉得肚子胀气，不消化，嘴里确实有发黏发腻不清爽的感觉。
1: 你平时这个皮肤是不是属于油性皮肤，总是出油啊？
4: 哎，对对对，哎，楚老师，我都50多岁了，我这皮肤啊还是很油，甚至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油。人家有的岁数大了皮肤都发干，我呢正好反过来了。现在每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这脸上都是油光光发亮的，那额头啊、鼻子啊、下巴呀，全是油，摸起来的话都是那种黏糊糊的感觉。其实我每天都认真洗脸了，还可以用的那种控油的洗面奶来洗的，但是根本没有用。不光脸上油，我这头皮啊也特别爱出油，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1: 你按照你这种症状来看，你就是体。

0: 体内湿气过重，湿气重
1: 哦。
0: 外溢于体表皮肤，就会导致皮脂腺分泌旺盛，出现皮肤油腻、头油、脸油，反复起疹子、长疙瘩，皮肤瘙痒。湿气过重还会呢困阻四肢，阻碍身体气机，出现什么肢体困重、浑身乏力，哎，懒言少语、整日昏沉这些情况。尤其是50多岁的女性同志，脾胃功能会瞬间减弱的，容易滋生湿气。湿气啥？我之前讲过，湿气是不好的气，它就属于浊气嘛，要把它排出去啊，不能在体内大量聚集呀、啊。你可以练习啥呢？呼吸吐纳，也叫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之前我在节目中教过大家，这套方法可以帮大家去除身体当中的湿浊邪气，尤其适合湿邪较重的人，皮肤油腻、湿毒痤疮的、体感沉闷的、肢体困重的、嗜睡的。我可以再跟你简单说一下，很好做，怎么操作？身体端坐。两脚平放在地面，腰背挺直了，双手自然放置于腹部，双目微睁，鼻子缓慢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双脚脚跟提起，脚尖点地，做点脚的动作。吸气，心中默数六个数，意念头脑当中要冥想，导引清阳之气，是从鼻腔进入，流经咽喉、胸腔、腹部，最终这口气一直沉到丹田，感受到腹部微微鼓起，但是胸部保持不动。意念当中感受身体被整个清气充盈之后，把这口气吸满，然后呢停留3秒钟，张口缓慢地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持续7秒钟的时间，把气呼进。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导引，联想体内的湿浊之气，从四肢末梢，从皮肤毛孔。啊，从口中一同向外排出，要有这种意念的导引。在呼气的时候呢，脚跟儿，哎，逐渐放平贴于地面，就这样一吸一呼做这种动作，反复去练。每次你练习10到20次，这为一组，连续可以做它一段时间。啊，还有6字诀专门调脾胃的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哎，改善脾胃运化、吸收功能、消化功能。这个也要加强配合去做，啊，你不会做的，你可以打电话去学，很简单。
1: 好，哎呀，我听明白了，楚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你学呼吸吐纳方法，好好的去练习。其实我听你讲课，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特别佩服您，您不仅中医知识了得，还擅长生物医学。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啊，还有很多方法。我跟你讲，我跟着你真是太有收获了。
0: 有收获就好，是吧？我呢也不敢保证说把所有问题给大家都解决这么理想，但是只要大家呢在某些方面有收获有所得，是吧？不费什么周折，哎，这就是很好了嘛，是不是？
1: 是。哎，对了，楚老师，那您说这个？我的问题啊，需不需要用什么生物制剂呢？我听您讲，现在对于很多病，生物制剂都很有优势，作用效果都特别好啊。
0: 但是你按照你现在的症状来看，也没有啥实质性的一些疾病病灶的产生，都是一些症状上的问题，所以说呢，没必要非得用什么生物制剂，而且生物制剂呢，相对来说价格都比较贵，啊，对于一些已经器质性病变都已经发生形成的，一些较为难治的，可以用一用生物制剂，你这情况不需要，你就把呼吸吐纳好好做，坚持一段时间，你这些症状症候很快就改观了啊。
1: 行，我明白了，楚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先好好的练习呼吸吐纳吧。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再向您请教啊，楚老
0: 好
1: 师。
0: 的，好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1: 哎，好好好，谢谢您，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雪儿。
3: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我吧是来感谢你们的。哎呦，真的就太激动了，都不知道从哪说起了。
3: 听您这么激动，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要跟我们分享吗？
4: 是喜儿，我吧真的感谢你上一次费尽周折给我们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还想办法筹措这个资金，在费用上做补贴。你说让我们花很少的钱就能用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多亏有了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现在真的是。

0: 身体是越来越好，不像过去那么难受了。
1: 都什么有改善了？您感觉呀？
0: 哎，是这样，姐儿，我这身体不好得有4、5年了哈，就是过去总觉得就是浑身乏力，没精神哈，早晨睡醒了还是觉得累，完干点家务啊就腰酸体虚的，然后就腹胀的严重，肚子就是右上方哈还总疼，完了嘴巴里头吧怎么就觉得干巴巴的发苦呢？完了，这个嘴味儿还挺大的，而且就特别不想吃饭，尤其是油大的东西哈，一口都不想吃，偶尔吃一点荤腥哈，就觉得恶心反胃。那时候就是医生说是啥，说是重度脂肪肝，就说我平时本来就不爱出门，而且这个血脂哈有点偏高，血压也不稳定。我就听说多走路、多运动能改善这个脂肪肝嘛，所以我就每天都出门快走啊，结果走了没几天哈。两个膝盖就感觉发胀，哎呀，好几次走回家，这膝盖都特别的疼，哎呀，吓得我也不敢走了，不能一个毛病没好再添一个毛病啊。
2: 你如果要是轻度脂肪肝啊，通过清淡合理饮食加上运动是很有可能去逆转。但是如果说确诊检查的重度脂肪肝是比较严重情况，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脂肪堆积的事儿，就已经合并了肝细胞损伤和炎症了。要不然你不能有这么多明显的症状，所以你单靠这种饮食和运动是不够的，你必须得结合药物的治疗干预，要不然发展严重了，肝脏会逐渐走向这种。发生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那就很麻烦呢。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楚老师，我也用了一些药哈，就是水飞济冰胶囊、三七脂肪丸，还有这个降脂药，但是这症状就是缓解的不明显。以前就是孩子给我买过，就是很多次的这个冬虫夏草，我都是煲汤、熬粥的时候往里头放，但是吃了挺长时间，就感觉作用一点都不明显。我用了这个虫草养颜液以后哈，哎，效果就特别快。
2: 啊，吃虫草不行啊，用这个喝这个养元液就行了。
0: 就是没多长时间就有改善了，就现在我这个体力哈，哎，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就嘴巴里也不像过去那个难闻的那个味道哈，也没有了，完了也不干也不苦了，而且最让我开心的是啥？这个腹胀缓解了挺多，就能吃下去饭了。哎呦，真的，看来好东西也得靠这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才行。
1: 您说的没错哈，这个伟宁之所以带着团队呀，就是没日没夜的哈，他做这个虫草的一个生物提纯，那不就是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造福百姓吗？就是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把虫草里边的这些有效的成分，完整的、高活性的给提取出来了。那一整根野生的这个虫草啊，它才能提纯出1只10毫升原液，所以非常珍贵，活性高，吸收快，效果自然就好。那比直接吃这个虫草那好太多了呀。
0: 是啊，就是伟宁真了不起，还有楚老师，我也特别敬佩你，真的，你也是非常优秀，有那么渊博的知识，
2: 客
0: 就
2: 气，
0: 是很实在，就是不说大话不吹牛，啊，你说给我们讲这个中医知识，讲这个呼吸吐纳，讲生物医学的好处，哎呀，我就跟着你学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和好的方法，
2: 那就好，你有收获就行啊。但我的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啊，这不能过分夸奖。
0: 就2个多月前，我开始练习，就是你教那个呼吸吐纳方法，就练习六字诀那个虚字音，还有这个火呼吸法。就练完以后哈，哎呀，就觉得身体状态更好了，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就干点活也不会就感觉到这个腰酸乏力了。就是通过调整呼吸节奏，哎呀，真的就能有好的效果变化。哎呀，真好啊，真的是养生的好方
2: 尤其
0: 法。
2: 你肝不好啊，做六字诀、虚字诀，哎，排肝浊、补肝阳，这个是非常好的。你坚持多做一做啊，然后每天在家呢，可以再做这个10到15分钟一个慢拉伸的动作。原地慢踏步，动作轻柔还不费腿，还能促进血液循环。没事就拉伸拉伸你的腿，做做拉伸，原地做做踏步，啊，晚上温水泡脚泡一泡，促进下肢循环，缓解腿部酸痛，加快周身代谢，对你周身的情况症状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啊。
0: 好好好，楚老师，我没有什么问题哈。最后还想拜托喜儿，如果有机会哈，还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哈，求你就是再给我们争取一点儿，
1: 嗯，
0: 就。

0: 我家有好几个亲属，看我用的效果好哈，他们都想跟着用。这人上了年纪，身体毛病也多，我也希望他们都能喝上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虫草提取的太好了，真是。
1: 其实我特别明白您的这个心情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其实我一直心里装着呢啊。每年呢，只要是到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时期，其实我就是最着急、最紧张的这个时间了。那我就是盼着说，早日啊发酵提纯完毕之后，能为我们广大的患者家人多争取一些啊，让一直跟随喜儿想要获得健康的这个希望都能够早日实现。当年你看我平措爷爷啊、央金姑父啊，还有这个乐龄防华中心已经用上的这些老人们，也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获得了最满意的一个结果啊。那我更知道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优势好处，所以说只要是每年呢一到这个提纯的期间，大家着急，其实我更着急哈，呵呵，只要是有提出的量，我一定是尽力的帮助大家来争取。您就
0: 好，
1: 关
0: 好，
1: 注节
0: 好。
1: 目吧，啊，就是有好消息了，我肯定是第一时间我在节目当中立即就通知大家的，啊，再给我点时间，别着急，
0: 好，喜儿，辛苦你了啊。
1: 哎，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吧？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哎哎，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下载北极海星。

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呢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是我们星光夜话栏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共同去切磋，去讨论，我们讨论那些在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一些点，在生活中呢我们可能是不知不觉的，可能被某些人某些事儿，也可能被某一个情境真的就戳中了。在这里呢，我确实是相信我们大家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但同时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也真的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我们大家聊一聊，和那些陌生人，和那些专家，和那些广大的听众，我们聊一聊。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前几期的栏目呢，可能我们这个从那个挫折呀聊到了内耗啊，又聊到了这个配得感呢，然后呢最近几期又不断的在聊一些关于中年女性情感的话题。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呢也聊着一些幼小衔接的话题，也聊着心流的话题。其实心流就是个浮流啊，就是一个浮流。在这里以后呢，我会经常和大家讲，其实每一个人的成功一定和配得感有关，而配得感一定是，你就记住，你心流的出现一定是配得感在这个里面起作用的。而这个心流来自于哪儿？潜意识。以后我给大家讲潜意识为什么对人的影响这么深远，而且呢它在这个我所谓的深远指的是什么。潜意识因为它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行为，潜意识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行为。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像我们在讲很多的社会现象啊，心理现象啊，它都有底层逻辑的，都有底层逻辑的。那么在前几期呢，就是我记得就是可能是昨天吧，是前天哈，我们就讲到了腑流和心流的事儿。但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每一期都没有不是说固定的主题，因为我们听众呢，在这个听众可以说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做什么样的随时的改变，随时的改变。所以吧，不是固定的主题，但我们的主题一定和什么，和我们的心理有关，和心理现象有关，和心理社会现象有关。我们所有的主题都围绕着这些，那么在这些里面呢，可能就涉及了就是方方面面，可能就涉及了方方面面。那么在今天是阴历多少了？昨天是前天吧？是昨天是前天呢？是，就是应该是阴历是七月初七，应该是七月初七。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今天的时候，我在上播之前，上播之前有一位听众呢，就在这个做了一个在后面就是留言打字了。留言打字了，那么她不是中年女性，她不是一个中年女性。那么我简单我刚才扫了一下，其实她在这个里面呢，这个话题呢，她是一个男孩，是一个男孩。其实她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感觉她所探讨的呢，应该是如何更好的处理感情问题，而且呢，如何保持理智。她是，我感觉她应该是这个，你看他跟我在留言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您好老师，我现在心里特别矛盾，也特别纠结，想跟您说说我的感情困惑。我跟我的女朋友相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
之前呢，我送过他礼物，几千块钱的礼物他也都会收下，两个人相处的氛围一直还算平稳。但就在七夕，这个七夕，那也就是昨天或者前天呗，对不，我准备了礼物送给他，他直接不收，给退回来了。还有一件事呢，一直压在我的心里。第一个呢，也那那不是一件事儿、啊、哈。第一个呢，是前几天他去外地看一个音乐会，他没有告诉我。当我问他和谁去的时候，他一下就跟我急眼了。另外一个呢，他们单位呢有一个已婚的男领导，总是找各种工作的借口，频繁的约他单独的出差呀，单独的加班啊，单独的处理工作呀，然后还会请他吃饭。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呢，心里特别反感。老师，我就想问问你，问问您，七夕拒收我的礼物，加上他总被这个已婚领导的单独的纠缠，是不是代表我们这段关系走不下去了？我女朋友现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我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哎呀，在这个里面呢，就这位应该是一个男孩，他我估计啊，按照他写的这个哈、啊，我认为哈、啊，我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他的年龄也就三十左右，也就三十左右。我们饶饶小甜点说，优秀的资深的心理学老师，特别感谢啊，呵呵，特别感谢对我的认同、认可。在这里呢，就是我也会呢更加努力。更加努力。其实有了星光夜话的平台以后呢，可以说我对自己呢，可能要求可能也会更加多一些，因为在这个里面，我要对得起这档栏目，对得起我们的各位听众，对得起各级领导对我的信任，然后呢，我对得起我每天这个时间的付出。然后我们小甜点说了，我的偶像，尊敬的杨老师，您辛苦了，我真的很崇拜您，呵呵，特别感谢啊。然后在这个里面这样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再回到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男孩这个事儿上啊，他就说现在女朋友是不是这个关系走不下去了，另外女朋友到底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另外我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儿？我们听众说了，我们的听众袁说了，不好办了。那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看看啊，你就是因为我们这位听众就是给我打这个就留言，这位听众现在一定在咱那个直播间呢，一定在直播间呢，因为我好几个直播间同时开，所以吧，就是这里他现在一定在直播间呢，现在也特别想听到我们大家的给他的支个招，我们大家呢如何帮助和支持他。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啊，好办也好办，不好办也不好办，不好办也不好办。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在我想呢，在和这位听众朋友分析这个情感困惑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事儿哈？分享一个什么？分一个核心的恋爱相处的原则。你一个恋爱的时候你怎么相处？因为成年人感情问题的核心，就是呢遇到事儿以后呢，我们原说的早点抽身是上策。哎呀，是不是高呢？哎呀，是不是高呢？这个早早抽身是上策，我们原给你出的支的招啊，就是早点抽身。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想哈、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肯定。

臆测的时候，那么想的时候，你就记住，就忽略了心理学的常识，那种判断问题、理性的解决问题，就是你就偏离了这个路线，你就偏离这个路线，你最后陷入到那种焦虑啊、内耗啊、猜忌啊那种恶性循环里，最后让自己难受，最后真的让自己难受。其实今天呢，我就是我想和借助这个，一会儿我那个和大家就是具体聊这个事儿，但大家可以不断的去给他支招啊，不断给他支招。你那支那招，你不问哪个平台，我会给你读出来，我会让他知道，我会让他知道的。其实心理学有两个核心的概念呢，这个概念我感觉和这个男孩这个事儿应该比较接近吧，就是比较适配，比较匹配的。这个一个是感情距离。感情距离就是情侣间的行为变化，它的本质是心理距离的外化的表现。比如说这个礼物就是他情感距离的外化的表现，以前你给他啥他都接受，现在他不接受了，这就是一个外化，你自己判断，对不？另外关系边界，关系的边界，你比如说一个正常的，我们不说健康和不健康哈，就说正常的恋爱关系，必然一定要有清晰的社交，有一个清晰的社交，包括职场的边界，它一定会有的，它一定会有的，就是模糊的边界，然后就是边界一模糊，就是这个情感变质的那个核心的诱因。你如果要是这个关系要是模糊的话，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面，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你拆开来看，就是你把这个事儿拆成俩事儿看。第一个呢，就是七夕了，你的女朋友拒收你的礼物，你的以前给礼物她收的，你也说了以前都几千块钱的礼物，甚至上万的礼物她都收，但是现在七夕你给她那个她没收。第二个呢，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他的已婚的领导，就是持续的，创造那单独和你女朋友相处的这个机会，这个机会，这两个事儿呢，你不能给他画成等号，不能给他画成等号，不给他放到一起，我就告诉你不能，就是给他放到一起，因为，但是这两个事儿呢，实际上呢，确确实实是感情里，尤其恋爱的时候。最危险的信号，真的很危险。我们原在这里说了，这个应该是好事儿，应该是好事儿。我想你说应该是好事儿，原这应该说的七夕你的礼物对方没有接收，我感觉他可能说的这个事儿是好事儿，因为这个好事儿在哪儿？就是婚前发生了选择，就有广泛的选择性，及时止损，及时止损。这个缘呢，其实给到了你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建议，就是及时止损，及时止损，尤其才出半年。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沉默的这个成本还不多，顶多你说你有几千块钱，顶多那半年一万多块钱呗，还不能太多吧？我想可能就是这样。我们饶也说了，就应该是这样。然后若水明星也说了，赞成原说的，就是及时止损，及时止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首先我们说说情感距离，情感距离。其实情感距离呢，就是这就是七夕的时候他拒收你的礼物的这个事儿。我们一个事儿，饶也说，我也赞成，因为你相处半年嘛，这半年可能一直以来都是。坦然的互相赠一些礼物啊，彼此接受，因为礼物代表一种心意嘛，对不对？相处状态比较稳定，但是七夕呢，作为情侣专属的一个特殊的情感那个仪式的节点，七夕就是一个节点。我都把七夕给忘了。本来吧，我如果要知道昨天或者前天是七夕的话，我跟你讲，那我就前两天是七夕，我那天我指定晚上新婚以后，我讲七夕，没人告诉我是七夕，我也忘了。今天我收到他这个，我才看啊，原来七夕刚过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俩说、啊、杨老师真可爱，确实是的，那我一定要讲讲，但是
没奖上，然后迟来的奖，迟来的奖奖。

那一个这样的挺扎心的一个事儿哈，挺扎心的一个事儿。其实在七夕在这一个情人中就是一个专属的情感的仪式，这个节点它拒收，你就记住一定不是偶然，你就记住这个，这位听众朋友就记住一定不是偶然，因为情侣之间吧，就是拒绝那个仪式的，就是这种馈赠啊，就是主动的拉开了你的心理距离呀、啊。因为相处恋爱时候不就是逐渐的就是这个心理距离逐渐的走近的过程嘛，对不？但是他这个在这个节点上拒收了你的礼物，那一定是主动的拉开心理距离了，这是一种典型的行为，他主动在拉开了，就是在这个里面呢，那么他的内心就是一定是有犹豫，一定是有犹豫，有退缩，有动摇，一定有的，你就记住这是一定有的。他就下意识的会规避呢，就是情人之间的亏欠，尽量我少欠你的，拒绝那些亲密的互动，这些互动什么的哈。他实际上嘛，他是给自己预留了情感的退路，这个拒绝礼物是预留了情感的退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位听众朋友，你就是咱们就慢慢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啊，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另外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应该说的心态偏移了，心态偏移了，他就是典型的退缩，他不是向前走，然后向后退了，因为他可能要重新审视这样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了，他要重新审视了这段关系了，而且内心呢对这段关系呢，对的未来呢也产生了一些怀疑。也产生了一些怀疑，甚至可能萌生退出的想法了。咱先别说是不是跟那个男领导有关系啊，咱就说这个礼物这个事儿啊，咱两个事儿分开说，分开说。这样吧，就是拒收礼物呢，就是减少了后续的情感的牵绊和他的心里的愧疚感的那种负担呢，那就减少这些东西，他就减少了，就是刻意的拒绝你那种就是比较好感呐、爱意的表达呀，刻意的拒绝，他就在拒绝。对于他来讲，可能是潜意的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也是你俩关系和情感降温的一个特别明确的、特别鲜明的一个信号，情感降温了。咱先别说啥事儿啊，先别说啥，就说这个行为，咱就说这个行为。另外一个呢，就是情感呢，作为就是他这种回避呢，但他还没有提出分手，没有提出分手，其实他肯定心境是偏移，可能是变化了，肯定是变化了。然后就是可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有可能呢，因为其他的工作和生活的一些原因，他内在心里是比较混乱的，内在是比较混乱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的投入这种亲密关系里来，让他自己全身心投入这里，他没有办法投入，所以只能暂时回避一下情侣间的那种仪式的互动，仪式感的互动。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你就看啊，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呢，我们想从关系的边界这个理论，关系的边界哈，这个理论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于一个你的女朋友来讲啊，因为她的一个已婚的领导反复呢以工作为借口，单独制造出差的机会呀，单独办公的机会呀，单独工作的机会呀，单独各种社交的机会呀，其实这个是可以说这是。如果要是仅仅都是他们俩相处，如果大家在一起工作没有问题啊，如果都是仅仅他们俩相处，因为你说都是单独，那么应该说完全超出了正常职场工作的边界，超出了这个边界了，它属于非典型的越界，非典型的越界。然后有可能这个他这个那个已婚的领导是在不断的试探呢，或者是什么样哈？其实而你女友的应对态度，这就看你那个女朋友的应对态度了。如果他的态度直接。

决定了这一段就是职场中这种所谓的外部关系吧，是否会侵蚀到你们的恋爱感，恋爱这个关系里。你女友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这样一个关系。首先在这个里面呢，既然你在这里，那么我就是简单和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下就这种关系啊。如果要是他是被动的，就是承压型的妥协，他是被动的。因为职场中我不想说什么规则不规则哈，天然存在着一种权力的不对等，那一定会存在这个的，对不？领导掌握着一些工作的资源呢，晋升的话语权呢，可能他是都会有的。所以很多职场人呢，可能是畏惧那种职场的打压呀，穿小鞋啊，可能会被迫的接受一些不合理的一些安排，可能会被动的接受这些东西。但这种情况下，往往女性是处在一种高压下的，高压的内耗族，就一种高压的内耗族，往往是这样的。而职场那种焦虑的，就那种情绪，或会持续的消耗她的精力的，是持续的消耗她的精力的，导致她没有办法去好好经营她的这段，因为可能那影响到她那个这段恋情，她就没有办法好好经营她。所以可能会出现七夕拒绝接受礼物啊，或者冷淡疏离的表现。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在做了这么多年心理咨询工作的过程中，真的我确确实遇到过这样的，有些女性真的是在这里面承受了特别大的压力，承受了特别大的压力。然后在这个里，甚至有的时候还有，你看这个他你那俩是相恋爱阶段，刚就是我接到就是接受的还有很多的都是还有是结完婚的呢，也会面临这样一个压力的。这是一个是被动承压型的，他这种妥协他没有办法。还有一种是默认越界摇摆，他默认，或者是说呢他自己主动呢，哎，领导家这对我一好，怎么就是可能女友也有可能是默许了，默许这种的，一点不回避这种单独相处的机会，甚至就是刻意隐瞒这种行为，甚至为领导辩解，甚至跟领导辩解，就像你说的，那么去看参加演唱会跟谁去的呢？然后你可能说是不是跟谁谁，那么他就是强烈的否定，而且跟你俩急眼，对不？其实在这个如果要他为领导的行为进行辩解的话，那么假如从恋爱心理学来讲，哎呀，我们都是成年人，这真是情感的转移呀，我感觉这应该是情感的转移，另外也是虚荣心的代偿效应。你看吧，有的时候吧，就是比如说一些重要的他人的领导啊，对自己有特殊的关注啊，额外的照顾啊，然后真的就会满足人的虚荣心的，会满足人虚荣心的那种被重视啊，被那种新鲜感呢，优越感呢，因为在同样的单位，那对你都特别关照，那你在同事之间有一种优越感，对吧？那么会对现有平稳的这种恋情呢，就会产生不满，他就会产生不满，他有对比呀、啊，对不对呀、啊？内心可能就开始摇摆了，开始权衡了。哎呀，就这个。其实你比如说七夕拒收你这个礼物，就不是简单的情感回避了，那就不是情感回避了，而是内心情感的天平偏移了，已经偏移了，而且对现在的恋爱关系这个热度直线下降了。所以吧，就是我们瑶说了，讲得真好，特别感谢大家啊，讲的这也是有感而发啊。然后我要遇到这些事儿呢，我要在星光夜话这个呢，我要从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呢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我们这个事儿呢，其实你看他遇到事儿呢，别把这两个事儿放到一起，一个呢拒收礼物，一个呢是领导这个部分，就是怎么样，领导这部分呢，你要看看这个他的女友，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或者是说呢默许的，还是默许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所以吧，就是拿说这关系能不能继续，我们原说了及时止损。我们说了这些以后，我们原给你的建议啊，我们这位听众给你的建议就是及时止损，因为你俩不在一个直播间。我喝口水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想给大家一个特别核心的理智的原则，理智的原则就是感情不能靠猜，你就记住，就不能靠猜，靠沟通，一定要靠沟通核实这个问题到底是咋回事，然后靠行动呢定义他的真心。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他的行为，你就记住，你看他的潜意识，看他的真实的心理状态什么样，就看人的行为。他的行为他已经拒绝了，拒收了，对不对呀？已经拒收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那么原来的东西他是不是给你退回，还有一部分呢，因为你仅仅相处半年，你给他钱花的不少，花的不少，但如果要都零零，今天吃饭明天吃饭这花的，那就没办法退回来了。但如果你要给他买的贵重的礼物，那么这是退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一个真的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所以吧，我倒建议你干嘛呢哈，坦诚的沟通，能处处不能处拉倒，就是说不处，因为你就做好了，就像我们这个原说的哈，及时止损哈，你就做好了及时止损的准备，那么你要把这段关系给处理的就是干脆一点，干脆一点，不要拖泥带水，不要拖泥带水，就是坦诚的沟通，坦诚的沟通。那么在这里他有可能不跟你说真实的东西，但是真实与或者不真实已经不重要了，而是说呢你们这个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你们的关系走到了尽头，至于什么原因其实不重要。像有很多人都纠结一个原因，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其实好多的事情的发生甚至没有原因。有原因吗？可能有一个诱因，但是可能这个诱因还真的不是，甚至有时候觉得这诱因哎呀拿不出手，好像不像，但是像也不像，可能这个诱因就是诱因，就是一个诱因。然后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建议你哈，就是找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哈，不带情绪，也没有指责，也用不着指责，就是你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把你的感受表达出来。就是两个核心问题，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呢，作为你来讲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七夕呢拒收礼物，看他就是能不能给你一个理由，能不能给你一个理由，然后呢是对这段关系这段感情产生的疑虑呢，还是被一些外界问题所困扰呢，在这看他能不能给你个理由。但是无论给你理由或者不给你理由，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把问题抛出来，但是理由自己来给，理由自己来给。然后我们原说了，是全网最真诚的老师，燕秋老师是全网最真诚的老师。英林说杨老师好。饶说和那个说那啊，原是同感，最真诚的老师。我可能比较真诚，比较真诚。但是我为啥我说比较真诚呢？因为有时候我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我都想棒喝，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搂着点呢，我还没使劲说呢。我要是假如他要单独遇到事儿哈，单独找我做咨询的时候，为啥就是几乎我做那咨询效果基本都好，好在哪儿？因为我，就是可以说不要谦虚，非常然后说了哈，非常优秀又真诚的杨老师，特别感谢啊，特别特别感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就是看到大家那么就是认同啊，实际上在我对我来讲也给到了我特别极高的

情绪这个价值，也给了我极高的认同。嗯，在这里面特别特别感谢支持杨老师，您真好。因为我们呢听众也特别的好，因为这是双向的。像有的时候呢，看到大家对我的认同，我感觉不是我多优秀，而是我们的听众有多么优秀。真是我们的听众，这些真正的优秀呢，往往是因为你能看到优秀，是因为你本身优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感谢大家，真的是感谢大家，也感谢我自己。然后呢，你看啊，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首先两个核心问题，我倒感觉你和他聊的过程中呢，就是一定要问透。嗯，第一个是七夕呢拒收礼物的真实原因，第二个呢从不画胡，咱们的燕秋老师，我不太会画胡。就像其实人生有时候真是那样。老师分析的真好，若水明心说老师分析的真好。因为在这个里呀、啊、就是然后有的时候往往这么说的时候吧，你不仅没有帮到对方，还让对方受了一身伤。然后你呢，其实伤对方的时候，你比如说人生的挚友似的，可能以前我们说啥叫挚友，我想干啥就干啥，那叫挚友，对吧？但其实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你想干啥就干啥，那不叫真正的挚友，因为那是本能。那我想早上不起来我就不起来，那是一种本能。而做什么样的选择，哎呀，我们饶锁了透彻。哎呀，这也是我特别感谢哲学。我上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哲学，我的哲学那个可以说我哲学的成绩始终都很好，始终都很好。我最不好的就是英语，我最讨厌的就是英语。哎呀，这些年英语啊，好在我就是特别庆幸哈，我终于毕业了。就是呀，我们然后说转发了朋友圈，很接地气儿，想让更多的人，这个是关注到杨老师，这里确实是，我也特别希望呢，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呢转发朋友圈，转发的同时呢，在这里真的也希望呢，就是我们更多的人呢，我们大家在一起，更多的人在一起去聊一聊，然后更多的人受益。更多的人受益，实际上这么多人都关注的时候，真正受益的是我。因为我们大家是优秀的，所以吧，这么多的优秀来关照我了，和蔼可亲，一点也不高傲。感谢啊，特别感谢。然后呢，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再回到我们就是这个听众朋友哈、啊，另外呢这位小伙哈、啊，我真的想呢，你要观察他的行为，看你女友这个行为，就是他是，就是你比如说哈、啊，他是口头的一些敷衍呢，还是什么样的？因为心理学吧，特别讲究的是什么？行动大于语言。你别跟他咋说的，甜言蜜语都没有用，你看他的行为。你可能他就说啊，我是因为委屈啊，这么解释了，这都是情绪的表达什么，但是你就记住他咋说，你就记住，一定看他的行为，说没有用，语言你就记住，一定是语言和行为在一起，你就记住先看行为，然后再听语言，一定要先看他的行为。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这样你才能守住你的边界，你才能够知道呢，就是啥叫真心的证明啊。你就记住，就看他这行为，像我们刚刚袁说，我们这几位听众朋友今天互动都特别好，大家其实有一个共同，都希望你及时止损，都是希望你及时止损，但是什么那样行为哈，那么说明他还看重你们的这份感情，只是暂时陷入一些困境，对不？那么你可以共同去面对，不断的去磨合呀，去调整啊，这段关系可能会继续。为啥我说三个可能啊？因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我只能说，当我说三个可能的时候，可能是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在这个里面什么都有，然后对领导的行为不断的进行辩解，就是拿工作当借口，然后不愿做任何的规避，而且没有任何要做，用现在有个最时髦的一个词叫接盘侠，对吧？

不要做这个。当然了，最后的选择我还是能讲是你的，最后的选择是你的，因为从你说的描述，这个你们的关系已经进入了恋爱中的高风险状态，高风险状态止损呢，就是要及时收回你对这份关系的期待，及时收回对这个关系的期待。因为他们是在不，他不是咱锦州的人，然后呢他就是因为已婚以后，他就面对了一方，面对了另一方出轨这个事儿，出轨。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当时他就是有一个执念，就是对方什么样只要他回来就行，然后呢就不想离婚，坚决就不想离婚。但是出轨这一方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还能敷衍他，但后来的时候出轨那一方连敷衍都不敷衍了，坚决要求离婚，坚决要求离婚。但是被离婚的这个人，被离婚这个人他就那个执念啊就是特别深，他说我不能离婚。我记得他在找我们在做咨询的过程中，他就说，他说如果我离婚，我就是我死了都不要离婚。这但我记得他是一个原话，就是我死了都不要离婚，我如果离婚那我活着就没意思了。记得当时跟我说的一个原话，他说我要是离婚就是活着就没意思了。其实大家要知道呢，我记得在四月份的时候，四月二十几号的时候，张雪峰去世的时候，我在咱这个星光夜话平台就和大家讲过一语成谶，大家还记得这个栏目，我当时一语成谶，我给大家讲了好几期。其实有的时候啊，啥叫一语成谶呢？就潜意识的啊。弱水明星说记得，记得，因为在这你就记住，一语成谶在这里面就是你给潜意识下了一个指令，就是给潜意识下了一个指令。那么这位来访者他就是给自己下了一个指令，第一个我不能离婚，我死了都不能离婚。然后还说就是如果离婚我活着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吧他给自己下的指令是坚决不能离婚，离婚就不能活着，这就是他给自己下的一个指令。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但是出轨那一方一开始是对他还反正还能敷衍着，但后来连敷衍都不敷衍了，最后坚决离婚，坚决离婚。离婚了以后呢，像正常来讲，就是就现在哈，可能是离婚也不是一个什么洪水猛兽啊，也不是什么特别就是没有面子的事儿哈，可能很多人也都能接受，实在过不了那就分开吧，对不？但是这个人他就不是，他虽然办了这个离婚手续，他是没有办法，他是一点办法没有，办了离婚手续。这个离婚手续办完以后，他身边的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他们家里更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他不能说，他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羞耻的事儿，是一个特别没有面子的事儿。他把这离婚就是定义为是，就在这里面是一个什么，就在这个里面和他的生命一样，就感觉这个婚姻离了，那他生命就要断了，他就把他这个离婚定义为这样一个状态。我记得他在去世之前吧，就这个人去世之前的一周的时候找我做咨询，因为他在外地来啊。我记得那天来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忙，他在我办公室等了我两个小时，然后我们聊的过程中，然后他说就是在我们在做这个做工作的过程中哈，实际上呢就是我就要试图呢，我们要给他解开什么，解开他那个就是一语成谶那个谶那个指令。但那天我特别忙，所以吧就是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工作的时间可能就是一般正常也就五十分钟左右吧，那么他就走了。他说我第二天来，
因为他从那开车到南锦州也得将近三个小时啊。他说我第二天来，但是第二天他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来。然后我接到他最后一个电话的时候，他说呢，他说杨老师，我特别感谢你。然后在这个里面，他说我特别想到锦州来，我想在你的身边待一段。但是他说了一个，但是因为啥？因为他这个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因为这个在这里头我就不能再说了，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当时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一些事儿，还没来得及做这份工作呢。然后当天晚上就去世了，当天晚上就去世了。其实他的去世特别的，就是可。

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听起来吧，就是包括就是这个医院的医疗就是内部人员都感觉他这个事儿就能让人去世吗？但他就是去世了。因为具体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就是大家就可以说他那去世是吧，确实是很断崖式的。哎呀，我们听众遥遥说了，听着好心酸，心酸又遗憾。遥遥说我听哭了。我记得因为这个事儿呢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是这个事儿呢其实我在始终是在记着。所以吧，大家看啊，就是因为他还有一些后续呢，因为包括后来，但后来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其实还有很多后续，但是我这工作做的，算是比较圆满，我只能说算是比较圆满。唯一的是他的生命没有挽回，但是因为他这个还有涉及到好多的事儿，其他的事儿呢，哎，做的还算行。后来，他们家是特别感激我，后来特地从外地来哈，但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说啥哈，我们平常心说了，抑郁的行为很难理解。等以后啊，我给大家专门讲抑郁呀，什么叫抑郁，什么叫焦虑。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啊，其实抑郁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课题，以后有机会大家讲一讲。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今天这位听众朋友，其实我特别想，为啥讲到这儿，今天讲到这儿，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特别希望你什么，多听听我们听众的给你一些建议。因为我们听众的建议呢，最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希望你能及时止损。我们听众最给你建议及时止损，但是最后选择是你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尤其处理一些情感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处理情感呢，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甚至就像我们平常说，抑郁的行为、抑郁的心态很难理解。实际上，在这个情感，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理解。为啥？你说，你看得精神疾病的，基本都是你情感带来的，对不对？都是情感带来的。甚至有时候我们都，有的时候甚至都想，这个情感能出就说不能出，在可能还有新的人出现呢？为啥在一棵树上吊死呢？这也是我们未来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将来我研究这个课题，大家可以找我，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就是对这些课题呢进行梳理。我们原说了，抑郁呢就是老回忆以前的事儿，焦虑呢就是老想未来还没发生的事儿，是这样吗，老师？这是对焦虑和抑郁的简单的一个分类，这个就是最表层的分类。但是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我说它是最表层的分类呢？因为我说句心里话，这种分类是外行人的分类，真正的内行不这么分，但是焦虑呢，是不是担心未来呢？杞人忧天嘛，它一定是的。但是焦虑是有他，为啥他焦虑呢？你就记住，是有他人格基础的。没有人格基础，人不会主张焦虑未来的。他一定有他的人格基础的。抑郁呢，大家要知道，也是有他的人格的基础，同时还有遗传的基因。因为抑郁呢，往往和遗传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看，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可能要读过一些国外名著的时候，大仲马和小仲马，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两个人？大仲马和小仲马呢，他都是文学巨匠，写了很多的作品。然后这个大仲马和小仲马，他俩关系啥呢？是父子的关系。你看吧，就是特别喜欢文学创作这些嘛，往往内心都特别的丰富，
内心充满都特别的丰富，甚至就没有发生的事在他的心目中都就是栩栩如生，就像他真实经历了一样，就像他真实经历一样，就是写做文学创作这些人，其实包括各种艺术家他都是这样的，包括科学家，他内心不丰富，他不会有那么多特别优美的传世的那些经典的作品，他不会的。然后你看吧，这个大仲马啊，他内心真的特别丰富。后来我记得，你看他在历史上啊，他在48岁的时候因为抑郁，最后呢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方式，大仲马48岁就自杀了，应该是48，不是48是46，反正就是大，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48。后来他的儿子小仲马到从他30岁开始，他就开始担心，

我不能像我爸那样，我不能像我爸那样，我不能像我爸那样。他为啥说不能像他爸那样呢？不能像他爸那样，也去自杀了，怎么怎么的啊？他是始终担心，始终担心。但小仲马做出了，也又做出了文学巨匠嘛，有了很多特别，深刻的作品。但是到了小仲马48岁的时候，和他爸一个年龄段，一个年龄，走了和他爸同样的，用了他爸同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所以吧，为啥说抑郁有一种遗传的倾向呢？当然就记住一个什么哈，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大家要知道呢，任何事儿都不是绝对的，任何事儿呢都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就是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什么叫抑郁。抑郁呢，它的就是因为抑郁呢，其实抑郁是一个，我说句心里话，它要打包起来是个大课题。啥是焦虑？抑郁和焦虑吧，它在这个里面，它一定有它的一些人格基础的。没有人格基础的人，包括就是像一般抑症啊、分离型、转换型人格，其实都是这样。我们平常心说了，海明威写《老人与海》的那个抑郁而死，是有难言之隐，还是屡屡受挫，心里受不了呢？其实海明威写了，就是这个《老人与海》的，就这个哈。如果要是说他能写到这样这个传世的作品的时候，你就记住，有的时候可能是他经历的，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他经历的，但他能想象出来。你说的是有难言之隐，还是屡屡受挫呢？在这个里面，应该说，在他的人格基础里面，他有些东西他是绝对化了，或者是概括化了，或者是绝对化了，或者是糟糕至极了，或者是糟糕至极了。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屡屡受挫，屡败屡战，人很多，但为啥他就是屡屡受挫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越不过这个坎儿呢？另外，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其实这个难言之隐说起来就是很，就是既然是难言之隐，就是不能说出口的东西，不能说出口的东西，那么就一定是他潜意识的。而潜意识这个东西，既然是难言，那么你又看他潜意识里，他给自己下了什么样的指令，那就看他这个了。如果呢，这个指令真的是。下的就让他结束，那么他可能真就结束了。他不是单一的。其实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提的问题都很专业呀，都很专业，是不是都学过心理呀，或者都接触过心理呀？所以我为啥我说我们所有的听众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我们在这里，我们大家共同去交流，我们大家共同去探讨一些事儿。谁都不是绝对的专家，大家已经记住，谁都不是绝对专家。你看，我总是给学生讲课，讲课的过程中，我经常和大家说，一定要用哲学思辨的方式跟我学习。一开始跟我学，但是学的过程中，因为你这时候你要学基础理论，那么最后呢，你一定要成为你自己，一定要成为你自己。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位还回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听众朋友，其实我真的想和这位听众朋友说啊，好的感情是双向的奔赴。好的感情，好的关系，都是它是一双向的奔赴的，理智的，就是理智上的感性才是长久的爱。你没有感性，这个理智有点太冰冷，所以说理智的，就是，感性或者感性上的理智才是长久的爱。那么也特别希望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表示感谢了哈，我就不念了，因为这时间已经59分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把你的事情呢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和分享。那么最后呢，也特别希望您呢做出一个理性的，同时呢又有做一个理性的感性的决定。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绝对是最好的。那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肽呢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的老患者呀，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这个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呀、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睡觉特别香，而且脸的这个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 那么，凡是注重生命品质、想要益寿延年的同志啊，条件允许的，你看看吧，他都会选择海参，来进行日常的养护啊，争取益寿延年。而穆恩堂的海参肽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供给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来服用的。那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了。但是正因为如此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2盒，订购2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3天的发放，2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啊，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肽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2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

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那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八天好，咱绝不拖延到十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啊，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你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啊，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就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她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他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他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啊，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啊，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善事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啊，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因为这个药名呢可是国家批的，没这个效果谁敢叫这个名啊。结果也正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心口发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啊，等到四五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啊，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啊，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是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他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啊，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毒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他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他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 90% 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

睛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他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

0: 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工艺又呢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1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啊。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一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说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1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泰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

0: 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吧？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2: 哎，李老师，我要问一下，就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名额是要结束了吗？
3: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要结束了。嗯，
2: 哎妈，李老师，我叫刘丽，我是吉林长春的。
3: 嗯，
2: 我寻思我这能参加咱的活动吗？
3: 你们当地有没有海参肽的这个份额呀？还得需要你稍后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现在呢有些地区呢海参肽已经是赠送完了啊，得看当地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昨天也跟大伙讲了，我说这个活动啊，想全面的，保持住三天的话呢，是很难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我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对于某些地区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今天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没有货了嘛，对吧？
2: 哎呀妈，这样啊，你说，你们家老头这个海参太好，我刚才就打那个场外订购电话，一直也没拨进去。完了他这不就着急了吗？就怕参加不上啊这活动。
3: 那肯定是着急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活动的话，这个病咱该治也得治，对吧？
2: 嗯，
3: 哎，
2: 对。
3: 但是现在呢，如果能赶上活动的话呢，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算了这笔账了，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的赠送大家呢发酵的木恩堂的海参肽啊，你这样算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等于白吃白用差不多了。
2: 可不咋的，你
3: 哎，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吧？
2: 对，老朋友，老朋友
3: 啊，你看，
2: 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他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妈，都吃快两副了。
3: 嗯嗯。
2: 哎呀，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真的都挺感激你的。
3: 哎，不要感激，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这电话既然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一下，就老伴儿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嗯。
2: 嗯，我先跟你说吧，你说他的血糖用上三代延寿方十多天吧，我瞅着这血糖正常了，开始。
3: 嗯嗯。
2: 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测，哎妈，那效果真的挺快的。一副药的时候吧，降糖药我们就不吃了。哎呀，而且就是不管啥时候你给他测血糖，那餐前就是没过六，餐后都不到八了。
3: 嗯嗯。
2: 另外，你说他那手脚摸着有热乎劲儿的，而且就是明显的感觉有劲儿的。
3: 嗯。
2: 现在他也不用扶着车子，自己就能走了。
3: 好。
2: 也反正就走的还是慢点，但是这个比之前吃那些药那都强一百套了。
3: 嗯嗯嗯。
2: 嗯，再就是他的身子吧，你看他现在吧，就是站那儿或者是走道都能拿成个了，现在一瞅就跟好人差不离儿了。
3: 嗯嗯嗯。
2: 原先吧，你说总价下边就是淌口水，那大脖子上之前都得给他带个那个口水巾，现在都不用了。我也瞅他眼神也有神的，不像原来傻呵呵的样子了。
3: 嗯嗯嗯。
2: 你这现在吧，就连他上个厕所啥的也不用我给他提裤子，现在就吃完饭你瞅着他，哎呀，我收拾收拾厨房啥的，他还过来跟我伸个手刷个碗。我说你可快拉倒吧，放那吧，等你都彻底好了你就帮我干都行了。
3: 他也是啥呢，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照顾他吧，他心里边也有愧。
2: 嗯、
3: 啊，哎，就是自己能干点啊，就总想着帮帮你啊，这个心情咱们都能够理解的。嗯，
2: 是，你这现在这说话啥的也都清楚了、
3: 嗯、
2: 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看病好了咋回事，现在吃饭都照以前能吃了。
3: 心情呢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通了脾胃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感受啊，咱们所有的患者都会有这种，哎，我吃上延寿方之后，我感觉什么呢？我这个胃口渐强了。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你看啊，去判断那些大病重病的人还有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就老话讲，还有没有救的？ 哎，不是说看他身体状态呀、精神状态，

0: 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吃东西。
1: 对对对。
0: 哎，你不能吃东西了，咱们都会说啥呀？哎，这人可能
1: 熬心血了。
0: 哎，对，熬心血呢，熬完了之后，这也油尽灯枯了。但是只要是还能吃东西，尤其是一天比一天还都能吃一点儿，你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就会渡劫成功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永远记住这一点，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也记住这一点，只要自己还能吃点东西吃饭。
1: 嗯，
0: 那咱们这个健康就能够保持住，咱就有这个能量去战胜疾病。而对于你老伴儿来讲的话，比之前能吃了啊，想吃了，吃完了之后能排了，这就是好的迹象。
1: 嗯、是呗。
0: 嗯，
1: 你说这孩子前几天这不回来了吗？哎呀，看他爸恢复这样，都特别高兴。说他爸，你说这真的要是好起来了，看着希望了。
0: 嗯。
1: 哎呀妈，我跟你说，李老师，这老伴儿一好吧，我都跟着解放了。你说这些年伺候他。跟他俩挨累不说吧，主要是着急上火。
0: 对，
1: 不过你说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另外吧，我就是想再请李老师你看看、
0: 嗯、
1: 老伴儿现在的情况得还需要多少。完我寻思这不趁着现在买药还给这个海参泰吗，我想赶紧就给他备齐了得了。
0: 对，赶上活动咱得用啊，没有活动还得用，所以说呢何乐而不为呢啊。
1: 嗯，
0: 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啊，就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你也讲述了啊，确实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这回呢咱们算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
1: 嗯、
0: 啊，李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很多次，我说糖尿病吧，它本身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脾脏的病。因为脾它是管什么呢，管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的。
1: 嗯，
0: 糖尿病的主要的表现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哦哦，
0: 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糖分消化吸收不了。你看小孩吃糖没事，为啥我们糖尿病人吃了不行？不还是在脾胃消化吸收这块吗？对吧？
1: 嗯，
0: 哎，再一个来讲啊，糖尿病呢，在西医那还叫什么？叫代谢病。
1: 啊、
0: 哦，代谢啊，代偿排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用的不好的东西了，利用好的东西给它代替了。然后呢，不好的怎么办呢？排泄出去，这么一个代谢的过程。但是呢，
1: 哦、
0: 你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尿液当中他就有糖分。糖分本来是营养，你都排出去了，就证明你把好东西给扔了，这就是代谢出现问题了啊、
1: 嗯！
0: 你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肝肾呢，它就是主管咱们这个代谢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啊。那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症啊，你包括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还有很多人出现的心肌缺血、各种眼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足啊，啊这都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之后，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
1: 哦，
0: 哎，你看又涉及到血脉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疾病啊？
1: 可不咋的，肝肾脾都来的。
0: 哎，对了，所以说呢，老师天天讲啊，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为啥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治疗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血糖肯定就稳了啊，通了血脉之后这个气血运行能够正常了，慢慢的肢体啊语言呢自然就受大脑司令部的这个控制了啊，哎，然后通了肝肾以后血液就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担心它会复发反弹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活性多肽啊不光是劲儿大，还能够直达我们脑细胞的内部，主要呢它有活性，哎，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重建它的神经网。有多少患者过去在西医那儿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你这病好不了了，这辈子不行了啊，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无罪释放了。什么叫好不了啊？哎，用对症了，把病给你拿掉。你老伴儿现在快熬出头了，你也快熬出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啊！尤其是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再配合上海参泰，因为你老伴儿呢，他属于缺血性的疾病。那咱说这个补血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1: 有帮助。
0: 哎，对了啊，而且海参泰里边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啊，包括生长因子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啊，它都需要这些物质来进行分裂和再生。啊，对他这个脑细胞的再生来讲的话呢，有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跟你老伴儿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恢复情况来看，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行了。这一副药呢，咱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可以享受到是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能够再免费。

0: 的领取一大盒的延寿方以及两盒的海参肽，配合治疗下来，老伴儿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呀，那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他报名吧。
0: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确认你那当地有没有啊？
1: 嗯，
0: 好，咱
1: 行
0: 们再见。
1: 行，好，谢谢您了。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和我家邻居啊，那个刘桂祥，都是一天报的名，可是他这个货吧都已经到了，那个海参肽也给他了，我吧还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人家老刘头呢乐的都合不上嘴了，而且吧他跟我说呀，这个活动啊明天就要结束了，所以我是特别着急呀，我就怕是不是给我落下了。
0: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啊！就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确认自己登记报名成功了啊！因为什么？咱们所有登记报名都是有备案的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你说他到了，你没到？这个得看咱们各个地区，因为现在参加活动的人数的特别的多，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也得根据预定的先后顺序，陆续的啊给咱们进行派送。啊，虽然说你们是一天报名的啊，你别说一天报名的，他上午报名，你下午报名，啊，中间就差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啊，你这中间可能就隔着不少人呢。哎，对，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保持电话通畅，我估计今天就能给你送去。只要昨天他到了，你今天肯定能给你送过去了。
3: 可以，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落不下你啊。现在用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现在？
3: 哎，我还没用呢。我这是吧，就是跟我看到，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老刘头
0: 啊，
3: 他用的挺好，这我才想用的。哎，这老刘头吧，他之前有这肺气肿，哎呀，那个脸色吧都紫青紫青的，一天到头吧咳咳的，咳嗽的可厉害了，看着吧都挺可怜的。你看他吧，连烟也戒了，但是吧一闻到烟味儿他就不行。这些年吧，只要反正能治疗的地方他都去了，哎，那医院啥的这也都去了，但是吧说句良心话，也没看到啥好效果。没有太大的好转，所以吧他呢也挺悲观的，哎呀，总说自己活着吧就是遭罪。但是吧他后来这不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吗？哎，他吃了不到两副药，哎，现在这可有精神头了，那状态比我还好呢。哎，现在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那脸色也好多了。最近吧见了面你看他不咳嗽了都。比之前确实是强的挺多了，我就是看到他吧恢复的挺好。哎，再一个呢，我也觉得吧，你们这个确实吧是挺科学的，李老师，你看呢，哪怕吧就是没有活动吧，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对 对，
3: 没想到赶上这个有活动了，这好事你不能错过了吧，这么好的机会。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就是治病啊，咱们不是说奔着活动来的，对吧？你没活动，咱们也得是该治病治病，因为你除了三代延寿方，有很多病是治不了的。不过呢，咱们现在呢，只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享受到呢三代延寿方这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啊，再免费的送给咱们海参肽，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难得，啊，而且我刚才听你讲了，你还把名都报上了，这就啥事没有了，啊，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地区的这个海参肽都已经没货了，就说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有些呢今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没有货你怎么给人家，对吧？本来咱这活动我说计划能够维持3天，但是很显然这是维持不了了啊，没办法，因为海参肽太稀缺太珍贵了，一共啊就给咱们了是5800盒，这5800盒里边有2000盒还是马总给咱们自掏腰包给咱凑的啊，真的就是杯水车薪，毕竟咱们患者多。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要用三代延寿方，什么病？刚刚光说淋巨了。
3: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就是大夏天的吧，我也不敢穿那个短袖衣裤，一直都是穿长袖的。你要就是哎呀，就是你见着点风吧它都疼，特别遭罪。而且吧我这前几天吧就因为这个咳嗽啊，哎呀，就是怎么吃那个止咳药啥的吧它也不好使。后期吧那个痰里边有点泛红了，哎，我自己吧就有些担心害怕了，我就寻思是不是得肺癌了。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呢， 大夫说不是，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这个瓣膜吧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导致这个肺部感染。
0: 啊啊，
3: 这不这几年吧我始终是靠着吃药吧控制的，但是吧还是越来越严重，总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着。我到医院里又一检查呢，大夫说吧这回严重了，哎，得换这个瓣膜了。
0: 嗯嗯嗯，
3: 我这一打听呢，说这个瓣膜啊又分这个生物瓣膜和这个机械瓣膜。
0: 对对对，
3: 说综合下来那就得十几万二十来万呢。
0: 生物瓣膜贵一点。嗯，
3: 是吧，我跟你说李老师，你说咱是都是普通人，这老咱老百姓家里的这有点钱吧，你说也都给孩子买房子娶媳妇儿都花空了。
0: 嗯嗯嗯，
3: 这外面还欠着别人的钱呢，你说哪来的十万二十万去做手术去。
0: 对，要不说嘛，咱们这当爹当妈的给孩子花多少钱都舍得，那以往自己身上投资的时候，这不叫投资，叫救命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你那也舍不得，这也舍不得，但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花十几二十万的做那个手术，在李老师这儿我看是没那个必要。
3: 嗯
0: 啊，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就何苦来开膛破腹呢，对吧？
3: 是是，
0: 哎，而且花那么多钱，就算是手术了，他也不敢说保你这一辈子健康。
3: 那是
0: 啊，他还存在着这个手术的风险，啊，同时后期也需要这个长时间用药物来进行维护。就是西医，你永远记住了啊，这个西方它是资本在主导社会。
3: 嗯，
0: 资本是啥？就是钱，
3: 钱，
0: 一切向钱看。啊，真正就是我说的可能这句话吧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能给你治好我也不给你治好。
3: 嗯，
0: 哎，我治好了之后你还来找我吗？你还花钱买药吗？他跟中国人这个思想他就是拧巴的，你知道吧。中国人什么呢？我能治好你我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说五千年文化传承到今天，几次战争，几次霍乱，几次死亡，都依然咱们中国人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什么医疗体系在什么样的脑子下面所思考出来的结果。是手术给你治了，想现在不让你死，然后回头呢每天都得吃药，这不是细水长流吗？
3: 嗯，是。
0: 但是咱们现在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个问题就肯定是能给你拿掉啊。但是既然同人化了，问的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一下。
3: 别的倒没有了，这个你要能给我治好了啊，真的，那我真的，我谢天谢地啊！那我太感谢你了，都。
0: 你这样啊，那没有问题，我就开始总结了啊。
3: 好好好，
0: 三代延寿方呢，咱不是已经申请上了吗？对吧？
3: 申请上了。
0: 哎，等到了之后呢，你配合这个海参泰一块用，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它这个药劲儿非常大，老实告诉大家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同时我们还能够直接的给你着到根儿上。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风心病它主要是什么呢？叫风湿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了，啊，袭击了啊咱们这个瓣膜了，啊，而在瓣膜上形成了什么呢？支撑物，啊，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所以引发了血流障碍。那中医叫做心痹之症，痹症呢就是不通了，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必须得想办法给它通开。那么心脏瓣膜不通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期会引发心衰，进而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要想治疗风心病的重点在于呢，我们说通这个字很重要，不仅要通还要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要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因为你的免疫力低才容易遭受这种风湿的这个侵袭的啊。那免疫力为啥低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另一个免疫器官脾脏，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必须得兼顾它。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痹症，尿不出去尿叫尿笼痹，这是属于内肾的淤堵。那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啊，要想治还得是整体的去看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专门的叫一方三通啊，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啊，几天之内见到效果，三副药之内我让你全面康复，到时候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治不好算老师的，听明白没？
3: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老师。哎呀，一听你这么说吧，就我心到底了，给我吃了定心丸了。
0: 嗯嗯，你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咱们再见
3: 了。哎，好，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

0: 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坊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坊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坊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坊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坊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肽，是不是的？
2: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两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3: 哦，
2: 嗯嗯嗯。
3: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两天了。你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
2: 嗯嗯嗯。
3: 而且这三代延寿坊吧，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一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肽，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2: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两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3: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他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
2: 嗯，
3: 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啊，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动作。因为我妈在2019年的时候啊，她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她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她都不敢吃，一吃她就腹泻，而且她那人呐、啊、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呢、啊、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好，天天说着呀。
2: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啊。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
3: 哦、
2: 嗯、啊，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你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啊、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一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的啊。
3: 哦，
2: 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3: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 这老人呐、啊，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啊、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的咳嗽。
2: 嗯，
3: 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哦，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啊，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就好太多了，
2: 嗯嗯，
3: 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呐、啊、就好多了，
2: 嗯，哎，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死亡三部曲了？
3: 嗯、
2: 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
3: 嗯，
2: 啊，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共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3: 对，他不光是这个啊、哦，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嗯，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劲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2: 嗯，
3: 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
2: 嗯嗯，
3: 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啊，您看看我们再参加哪个活动好。
2: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嗯、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3: 嗯、
2: 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
3: 嗯，
2: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那咱们现在定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呢还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3: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讲了，李老师，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2: 哎，好，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李老师。
2: 嗯，
4: 我是陕西西安的。
2: 啊，
4: 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都给我送过来了。
2: 嗯嗯，
4: 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肽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2: 对，
4: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2: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儿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4: 是是是，李老师，
2: 嗯，
4: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2: 嗯，
4: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肽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三颗吗啊。
2: 嗯，
4: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物，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2: 嗯，
4: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 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2: 啊。
4: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2: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4: 啊。
2: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呐、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肽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啊。
4: 啊，
2: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4: 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肽每天只需要吃三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2: 对。
4: 但是我老爸看那说明书上说，一天一次，一次两包，这是我老爸就怕我吃错了。这不正好前段时间我预约给您通话的嘛啊。
2: 嗯。
4: 今天正好排到我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我这么吃行不？
2: 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4: 嗯。
2: 海参肽呢，它是穆恩堂生产的。
4: 啊、
2: 哦。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肽呢，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三代延寿方的发酵工艺，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纯而成的，啊，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肽，
4: 啊，
2: 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肽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肽，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肽的20分之1，
4: 哦，
2: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他不会单独的为这20分之1的海参肽去做任何包装，
4: 啊，
2: 他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肽的包装，
4: 啊，
2: 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海参肽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一天三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4: 对，有那种情况。
2: 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哦，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
4: 啊，
2: 那没有新生产的包装呢，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4: 明白明白，那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2: 嗯嗯，
4: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三副药到底够不够？
2: 具体怎么个情况？
4: 哎呀，我这是20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2个支架。
2: 嗯，
4: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2: 嗯嗯。
4: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2: 嗯。
4: 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堵，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2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2: 嗯嗯。
4: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2: 我跟你说啊，
4: 嗯，
2: 你那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啊，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你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啊，但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你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肽，配合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有3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 然后你这个病啊，三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4: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那我就确定放心了。
2: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
2: 哎，
5: 李老师好。
2: 哎，你好，你好。
5: 哎，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两盒海参泰的这一段活动。
2: 嗯。
5: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定了，也常委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定。
2: 嗯，
5: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泰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2: 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啊，那两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两盒的这个海参泰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5: 哦，
2: 第二个问题，海参泰作为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5: 那我明白了。
2: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5: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现在啊，这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2: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最大的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的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打造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5: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这头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2: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5: 是是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2: 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5: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嘛，就咔啪咔啪响，两个肩膀子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这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泰也没有了。
2: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饮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5: 是。
2: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吗？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啊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 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肽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

0: 药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0: 嗯，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6: 好，神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各位美食家们啊，大家中午好吧，11点了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今天让大鹏和你聊点什么呢？前日子啊，我看见这么条新闻，说是这个外国人那边洋人那边啊，有家报纸呢搞了个活动，评选的你觉得最好吃的一道中国菜。活动搞起来之后呢，广大外国群众是踊跃投票，投来投去，您知道啊，洋人选出来的最好吃的中国菜是什么吗？您猜猜。咕老肉。哎，洋人呢是真爱吃咕老肉，你国外啊随便找个中餐馆进去一看，桌桌必点的差不多呢就那么几道菜，像什么李鸿章杂碎、走中堂鸡、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再就是咕老肉。记得2019年啊，英国还出了个新闻，说一哥们呢在大街上呢摆摊卖这个汉堡包，别人卖汉堡包啊，里边啊夹牛排、夹炸鸡、夹炸鱼，全是西餐东西，他这汉堡包里边呢加那个咕老肉。虽然这是2019年的新闻哈，这两天还有个新闻，就是有个小伙在美国卖那个所谓的这个中式汉堡包哈，因为什么原因啊就被美国警方逮捕了啊，这个咱就不多说，因为事情呢还没有最后的澄清啊，是什么原因咱们不知道。它里面就是大量的改良啊，也叫这个中国汉堡了啊。咱还说这咕老肉啊，洋人吃那个咕老肉啊，跟咱们自己吃的咕老肉呢还不是一码事儿。他们吃那个咕老肉呢，口味更偏酸甜一点，拿筷子呢，这个夹块肉搁在嘴里啊，就跟含了块水果糖差不多。洋人呢觉得他们这个就是吃的是最地道的中餐了，中国人呢过日子见天吃啊，真正中国人吃呢甭多了，两口下去啊，就他那个味道准点骂街。有的朋友哈，这个去国外旅游是吧，就发现哈，你吃几天洋餐呢你就受不了，西餐受不了，就想吃点中餐，但是你出去吃那个中餐，你发现和咱那还不是一个味儿。但是有的老板呢有这个眼力劲儿呢，一看呢知道，哎呀，是这个内地来的哈，不用吩咐就能跟后厨去商量是吧，跟大师傅打招呼，炒菜呢尽量呢按照国内那个口味炒啊，别按那个洋人的路数来。说起这个咕老肉啊，外国人呢吃这道菜的时间呢，没一准呢比咱们中国人的年头还要早。这事儿呢不是我瞎说，你看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啊，你可以回忆一下，就是80年代，您改善生活，出去下饭馆，想吃个木须肉有，吃个宫保鸡丁有没有？有，来个鱼香肉丝也有，但多会儿您见过菜上写着咕老肉的？中国人真正啊开始吃咕老肉，还得是90年代初，就粤菜呢在全国开始流行了。你看《我爱我家》里边，贾志新求别人办事儿啊，这个话说到这个最后啊，都得刨一胸脯子啊，撇着大嘴。事成之后，哥们请客，香港美食城。我记得咱们锦州好像有一个这个 美食城啊什么时候开张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哈，但是那时候能上这个所谓的香港美食城吃粤菜非富即贵哈，没个千儿八百的甭惦记出来啊。那普通的工薪阶层肯定是吃不起香港美食城。那么咱现在呢，眼下呢，去这个饭馆吃咕老肉呢，菜单上呢大多数写的是菠萝咕老肉，就是把菠萝呢跟肉呢炒在一块儿。这种吃法30年以前哈，咱们北方人接受不了。你想，菠萝是水果，搁在锅里又是油又是盐，炒熟了来吃，本来就不符合规矩，是吧？还放肉，是吧？谁受得了？咱北方人呢吃不惯南方原版的咕老肉，所以这道菜当年传到北方以后呢，就被改良一下，往那个糖醋里脊的方向呢使劲靠了靠，改良出一道北方版的糖醋咕老肉，就多搁盐，多搁醋，少搁点糖啊，菠萝干脆就免了啊，吃到嘴里呢以酸为主，稍微带点甜口，厨师界的行话管这叫小荔枝口。咕老肉这道菜呢，应该纯算是一道下饭菜，下酒的话差点意思，就着馒头吃呢稍微也差点意思，最好是配上一碗白米饭，米饭还不能蒸得太软太黏糊，必须得是那种啊一粒一粒能分开，吃到嘴里呢稍微带点嚼劲儿。白米饭呢配咕老肉，要是吃的时候呢规规矩矩的，一盘菜一碗饭啊，然后拿着筷子坐那吃啊。那咱们再说说啊，说了半天咕老肉哈，它为什么叫咕老肉？咕老这三个字啊，具体当怎么讲？这件事儿呢，想要掰扯清楚啊，根儿呢还得往好几百年前倒。你看咱们很多人都看过好多讲黄飞鸿的电影哈，老能碰到两个十三，哪两个十三呢？一个是什么？十三姨，对吧？再一个就是十三行。眼下广州啊，还有条大街叫十三行路。十三行路呢，有个服装批发市场。这名气呢，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的当年的广东街，是吧？啊，和广东街有一拼。啊，买衣服，不能说便宜吧，啊，当然广州那个便宜哈，反正是款式特别潮。200多年以前呢，这条大马路上呢修了好多外国人的洋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各跨国公司国际500强的驻广州办事处。咱们学过地理的都知道哈，北半球的风向啊有季节性，按大面上说呢，春夏两季刮东南风，秋冬两季呢刮西北风。那时候外国人的商船呢都是帆船，航行呢必须看风向，甭管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荷兰人，每年都是固定的，开了春风向变了以后，从自己国家那边开船顺着风往中国来。各国洋人船呢拉的是各国的土特产，跟海上呢顺风飘了两三个月，阴历5、6月那会儿统一开到虎门外的这个集合，验明正身，领通行证，然后再进虎门，顺着珠江一直开到十三行路旁的码头停下来做生意。那么生意连着做三个月，阴历8、9月天凉了，风向变了，东南风呢改西北风，这个洋人的商船呢再装着从咱这边买的东西顺着风往回开，哎，一年一年就这么来回折腾。洋人的商船每年跟广州呢最多能停3个来月，要是把东西拉过来现找买主，现讲价，现卸船，然后再找货源从咱们手里买东西再往船上装的话，就太耽误功夫了。所以当初洋人的商船呢，每年秋天回国以前都得留2、3个人啊住在广州的洋行里边，算临时出差啊，跟当地呢待一个冬天。这几个人的任务呢就是到处跑业务，一个是给他们来年打算拉过来的货提前呢找好买主，把合同什么的先签了，再一个呢就是看看咱们这边有什么好东西提前先定下来啊，有点现在做期货的意思。 等到来年开春，各国的商船来了，

该买的买，该卖的卖，卸船装船啊，都有准谱。秋天风向一变，马上呢就能往回开，省得耽误时间。至于说这几位出差的同志是跟船回国，或者是换别人跟广州这儿盯着，还是接茬呢再忍一个冬天，那就得看组织上的需要啊，临时决定。清朝那会儿呢，闭关锁国，不是随便什么人呢都能跟外国人做生意。比如说啊，清朝那会儿，你是个做小买卖的，正在大街上做生意呢，摆摊呢，这个摊煎饼，溜达过来一位外国大哥啊，金发碧眼啊，你得给我煎个摊个煎饼，俩鸡蛋、葱花、香菜都要，辣椒多抹点儿。你这边嘁哩咔嚓，煎饼摊完了，往外一递，外国大哥呢，煎饼接过去，甭管英镑还是法郎啊，也往你这边一递，你只要伸手一接，那就算是兔爷过河崴了泥了，叫什么呢？私通洋夷，抓到衙门里边，弄不好就是杀头的罪名。当年手里边呢有执照，朝廷批准能跟广州这块地方合法跟商人做买卖的生意人，就叫十三行。十三行啊，是清朝的说法。再往前倒，明朝那会儿呢，干这行的人叫三十六行。清朝人说的十三行，明朝人说的三十六行，就跟咱们现在说360行一样啊，都是虚数，不是准数。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广州呢有这么一帮人，专门负责呢跟各国洋人做买卖，学名叫行商。那么电影《林则徐》里面有个大反派叫武少荣，啊，单田芳说的这个《百年风云》的时候老提这个人，他就是当年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武少荣的爸爸呢，那知名度更高了，叫吴秉鉴。吴秉鉴在国外的一名叫浩官，19世纪的全球首富，就是现在比尔盖茨、马云那个意思。据说当初啊，有好多老外家里呢都挂着他的画像，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冲着画像啊搞心理励志啊，我能行，我肯定能行，我不是一般人，哦耶哦耶哦耶。这洋人的商船到广州以后呢，各种业务直接都找十三行，不光做买卖找十三行，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归十三行承包，一帮一结对子。哪怕是洋人犯了法，衙门呢也是先找十三行再找洋人，这叫承担连带责任。明清两朝呢还有这么个规定，就是说各国洋人来广州，甭管做生意还是旅游，老爷们儿没问题，你敞开了来，我们欢迎，富的人家不成，不能来，没商量。为什么有这么个规定呢？洋人那时候穿衣服啊比咱们开放，尤其是女的，下半身穿的裙子啊倒是挺严实，一直盖到脚面，上半身呢袒胸露背啊，多半截跟外头亮着，穿的就是老电影《茜茜公主》里穿的衣服那样。那这身打扮眼下不算什么，是吧？你满大街看去，是吧？都比这穿的还少。但是几百年以前的中国人呢接受不了，觉得伤风败俗啊，走在街上看着忒碍眼，所以当时就有这么规定，洋人来广州，老爷们随便进，妇道不可以。那要是必须带家眷来呢？那对不起，甭管老婆还是闺女，哪怕是老娘，都满脸褶子了，也先得啊放到广州那儿统一寄存，多咱回国的时候啊，多咱咱再顺道把人家捎回去，不能呢往广州带。那么这么多外国老爷们在广州呢扎堆打光棍吃饭是个问题，老婆不在身边只能下饭馆，要不就是点点外卖呗。广州呢有种名小吃叫萝卜炖牛杂啊，这萝卜炖牛杂想吃这小吃哈，我告诉你说哈，三角地那儿有啊，我还吃过，但味道一般啊。据说当年啊，
洋人呢跟广州啊吃完了大块的牛肉，就把剩下的边边角角呢处理给当地老百姓，才把这小吃呢发明出来的。古老肉呢也差不多，算是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的厨师按洋人吃饭的路数搞的创新菜。这外国人的口味啊，喜欢大酸大甜。

鸡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地方就是两条鸡大腿，鸡胸脯呢，您甭看这肉挺厚，可不容易入味儿，好多人呢反倒不太爱吃。哎，外国人跟咱正好相反，觉得鸡胸脯啊没骨头，全是净肉啊最好。中国家常菜里啊有道糖醋排骨啊，大家都爱吃，口味上呢也和洋人的口味啊，就是肉里面带骨头，老外吃的嫌麻烦。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啊给洋人做饭的大师傅就搞了搞技术创新，就把排骨呢换成净肉，发明了咕老肉。那么说到这儿，有朋友就问，咕老肉它为什么叫咕老肉呢？这个事儿呢，网上的说法挺多，主流的有两种。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说咕老肉这个咕老啊，最早应该写成咕噜啊两个字，它形容的是咕老肉啊，就是炒咕老肉的时候呢，这酸甜汁儿啊在这锅里咕噜咕噜的那个动静。第二种说法是，是咕老肉的咕老最早应该写成古代的古，然后老人的老，意思就是说这道菜呢历史挺悠久，有传承，有底蕴啊。如果您到这个一些大城市，南方大城市去旅游啊，你就发现哈，这个马路边上有好多卖蛋糕的小店，招牌上写着叫古早味啊，古代的古啊，早晨早啊味儿。古早味啊是闽南话里面的说法啊，跟那个咕老肉的咕老的意思差不多，也是告诉您说这种东西呢年头挺长，算是老字号了。咕老肉为什么叫咕老肉？广州当地呢还有这么种说法，说咱们中国人呢原先管洋人叫胡虏啊，壮志饥餐胡虏肉嘛啊，这个笑谈渴饮匈奴血啊，这属于岳飞的满江红，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好几百年以前，洋人们跟广州吃完了咕老肉，就觉得味儿不错，就想找周围的老百姓打听打听，说哈喽哇，这肉吃的不错，太好吃了，他的叫什么名字。当地的老百姓啊也是逗老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菜叫胡虏肉啊，壮志饥餐胡虏肉，那个胡虏肉。这外国人的说中国话发音不准呢，大舌头，传来传去，最后就传出一个咕老肉，是吧？那么咱们北方啊，尤其是这个哈尔滨哈，有道菜的口感和来历跟咕老肉差不多啊，咱们也经常吃，叫锅包肉，是吧？我上学那阵哈，就跟学校吃食堂啊，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大盼，哪几大盼呢？那就是学校食堂每个月有那么几天改善生活啊，吃几顿好的，每个月吧，最起码能吃一顿红烧排骨啊。但是给你的肯定就是不能管够吃哈，三两块哈，肉也不多，那就不错了。然后猪肉炖粉条子，然后吃包子，是吧？再有的就是吃那么叫焦溜肉片，焦溜肉片呢正经的名叫焦溜肉片啊，实际上呢是土豆啊，肉片就是一个点缀啊，土豆切成薄片，下油锅炸，把这个土豆片周围那一圈给它炸焦了啊，中间的芯儿呢稍微还带点水分啊，又面啊又嫩啊，热油呢葱花炝锅啊，两指宽的大肥肉片倒进去，先炒，炒得滋滋冒油。这时候呢，再下烧焦了的土豆片，放盐放糖，然后呢，酱油调色，团粉勾芡，稍微啊淋上点醋啊，炒出菜是琥珀色的，又红又亮啊，这个咸甜口是吧？油嘴特别足啊，往大米饭里一拌哈、啊，是吃起来特别过瘾解馋。不过学校食堂里也做焦溜肉片哈、啊，以前老百姓家里呢改善生活啊。打牙祭也是愿意做这道菜。你要说家里呢条件好是吧，肉呢有富裕，就可以把土豆去了，全改成肉片。家里条件要稍微差点呢，那就肉不够，土豆凑呗，稍微呢点着点肉片啊，就能把土豆呢做出肉的这种口感。哈尔滨呢当年也是各国洋人扎堆的地方，就俄罗斯人居多是吧，

1900几年那会儿啊，清朝光绪年间，哈尔滨道台府里边呢，有一位叫郑兴文的厨师。郑说这个郑厨师呢，15岁啊进北京恭王府后厨学艺，24岁呢创业，在北京呢开了个叫真味居的馆子。后来出山海关闯关东，去咱东北这地方发展，就跟哈尔滨呢这个道台家后厨呢当这个膳长。膳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厨师长啊，行政总厨。哈尔滨道台呢管着哈尔滨当地的一摊子事儿啊，家里呢老有洋人过来串门。话说有这么一天啊，道台家里呢来了几个俄罗斯人，大家连喝茶带聊天，赶上饭点了，按咱们中国人的礼节得留客人吃顿饭。俄罗斯人吃饭都是可着劲儿的往硬菜上招呼啊，还爱吃口酸的甜的。郑厨师心里一合计，按照交流肉片的路数搞了个技术改良，土豆彻底不用了，上好的猪里脊肉切20宽的大片，挂糊油炸，炸得外焦里嫩，然后回锅加糖醋汁爆炒，临出锅的时候稍微啊点着点姜丝儿、葱丝儿、香菜段，吃到嘴里那是又酸又甜，焦香扑鼻。俄罗斯人一吃觉得这菜不错，就把这个郑厨师请过来，想打听打听这道菜叫什么名啊，大概是怎么做的。那么郑厨师啊也是临时起飞智啊，随口编了个名，告诉他们这道菜呢叫锅爆肉啊，是爆炒的爆，就是把肉呢放在锅里爆炒的意思。那俄罗斯人这个汉语不过关呢，是吧，发音不准，传来传去传走样了，最后传出这么一道东北名菜锅包肉。这个锅包肉这道菜眼下分两个流派，黑龙江吉林那边呢讲究是老传统，肉炸好了啊，这个回锅爆炒的时候只放呢糖醋汁儿，不勾芡，吃到嘴里呢特别酥脆，缺点是你必须趁热吃啊，这个出锅以后呢马上吃，出锅以后就得马上吃，热气一散呢这肉就软了啊，就皮了了啊，就是硬了也不好吃哈、啊、咱们这地方呢勾芡，然后多少放点番茄汁儿啊，炒出来的锅包肉呢比黑龙江啊吉林的色儿重啊，更接近的焦溜肉片的感觉。不过呢我偶尔吃的时候呢哈、啊、因为这个我爱人啊愿意吃，然后呢我们吃完饭店就基本吃那种老式儿的啊，就不搁那个番茄酱，我不愿意吃特别甜的，所以我也愿意吃就是微甜啊，还是咸口为主的啊。那么咱们那个地方的锅包肉啊，稍微改改做法，把猪里脊的肉呢换上上好的羊里脊，它就变成了一道老北京清真菜，叫塔斯蜜。塔斯蜜原先呢是道新疆菜，这个乾隆皇上呢有位特别有名的妃子香妃，就是还珠格格里边那位带着异香的啊，那位妃子香妃的老家在新疆啊，上次旅游呢我们还到香妃墓去看了看啊，他来北京以后呢就成天呢想家啊，老惦记着回新疆看看。北京中南海呢有个新华门，它原先叫宝月楼，据说啊就是乾隆皇帝下旨特意给香妃修的，为的就是让他每天呢跟上头呢站着朝西边看，看看自己的老家。老北京民间传说啊，就香妃每天早晨呢睡醒了觉就站在宝月楼上头啊，一边梳头一边朝西边看啊，那么好几百北京老爷们准时准点跟宝月楼底下站着，迎着脸张着嘴瞪着大眼睛等着闻味儿，等着闻什么味儿啊，香妃天生自带那股香味儿。这帮傻老爷们儿每天呢在楼底下猫着，就为了闻闻香妃身上的味儿，运气好的话呢顺便呢再搂香妃两眼。当然这就是个民间传说啊，一说一乐的事儿，哪能当真是吧，能让你看着吗，平常老百姓人住宫里呢，扯淡啊。当年呢这个跟香妃一起来北京的还有好多新疆厨师，每天专门呢给香妃呢做老家那个饭菜。话说有这么一天，香妃呢正跟宫里吃饭呢，偏赶上乾隆皇帝闲着没事溜达过来了。

行了，见到皇上了，得赶紧呢，这个上前打招呼。哟，皇上，您今儿个怎么有空吃了吗？您呢？哎，乾隆啊，也是个大实在人，听不懂客气话。哦，朕还没吃呢。香妃一听，既然没吃，要不好歹你就跟这儿凑合两口呗。正好那天桌上啊，摆了一盘清真版的回锅肉，新疆话叫塔斯密啊，宝塔镇河妖那个塔啊。乾隆皇上呢，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一尝，嗯，酸甜可口，还挺香，挺好吃。皇上吃美了，就顺嘴啊问了一句：“爱妃，这菜叫什么名啊？”香妃也是顺口答应，拿新疆话回了一句：“启禀皇上，这道菜叫塔斯密。”乾隆皇上新疆话说的不太利索，后来传来传去啊，传走样了。老北京呢，从此呢就留下这么一道清真迷菜，叫塔斯密啊。有机会您去北京哈旅游啊，你也可以找找老字号的清真馆子，尝尝啊这个香妃爱吃的塔斯密啊是什么味儿。好吧，这个稍事休息啊，过后呢咱们继续聊聊美食啊。不知道我说的这几道菜您什么感觉啊，有没有想吃的感觉？

0: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但我呢特别愿意说说宋朝的事儿啊，这个为什么愿意说宋朝的事儿呢？尤其美食方面，因为宋朝呢已经那个年代呢诞生了这个四世纪萌芽，然后宋朝呢也是一个特别富裕的朝代啊，所以美食呢就特别多啊。咱们继续谈谈宋朝和这个饮食有关的事儿哈。咱今天说什么呢？说宋朝人的饭量啊。从哪说起呢？大家都看过《水浒传》，《水浒传》第27回哈、啊，就说这个武松呢发配孟州，途经十字坡，去孙二娘的饭馆里呢打尖。孙二娘问道：“说客官，打多少酒？”武松说：“不要问多少，只顾烫来，肉便牵3-5斤来，一发算钱还你。”孙二娘说：“也有好大馒头。”武松道：“也把20-30个来做点心。”于是孙二娘去里面取出一大桶酒、2大盘肉、1大笼馒头，让武松呢和押送他的2个公差呢吃。宋朝人说的馒头啊，正是我们今天说的包子。武松和2个公差一顿饭能吃20-30个包子，而且它不是小包子啊，是个头很大的包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孙二娘说了，说好大馒头，还要喝1大桶酒，吃2大盘肉，真是能吃，是吧？事实上呢，不是他仨能吃，而是武松自己能吃。《水浒传》里啊，武松去饭馆吃饭，动不动呢就要好几斤肉，凭现代人的饭量，谁能吃完？1斤肉吃下去是吧，都得让你有不良反应。武松的饭量算不算大呢？当然算，不过在宋朝的这个大肚汉里面哈，这武松武二哥啊还真排不上号。有个叫张希乾的，那才是个中翘楚。张希乾是什么人呢？是北宋的宰相。司马光啊，《涑水祭文》和刘府的《清左高义》里啊，都提到他的饭量，说他最爱吃这个猪肉啊，肥肉啊，猪肥肉，一顿能吃10斤。咬是饿得厉害，等不到这个猪肉煮熟啊，就用手撕着生吃，就跟《鸿门宴》里那个樊哙一样。有人想知道他一顿呢到底吃多少饭，于是就拿一个大木桶在旁边等着他吃饭的时候。看他吃下去一个包子，就往桶里面扔一个包子；看他吃下去1斤猪肉，就往桶里面呢放1斤猪肉。你猜结果怎么样？他还没吃完，桶就满了，是吧？所以你要

说他封他一个大饭桶这个绰号绝对啊合适不过。那么武松和张齐贤呢非同寻常啊，他们能吃，不代表宋朝人都能吃。宋朝普通人的饭量其实和我们现代人差不多。南宋的方回呢总结过当时呢老百姓的饮食情景，说人家常食百合斗，一人餐五合可以，多指两餐，日午别有点心。就说大多数人一天只吃早晚两顿饭，中午偶尔吃点东西呢垫吧垫吧，平均一顿正餐呢能吃五合大米。合适容量单位五合大米大概重半斤，一顿饭吃半斤米啊，比现在南方人啊尤其男的这个饭量还稍大。考虑到宋朝人每天呢只吃两顿正餐，中午呢靠少量点心的垫吧，而我们一天吃三顿正餐，晚上呢有时候还要加一顿夜宵啊。有些人经常吃肯德基呀、麦当劳啊、巨无霸之类的高热量食品，所以说呢宋朝人的饭量应该和我们现代人差不了多少。南宋呢还有个大饭量宰相叫赵雄，史料说他叫形体魁伟，进去甚美啊，就是腰粗个子大，威风凛凛，走起路来砸地皮乱晃。宋孝宗就很喜欢这个赵雄啊，说听说那个赵爱卿特别能吃，就想试一下他到底有多能吃。然后有一天呢退了早朝，宋孝宗呢就让赵雄留下来在宫里呢吃顿便饭。宋孝宗呢就先让厨师啊收拾了一些下酒菜，请赵雄喝酒，用最大的这个酒海，一海是能装三升。赵雄呢是一连喝了六七海，就将近十公斤。吃完了菜，喝完了酒，宋孝宗呢也吩咐上主食。于是啊，太监又抬过来100个炊饼，赵雄呢叫随食七半，就吃了一半，马上吃了一半，就是一口气消灭了50个。宋孝宗就乐了，说卿可尽之，说你要是还想吃就把这些炊饼都吃完，不用跟我客气。赵雄还真不客气，叫复尽其余，就把剩下那50个炊饼也都消灭了。我们以前说过宋朝的炊饼就是现在的馒头，你想想现在谁能吃完100个馒头，我相信呢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大饭量，是吧？实践检查里你不服你可以试试。当然啊，旺仔小馒头咱可不能算。赵雄的饭量在宋朝啊算不算最大呢？不算，还有比他更能吃的人。赵雄做地方官的时候啊，有个下属啊陪他吃过一顿饭，赵雄吃了很多猪肉和羊肉，那个下属啊跟他吃的一样多。吃完这些肉，赵雄啊已经饱得不想再吃了，就问那个下属说你吃饱了吗？那个人说差不多饱了。差不多饱意思还没饱。赵雄说你放开了吃。那个人呢于是又吃了50张面饼，吃完站起来拍拍肚皮说小人天生患有恶病，不管吃多少都感到饿，今天呢终于吃饱了一回。这个人具体能吃多少史料上没记载，但刚才说了开始他跟赵雄吃的一样多，后来赵雄已经饱了他还感到饿，又吃了50张面饼，说明他的饭量啊超过了赵雄。哎呀，我觉得这是个病，是吧？这个什么病咱也说不好，是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啊，浪花淘尽英雄，却淘不尽这些饭桶。清朝道光年间啊，有个总督叫孙尔准，去福建泉州视察那个工作，泉州知府呢请他吃饭，端上100个馒头、100个蒸饺以及一个一品锅，锅里呢有2只鸭子和2只鸡。孙总督啊就把那些馒头、蒸饺、鸭子和鸡一点不剩的全吃了。这泉州知府惊为天人呐、这个孙总督呢摸着肚皮说我阅兵粮省，为至泉州乃得一饱耳，是吧？说这么多东西才让他吃饱了，是吧？这也看起来这位绝对是一个超级

0: 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呢，拿出一段时间呢，给您介绍呢这个古代御厨哈，他们的故事以及呢他们的拿手菜，同时呢还会给你介绍一下这些御厨的这些名菜的一些基本做法。如果您感兴趣哈，您好兴，您可以试着做一做，是吧？咱们这说啊，我们都知道是每个行当呢都有祖师爷。这伏羲氏啊和黄帝呢就被后人呢奉为呢烹饪行的鼻祖。不过说到御厨，那首推的是长寿之星彭祖了。你看厨字，厨房的厨字啊，做民房的这个名词讲呢就是刨屋厨房啊，这也是它的本意。那么做动词的时候就是烹饪啊，烹调的意思。厨房呢是烹制佳肴啊，做饭的地方。厨师呢是以烹调为职业的人，而御厨呢可是厨师行业当中的白领，是吧？在古代是专门给皇帝做饭的人，现在呢则是指专门为国家元首啊、王室啊、高层领导人呢，或者是国家礼宾部门服务的厨师。那想当御厨绝对不是谁想干就干得了的事儿。第一个，他必须身怀绝技，或者擅长煲汤，或者是烹调肉类啊，或者是精于呢做这个素食，或者会做这个精美的这个糕点馅饼。第二个，个人简历要完美无瑕，没有犯罪前科，另外还要定期呢检查身体和去做各种化验啊，患有甲肝等传染病的是

绝对不能呢进入到御厨这个行列的。第三，经过严格筛选之后，要到指定的地方实习若干年，最后呢才能到御膳房。第四，是绝对不能透露有关国家机密和领导人的任何隐私。第五，除了关心如何提供一个能够使国家元首保持身体健康的菜单之外，还要防止呢元首在日常就餐时或者是在国宴上中毒。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告诉你，倒霉的御厨啊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御厨叫瓦泰尔，就是因为在国王大摆宴席的时候，第一道菜没能按时端上去，羞愤之下是横刀自杀啊，这气性够大的是吧。那么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大帝何等荣耀啊，他的御膳房总厨叫 GPI， 也因此呢感到面子有光。可是就在啊这个 GPI 啊跟随组织远征俄国的时候，拿破仑呢被俄国战神叫库图佐夫击败，不得已呢从那个莫斯科狼狈撤退。 GPI 呢不愿意放弃皇帝呢独自逃亡，结果呢他是活活被冻死的啊，也是忠心耿耿的一个人。还有2005年2月，美国白宫的第一御厨叫沃尔特斯盖布就遭遇下岗。由于斯盖布的厨艺啊很不符合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口味，这位曾经为两任美国总统尽心尽职服务了11年的老厨师就接到了让他辞职的这个通知。在白宫当厨师呢年薪10万美元，可事实上工作非常辛苦，家宴国宴都得操劳，事必躬亲。尽管呢斯盖布呢对总统夫妇啊是鞠躬尽瘁，到头来呢还是落得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能为第一家庭服务绝对是一件足以啊光宗耀祖的事情，但更是呢世间的所有啊厨师的心驰神往的目标。不过呢中国御厨第一人呢彭祖呢是属于呢传说中的神仙人物。史论大多说啊，说这个彭祖呢姓坚啊，名什么呢，名坤坑啊，是上古大帝啊这个宣虚的这个玄孙。有关记载啊说这个彭祖呢这个人性情温和豁达，一生是叫蓄而不作啊，性而好古，和道家的这个始祖老子齐名是吧。那么几乎啊所有关于彭祖的记载都异口同声说这个彭祖活了700-800岁。在神仙传里呢甚至啊具体落实到了活了说他是活了767岁。那么神仙传里啊是这样形容彭祖的，说因莫以767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事物，不迎名誉，不恃车服，唯以养生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其闲居，不与正事，善于补导之术，服水桂、云母粉、米角散，丧妻49，失54子。另外呢，他还经常呢独自运游啊，不乘车马，并有呢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吃资粮，啊，就是不吃啊，不吃不喝是吧？而且呢，深得啊这个养生的方法哈、啊，说是年270。就是年270岁，逝之如50-60岁，就是视力活了二百七十多岁那年的眼睛啊，就像咱们平常人的50-60岁那样啊。那长寿呢，那个是谁都羡慕的一件事儿哈。不过呢，即便是老寿星啊，你再怎么会养生哈、啊，也不可能活到700-800岁的哈、啊。但是呢彭祖作为御厨行当的鼻祖确实做到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彭祖的招牌菜呢也就是献给饶帝的那道味道鲜美的叫炙羹，也就是野鸡汤。饶呢是一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啊，深受天下百姓爱戴。这一年呢彭祖呢将精心烹制的炙羹就献给呢这个饶帝食用啊，就治好了饶帝多年的厌食症啊。然后饶帝呢就非常高兴，就把彭城啊
封赏给他。

彭城是什么呀？就是今天的江苏省的徐州市。据着这个大彭啊《彭氏录》记载，说制羹呢被历代皇帝视为珍品啊，至今仍是啊高级宴席上的珍馐美味。制羹一开始呢是以蓟米野鸡为主，后来呢就演变成薏米乌鸡。制羹呢是世界历史典籍当中记载最早的名菜，被誉为呢天下第一羹。中国的烹饪史略就称这个彭祖是我国第一位著名的职业厨师，而且是寿命最长的厨师。至今呢，一些江苏人呢还强烈的建议要把彭祖的生日，就是六月六日，农历的六月六日作为中国厨师节。那么这道开胃健脾的制羹到底什么样子呢？制羹其实就是将野鸡煮烂，与这个蓟米同熬成的一种汤羹类啊，具有这个鲜香醇厚、容易消化的特点。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啊，就说这个蓟米呢有什么功效呢？益气，补不足，做饭时安中利胃益脾、凉血解毒的功效。制呢具有补中益气力、止泻力、除蚁漏等功效。哎，两者合二为一的话，对人身体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是吧？那么天下第一羹自打问世哈，然后呢这个就受到后人的这个追捧。清朝人呢张逸书啊所写的叫《扈从蚩尤记》当中记载，就清朝皇帝每年的这个秋闲大典哈，都要在这个淡泊成殿哈，赏赐这个武功大臣野鸡汤一碗。大概是因为野鸡汤啊是古代啊这个圣君呢、啊、使用过的嘛，所以这些大臣都以能品尝到皇帝所赐的这个野鸡汤为荣。那么今天徐州所盛行的天下第一羹的主配料呢都已经改良了啊，野鸡呢改用为乌鸡代替，没有乌鸡呢野鸡也可，这个母鸡也可以。说来也是哈、啊、你现在上哪去找那么多野鸡去，是吧？而且有些野鸡还是保护动物。那后来啊在不断翻新的食谱当中呢，这个蓟米就又改成薏米，后来又换成了麦仁。当然彭祖啊可不就是凭一道菜名扬天下啊，他同时传下的招牌菜还有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说过的，就羊方藏鱼、米饺鸡、云母羹和坨汤。这彭祖的羊方藏鱼，就是将煮的半熟的这个羊肉抛开啊，将鱼藏在肉当中，等羊烧熟之后啊，就是特别的鲜美啊，正应了鱼羊啊结合在一起就为鲜字嘛啊，这个菜已经成为徐州传统名菜了，与徽菜当中的鱼咬羊以及京菜当中的番鱼啊齐名，号称呢这个鱼羊合烹的三大美味啊。除了羊方藏鱼之外呢，彭祖的其他菜系呢都跟食疗养生走得很近，比如米饺鸡就是采用麋鹿头上的角与母鸡呢一起炖而成。本草纲目当中说麋蓉就是麋鹿这个蓉啊功力胜于鹿蓉，并言具有治风痹、止血、益气力、补虚劳、天经益髓、益血脉、暖腰膝、壮阳悦色、疗风气、偏治脏腑之功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菜云母羹，也是这样。云母大家都知道是云母族的矿物的总称，它具有广泛的工业用途，但是彭祖呢选用云母作为食养原料，说明当时彭祖呢已经对食物的食性有了一定经验。在《本草纲目》当中，云母有叫治身脾死肌、中风寒热、去邪气、安五脏、益子精、明目、久服轻身延年、下气煎鸡、去绝补中、永五劳七伤、虚损少气、止力、久服月则不老、耐寒暑等功效。可见呢这个云母羹呢对延年益寿呢有那么一定的作用啊。徐州咱们说过古称为彭城，是华夏九州之一啊，地处要害地方哈，四通八达，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战血战，是一个交通要害之地啊。彭祖的这个烹调记也在这个地方啊，就向四面八方那个
这个蔓延开去啊，直接影响了苏鲁豫皖四大菜系的诞生和变化发展。而直到今天哈，每年农历的6月15，苏鲁豫皖各地厨师都相约如期赶到徐州的这个彭祖寺啊，就是祭奠彭祖啊，并且打雷献艺啊，那场面是相当的热闹。我呢还查了一下，就今年啊，今年它实际上是7月5号开始举行什么，就是彭祖这个圣火的这个聚集地仪式，然后呢，7月18号就是彭祖叫扶阳节。这个节呢是为什么说的特别盛大呢？就是往年啊，今年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说今年往年呢参与的人能有多少，能有100万人，然后呢会有50多万人呢来吃这个扶阳啊，然后那个扶阳上面还会写着这个，比如说今年是这个彭祖多少年，比如说760年或780年，在扶阳身上还写了一个字儿啊，挺有意思的啊，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这个传承啊。好了，今天的那个实在有味道呢，大王就说到这儿了啊，您不知道您对哪。

好，以上呢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直播间内啊，今天确实是很热闹。首先呢，向各位朋友介绍一个重量级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白雪生老师。白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雪生老师呢是国家一级作家，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作协主席团理事，锦州市文联原主席，市作协名誉主席，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渤海大学专家客座教授，市政协文化顾问，连任多届全国文代会、作代会、剧代会的代表，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广电部星光奖、文化奖获得者，多篇作品呢被选入国家高校中小学教材。今天非常荣幸的能够把雪生老师呢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呢来和我们直播间内的另外两位小同学。那么首先呢，有请两位小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好吧？
2: 大家好，我是范文熙，我来自临河区吉庆小学，我喜欢跳舞和朗诵。
3: 大家好，我是陈品瑞，我来自临河区吉庆小学，我喜欢唱歌和朗诵。
0: 嗯，他跳舞，你唱歌，你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搭档，是吧？嗯，状态非常好，比之前呢，我看到你们那个紧张的样子改变了很多。我们今天就是放松，和雪生老师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来聆听的文字之美。雪生老师，和您相识呢比较早，我们相识大概是2006年辽宁省十届第十届十运会，那次我和秋月呢作为开幕式的主持，您作为导演。我们后来呢，我们通过工作关系，我非常有幸朗诵了您的很多作品，从锦州赋啊，包括长城赋、小林河赋等等等等，太多了太多了。
1: 特别疫情期间、
0: 啊，对对对，欢迎回家，
1: 对
0: 啊，真的是感动，
1: 影响全国，
0: 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嗯，您是笔耕不辍啊，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1: 最近在忙一个纪录片。
0: 哦，什么样的一个？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介绍这部纪录片的情况。
1: 纪录片是以咱们北魏、咱辽西的历史嘛，在这里也涉及到，实际是以万佛堂。
0: 哦。
1: 那块著名的碑，
0: 嗯，
1: 我因为对他很感兴趣，我就觉得那个碑非常奇怪的消失了那些文字。
0: 哦哦，
1: 从他的对照历史和这块残碑的比较，发现大魏历史确实有段被淹没的历史。
0: 我非常期待这部纪录片的出炉啊。那么今天的朗读者呢，作为开播的第一期，稍后呢我们将从雪生老师的众多作品当中呢截取一部《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来请雪生老师呢给我们讲讲这部诗作当中的一些关于锦州的人文历史啊，包括一些风景名胜啊，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两位小同学呢，在聆听过程当中呢，你们说要是你们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啊，可以随时的，也不用举手，那你就直接的进行提问就好了，好吧？
3: 好，
0: 好，
1: 随时插话，很难事的啊。
0: 是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1: 非常感谢浩天老师，以他这个精彩生动的表达，把这首诗作呢，又一次推向全国的平台。好像刚一播出，不仅在全市、全省，包括在学业全国，都影响很大。
0: 是啊。
1: 后来又经新华社做了一些缩编，然后也在风靡全国。这个作品的缘起呢，正好是2023年底，随着哈尔滨还有几个大城市的那种旅热，
0: 当时流量非常的大，
1: 非常大。
0: 我
1: 那个句式呢也是受网络语言的一种影响。你要写湖南不能只写湖南，
0: 哎，
1: 你要写北京就不能只写北京。然后也是我旅局长王丹丹推荐我，他说雪生老师能不能用这句式写一下锦州。然后我这也是有意的，也征得浩天老师同意。我们没像他们说的那么特别直白，因为我觉得锦州和那些城市相比较呢，重点是历史和人文。
0: 是的，
1: 哎，所以这个大量的是可能给大家理解上可能有一定障碍。
0: 对对，确实。
1: 哎，但是呢，却形成了我们那个这诗作和别的一种风格的不同。所以一开篇，它第一大段主要写历史。第二段写文化，后来写景区，
0: 写景区，
1: 所以，像两个孩子，两个小朋友解释一下，就是从一开始，就从， 锦州的地理文化开始。
0: 嗯，
1: 因为一说到辽西，就是帝都鸟升起的地方，
0: 嗯，
1: 地之花开放的地方。
0: 小山老师，您看这样好不好啊？因为可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有一些啊没有拜读过这部诗作。
1: 嗯，
0: 今天我们想先有请两位小同学啊，简单的把这个诗的一部分片段我们截取一下，请两位小同学呢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对，这样好。
0: 啊，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一边读一边
0: 好的，我们伴奏音乐开始。

0: 我们请两位小同学啊，把这首诗作的前几段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朗诵一下，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开始。
1: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世界第一朵花从这里灿烂，要写中华第一龙鸟从这里腾空，要找寻炎帝的足迹，探问中华文明于何时雄起，要追踪东汉的铁骑，引来辽西古道于何时凿通。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打捞远古图和人之绝出的刀耕火种，要重温颛顼之墟东方先帝的蝴蝶春梦，要寻觅识途老马在孤竹故道遥远的失踪，要从北纬41度开始重新挖掘大吉古都里拓跋慕容的步摇关，要从万仞之上的悬空再度揭秘宝林楼里炎帝汉祖的遗种。
0: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找到大辽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建成名锦的初衷，要找到大辽中兴女主萧太后在何处策动澶渊之盟，要找到奉国寺何以借他人之名选址益州，要找到努尔哈赤何以从李成梁麾下一忍至白勇，要找到大凌河之战祖大寿的孤城安在，要找到明崇祯嵩山控边筑壕连营，要找到清太宗以松锦谋天下明清瓜带于松信。
1: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只有从锦州重新发现大历史失落的漏洞。
0: 哎，陈品瑞这个诗性大发，我本来想从刚才那就结束了，因为刚才呢好像就写到从远古啊一直到明清啊，我们锦州的这一段

0: 历史啊，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历史故事啊。刚才两位小同学的表现很好，为你们鼓掌，非常棒，非常棒、啊，
1: 很自然，哎，很松弛，
0: 是的，
1: 也很有感情，
2: 谢谢老师，
1: 也能看出有昊天老师辅导的这种痕迹，
0: 语速稍微有点快，语速稍微有点快，
1: 再放慢一点，
0: 从开篇啊说要写世界第一朵花呀，第一龙鸟啊，孩子们，你们知道这第一朵花到底寓意着什么吗？是什么吗？你们清楚吗？
2: 我不清楚，
0: 不清楚。来来，我们听雪生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吧？
1: 解读一下啊。世界第一朵花，俗称叫辽西古果。
0: 古果，
1: 最早呢是在易县发现，也在我们的朝阳北票县四方台村发现的辽西古果，这就世界后来被专家命名为叫世界第一朵花，所以这种世界第一朵花从这里灿烂。
0: 它其实是个果实，
1: 是
0: 这样
1: 的，是果实，一股果，它，但是呢，确实是一个植物。
0: 对对对，
1: 这最早的植物。我这里为啥写锦州用了这儿呢？因为在地址名词上，它叫易县组，它和现在的行政区划不一样。虽然朝阳也有化石，而且现在认定呢，这里边也有不同的解释。是和我们易县的紫荆山和头道河，它是一道脉。所以叫地址名所词上叫易县组
0: 啊、行政区域呢不是归我们锦州，是但是呢一脉相承，
1: 在地址上以我们易县命名、
0: 是这样，
1: 所以就是咱就完全有理由有资格说我们是世界第一朵花开放的地方，世界中华第一龙鸟从这里腾空。
2: 好的，谢谢老师，我明白了
1: 啊，是从远古开始那个新鄂纪时代，然后更早的历史就大家说到的中华文明于何时雄起，包括红山文化，包括我们的沿汉，特别是我们的颛顼之墟，那就三皇五帝里的二帝，就像屈原里面帝高阳之苗裔兮，他的高阳就是指着这个炎黄二帝，也在这里，也在山海经里正式的也写有他的正面的踪迹。
0: 我在印象当中呢，好像是炎帝啊这个兵败之后到这边来，
1: 对，有场大战，
0: 有场大战，对对，
1: 皇帝和炎帝
0: 大
1: 战
0: 啊，
1: 所以也能引发到我们对易县万佛不是万佛堂，是宝莲楼，
0: 宝莲楼里疗伤，
1: 对
0: 啊，
1: 那边现在有遗址还写着吕山头，然后有现在的汉字的遗迹叫炎汉古刹，所以都给留下很多历史遗团，为啥叫炎汉古刹？
0: 要从这个点来讲啊，就是从上古时期咱们锦州就有一个非常厚重的历史了，
1: 对，
0: 那时候开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延续下来了，
1: 对
0: 啊，这是真是一座古城，
1: 所以这切入呢也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也重要的从人类开始，我们就有人类在这刀耕火种，在这那个生息发展劳动，包括战争，所以这叫辽西嘛。
0: 这里面我看到有一句这样的词叫要追踪东汉的铁骑，刚才的同学们在朗诵的时候呢，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觉得哎呦他们是不是读错音了，过去讲一骑红尘妃子笑，
1: 这要解释一下、
0: 对，是确实有必要，我觉得解释一下，那么大概具体的时间我记不太清楚了，原委呢把这个字的字音呢就统一规定为齐，没有记的音了啊！现在我们读这句“一齐红尘妃子笑”，
1: 对，
0: 这谁在读记？算错误、
1: 就错了。
0: 哎，所以说呢，这里面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不然的话，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觉得你们没有文化呀，都读错音了。哎，要追踪东汉的铁骑，
1: 对，
0: 东汉铁骑指的就是曹操的部队。
1: 曹操
0: 啊，
1: 他对开发东北是有贡献的，
0: 是吗？
1: 哎，就是北战乌桓。当时乌桓我们就在易县、在辽西郡的一带，都是那叫拓跋氏，也叫慕容氏，
0: 当时就是扫清周边的少数民族，是吧？
1: 少数民族
0: 啊啊、
1: 曹操一直是从河北过来，然后那时候没有路，是在下边的郭嘉谋士郭嘉主张得从这边，从现在的白狼山下，
0: 白狼山，
1: 哎、一直到这儿，有个叫田腾的一个部将，带着指出了一会儿，这个路已经淹没500年了。然后指引着曹操，从那边河北一直到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到了辽西、朝阳一带龙城嘛，从那儿就拐向绥中了。还有一种说法呢，说当时呢不可能按。

0: 原路回去，因为那路非常不好走。
1: 嗯嗯。
0: 完，这是打完这一仗之后，到了易县，又从邦海道回去的。
1: 嗯。
0: 现在两种说法都有它的合理性，都有逻辑性。
1: 嗯嗯。
0: 我们辽西人是愿意让他人到了易县从锦州回去的。
1: 嗯嗯嗯。
0: 但是那时也都属于辽西。
1: 那么在归途当中，是不是就发生了这个老马石？有老马石头不是那个，不是那段故事，是在春秋时期。
0: 对。
1: 哦，很早，更早一些了。
0: 这个什么时候呢？就有东临碣石有四篇。

0: 那一带，
1: 嗯，
0: 就门口修长城还在这之后呢，
1: 嗯、
0: 但是他就写了那《短歌行》，
1: 嗯，东临碣石，
0: 又是对，
1: 以观沧海、啊，
0: 哎，
1: 这首诗当中还提到了。要打捞远古图河，人之绝处的刀耕火种。
0: 对，
1: 图河，
0: 对，最早我们
1: 锦州的
0: 叫图河
1: 啊，一个古称谓，
0: 古称谓、啊，一个方国也是。
1: 那大概是耶律阿保机建立大辽之后，我们
0: 之前，
1: 我是说改名为锦州，
0: 对，
1: 是什么？是
0: 那是公元1000多年左右
1: 哦。
0: 真正的锦州城市化。应该从大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开始，
1: 嗯嗯嗯，
0: 包括我们周边的霸州、是兴城、我们的临海、我们的义县、
1: 嗯嗯，
0: 都是耶律阿保机。他虽然是一个马背上民族，这样一个马背上的领袖，
1: 嗯 嗯，
0: 但是他非常有城镇化的意识，因为他原来是都是掠夺式，打一仗就走，
1: 嗯嗯，
0: 但是只有到辽西，他建立一批城市，
1: 哦，
0: 啊。所以他就不想再回草原去了。
1: 他的当时这个思想很超前，
0: 很超前的
1: 啊！
0: 哎，
1: 啊，建立了这几座城市，好像都和北镇是有相关联的，是
0: 有联系
1: 啊。
0: 因为那时候，作为大辽，
1: 嗯，
0: 和北宋嘛，他建国应该比北宋早，
1: 嗯，
0: 土地面积比北宋大，军事实力比北宋强。
1: 哦，
0: 就因为是少数民族，
1: 嗯，
0: 因为我们很多历史是中原的史学家写的，
1: 嗯嗯嗯。
0: 总以中原为中心，其实我们当时大辽实力非常强，
1: 嗯，
0: 而它的主要的活动地点是在那吕山，
1: 哦，
0: 嗯，皇陵也在那儿嘛，
1: 对对对，
0: 他把原来最早的圣陵，什么都迁到山西大同，
1: 嗯，
0: 现在我们的北京叫它的南京，
1: 嗯，
0: 大同叫它的西京，
1: 嗯嗯，
0: 啊，北京叫西京，大同叫南京，
1: 南京，
0: 东京是辽阳，
1: 哦，
0: 把那两个京。一个叫盛京，一个叫中京，在内蒙。
1: 嗯，那也就是说，北镇北方的镇山，
0: 对，
1: 也是大辽的这个龙脉之所在。
0: 按乾隆说法，它应该是大辽的陪都。
1: 陪都，哦哦，是这样啊。
0: 哎，

0: 我是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白雪生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也邀请到了吉庆小学的两位同学陈品瑞和范文熙，我们共同来聆听老师的讲解。那么，两位同学在收听过程当中呢，你们有什么疑问吗？
1: 白老师，就是这个作品第三段，萧太后在何处策动澶渊之盟？这个澶渊之盟是什么意思呢？您能给我们讲解讲解吗？
2: 啊，这问得好。那个萧太后啊，是地地道道的咱们原籍在义县。她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和北宋宋真宗进行和平谈判。然后我们一直是连年征战，民不聊生。有了这次和平谈判，一直持续了120年的和平。这才有我们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这当中有巨大贡献的就是萧太后，她原名叫萧绰，所以作为当时封建皇的一个女君主，能有这种现代思想，因为那是不主张战争，是很承受巨大压力的。
0: 对，
2: 你必须得打才叫英雄。你一说谈判，认为你是投降。
0: 是的。
2: 尽管他谈赢了，但是尤其马背民族，他那些契丹民族，就说你这哪能不打，那是去跟谈判呢？
0: 是的，
2: 所以非常有政治远见。
0: 确实，从历史这个角度来讲啊，不管萧太后当时是出于何种想法，至少确实保证了边境这您说的120年的这种和平，老百姓啊。盼的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一个安宁，
1: 哎，
0: 跟老百姓过舒舒心心的日子，过幸福的小日子，不然的话整天是征战，
1: 对，
0: 每天都提心吊胆，在边境生活就有可能被大辽抓去当俘虏，
1: 对，
0: 是吧？然后大辽过来了，抢我们的这个财物啊，哎，人身也受到威胁。所以说，120年的和平，对于老百姓来讲，
1: 历史上他是第一人，冒天下的这种政治压力、民族偏见，肯于主坛。
0: 对，
1: 嗯，
0: 后世呢对萧太后的评价也是颇高，
1: 凭这一点就算是一个大政治家，
0: 确确实实
1: 远比武则天还英明。
2: 谢谢老师。
0: 澶渊之盟，记住了。
2: 白老师，那第三段的第二句，要找到大辽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建成明锦的初衷，他的初衷是什么呢？跟萧太后有关系吗？
1: 那没关系。耶律阿应该说萧太后呢是他的第四代了，他是圣宗时代的人，圣宗的母亲，
0: 他是太后，他是个女性，
1: 整个应该说我们的辽西一带包括辽宁一带在历史上的繁荣中兴是和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有直接关系。方才我也提到了，虽然是马背民族，但是他呢也摒弃了那种掠夺式的发展，他就是开始建成了。这一点在作为帝王的总结来说，他是有贡献的。过去那个比他更早的我们的蒙古那些民族，打完就跑，打完就跑，
0: 抢完就跑。对，
1: 尤其北方民族，你看阿保机就不同于他以前那几个帝王，他打下来之后，用俘虏，包括在我们锦州是都是织锦的奴隶，包括那个叫铁岭，那是一些铁匠。包括朝阳那儿有银州是一帮银匠，他有发展经济的思想，所以我们这当时这块是辽西自大辽以后就城市化成群了，
0: 也算是造福于后世了，
1: 造福后世。
0: 锦州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有历史渊源，您在这个诗作当中又提到了努尔哈赤啊，之后又提到了祖大寿啊、崇祯帝啊，包括清太宗，这都和锦州呢有历史的渊源，
1: 对，直接关系。
0: 是的，是的，努尔哈赤13副盔甲起兵，
1: 对，
0: 然后好像跟李成梁也有一些渊源，是吧？
1: 对，
0: 大概是义子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是非常的亲信，
0: 非常亲近。
1: 完也是他的，有时也叫爱徒啊、儿徒啊。李成梁呢，应该是在明王朝上两个镇守边关的大将，一个戚继光，
0: 一个李成梁。
1: 而且要是总结的话，李成梁呢，应该比戚继光镇守的时间还长。他一治户口在北镇嘛。整个北方也是安定了这些年。
0: 两大总兵，
1: 对，
0: 确实是国之重臣。
1: 重臣，
0: 戚继光非常有名，你们听说过戚继光吗？
2: 没有。
0: 抗倭的英雄啊，戚继光啊。
1: 对。
0: 没有听过戚继光？
2: 没有。
0: 有机会要给你们讲讲戚继光的故事。当年倭寇在我国的沿海一带，那真是骚扰我国国民。那戚继光自创的这个阵法叫什么阵法来？蝴蝶阵法。
1: 对。
0: 把这个倭寇打的是屁滚尿流的啊，安定了我们的边境的这个。
1: 包括我们说的非常对，郝泰老师，包括我们这个辽西的长城，那都是经他把它连起来的。
0: 戚继光，对对对，
1: 隋中那些不叫义乌兵吗？戚大姓，
0: 对，戚家军
1: 都是戚家军，
0: 对，都来自于义乌，非常骁勇善战，
1: 对，为啥那舌头听的话那不是咱东北人，也不是辽西人，
0: 对对对，他们来自义乌，
1: 浙江，
0: 对，浙江的啊，说的都是吴侬软语，
1: 对，
0: 和咱们东北这旮瘩他说的口音他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二
1: 人就二。
0: 对，舌根，南方人舌根比较硬，
1: 二不拐弯
0: 而且说到这口音，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咱们北方人儿化音是对我们来说呢，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儿，一碟儿，
1: 对，
0: 你这个儿化碟儿，
1: 对，
0: 南方的
1: 没有，
0: 他们说不出来。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确实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1: 那朗诵里都可以用，你看，咱总是玩儿，南门玩。
0: 对，
1: 咱一听显得挺生硬。
0: 是的，是的，我曾经听过一首歌，当年贾玲唱的一首，什么，靠墙根儿啊，墙根儿，我听到南方的歌手靠墙根呐，
1: 对，
0: 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1: 他叫小孩儿，他叫小孩。
0: 小孩啊，我们外边到了夏天，我们

0: 吃点冰棍儿。
1: 嗯
0: 嗯，他们就是我们要吃冰棍。
1: 嗯，
0: 好粗的一个棍子是吧？啊，
1: 这都满族方言。
0: 哦，
1: 满族的语音留下来的。
0: 这个儿化音。
1: 儿化音。
0: 哦，好，和满族是有渊源的
1: 啊。
0: 有机会我们就专门聊聊这个满族的这个文化。
1: 方言都非常有意味。
0: 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跟白老师聊天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见识。刚刚的这个第一段哈，我们雪生老师主要是从锦州的这段历史啊，来写起的。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段落，第二段落呢，主要写的是锦州这座文化名城啊。我们再请两位同学给我们泛读一下，好不好？

0: 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红山女神，运中华以圣地，要写白朗母河，塑文明以博兴，要写山海经里始创龙的头角峥嵘，要写世地尔雅，书著东方之美誉，要写背路州里顺风镇北之横风，要写地高阳之苗裔兮，关于颛顼的亲情，要写西林与吕，关于远游的吟诵，要写曹孟德的东林碣石，瘦马古道西风，要写汉家烟尘在东北，落日孤城烟歌行，要写思乡韩愈，自属昌黎郡望，要写怀旧太子，别致五吕叔公，重写鲁门弟子，临国难而描绘乡村八月，再绘张汀之山水，焦墨丹青，又展大康之书印，折钩名鼎，要写出身我乡之蹦蹦，游汪大头，静观漫浪一扭，又融进莲花烙子，遂演变成一腔评剧，登上京津沪宁之春晚，从而显贵殊荣，要写原属黄蜂之贡酒，经高林林穴，经高士林学藏，掩恨百年，复刘季道光艳舞，乍出土，俱尊为国宝，继而摆在日法俄欧之席上，自此报得大名。
1: 刚刚呢，范文熙读错的地方是高士林。
2: 高士林，
1: 这个一会儿我们来讲这个高士林这个人物啊。这一段呢，描写的就是锦州的文化。其实要提到文化，我们不得不必须要提到啊，红山文化。
2: 对，
1: 关于红山文化的一些历史呢，雪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对，应该说现在越来越重要了。从2022年。国家已经叫探索中华文明，叫太原工程。由辽大几个大几所高校，包括北大，包括首都图书馆，都在驻扎在我们陵园，牛河梁，东山嘴，一直驻扎在那儿，我还去过。国家也投资几个亿了，按照我们的老专家，把那评价叫中华文明的共祖。把整个我们中华文明已经提前了，按照现在是最保守说提前了1000多年，实际已经原来按照原来的说法都以甲骨文殷墟地为标准，才3500年，有了红山文化
1: 提到5000-6000年了，
2: 5000-6000年。其实呢，发现的一些古文物带有除了文字之外，带有图案的，带有陶器的，是8000多年。
1: 哎呦，那延续的历史更长久了，
2: 更长久了
1: 啊！
2: 但是我们一直按照很保守的办这种说法在重塑这段历史。随着考古的重大发现，红山文化就越来越重要。所以国家就把咱那个辽宁红山文明当作重大的中华文明，叫太原工程。整个都封着。我让我媳妇去看了，确实很震撼。当年那都多少年前做那陶罐，那非常精致。
1: 但是不是那种特别粗糙的，
2: 不粗糙。完就是陶器。我就说那些年前，那得说那不至少几千年、8000年前能做出那精美的陶器，我都认为是不是后人装进去的。
1: 让人真是很感觉到很惊艳。
2: 对，特别震撼，就是远祖的那种早期先祖的人那种文明，而且有那么不仅仅是什么了，不仅仅是石器了，那陶是用土做的，我还有玉器，它为啥叫玉猪龙呢？雕的都非常精美，那都是在我们辽西发现的，我们锦州这也属于红山文化的共育区。
1: 锦州属于南端了，
2: 南端
1: 差不多了，
2: 南端
1: 啊，再过越过锦州就红山
2: 往南走就
1: 没有了啊。 朝阳这边，赤峰、
2: 哎、对，
1: 再往北，
2: 对，红山就跟着赤峰，
1: 嗯，
2: 他那个是叫红山吗？
1: 啊，对，
2: 是赤峰，
1: 对对对，赤峰，
2: 哎，嗯，牛河梁，值得一去。
1: 嗯，有机会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一起去一次。
1: 嗯，刚才这个没有读明白的地方，高士林啊、刀光剑舞酒，你们孩子们听说过吧？
3: 听说过。
1: 嗯，家里人很经常啊，这个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是吧？
3: 对，
1: 可能会饮一些酒。咱们锦州自己的本土酒。
2: 对，
1: 高士林是当年的，就是烧锅的，应该叫。老板还叫掌柜，
2: 他叫那酒的研制者。
1: 哦，是研制者、
2: 哎、然后呢，为啥把又特意提到高士林呢？
1: 嗯嗯，
2: 是龙票，龙票二现在生就是我你有生产许可证。
1: 哦哦，
2: 这是皇家给的。
1: 哦，
2: 给的是谁呢？就给的高士林，所以在是有别的都叫民间酒。
1: 嗯嗯，
2: 我们这是御酒，
1: 皇家贡酒，
2: 皇家贡酒，
1: 专门给皇上喝的啊、
2: 哎。说到这儿，就包括为啥、嗯，那会儿叫北票，那边叫南票，
1: 哦，
2: 这都是皇家给的生产许可证，
1: 哦，是这个，
2: 所以简称那边叫北票，哦、那指煤矿，南边呢也是指煤矿，叫南票，
1: 哦，
2: 完了道光跟他一样呢，有龙票。
1: 哦，有许可证，
2: 有许可证，
1: 皇家御赐的，
2: 对，就官办的。
1: 哦，对，这确实长知识了。
2: 嗯，
1: 因为这里面这一段呢，也描写了很多关于文化，包括曹孟德的《东林碣石》啊，《古道西风瘦马》呀，
2: 对，
1: 《燕歌行》啊，等等等等，韩愈这里面太多了，《鲁门弟子》、张廷大康，
2: 对，
1: 哦，这里面呢，这个我想请教雪霜老师这样一个问题啊，蹦蹦，
2: 嗯，
1: 汪大头，就是说。评剧啊，
2: 对，
1: 评剧也源自于我们辽西这个地域吗？
2: 这我说一下
1: 啊啊、
2: 嗯嗯，应该说，包括赵本山，包括我们二人转呢，又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嘛，
1: 嗯嗯，
2: 已经明确二人转的起始地现在黑山，
1: 就在黑山。
2: 黑山
1: 哦，
2: 因为我在剧团工作过，我们现在的北方音乐，特别的关东音乐，
1: 嗯。
2: 和河北的音乐就唠唠和蹦蹦的结合，然后原来都是在民间地头，就是它带有就是草民叫草野美学，
1: 嗯，
2: 包括在大车店，真正走上舞台的是从锦州开始。
1: 哦，
2: 按照写评剧史的专家叫胡沙，他原来中国评剧院的理论教员，评剧从锦州开始走向舞台，
1: 嗯，
2: 在这之前都是田间地头。大车店呢、啊、山野里边啊，
1: 嗯，
2: 到锦州进舞台，然后后来一直到像如小白叶庄进到天津，由天津进到上海，
1: 嗯嗯，
2: 才有了评剧的剧种，最早就叫蹦蹦。
1: 哦，
2: 这评剧的评是谁给起的？李大钊起的。
1: 哦，
2: 李大钊和的评剧创人程兆才是烙亭人，一个乡的。
1: 哦，河北烙亭。
2: 烙亭。
1: 哦哦，
2: 老坛儿吗？李大钊是那啥呀？是北大教授啊。
1: 嗯，
2: 程兆才就说那个李老师，你把我们的剧种起个名儿，
1: 嗯，
2: 完了起个评吧。京剧是京城，这带有评论时政的意思。
1: 哦，
2: 啊，所以就我们锦州有资格，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是由我们这儿才有了评剧的剧种。
1: 嗯，
4: 评
1: 剧听起来很高雅的这样的一个剧种，蹦蹦确实有浓厚的这个乡土气息的，乡土气息太浓了。刚才陈品瑞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听到了说你喜欢唱歌，
2: 嗯
4: 嗯，
1: 然后呢范文熙呢是喜欢跳舞，
4: 对。

0: 跳舞呢，在我们直播间内听众朋友是看不到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陈品瑞啊，这个准备一下，然后给我们亮一下你的歌喉，好不好？
1: 嗯，好。
0: 也希望啊，你关注更多的去关注像京剧啊、评剧啊这些我们的国粹。除了这些歌声很好听，但是呢，建议你们啊也多去听一听这些国粹，京剧、评剧很好听的。一会儿呢，想给我们唱一首什么歌？亮亮嗓。
2: 嗯。
1: 京剧《梅花赋》
0: 哦，这
2: 哎好，
1: 嗯，
0: 当场就打我脸啊！京剧《梅花赋》清唱，好吧？
1: 啊，好，
0: 好，还用准备一下吗？
1: 不用，
0: 开始，
2: 对。

0: 谢谢大家。
1: 好，
2: 这个都不用准备啊，张嘴就来，张嘴就来啊。这个关于唱歌呢，我不敢妄加点评。白老师，您说说这音准，我觉得还可以。
1: 音准没问题，
2: 音准没有问题，
1: 感情也好。做孩子，这能一下一张嘴能唱这很难。
2: 对，真是张嘴就来。
1: 不像唱流行歌曲。
2: 是的。
0: 谢谢老师。
2: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众朋友，稍后见。

0: 忙碌的生活里，总需要一段宁静时光。翻开书本，让声音抚平褶皱的心事。这里是昊天时间，用文字与你相拥。每周六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白雪生老师来分享他的作品。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同时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吉庆小学的同学，他们的名字叫陈品瑞和范文熙。那么节目继续进行，这首诗呢，最后一段，我们再请二位同学呢，给我们朗诵一下，好吧？
1: 嗯。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渤海拍岸，长城跨岭，要写东隅图子，平吕传清，北边宋幽，曲水树林，要写辽塔无恙，锦水穿城，要写一境跨海天桥，每日出落，天下著称，要写万尊摩崖佛像，经年微笑，立碑见影，要写奉国寺里七佛并列，坐拥三界以外，便称大雄，要写辽神馆内全景一壁，身至万炮之中，恍入佳境。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习近平总书记对英雄城市给定的光荣，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辽沈战役主战场首创的丰功，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新中国第一缕曙光初盛的盛景，要写英雄城市做大锦州品牌的提升，要写革命故事延续红色江山的使命，要写锦绣洲头融入一带一路之区位，要写渤海湾畔占领陆海通道之未能，要写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通蒙俄之要冲，要写投入东北大开放之前沿，定位区域中心城市而振旗，要写突破三年行动，锦州攻坚建旗。

0: 哎，非常有气势啊，非常有气势，真棒真棒真棒啊。这第三段呢描写的就是咱们锦州大家非常熟知的各处的景区啊，景色啊，
1: 对，
0: 里面学生老师列举了很多啊，包括呢对这次总书记来锦州考察时候呢给我们的这个定位，英雄城市锦州不错。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最后再请学生老师呢借助这个作品给我们再讲一讲好不好。
1: 最后重点呢，像郑浩丹老师说的，从景区特别说到新晋习总书记对英雄城市的定位，这应该是多少年来给锦州的最高的一种政治的定义。我理解的英雄城市，原来说武汉那是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叫英雄城市。再一个南昌，是打响工农武装第一枪，是英雄城市。我们是打响了解放新中国联防战役的第一枪，所以我们有资格也叫做英雄城市。
0: 作为英雄城市的市民，是不是感到很骄傲？你们
2: 感到骄傲。
0: 真好，再次感谢学生老师啊，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您常来。如果有新作的话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进行分享。也感谢两位小朋友，今天你们的表现非常的好，一点都没有紧张，非常棒，给你们点个赞，
2: 也感谢各位老师给我这次机会。
0: 好的，我们不互相客套了啊。那么最后一次感谢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的朗读者，下周六咱们再会。
1: 好的。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呢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是我们星光夜话栏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共同去切磋，去讨论，我们讨论那些在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一些点，在生活中呢，我们可能是不知不觉的，可能被某些人某些事儿，也可能被某一个情境真的就戳中了。在这里呢，我确实是相信我们大家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但同时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也真的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我们大家聊一聊，和那些陌生人，和那些专家，和那些广大的听众，我们聊一聊。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前几期的栏目呢，可能我们这个从那个挫折呀聊到了内耗啊，又聊到了这个配得感呢、啊、然后呢最近几期又不断的在聊一些关于中年女性情感的话题。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呢也聊着一些幼小衔接的话题，也聊着心流的话题。其实心流就是个浮流啊，就是一个浮流。在这里以后呢，我会经常和大家讲，其实每一个人的成功一定和配得感有关，而配得感一定是，你就记住，你心流的出现一定是配得感在这个里面起作用的，而这个心流来自于哪儿？潜意识。以后我给大家讲潜意识为什么对人的影响这么深远，而且呢，它在这个我所谓的深远指的是什么？潜意识，因为它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行为。潜意识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行为，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像我们在讲很多的社会现象啊、心理现象啊，它都有底层逻辑的，都有底层逻辑的。那么在前几期呢，就是。我记得就是可能是昨天吧，是前天哈，我们就讲到了腹流和心流的事儿。但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每一期都没有不是说固定的主题，因为我们听众呢，在这个听众可以说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做什么样的随时的改变，随时的改变。所以吧，不是固定的主题，但我们的主题一定和什么？和我们的心理有关，和心理现象有关，和心理社会现象有关。我们所有的主题都围绕着这些， 那么在这些里面呢，可能就涉及了就是方方面面，可能就涉及了方方面面。那么在今天是阴历多少了，昨天是前天吧，是昨天是前天呢，是就是应该是阴历是七月初七，应该是七月初七。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今天的时候，我在上播之前，上播之前有一位听众呢，就在这个做了一个在后面就是留言打字了，留言打字了。那么她不是中年女性，她不是一个中年女性。那么我简单我刚才扫了一下，其实她在这个里面呢，这个话题呢，她是一个男孩，是一个男孩。其实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感觉他所探讨的呢，应该是如何更好的处理感情问题，而且呢如何保持理智，他是我感觉他应该是这个。你看他跟我在留言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您好老师，我现在心里特别矛盾也特别纠结，想跟您说说我的感情困惑。我跟我的女朋友相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之前呢我送过她礼物，几千块钱的礼物她也都会收下，两个人相处的氛围一直还算平稳。但就在七夕，这个七夕，那也就是昨天或者前天呗，对不，我准备了礼物送给她，她直接不收，给退回来了。还有一件事呢一直压在我的心里，第一个呢也那你不是一件事啊，第一个呢是前几天他去外地看一个音乐会，他没有告诉我，当我问他和谁去的时候，他一下就跟我急眼了。另外一个呢，他们单位呢有一个已婚的男领导，总是找各种工作的借口，频繁的约他单独的出差呀，单独的加班啊，单独的处理工作呀，然后还会请他吃饭。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呢，心里特别反感。老师，我就想问问你，问问您，七夕拒收我的礼物，加上他准备这个已婚男已婚领导的单独的纠缠，是不是代表我们这段关系走不下去了？我女朋友现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我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哎呀，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这位应该是一个男孩，他我估计啊，按照他写的这个哈，我认为哈，我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他的年龄也就三十左右，也就三十左右。我们饶饶小甜点说，优秀的资深的心理学老师，特别感谢啊，呵呵，特别感谢对我的认同认可。在这里呢，就是我也会呢更加努力，更加努力。其实有了星光夜话的平台以后呢，可以说我对自己呢可能要求可能也会更加多一些，因为在这个里面我要对得起这档栏目，对得起我们的各位听众，对得起各级领导对我的信任，然后呢我对得起我每天这个时间的付出。然后我们小甜点说了，我的偶像尊敬的杨老师，您辛苦了，我真的很崇拜您。特别感谢啊。然后在这个里面这样哈，我们现在呢就是再回到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男孩这个事儿上哈，他就说现在女朋友是不是关系走不下去了，另外女朋友到底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另外我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儿。我们听众说了，我们的听众袁说了，不好办了。那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看看啊，你就是因为我们这位听众就是给我打这个 就留言这位听众现在一定在咱那个直播间呢，一定在直播间呢，因为我好几个直播间同时开，所以吧，就是这里他现在一定在直播间呢。现在呢也特别想听到我们大家的，给他的支个招，我们大家呢如何帮助和支持他。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啊，好办也好办，不好办也不好办，不好办也不好办。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在我想呢，在和这位听众朋友分析这个情感困惑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事儿哈？分享一个什么？分享一个核心的恋爱相处的原则。你一个恋爱的时候你怎么相处？因为成年人感情问题的核心，就是呢遇到事儿以后呢，我们原说的早点抽身是上策。哎呀，是不是高呢？哎呀，是不是高呢？这个早早抽身是上策，我们原给你出的支的招啊，就是早点抽身。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想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肯定，我想呢，就这位听众朋友遇到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不是不多，但是肯定也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也会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事儿，但是。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讲，处理感情问题核心你就记住啥呢？不臆测，不猜。你比如说他跟他的上司，他这个男领导爱啥啥，我也不猜，我也不内耗。你就记住，不猜也不内耗，这个你就用你的理智，你看清这事儿的本质，把边界守住了，守住这个关系的边界。你就记住，你不猜那玩意儿，你猜他干啥呀？你累不累呀？你猜这些东西，你是不是特别内耗啊？对不？然后有的时候你猜的原因就问啊，对方是到底是喜欢不喜欢我呀，他爱不爱我呀。但是当你这么去心里就是那种臆测的时候，那么想的时候，你就记住，就忽略了心理学的常识，那种判断问题理性的解决问题，就是你就偏离了这个路线，你就偏离这个路线，你最后陷入到那种焦虑啊、内耗啊、猜忌啊那种恶性循环里，最后让自己难受，就真的让自己难受。其实今天呢，我就是我想和借助这个，一会儿我那个和大家就是具体聊这个事儿，但大家可以不断的去给他支招啊，不断给他支招。你那支那招，你不问哪个平台，我可以给你读出来，我会让他知道，我会让他知道的。其实心理学有两个核心的概念呢，这个概念我感觉和这个男孩这个事儿应该比较接近吧。就是比较适配，比较匹配的这个，一个是感情距离，感情距离就是情侣间的行为变化，它的本质是心理距离的外化的表现。比如说这个礼物就是他情感距离的外化的表现，以前你给他啥他都接受，现在他不接受了，这就是一个外化，你自己判断，对不？另外关系边界，关系的边界，你比如说一个正常的，我们不说健康和不健康哈，就说正常的恋爱关系，必然一定要有清晰的社交，有一个清晰的社交，包括职场的边界，它一定会有的，它一定会有的，就是模糊的边界，然后就是边界一模糊，就是这个情感变质的那个核心的诱因。你如果要是这个关系要是模糊的话，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面，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你拆开来看，就是你把这个事儿拆成俩事儿看。第一个呢，就是七夕了，你的女朋友拒收你的礼物，你的以前给礼物她收的，你也说了以前都几千块钱的礼物，甚至上万的礼物她都收，但是现在七夕你给她的她没收。第二个呢，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他的已婚的领导，就是持续的，创造的单独和你女朋友相处的这个机会。这个机会，这两个事儿呢，你不能给他画成等号，不能给他画成等号，不给他放到一起。我就告诉你，不能，就是给他放到一起，因为但是这两个事儿呢，实际上呢，确确实实是感情里，尤其恋爱的时候。最危险的信号，真的很危险。我们原在这里说了，这个应该是好事儿， 应该是好事儿。我想你说应该是好事儿，圆这应该说的七夕，你的礼物对方没有接收，我感觉他可能说的这个事儿是好事儿，因为这个好事在哪儿，就是婚前发生了选择，就有广泛的选择性，及时止损，及时止损。这个圆呢，其实给到了你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建议，就是及时止损。及时止损，尤其才出半年。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沉默的这个成本还不多，顶多你说你有几千块钱，顶多那半年一万多块钱呗，还不能太多吧，我想可能就是这样。我们饶也说了，就应该是这样。然后若水明星也说了，赞成原说的，就是及时止损，及时止损。其实

面呢，就是首先我们说说情感距离。情感距离，其实情感距离呢，就是这就是七夕的时候他拒绝拒收你的礼物的这个事儿。我们一个事儿，然后也说我也赞成，因为你相处半年嘛，这半年可能一直以来都是坦然的互相赠一些礼物啊，彼此接受，因为礼物代表一种心意嘛，对不对？相处状态比较稳定。但是七夕呢，作为情侣专属的一个特殊的情感那个仪式的节点，七夕就是一个节点。我都把七夕给忘了。本来吧，我如果要知道昨天或者前天是七夕的话，我跟你讲，那我就前两天是七夕，我那天我指定晚上新婚以后我讲七夕，没人告诉我是七夕，我也忘了。嗯，今天我收到他这个我才看啊，原来七夕刚过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然后说，哈，杨老师真可爱，确实是的。那我一定要讲讲，但是没讲上，然后迟来的讲，讲了一个这样的挺扎心的一个事儿哈，挺扎心的一个事儿。其实，在七夕，在这一个情人中，就是一个专属的情感的仪式这个节点，他拒收，你就记住，一定不是偶然。你就记住这个，这位听众朋友就记住，一定不是偶然。因为情侣之间吧，就是拒绝那个仪式的，就是一种馈赠啊，就是主动的拉开了你的心理距离呀。因为相处恋爱的时候，不就是逐渐的就是这个心理距离逐渐的走近的过程嘛，对不？但是他这个在这个节点上拒收了你的礼物，那一定是主动的拉开心理距离了，这是一种典型的行为，他主动在拉开了。就是在这个里面呢，那么他的内心就是一定是有犹豫，一定是有犹豫，有退缩，有动摇，一定有的。你就记住，这是一定有的。他就下意识的会规避呢，就是情人之间的亏欠，尽量我少欠你的，拒绝那些亲密的互动，这些互动什么的哈。他实际上嘛，他是给自己预留了情感的退路。这个拒绝理由是预留了情感的退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位听众朋友，你就是咱们就慢慢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啊，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另外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应该说的心态偏移了，心态偏移了，他就是典型的退缩，他不是向前走，然后向后退了，因为他可能要重新审视这样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了，他要重新审视了这段关系了，而且内心呢对这段关系呢，对他的未来呢也产生了一些怀疑，也产生了一些怀疑，甚至可能萌生退出的想法了。咱先别说是不是跟那个男领导有关系啊，咱就说这个礼物这个事儿啊，咱两个事儿分开说。这样吧，就是拒收礼物呢，就是减少了后续的情感的牵绊和他的心里的愧疚感的那种负担呢，那就减少这些东西，他就减少了，就是刻意的拒绝你那种就是比较好感呐、爱意的表达呀，刻意的拒绝，他就在拒绝。对于他来讲，可能是潜意的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也是您俩关系和情感降温的一个特别明确的、特别鲜明的一个信号，情感降温了。咱先别说啥事儿啊，先别说啥，就说这个行为，咱就说这个行为。另外一个呢，就是，情感呢，最，就是。他这种回避呢，但他还没有提出分手，没有提出分手，其实他肯定心境是偏移，可能是变化了，肯定是变化了。然后就是可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有可能呢，因为其他的工作和生活的一些原因，他内在心里是比较混乱的，内在是比较混乱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的投入这种亲密关系里来，让他自己全身心投入这里，他没有办法投入，所以只能暂时回避一下情侣间的那种仪式的互动，仪式感的互动。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你就看啊，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呢，我们想从关系的边界这个理论，关系的边界哈，这个理论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于一个你的女朋友来讲啊，因为她的一个已婚的领导反复呢以工作为借口，单独制造出差的机会呀，单独办公的机会呀，单独工作的机会呀，单独各种社交的机会呀，其实这个是可以说，这是如果要是仅仅都是他们俩相处，如果大家在一起工作没有问题啊，如果都是仅仅他们俩相处，因为你说都是单独，那么应该说完全超出了正常职场工作的边界，超出了这个边界了，它属于非典型的越界，非典型的越界，然后有可能这个他这个那个已婚的领导是在不断的试探呢，或者是什么样哈、啊？其实而你女友的应对态度，这就看你那个女朋友的应对态度了。如果她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这一段，就是职场中这种所谓的外部关系吧，是否会侵蚀到你们的恋爱这个关系里？你女友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这样一个关系。首先在这个里面呢。既然你在这里，那么我就是简单和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下，就这种关系啊。如果要是他是被动的，就是承压型的妥协，他是被动的，因为职场中我不想说什么规则不规则哈，天然存在着一种权力的不对等，那一定会存在这个的，对不？领导掌握了一些工作的资源呢，晋升的话语权呢，可能他是都会有的。所以很多职场人呢，可能是畏惧那种职场的打压呀，穿小鞋啊，可能会被迫的接受一些不合理的一些安排，可能会被动的接受这些东西。但这种情况下，往往女性是处在一种高压下的，高压的内耗族。就一种高压的内耗组，往往是这样的。而职场那种焦虑的，就那种情绪，或会持续的消耗他的精力的，是持续的消耗他的精力的，导致他没有办法去好好经营他的这段，因为可能那影响到他那个这段恋情，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经营他，所以可能会出现七夕拒绝接受礼物啊，或者冷淡疏离的表现。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在做了这么多年心理咨询工作的过程中，真的我确确实遇到过这样的，有些女性真的是在这里面承受了特别大的压力，承受了特别大的压力，然后在这个里甚至有的时候还有，你看这个他你那俩是相恋爱阶段，刚就是我接到就是接受的还有很多的都是还有是结完婚的呢，也会面临这样一个压力的。这是一个是被动承压型的，他这种妥协他没有办法。还有一种是默认越界摇摆，他默认，或者是说呢他自己主动呢，哎，领导家这对我一好，怎么就是可能女友也有可能是默许这种的，一点不回避这种单独相处的机会，甚至就是刻意隐瞒这种行为，甚至为领导辩解，甚至跟领导辩解，就像你说的，那么去看参加演唱会跟谁去的呢，然后你可能说是不是跟谁谁，那么他就是强烈的否定，而且跟你俩急眼，对不？其实在这个如果要他为领导的行为进行辩解的话，那么假如从恋爱心理学来讲，哎呀，我们都是成年人，这真是情感的转移呀、啊！我感觉这应该是情感的转移，另外也是虚荣心的代偿效应。你看吧，有的时候吧，就是比如说一些重要的他人的领导哈、啊，对自己有特殊的关注啊，额外的照顾啊，然后真的就会满足人的虚荣心的，会满足人虚荣心的那种被重视啊，被那种新鲜感呢、优越感呢，
因为你在同样的单位，那对你呢特别关照，那你在同事之间有一种优越感，对吧？那么会对现有平稳的这种恋情呢就会产生不满，他就会产生不满，他有对比呀、啊、对不对呀、啊、内心可能就开始摇摆了，开始权衡了。哎呀，就这个，其实你比如说七夕拒收你这个礼物，就不是简单的情感回避了，那就不是情感回避了，而是内心情感的天平偏移了，偏移了，已经偏移了，而且对现在的恋爱关系这个热度直线下降，直线下降了。所以吧，就是我们瑶说了，讲得真好，特别感谢大家啊，讲的这也是有感而发哈、啊、然后我要遇到这些事儿呢，我要在星光夜话这个呢，我要从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呢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我们这个事儿呢，其实你看他遇到事儿呢，别把这两个事儿放到一起，一个呢拒收礼物，一个呢是领导这个部分，就是怎么样，领导这部分呢，你要看看这个他的女友，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或者是说呢默许的还是默许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所以吧，就这男人说这关系能不能继续，我们原说了及时止损我们说了这些以后，我们原给你的建议啊，我们这位听众给你的建议就是及时止损，因为你俩不在一个直播间。我喝口水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想给大家一个特别核心的理智的原则，理智的原则就是感情不能靠猜，你就记住，就不能靠猜，靠沟通，一定要靠沟通核实这个问题到底是咋回事，然后靠行动呢定义他的真心。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他的行为你就记住，你看他的潜意识，看他的真实的心理状态什么样，就看人的行为，他的行为他已经拒绝了，拒收了，对不对呀？已经拒收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那么原来的东西他是不是给你退回，还有一部分呢，因为你仅仅相处半年，你给他钱花的不少，花的不少，但如果要都零零，今天吃饭明天吃饭这花的，那就没办法退回来了。但如果你要给他买的贵重的礼物，那么这是退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一个真的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所以吧，我倒建议你干嘛呢哈，坦诚的沟通，能处处不能处拉倒，就是说不处，因为你就做好了，就像我们这个原说的哈，及时止损哈，你就做好了及时止损的准备，那么你要把这段关系给处理的就是干脆一点，干脆一点，不要拖泥带水，不要拖泥带水，就是坦诚的沟通，坦诚的沟通。那么在这里他有可能不跟你说真实的东西，但是真实与或者不真实已经不重要了，而是说呢你们这个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你们的关系走到了尽头，至于什么原因其实不重要。像有很多人都纠结一个原因，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其实好多的事情的发生甚至没有原因，有原因吗？可能有一个诱因，但是可能这个诱因还真的不是，甚至有时候觉得这诱因哎呀拿不出手，好像不像，但是像也不像，可能这个诱因就是诱因，就是一个诱因。然后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建议你哈，就是找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哈，不带情绪，也没有指责，也用不着指责，就是你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把你的感受表达出来，就是两个核心问题。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呢，作为你来讲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七夕呢拒收礼物，看他就是能不能给你一个理由，能不能给你一个理由，然后呢是对这段关系这段感情产生的疑虑呢，还是被一些外界问题所困扰呢，在这看他能不能给你个理由。但是无论给你理由或者不给你理由，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把问题抛出来，
但是理由自己来给，理由自己来给。然后我们语文说了，是全网最真诚的老师，燕秋老师是全网最真诚的老师。英林说杨老师好。饶说和那个说那啊，原是同感，最真诚的老师。我可能比较真诚，比较真诚。但是我为啥我说比较真诚呢？因为有时候我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我都想棒喝，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搂着点呢，我还没使劲说呢。我要是假如他要单独遇到事儿哈，单独找我做咨询的时候，为啥就是几乎我做那咨询效果基本都好。好在哪儿？因为我，就是可以说不要谦虚，非常然后说了哈，非常优秀又真诚的杨老师，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就是，看到大家那么就是认同哈，实际上在我对我来讲，也给到了我特别极高的情绪这个价值，也给了我极高的认同。在这里面特别感谢，支持杨老师您真好，因为我们呢听众也特别的好，因为这是双向的。像有的时候呢，看到大家对我的认同，我感觉不是我多优秀，而是我们的听众有多么优秀。真是我们的听众，这些真正的优秀呢，往往是因为你能看到优秀，是因为你本身优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感谢大家，真的是感谢大家，也感谢我自己。然后呢，你看啊，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首先两个核心问题，我倒感觉你和他聊的过程中呢，就是一定要问透。第一个是七夕呢拒收礼物的真实原因，第二个呢，你面对领导越界的那个要约，他的真实态度，他的真实态度和他应对的规则到底是啥。你在这面我想呢，无论他怎么说，那么你心里这个答案都出来了，不是他给的你答案，是你在跟他聊的过程中你自己答案就出来了。哎呀，我们感谢英林的关注哈。原说了，知识渊博，敢说真话，从不画胡，咱们的燕秋老师。我不太会画胡。就像其实人生有时候真是那样。老师分析的真好，弱水明星说老师分析的真好。因为在这个里呀，就是你说比如说像画胡或者不画胡，就这个哈，就是说是不是敢说真话。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吧，我特别感谢心理学，因为心理学有个什么，当我用心理学底层逻辑和大家分析的时候，那么就规避了一些尖锐的东西，就规避了一下。如果真要是假如不用心理学的专业理论说，就说老百姓的话，那可能就是啥难受说啥，啥尖锐说啥。然后有的时候往往这么说的时候吧，你不仅没有帮到对方，还让对方受了一身伤，然后你呢其实伤对方的时候你心里也难受，因为你真正想帮助对方。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我特别感谢这个心理学的就是专业的知识，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其实在这个里面，我在用心理学和大家进行分享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有很多的大家感觉到没有，哲学的东西。因为有机会的时候呢，等我开一些线下课的时候，我可能其实哲学呀看着好像就是虚无缥缈，甚至呢一说哲学，哎呀太晦涩了，其实哲学一点都不晦涩。当我们用哲学的思维想心理学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那一视野一下就开阔，视野一下就开阔。等我以后呢，我每天和大家分享一点哲学的一些理论，或者哲学带给我们的一些东西。就像比如说人生的自由似的，
可能以前我们说啥叫自由，我想干啥就干啥，那叫自由，对吧？但其实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你想干啥就干啥，那不叫真正的自由，因为那是本能。那我想早上不起来我就不起来，那是一种本能。而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我想不做什么的时候我能不去做，这叫真正的自由。因为你是一种不被约束的什么自由，那是你内心的，没人约束你，但是你自己知道呢，你做什么样的选择，做什么样的选择。哎呀，我们饶说了透彻。哎呀，这也是我特别感谢哲学。我上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哲学，我的哲学那个可以说我哲学的成绩始终都很好，始终都很好。我最不好的就是英语，我最讨厌的就是英语。哎呀，这些年英语啊，好在我就是特别庆幸哈，我终于毕业了。就是呀，我们然后说转发了朋友圈，很接地气儿，想让更多的人，这个是关注到杨老师，这里确实是，我也特别希望呢，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呢转发朋友圈，转发的同时呢，在这里真的也希望呢，就是我们更多的人呢，我们大家在一起，更多的人在一起去聊一聊，然后更多的人受益。更多的人受益，实际上这么多人都关注的时候，真正受益的是我。因为我们大家是优秀的，所以吧，这么多的优秀来关注我的时候，我想哎呀，其实我是被受宠的那一个人。被受宠的那一个人，我们饶说了，和蔼可亲，一点也不高傲。感谢啊，特别感谢。然后呢，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再回到我们就是这个听众朋友哈。另外呢，这位小伙哈，我真的想呢，你要观察他的行为，看你女友这个行为，就是他是，就是你比如说哈，他是口头的一些敷衍呢，还是什么样的？因为心理学吧，特别讲究的是什么？行动大于语言。你别跟他咋说的，甜言蜜语都没有用，你看他的行为，你可能他就说啊，我是因为委屈啊，怎么解释了，这都是情绪的表达什么，但是你就记住他咋说，你就记住一定看他的行为，说没有用，语言你就记住一定是语言和行为在一起，你就记住先看行为然后再听语言，一定要先看他的行为。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这样你才能守住你的边界，你才能够知道呢，就是啥叫真心的证明啊。你就记住就看他的行为，像我们刚刚云说，我们这几位听众朋友今天互动都特别好，大家其实有一个共同，都希望你及时止损，都是希望你及时止损，但是你最后的选择是你自己的，我们大家呢是一起讨论，最后的选择是你自己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比如说你的女朋友哈，假如她职场中是被动的承受这种压力的话，愿意跟你诉说她的委屈，主动提出那些如何去规避啊，这怎么那样行为哈，那么说明她还看重你们的这份感情，只是暂时陷入一些困境，对不？那么你可以共同去面对，不断的去磨合呀，去调整啊，这段关系的可能会继续。为啥我说三个可能啊？因为这个可能性不大，我只能说当我说三个可能的时候，可能是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在这个里面什么都有一些可能是我们预想不到的那些原因，所以你跟他聊一聊。但如果他对你的那种沟通回避话题，然后对领导的行为不断的进行辩解，就是拿工作当借口，然后不愿做任何的规避，而且没有任何的计划，而且对你们的未来就特别含糊回避什么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另外拒绝表达你一些亲密呀、爱的一些表达什么的，那你就记住你就要认清现实了，他的内心可能摇摆了。
不要做，用现在有个最时髦的一个词叫接盘侠，对吧？不要做这个。当然了，最后的选择我还是能讲是你的，最后的选择是你的，因为从你说的描述这个你们的关系。

已经进入了恋爱中的高风险状态，高风险状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假如哈，就像我们听众朋友给你支招的，就是他及时止损。啥叫及时止损呢？就是要及时收回你对这份关系的期待，及时收回对这个关系的期待。其实我看到了你这的时候，我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脑子在快速的，就是这些大脑走的是相当的速度，相当快呀。因为我就在想啊，曾经真是那样啊，就是，应该是在十多年前，我在处理一个也是恋爱婚姻的关系的时候，他们是已婚的，因为他们是他不是咱锦州的人。然后呢，他就是因为已婚以后，他就面对了一方，面对了另一方出轨这个事儿，出轨。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当时他就是有一个执念，就是对方什么样，只要他回来就行，然后呢就不想离婚，坚决就不想离婚。但是出轨这一方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还能敷衍他，但后来的时候出轨那一方连敷衍都不敷衍了，坚决要求离婚。但是被离婚这个人他就那个执念啊，就是特别深。他说我不能离婚。我记得他在找我们在做咨询的过程中，他说如果我离婚，我就是我死了都不要离婚。这，但我记得他是一个原话，就是我死了都不要离婚。我如果离婚，那我活着就没意思了。记得当时跟我说的一个原话，他说我要是离婚，就是活着就没意思了。其实大家要知道呢，我记得在4月20几号的时候，张雪峰去世的时候，我在咱这个星光夜话平台就和大家讲过一语成谶。大家还记得这个栏目，我当时一语成谶，我给大家讲了好几期。其实有的时候啊，啥叫一语成谶呢？就潜意识的啊，弱水明星说记得，因为在这你就记住，一语成谶在这里面就是你给潜意识下了一个指令，那么这位来访者他就是给自己下了一个指令，第一个我不能离婚，我死了都不能离婚。然后还说，就是如果离婚，我活着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吧，他给自己下的指令是坚决不能离婚，离婚就不能活着，这就是他给自己下的一个指令。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但是出轨那一方，一开始是对他还能敷衍着，但后来连敷衍都不敷衍了，最后坚决离婚。离婚了以后呢，像正常来讲，就现在哈，可能是离婚也不是一个什么洪水猛兽啊，也不是什么特别就是没有面子的事儿哈，可能很多人也都能接受，实在过不了那就分开吧，对不？但是这个人他就不是，他虽然办了这个离婚手续，他是没有办法。他是一点办法没有，办了离婚手续。这个离婚手续办完以后，他身边的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他们家里更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他不能说，他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羞耻的事，是一个特别没有面子的事。他把这离婚就是定义为是，就在这里面是一个什么，就在这个里面和他的生命一样，就感觉这个婚姻离了，那他生命就要断了。他就把他这个离婚定义为这样一个状态。我记得他在去世之前吧，就这个人去世之前的一周的时候找我做咨询，因为他在外地来啊。我记得那天来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忙，他在我办公室等了我2个小时。然后我们聊的过程中，然后他说，就是
就是在我们在做这个做工作的过程中哈，实际上呢，就是我就要试图呢，我们要给他解开什么，解开他那个就是一语成谶那个谶那个指令。但那天我特别忙，所以吧，就是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工作的时间可能就是一般正常也就50分钟左右吧。那么他就走了，他说我第二天来，因为他从那开车到咱锦州也得将近3个小时啊。他说我第二天来，但是第二天他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来。然后我接到他最后一个电话的时候，他说呢，他说杨老师，我特别感谢你。然后在这个里面，他说我特别想到锦州来，我想在你的身边待一段。但是他说了一个，但是因为啥？因为他这个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因为这个在这里头我就不能再说了，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当时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一些事儿，还没来得及做这份工作呢。然后当天晚上就去世了，当天晚上就去世了。其实他的去世特别特别的，就是可以说吧，就是我们听起来吧，就是包括就是这个医院的医疗就是内幕人员都感觉他这个事儿就能让人去世吗？但他就是去世了。因为具体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就是大家就可以说他那去世是吧，确实是很断崖式的，断崖式的。哎呀，我们听众遥遥说了，听着好心酸，心酸又遗憾。遥遥说我听哭了，我听哭了。我记得因为这个事儿呢已经过去10多年了，但是这个事儿呢其实我在始终是在记着。所以吧，大家看啊，就是因为他还有一些后续呢，还有一些后续，因为包括后来，但后来我就不给大家讲了，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其实还有很多后续，但是我这工作做的算是比较圆满，我只能说算是比较圆满。唯一的是他的生命没有挽回，没有挽回。但是因为他这个还有涉及到好多的事儿，其他的事儿呢，哎，做的还算行。后来他们家是特别感激我，特别感激。后来特地从外地来哈，但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说啥哈，我们平常心说了，抑郁的行为很难理解。等以后啊，我给大家专门讲抑郁啊，什么叫抑郁，什么叫焦虑，我给大家特意为大家好好讲一讲啊。其实抑郁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课题，以后有机会大家讲一讲。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今天这位听众朋友，其实我特别想，为啥讲到这儿？今天讲到这儿，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特别希望你什么，多听听我们听众的，给你一些建议，给你一些建议。因为我们听众的建议呢，最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希望你能及时止损。我们听众最给你建议及时止损，但是最后选择是你的，最后选择是你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尤其处理一些情感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处理情感呢，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甚至就像我们平常说，抑郁的行为、抑郁的心态很难理解。实际上，在这个情感，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理解。为啥？你说，你看得精神疾病的，基本都是你情感带来的，对不对？都是情感带来的。甚至有时候我们都，有的时候甚至都想，这个情感能出就出，不能出在可能还有新的人出现呢？为啥在一棵树上吊死呢？这也是我们未来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将来我研究这个课题，大家可以找我，大家都可以找我，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就是对这些课题呢进行梳理，进行梳理。我们原说了，抑郁呢就是老回忆以前的事儿，
焦虑呢，就是老想未来还没发生的事，是这样吗，老师？这是对焦虑和抑郁的简单的一个分类，这个就是最表层的分类。但是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我说它是最表层的分类呢？因为我说句心里话，这种分类是外行人的分类，真正的内行不这么分，真正内行不这么分。但是焦虑呢，是不是担心未来呢？杞人忧天嘛，它一定是的，一定是的。但是焦虑是有它，为啥它焦虑呢？你就记住，是有它人格基础的，没有人格基础，人不会主张焦虑未来的。他一定有他的人格基础的。抑郁呢，大家要知道也是有他的人格的基础，同时还有遗传的基因。因为抑郁呢往往和遗传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看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可能要读过一些国外名著的时候，大仲马和小仲马，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两个人。大仲马和小仲马呢，他都是文学巨匠，写了很多的作品。然后这个大仲马和小仲马他俩关系啥呢？是父子的关系。你看吧，就是特别喜欢文学创作这些嘛，往往内心都特别的丰富，内心创作都特别的丰富，甚至就是没有发生的事儿，在他的心目中都就是栩栩如生，就像他真实经历了一样。就像他真实经历一样，就是写作文学创作这些人，其实包括各种艺术家，他都是这样的，包括科学家，他内心不丰富，他不会有那么多特别优美的传世的那些经典的作品，他不会的。然后你看嘛，这个大仲马啊，他内心真的特别丰富。后来我记得，你看他在历史上啊，他在48岁的时候，因为抑郁，最后呢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方式，大仲马48岁就自杀了，应该是48，不是48是46，反正就是大，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48。后来他的儿子小仲马到从他30岁开始，他就开始担心，我不能像我爸那样，我不能像我爸那样，我不能像我爸那样。他为啥说不能像他爸那样呢？不能像他爸那样，也去自杀了，怎么怎么的啊？他是始终担心，始终担心。但小仲马做出了，也又做出了文学巨匠嘛，有了很多特别，深刻的作品。但是到了小仲马48岁的时候，和他爸一个年龄段，一个年龄，走了和他爸同样的，用了他爸同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所以吧，为啥说抑郁有一种遗传的倾向呢？当然就记住一个什么哈，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大家要知道呢，任何事儿都不是绝对的，任何事儿呢都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就是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什么叫抑郁。抑郁呢，它的就是因为抑郁呢，其实抑郁是一个，我说句心里话，它要打包起来是个大课题。啥是焦虑？抑郁和焦虑吧，它在这个里面，它一定有它的一些人格基础的。没有人格基础的人，包括就是像一般抑症啊、分离型、转换型人格，其实都是这样。我们平常心说了，海明威写《老人与海》的那个抑郁而死，是有难言之隐，还是屡屡受挫，心里受不了呢？其实海明威写了，就是这个《老人与海》的，就这个哈。如果要是说他能写到这样这个传世的作品的时候，你就记住，有的时候可能是他经历的，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他经历的，但他能想象出来。你说的是有难言之隐，还是屡屡受挫呢？在这个里面，应该说在他的人格基础里面，他有些东西他是绝对化了，或者是概括化了，或者是绝对化了，或者是糟糕至极了，或者是糟糕至极了。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屡屡受挫，屡败屡战人很多，但为啥他就是屡屡受挫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越不过这个坎儿呢？
另外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其实这个难言之隐说起来就是很，就是既然是难言之隐，就是不能说出口的东西，不能说出口的东西，那么就一定是他潜意识的。而潜意识这个东西既然是难言，那么你又看他潜意识里他给自己下了什么样的指令，那就看他这个了。如果呢这个指令真的是下的就让他结束，那么他可能真就结束了。他是不是单一的？他不是单一的。其实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提的问题都很专业呀，都很专业，是不是都学过心理呀，或者都接触过心理呀？所以我为啥我说我们所有的听众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我们在这里我们大家共同去交流，我们大家共同去探讨一些事儿。谁都不是绝对的专家，大家已经记住，谁都不是绝对的专家。你看我总是给学生讲课，讲课的过程中我经常和大家说，一定要用哲学思辨的方式跟我学习。一开始跟我学，但是学的过程中，因为你这时候你要学基础理论，那么最后呢，你一定要成为你自己，一定要成为你自己。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位还回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听众朋友，其实我真的想和这位听众朋友说啊，好的感情是双向的奔赴。好的感情，好的关系，都是它是一个双向的奔赴的，理智的，就是理智上的感性才是长久的爱。你没有感性，这个理智有点太冰冷，所以说理智的，就是，感性或者感性上的理智才是长久的爱。那么也特别希望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表示感谢了哈，我就不念了，因为这时间已经59分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把你的事情呢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和分享。那么最后呢，也特别希望您呢做出一个理性的，同时呢又有做一个理性的感性的决定。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天赋对吗？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昨天呢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啊，昨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现在的年轻人啊接触到的以为的京剧和真正意义上的京剧，或者接触到的戏曲与真正意义上的戏曲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啊，差距在哪里。我们很高兴的是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开始关注到传统文化，关注到戏曲啊曲艺这一方面来，这是一个好事情啊。但是呢其实并不是最开始通过正宗的戏曲的舞台表演或者曲艺的舞台表演来关注到的，反而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毕竟呢大部分年轻人固有的印象呢就是像戏曲它是属于爷爷奶奶呀老人呐专属的爱好啊，它节奏比较慢，腔调比较老，有时候听不懂。感觉离自己生活特别远。但是最近这几年大伙儿发现没，哎，网络上这种爆火的那种国潮戏腔啊，摇滚京剧啊，爵士改版呢，就开始刷新着很多年轻人的认知。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啊，通过一些这个戏曲舞台上的网红，或者说呢通过一些这个专门做国风音乐和戏腔歌曲的这些歌手，哎，开始入坑到戏曲行列当中。然后才发现哦，原来戏曲也可以又燃又炸又温柔又慵懒，而且还很潮呢。但是也必须得说啊，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听到的，包括现在有很多的 AI 京剧，大伙儿听过没？之前呢我们节目当中还给大伙儿放过一个

它确实改编的很有意思啊，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京剧，对吧？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京剧啊。一呢它不完整，二呢它的这个节奏啊、板式啊，或者说这个唱腔啊，跟正统的这个京剧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咱们是就着这个来跟大伙儿来听一听，听听什么呢？听听现在的这个改版和这个版本最原版的戏曲的样子，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对吧？来一个潮流与传统的碰撞啊！首先呢，咱们要听到的是，这也是我前两天听到的一段啊，《铡美案》啊，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那一段，我听到的是一个摇滚版。首先呢，我个人是觉得啊，摇滚和京剧，尤其是京剧的流水版，它有很多的地方确实可以融合在一起，因为它的节奏啊，包括这个它所运用的一些唱腔的状态，哎，有一些可以互通的地方啊。那《铡美案》这出戏呢，以前节目当中咱们完完整整的给大伙儿讲过，具体的内容咱们就不说了。跟大伙儿分享的这个是一个歌手啊，唐龙改编的一个摇滚版，是一种又燃又炸的国风的摇滚方式，它重新进行了一个古典节奏的编排，然后添加了电声乐器，节奏提速，比原版的律动感呢要强上许多啊、嗯。保留了一些戏腔的咬字，它这里面有个别是上口的，然后弱化了传统京剧的拖腔、润腔，还有程式的韵律，增强了一些很有爆发力的舞台表现。哎，来听听吧，感受一下这个2分半钟的摇滚铡美案啊。

其实这个版本的铡美案啊，在网上呢还制作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啊，有各种各样的 DJ 版、重制版。怎么说呢，这个歌曲啊制作还是不错的啊，它保留了大伙儿最喜欢的那段流水，然后呢主歌部分是实际上根据铡美案的故事内容来进行的一个提炼啊与改编，那么也是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在里面啊，整体的节奏也很燃，听感直白，很洗脑，很上头，重点突出了包拯的刚正不阿、霸气凛然的那种气场，而且它很符合现在的年轻人的听歌审美，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爱听这一段，然后爱听这一段的各种各样的改编的一个原因。那么铡美案啊，这一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实际上基本上就是家家户户都听过啊。那么不同的流派啊，不同的这个大家演唱出来的状态呢不太一样。我们今天给大伙选的这个是裘盛戎先生啊，在1964年录制的一个版本，大伙呢还是来感受一下原版吧。

母，望你何来也。

0: 王朝来。
1: 哦哦哦，是是是是是是。

我们说不同的流派啊，他在演唱的时候呢会有不同啊，唱腔不同，咬字的方式不同啊，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裘盛戎先生的裘派花脸啊，现在也叫

他就没有什么电音加持啊，对吧？全靠唱腔本身的气场。而且裘先生呢，他的嗓音浑厚、沉实、苍劲、通透，共鸣特别的强啊，收放自如，落地有声，既有铁面无私的威严霸气，又有戏曲独有的那种含韵啊含蓄。每一个脱腔都是严格遵循着京剧。

0: 取材于经典的谷子老戏《武家坡》啊，也叫《红鬃烈马》，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这出戏我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其中的女主王宝钏啊。苦守寒窑一十八载，哎，忠贞不渝，静等夫归呀。那么这首歌呢，实际讲的是，平贵回窑之后，夫妻重逢，两个人的一段对话啊。这个跟《红鬃烈马》里面的夫妻之间的那个对话，实际是有一些像的，但是呢，他用的又不是那段的词儿，他用的是另外的一段词儿啊。这样，咱们来听一听。首先呢，咱们来听听这个流行版的《武家坡2021》啊，但是呢，没有找到音源，没有音源呢，没有这个声音源怎么办呢？哎，我有一半，所以接下来听到的不是这个原版的那个龙蒙寺宽度的，你大伙儿听到的是春雷的啊，《武家坡2021》。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夫一人之错。

唱的好不好就这样了啊。这首歌呢，他把传统的京剧的复杂的版式啊给去掉了啊，然后保留了经典的核心的一些旋律，然后搭配着现代的流行的编曲，很温柔很缠绵啊，所以氛围感呢就比较满。确实啊，是比这个红鬃烈马里面的老生的唱段要温柔许多，对吧？他把那种苍劲的硬朗的部分给弱化了，多了一些流行歌曲的共情和温柔。那么之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这一首，也是因为他真的唱出了爱情里面的遗憾，等待的心酸啊，情绪很直白。那在正统的京剧当中呢，实际上有类似的这一段唱词，那唱词这一段呢就叫提起当年泪不干。哎，这也是薛平贵的一段非常经典的唱段啊。那今天给大伙儿选择的是耿其昌老师的。我们说这个流行歌曲啊，它是属于情歌的遗憾嘛，那耿其昌老师的呢，这个是老生的悲欢，哎，这是不一样的。原版呢是很标准的这个西皮流水加二黄慢板的一个结合，版式丰富，节奏跌宕，叙事感特别强。那耿其昌老师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生演员，他的唱腔特别的中正醇厚，他的嗓音很干净，韵味很纯正，而且他的声音里面故事感就很强。从辞别家园到远赴沙场，到十八年漂泊故土归来，再到夫妻离散的这个满心的愧疚，情绪是层层递进，张弛有度的。我们来听一听原本的提起当年泪不干。

越说越激动啊，越说越激动。这也是在跟宝川在解释为什么自己十八年未归啊，里面的情绪真的很饱满，层层递进。嗯，这个就是传统京剧的叙事的力量。那么第三组的对撞，咱们来听听什么呢？听听三家店。之前呢，其实咱们听过一次啊，歌曲版的三家店，这个是陈丽的一个改编的爵士版的，也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心中觉得非常有氛围感的一个戏曲改编啊。我们说三家店呢，又叫南起界，也是京剧老生非常经典的一出戏了。啊，讲的是秦琼遭人陷害蒙冤入狱，然后呢发配登州啊，途经三家店，哎，这样的一段。那么陈丽的这个爵士改编呢，算是一个很破格的一个审美改编。以前呢从来没有听到过，就是说京剧和爵士乐的这种结合方式，这是第一次听，彻底颠覆了京剧原本的那种铿锵的正气，它融入的是一种慵懒的爵士曲风，很松弛，很律动，然后呢编曲是那种高级清冷感的，氛围感十足啊，唱腔呢也非常松弛，非常随性。咱们再来听一下，时间不长，就2分多钟。

他这个实际唱词啊没有唱完啊，按照三家店啊，江山来自在大街口的这一段呢，他后面还有一段唱词啊，还有一段唱词。有朋友在问，是唱歌的那个陈丽？对，就是唱歌那个陈丽。但是要区分一下啊，不是以前唱《枉凝眉》的陈丽老师，不是那个。一个是阆苑仙葩，不是他，不是这位陈丽老师啊，是最近这几年很火的那个流行女歌手唱作人陈丽，她经常会做一些改编啊，她改编了好几首的戏曲唱段啊，她确实很有才华啊，这一点必须得服气啊，她真的很有才华，就把这一段英雄悲歌改出一种都市文艺氛围。秦琼都没觉得自己发配登州能这么有松弛感。这个版本它是完全跳出了传统戏曲的框架，我们从里面的吉他和弦能听到啊，确实它是按照江山而来志在大街口的这一段的流水的主和弦去编的，但是呢它又改了这个节奏，听起来呢很独特，然后也打破了很多年轻人对于京剧里面老生都很严肃的这个状态的刻板印象，变得很小众，很清新，很有文艺感。但是也必须得说啊，戏曲演员或者是很多的老戏迷朋友，对于把流水唱词切开然后中间加间奏这件事儿，应该是不满意的，因为它破坏了这一段故事的完整叙述性啊，它打破了这个原有的这个节奏啊。当然，它一定是有争议的啊，改编一定是有争议的，尤其是改编这种传统的戏曲啊，尤其是这种老戏，它一定是有争议的。但是也希望啊，在争议中能越来越进步嘛，对不对？原本的这一段呢，实际也不长，就一分多钟。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是余慧志老师的这一段《江山而来之在大街口》。

0: 这一段也是情绪很饱满的一段啊。哎，咱们有机会呢，咱们就是把这个南起界也完整的来听一听，是吧？有机会的啊。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于慧智老师的这一段三家店啊，因为于慧智老师呢，他也是嗓音呢清亮、中正、醇厚、大气，咬字规整，字正腔圆，就是不用看词，纯靠听，你就能听清楚所有的独白啊。这个是现在我觉得很多的流行歌手需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咬字啊，听不清楚。比方说这个周杰伦啊，但周杰伦有很多的进步啊。自从跟费玉清老师合作了《千里之外》之后，他咬字就变得清晰了很多啊。真的是需要这样，无论是歌手也好，演员也好，一定要做到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除非他是方言或者外语，对吧？尽量就是保证一个什么状态，没有字幕的情况下，我能听清楚你唱的、你演的每一个字，这应该是一个歌手也好，还是演员也好啊，一个基本功嘛。咱再听一个炸裂的，但这个炸裂的时间不长啊，就25秒。这出戏呢，咱们没听过啊，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想跟大伙儿分享的一出戏《木虎关》，咱们来听听。这个是王朝1982改编的25秒的一段。
1: 长

就这个25秒啊，到现在为止，在网络上依然没有找到完整版本。后来呢，发现是他自己确实没制作这个完整版本的这首歌啊，也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啊，一直在他这一小段的录制的视频底下留言说，啥时候能出个完整版呢？

虽然他那边没出完整版，但是呢木虎关的唱段咱有完整版呢。今天给大伙儿选择了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戏曲演员金少山先生，他的这一段木虎关，高老爷来在木虎关，咱们来听听吧。

0: 金少山先生呢，被称为花脸大王啊，嗓音天赋啊，说是百年难遇，浑厚洪亮，低音呢沉稳厚重，高音呢通透高亢，自带声场，特别的宏大，一个人一个乐队啊。这段《木虎关》就是纯粹的老派骨子老戏的那种韵味，它的版式很自由很舒展，行腔呢古朴苍劲，它没有那种现代的编曲加持，全靠嗓音孤底啊，然后唱腔韵味，但确实把这个那种老将军的气势那种劲儿，哎，完美的就演绎出来了，这个就是在流行歌曲里面体现不出来的。当然啊，我们说最近呢看到的听到的啊，这种由传统老戏而改编出来的新式的流行歌曲其实挺多的啊，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说到的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新潮的改编，那么国粹确实面临着难以破圈走进大众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啊。那么如果没有传统的这些根基，那创新自然也没有来源，无根之木嘛，无源之水。那年轻人会因为这些网红的歌曲而偏爱上戏腔，再回头挖掘宗师的原版，去读懂正统的戏韵，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传承的方式。所以说呢，确实也希望啊，未来能有更多的这样的创新融合，让京剧既有接轨时代的这种新潮的状态，又有沉淀百年的正统的风骨，让老国粹永远年轻，生生不息。那今天咱们的青春和传统的碰撞就听到这儿。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芦苇荡就是前方，就是战场，我们要等候上级的命令，坚持到

是一个好战场，人成堆，把身双刀枪剑戟，列得两旁，桃花帽，夺得一女将，口口哭的薄平王，人们知道。

想并不拿过这半张。

受了鞭火将光。

知春，陈白璧，樊超三春，燕王。

0: 方得的，
1: 方不得，
0: 方的，
1: 怎么
0: 方的，
1: 方
0: 的，
1: 那咱就放。

0: 斩得，斩不得，
1: 斩得的，
0: 斩不得，
1: 斩得，
0: 怎么斩的？
1: 斩得，
0: 那你就斩动。

0: 保着人不带醉流长江不得回来，回头便把已经要敌来的人马一安排平之。
1: 进斩黄袍，皇嫂就该收兵才是。
2: 要我收兵却也不难，必须在不平王府高大禅台祭奠七七四十九日罗天大教，方可收兵。
0: 哎呀弟妹呀，满说七七四十九日罗天大教，就是周年半载，有待何方？弟妹你就收兵吧，别让哥哥我这着急了。
2: 收兵。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收听今天的《经济生活》，我们聊心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心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 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冰糖葫芦，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朵。

0: 好，这里是侃聊西节目啊。那现在呢，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豆豆个人抖音号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大家已经开始互动起来了。小哥呢是最早留言的，告诉我说啊，他现在是在海边啊，雨非常大，而且呢风也很大，一直在打雷。不知道现在外面啊，咱们市区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我这也是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啊。那么现在呢，相信也是有一些朋友呢，正在外面啊，或者呢，有的朋友还在家里。嗯，我们也共同来了解一下这具体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当中来互动。嗯，而且小哥还说把昨天当成周一了，等着直播乌龙了哈。好，再来看一看素这位朋友，他说京广和交广是一个频道吗？不是的啊，咱们锦州广播电台呢分成三套系列广播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锦州交通广播呢是一套系列广播，还有锦州经济广播，还有锦州新闻广播，一共是三套系列广播。刚才呢通过这个直播间大家也可以看到呢，现在大家是通过中波，也就是 AM774 还有调频，也就是 FM90.9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看聊西节目呢，也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吧。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呢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周六和周日的9点到10点是重播，还有每天的凌晨3点到4点都是重播时间。大家呢在这个收音机当中或者是北极海 APP 当中都可以收听到这个收听收看到这个重播啊。最近呢这个天啊属实是挺热呀，这个秋老虎啊持续在发威。以为说在这个入伏的时候最热的那几天熬过去了哈，立秋了就会变得凉快，没想到呢这几天这秋老虎又反扑回来了。虽然呢这个天气是很热，但是到晚上凉快了一些之后呢，在咱们锦州有很多惠民的活动，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参与了呢。你看呢，咱们锦州市群众艺术馆就坐实了文化惠民工程，在暑期的时候呢丰富了我们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依托品牌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在市民夜校暑期持续开放。都有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呢？你看啊，有这个剪纸还有琵琶基础，喜欢想要弹弹琵琶的呀，或者想要感受一下满足剪纸的朋友哈，哎，那这些朋友呢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应该说呢都特别的开心。在课程过后呢，学员刘俏也特别有感触，他说老师技艺精湛，教学通俗易懂，不仅是手把手的教学，而且还享受了作品的内涵和民俗故事，收获特别的大。那么据了解呢，这个群星大课堂的暑期持续延时开放，不仅是有效地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时长，拓宽了文化惠民的覆盖面，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暑期夜间文化生活。还有 W 扎西这位朋友您好啊，您是认出我是豆豆是吗？谢谢你。还有夕阳红说开发区海边下的是雷阵雨啊。好，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关注，云国铁艺关注了豆豆，还有晨晨也关注了豆豆，还有水这几位朋友，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啊。那么在下面时间呢为大家发布的是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我们呢在下面的时间呢也好好的来关注一下啊，看看是不是也涉及到我们每天出行的这个路段。因为道路养护施工需要2026年8月24号到9月27号，那么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宜昌路，也就是市英街至云飞街路段，延安路，也就是西安街至幸福街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具体的封闭时间和路段呢，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在这个宜昌路的围挡封闭施工的时间呢是8月24号到9月27号，那么延安路段呢是8月27号到9月27号。 那么交警也提示大家，在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那如果说呢，咱们会途经到施工路段的附近呢，一定要看一看现场的提示牌，而且要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梅大家都喜欢吃吗？如果说我一下子提到这个树莓的话，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是草莓啊，或者是蓝莓哈，红色的摘下来之后呢，像是一个小帽子似的哈，可以扣在我们的手指头尖上那般的大小，它特别的酸啊，我很喜欢它的原因呢，是一方面它在这个口腔里面可以糯糯的感觉，当然如果说它要是在这个叫什么呢，就直接采摘下来，它有可能是甜的，但是我们吃到的基本上就是为了保证它的这个依旧还新鲜的程度吧，可能它酸着的时候就已经被摘下来了，这是我猜测的啊。但是我们以前去吃这个树莓的时候呢，都要到当地去吃，或者呢说我们只能买到它的这个加工的制品，那再或者说我们吃到的时候就觉得它已经没有那么的新鲜了，就即便它是冷藏冷链过来的。那您知道吗，现在啊，所以咱们锦州人来讲的话，或者是盘锦的朋友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就可以就近的就吃到它了啊。那现在在哪儿在种植着这个树莓呢？就在羊圈子镇。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在家门口实现树莓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那我今天呢是来到了我们台山县羊圈子镇的树莓采摘基地，眼下呢正是树莓的采摘期。那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一盒呢就是刚刚采摘好的鲜果，那今天我们一起到园子里去瞧一瞧。
2: 整个直色的这样的
3: 紫色的
2: 穿进去。
1: 红树莓富含花青素与维生素 C， 抗氧化，有助于提升免疫力，有着黄金水果的美称。近年来羊圈子镇因地制宜发展红树莓产业，打造种植加工外销完整产业链，小小树莓成了村民致富果。那今年我们这个整体的红树莓它的长势怎么样？
4: 今年长势非常好，由于它这个结了一个果实，现在这果实来看就是
1: 颗粒饱满，
4: 颗粒饱满的，非常圆润，这果实非常大。
1: 而且刚才我尝了一口，是那种酸甜适中，很清甜的口感。这里发展了这个红树莓产业以后，对村民们来讲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4: 这个能解决很多周边村民这个外出务工的问题，能给村民也带来一定的额外收入。但大概每年高峰期采摘的时候需要400多人，是能采到8吨8-9吨果吧，10来吨果。
1: 采摘以后的这些果呢，他们是
4: 咱们经过速冻然后冷藏，它有一部分果是出口欧洲的
1: 然后还有的据我了解是还会酿成酒。
4: 对，树莓酒。
1: 树莓酒，
4: 咱现在就有那个树莓酒。
1: 一颗小小的红树莓做成了增收大产业，不仅让当地的村民能够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也持续壮大了村集体的经济，村民们的日子也伴随着梅香越过越甜。
0: 怎么样，听着就特别的开心，是不是？那在我们当地终于可以吃到特别新鲜的树莓了。尤其这个树莓啊，咱且不说就是它的这个味道怎么样啊，它富含花青素啊等等啊，很多对于我们身体非常好的一些营养成分，我觉得真的是有口福了。咱们锦州这个美丽的地方啊，夏天有夏天的景色，到秋天呢也有秋天的景色。你看这个入秋之后，锦州红海滩就迎来了它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那么曾经嫩绿的剪蓬草悄然变成了浓烈的绯红色，好像是给广袤的滩涂湿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红毯。漫步在蜿蜒的观景栈道上，潮起潮落之间看小凌河口的秋日风光，看白鹭在红海滩上的再飞再止，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个海风给我们带来的淡淡的秋意，我们可以感受到啊，生命在盐碱荒滩上顽强绽放的奇迹。好，那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在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欣赏歌曲费玉清演唱的《网住一季秋》。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啊。刚才呢看到这个我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啊，圣经夺冠啊，又送出了礼物，点亮了粉丝团灯泡，感谢感谢。在下面时间呢，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啊，因为天气原因存在安全隐患，为了全力保障各位游客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广济寺古建筑群今天暂时关闭，开馆时间另行通知，给您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就很棒啊，我刚才就看到了哈，这个临时闭馆的通知。那尤其是外地游客啊，正在收听我节目的，或者呢是想要去这个古建筑群溜达溜达的哈，这些朋友们啊，现在这个时间段已经临时闭馆了，大家不要再前往了。好，那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啊，你看月亮海花季 AA 关注了豆豆，感谢您。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那相信也是在收听我们的这个广播的直播节目啊，那在听到了豆豆这个抖音号也在直播哈，就转战到这里了。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点点关注，那这样呢我在直播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推给您了。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规律吧，一般情况下的话呢，周一到周五9点到10点我都会直播的。

看到了这个安莹的留言啊，你好你好，感谢您的夸赞啊，就还好吧还好吧，这毕竟也是这年龄在这儿了，是不是？咱不能说这一直保持着青春靓丽吧，是吧？还有各主播说，哎，锦州有雨，而且已经打雷了。是的，刚才就是打雷了。嗯，我就是赶紧把这个耳机先摘下来了，我很害怕它会震到耳朵啊。大家伙儿呢也可以在这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来进行互动留言。那当然了，在我直播内容的时候呢，有可能不能够及时的跟大家来进行互动，大家留言啊没有关系啊。等我这个直播内容结束掉之后呢，就可以跟大家互动了。最近呢，东北早市就是现实版的满汉全席的微博话题上了热搜，这句话呢挺有意思，是吧？那还有一句话更有意思，很多的朋友都在开玩笑说，建议把东北早市纳入医保。我说为什么呀？哎，因为东北早市专治不开心。说到这个，就看到开开心心关注了豆豆，谢谢。在短视频平台上呢，但凡有到东北探店的博主，这个行程表里边啊，一定会给早市留位置。那咱就说，咱东北的早市它咋就这么火呢？啊，天刚擦亮，油锅里的滋滋声就伴着浓郁迷人的香味儿，先一步就把整条街都给叫醒了。你还在那纠结早餐吃啥的时候，东北早市早都已经铺展开一场丰富的晨间盛宴。你看，说到咱们东北早市挺有名的，

有这个沈阳小河沿枣市、八一枣市、长春的永兴枣市、哈尔滨的红砖街枣市，当然必须还要说到咱们锦州石桥子枣市，号称亚洲第一大枣市，对不对？哎，那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呢，架着拍摄的设备啊，拎着塑料袋，操着各地口音的博主在熙攘的人群里边一边走一边吃，硬是把这烟火气变成了流量。外地人看着视频咽口水，东北人呢就瞅着屏幕一脸淡定，心想这有啥，这不就是咱的日常吗？没错啊，依托着黑土地的慷慨的馈赠，东北孕育出品类丰盈的食材，也让枣市的美食阵容格外的豪华。那么这里有碳水爱好者专属的快乐，你看有金黄蓬松的大油条，还有软糯拉丝的粘豆包，还有馅料饱满的酸菜油滋了包子，每一样都是地道的东北风味儿。当然也有暖身治愈的汤粥小吃，还有咕嘟冒泡的羊汤，大锅熬煮的酸菜血肠，清爽解腻的现拌小菜，冷热搭配荤素俱全呐。所以你看这一条街你走下来，上百种吃货就在那儿一字的排开，手不够用，眼睛更不够看。在这儿呢，零售也是批发价，不少人连吃带买，逛得津津有味。豆腐脑几块钱一碗，哎，你要比脸大的韭菜盒子1块钱你可能就能买下了，20-30块钱轻轻松松的把桌子全都摆满。你更不要说按车拉来的大葱大白菜，按盆卖的草莓蓝莓，质优还价廉。游客一边吃还一边嘀咕，这物价都是真实存在的吗？

如果说物产丰盛、价格亲民，在东北早市是外在的优势，那么滚烫淳朴的人情味就是这桌宴席最动人的底色。早市摊主自带东北人的好客和侠义，买一根油条，顺手塞给你一小段麻花，无论你买多买少，都会被温柔对待。水果摊位呢，更是主打一个随意品尝，你就尝吧，先尝后买。哎，就算你是第一次来的生面孔，摊主也能跟你唠上两句儿。不仅如此，不少的早市还都设了暖心驿站，提供免费充电、行李寄存的服务。你看，不管是在哪个早市，都有执勤的民警啊。有的时候呢，这民警同志还会临时担任起这个摄影师。游客有序排队，请民警帮忙在最佳的机位上留下一张照片。现在咱们一说到这个豪华宴席，很多人第一反应的是满汉全席。那么其实我们在谈论这个豪华的时候，大多都是感叹它的品类之盛、选材之宽。而东北早市的这场街头盛宴，以最朴素的市井模样，诠释着黑土地独有的丰盛和热忱。当城市里的交易越来越像冰冷的数字化流程，东北早市却固执地保持着一种笨拙的真诚。他不嫌你买的少，不嫌你吃的慢，甚至不嫌你只是来凑个热闹。这种毫无保留，让每一次交易都变成了一次温暖的相遇，让每一个匆匆过客都能够在烟火缭绕中找到一种归属感。所以你不要再问东北早市凭啥这么火，你就往热气里一站，咬一口刚出锅的油炸糕，你就全明白了。

0: 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以身为翼，飞越山河褶皱，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并且关注。你现在呢正在通过中波774千和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那大家呢也可以啊，在这个抖音当中呢来搜索小师傅豆豆这几个字啊，就可以在线看到直播了。快乐行者留言了，感谢您啊，感谢您，也希望您呢可以啊多多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多多关注看辽西节目，谢谢您。那我在下面时间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网红餐厅。大家现在发现了吗？这个网红餐厅啊，一度呢是流量的密码啊，但是现在好像有点不太好使了。这个跟什么相关呢？咱们说啊，这个排队，以前的这个排队确实能够引发消费者的好奇啊。那你看这个排着长队嘛，它当然就代表着这个品牌的热度啊，也会带来品牌的传播度。所以说呢，有的这个餐饮品牌为了成网红，就花大价钱去装修啊，雇人排队，或者是请博主去探店啊，然后有一些什么营销故事啊，可以说是为流量马首是瞻。餐厅那到底它的这个最基本的口味和品质是怎么样的呢？好像在这个时候还被忽略了。那么有的呢，甚至为了压缩成本、偷工减料，就变成了一锤子的买卖。所以随着消费者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流量的套路，现在对流量反倒不那么感冒了。当然了，围绕着流量的餐饮的资本游戏也都玩不转了。那有的这个餐饮品牌呢，完全就是凭借流量迅速崛起的，引来了什么风险的投资，也专挑一些大城市的租金啊，最贵的地方啊，或者是流量最大的什么地铁口啊、写字楼底商，还有大型的商场，结果成本特别的高。你看，还有一些这个加盟费啊，也是特别的高。一旦咱们说这个客流减少，或者是资金收紧的话，这很快就会全线的崩溃。那复盘很多连锁网红品牌的集体的爆雷，那么很多都是拿到了这样的剧本。那咱们现在就说，怎么能够让这个流量啊变成流量？说到第一个流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流动的那个流。那第二个流量是什么？是留下的流啊，这个复购才是最关键的呀。你比如说，你前期可能这消费者是因为好奇来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你产品不行，服务不行，哪还能有回头客呢？所以流量它是双刃剑，吸引一大批的消费者来尝鲜，也抬高了复购消费者的时间的门槛，降低了消费的体验。那么谁又会愿意为了一顿饭、一杯饮品、一块蛋糕排好几个小时的队呢？咱们说这个流量啊，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餐饮品牌的底气，它的核心的东西依旧是口味、品质和服务。你看，你可以回想起来，你看咱们锦州有一些小店啊，你甭管说是烧烤的呀，啊，甚至于说就是麻辣烫的呀，这样的小店它持续是有这个流量。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味道和服务都跟得上。这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一类的小而美的餐饮店啊，没有什么昂贵的装修，也没有花哨的营销，但是就是食材好啊，定价又特别的公道，品质上童叟无欺，满足了大家就餐的需求啊。当然了，除了这种日常消费的场景，餐饮呢还有休闲啊、社交、娱乐这样的功能啊。那么餐饮呢跟文化娱乐等等融合的发展，也需要在做好口味、品质和服务之上再创一个新的场景。所以你看，这个网红餐饮品牌大起大落的现象就启示我们啊，餐饮业和消费者都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流量。最终护住城市烟火气的不是流量，而是对食物的真诚，你说是不是呢？

好，看到大家的留言，哎呦，这个号码好小啊，是1836，1836这个用户名，他说30年过去了，依然喜欢豆豆，谢谢啊，真的是将近30年了啊。还有小草，他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节目呢，内容可能不是很多啊，歌曲和相声挺多的。这怎么说呢？也是满足不同的这个消费者的需求吧。你看呢，比如说。就是听众的需求吧，这说错了啊，听众的需求。你看，比如说有听众说，我就想听相声，纯纯的相声，我不想听主持人说话。有人说，那我就喜欢听歌。哎，您呢就可以锁定那个时间段了，是不是？好，那下面时间啊，咱们一起来欣赏李泉演唱的歌曲吧，《城市的味道》。

好，来看一看时间，今天的看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肽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肽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肽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 那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肽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以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呢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肽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5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的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呢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最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 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啊，沈岩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对人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最佳的最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啊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儿，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3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 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泰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泰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泰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啊，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泰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三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三批中的五分之一，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泰赠送，我们那1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

0: 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还有这个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最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只要搭上末班车，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送我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泰，订购2副直接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呢再加赠海参泰12盒，病情越重的老师送你们的就越多，因为你们的体质啊本就比较虚弱。但是现在呢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参加活动，这个时候就看自己的运气了。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2: 李老师，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海参泰活动就要结束了。
0: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2: 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副药赠送4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额外送我们那个12盒海参泰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患者
0: 啊，
2: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马上用了之后。

0: 都不要了。
1: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一瓶，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片。
1: 嗯，
0: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来不来得及。
1: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0: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1: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得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0: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汁，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呼噜呼噜的，就和我们过去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憋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就在嗓子眼儿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这个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天也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哎，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1: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0: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了。咱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房，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呀，你听我跟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上个月那个年头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1: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人财两空啊！
0: 是的，是，
1: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0: 是的，是的，因为我原来有个药品药剂的没有。经常咽憋不住，哎呀，这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我想呀，我这个水龙头坏了，这个也关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呀，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像你说的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嘿，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0: 李老师，哎呀，我跟我这个病啊，对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呀，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1: 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0: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以为今年糊涂啊。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2了。
1: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0: 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我给是拿到咱们这个海参片配合三代这个验收房。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活几年呢。
1: 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 听说现在没药可以种这个海参菜，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1: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肽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三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0: 好，那谢谢，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 咱们这个海参肽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木恩堂同款的海参肽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肽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肽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以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呢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肽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 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五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啊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最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啊、沈岩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就是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 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最佳的最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啊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儿，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三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肽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肽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肽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三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三批中的五分之一，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肽赠送，我们那1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 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还有这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最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只要搭上末班车，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送我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泰，订购2副直接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呢再加赠海参泰12盒，病情越重的老师送你们的就越多，因为你们的体质啊本就比较虚弱。但是现在呢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参加活动，这个时候就看自己的运气了。好了，咱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两天时间了。我参加的是订三副送四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十二盒海参肽那一档的。
1: 最大的一档。
4: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一直都没人回我。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1: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4: 李老师，我叫李雅芳，麻烦您呢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1: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4: 林雅芳
1: 啊。林雅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4: 哎，对，就是这个。
1: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4: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肽，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1: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肽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肽也很难，因为市面上90%的海参肽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肽和非发酵海参肽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肽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最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4: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
1: 哦，
4: 然后她动了手术以后这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她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现在她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1: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 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4: 哎，我呢是类风湿，
1: 哎呦，
4: 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1: 这病是遭罪的。你是哪儿的人？
4: 哎，我是湖南的。
1: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还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4: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1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公藤也吃了，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2盒3袋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哦，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僵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8、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够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老毛病吧。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了，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1: 好
4: 我
1: 好
4: 特别
1: 好，
4: 有信心。
1: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为什
4: 是。
1: 么呢？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啊，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那咱们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
4: 哎
1: 们是
4: 呦，那
1: 根
4: 就
1: 据
4: 好。
1: 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肽，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哎，我真的我好激动，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5: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泰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老是占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1: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1: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5: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
1: 嗯，
5: 那效果啊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她那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1: 啊，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5: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十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那胰岛素，一天要打3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那嘴巴啊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他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1: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5: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那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甲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呢、啊、和腿啊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呢、啊、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3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5: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呢、啊、从脾胃血脉的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呢、啊、我一听还是发效药。哎呦，咱这一片药啊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而且你说一片呢才1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呀、啊。所以啊，当时我就买了一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第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然后呢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的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也给我高兴坏了。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然后呢我这个嘴啊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了。
1: 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5: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你好了不老少啊。
1: 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5: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吧。这一回啊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彻底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啊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 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1: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5: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那个沫子啊也看不到了，基本。

0: 上就没有了。
1: 就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0: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1: 没错，这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一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这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啊！但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的人爱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
0: 对呀，
1: 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是需要营养的，但是你又不敢吃，那它就很矛盾这么个病啊。你光靠西药啊，或者是光靠这个胰岛素去扎呀，你强行的压制咱们这个血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呀，你看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脾胃都不好啊，肝肾也都不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这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啊！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的，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啊，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0: 对，
1: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肽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0: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一块钱一片就能让我们用上了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肽，你说这多珍贵啊。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3副送4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12盒的海参肽的那一档。
1: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一副了吗？买了一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一共下来3副药，就不用海参肽，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啊。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0: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1: 咱们再见。
0: 哎，好好好。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 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肽也都给送来了。
1: 都收到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3: 哎，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
1: 嗯，
3: 都特别上档次。
1: 那当然。
3: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
1: 嗯哼。
3: 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3: 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1: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3: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也喝了一袋，
1: 嗯，
3: 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
1: 嗯嗯，
3: 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这个情况这3副药够不够。
1: 嗯，明白了啊，是你老伴儿想用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儿把把关了，你先用了一袋先试试啊。您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嗯，
3: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儿吧，他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3: 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
1: 嗯。
3: 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1: 嗯，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3: 是，我为什么担心3副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看我老伴他这病吧太重了。
1: 嗯，
3: 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他。然后我们邻居啊，一个老李一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
1: 嗯嗯，
3: 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1块钱一片药不说，还送给我们海参肽。
1: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他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嗯，
3: 是是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的光了，跟他喝点这个海参肽养养生。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3副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肽了，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因为这个海参肽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是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它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你这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就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嗯，因为什么，你看咱们1块钱一片用咱们3代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
4: 而且买3副3代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4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12盒的这个海参肽，
1: 而且是发酵的啊，所以说你这么里外一勾，哎呀，那咱们这3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肽呀，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一年只有3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3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绝对是史无前例，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 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是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那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

0: 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的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三代研制方也是如此。你老伴儿一用，哎，就知道这个药劲儿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它的肢体和语言。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他血脉不通了，然后通我们那个肝肾。叫三通肝肾，通肝肾的目的是什么呢？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净化他的血液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肽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三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好好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呀，你别按着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你就每天吃3克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每天3克。
0: 啊，对，就那一小包。好嘞，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再生产活动就要结束了。
0: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4: 哦，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国药赠送4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会额外送我们那个12盒海参肽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呀？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
0: 啊。
4: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马上用了都0副药了。
0: 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4: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1片，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肽。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是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来不来得及。
0: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4: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

0: 能不能给我也整几箱啊？
1: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得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0: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汁，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到呼噜呼噜的，就和我们过去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憋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就在嗓子眼儿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天也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哎，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1: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0: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了咱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效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呀，你听我跟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上个月那个粘痰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1: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有多惨吗？那最后就人财两空啊！
0: 是的，是是是，
1: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
0: 对。
1: 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0: 是的，是的，另外啊，我原来会有个药品药剂的毛病，经常咽憋不住，哎呀，这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我想呀，我这个水龙头坏了，这个一样都关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呀，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像你说的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哎，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0: 李老师，哎呀，我跟我这个病啊对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呀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1: 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儿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0: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以为今年糊涂了。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2了。
1: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0: 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我还是拿到咱们这个海参泰配合三代这个延寿方，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活几年呢。
1: 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会送这个海参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1: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泰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3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0: 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肽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肽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同时海参肽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肽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以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呢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肽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5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呢，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的年龄偏大了。 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呢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最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啊、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对人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最佳的最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啊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 啊，给应届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儿，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三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泰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泰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泰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泰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三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三批中的五分之一，这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泰赠送，我们那1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新鲜草、杜仲，还有这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最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只要搭上末班车，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送我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泰，订购2副直接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呢再加赠海参泰12盒，病情越重的老师送你们的就越多，因为你们的体质啊本就比较虚弱，但是现在呢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参加活动，这个时候就看自己的运气了。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 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两天时间了。我参加的是订三服送四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12盒海参肽那一档的。
1: 最大的一档。
4: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一直都没人回我。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1: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4: 李老师，我叫李雅芳，麻烦您呢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1: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4: 林雅芳
1: 啊，林雅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4: 哎，对，就是这个。
1: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4: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肽，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1: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肽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肽也很难，因为市面上90%的海参肽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肽和非发酵海参肽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肽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最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4: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然后她动了手术以后这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她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现在她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1: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4: 哎，我呢是类风湿。
1: 哎呦，
4: 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1: 这病是遭罪的。你是哪儿的人？
4: 哎，我是湖南的。
1: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还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4: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 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一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光藤也吃了啊，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林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
1: 嗯，
4: 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嗯，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
1: 嗯，
4: 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两盒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哦，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
1: 嗯，
4: 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僵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
1: 嗯嗯嗯。
4: 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只是年老毛病吧。
1: 嗯，
4: 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了。
1: 嗯，
4: 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1: 好好好，
4: 特别有信心。
1: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啊，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
4: 嗯，
1: 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那咱们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根据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肽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
1: 嗯，
4: 哎，我真的我好激动。嗯，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5: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老是在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 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1: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1: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5: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
1: 嗯，
5: 那效果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她那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1: 啊，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5: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十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那胰岛素，一天要打3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那嘴巴啊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它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1: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5: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那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甲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呢、啊、和腿啊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呢、啊、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3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5: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呐、啊，从脾胃、血脉的，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呢、啊。我一听还是发效药。哎呦，咱这一片药啊，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
1: 嗯，
5: 而且你说一片呢，才1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呀、啊，所以呀、啊，当时我就买了一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第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
1: 嗯。
5: 然后呢，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给我高兴坏了。
1: 嗯。
5: 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5: 然后呢，我这个嘴呀、啊，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了。
1: 嗯，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5: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也好了不老少啊。
1: 啊，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5: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了。这一回啊，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
1: 嗯，
5: 彻底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啊，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1: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5: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那个沫子啊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就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5: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1: 没错，这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 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一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啊！但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的人还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
5: 啊、对呀，
1: 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是需要营养的，但是你又不敢吃，那它就很矛盾这么个病啊，你光靠西药啊、或者是光靠这个胰岛素去扎呀，你强行的压制咱们这个血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呀，你看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脾胃都不好啊，肝肾也都不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那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那、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的，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啊，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5: 对，
1: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泰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5: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一块钱一片就能让我们用上了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泰，你说这多珍贵啊。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3副送4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12盒的海参泰的那一档。
1: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一副了吗、买了一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一共下来3副药，就不用海参泰，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泰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啊！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5: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1: 咱们再见。
5: 哎，好好好。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场外报名电话： 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你好。
6: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他也都给送来了。
1: 都收到了是吧？
6: 对对对。
1: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6: 哎，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
1: 嗯，
6: 都特别上档次。
1: 那当然。
6: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
1: 嗯嗯。
6: 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6: 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1: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6: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也喝了一袋，
1: 嗯，
6: 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
1: 嗯嗯，
6: 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这个情况这三副药够不够。
1: 嗯，明白了啊，是你老伴儿想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儿把把关了，你先用了一袋先试试啊。您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嗯，
6: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儿吧，他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6: 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
1: 嗯。
6: 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1: 嗯，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6: 是我为什么担心三副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看我老伴他这病吧太重了。
1: 嗯，
6: 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着。然后我们邻居啊，一个老李一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
1: 嗯嗯，
6: 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1块钱一片药不说，还送给我们海参肽。
1: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它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嗯，
6: 是是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的光了，跟他喝点这个海参肽养养生。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三副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肽了，
1: 这个是肯定的啊！因为这个海参肽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是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啊！因为它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啊，你这一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啊，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它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嗯，因为什么，你看咱们1块钱一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
7: 而且买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12盒的这个海参肽，而且是发酵的啊，所以说你这么里外一勾，哎呀，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一年只有3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绝对是史无前例，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是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 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那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儿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啊，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啊，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啊，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啊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

0: 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三代研制方也是如此。你老伴一用，那就知道这个药劲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他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啊，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它的肢体和语言。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他血脉不通了。然后通我们那个肝肾，叫三通肝肾。通肝肾的目的是什么呢？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净化他的血液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肽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三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1: 好好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嗯，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呀，你别按着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啊，你就每天吃3克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每天3克
0: 啊，对，就那一小包。嗯，好嘞，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再生产活动就要结束了。
0: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4: 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副药赠送4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会额外送我们那个12盒海参肽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
0: 啊。
4: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马上用了都2副药了。
0: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4: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1片，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肽。
0: 嗯，
4: 哪能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是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会来不来得及。
0: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4: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0: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4: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汁， 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

0: 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到呼噜呼噜的，就跟我们过去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变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就在嗓子眼儿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特别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哎，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1: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0: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了咱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房，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呀，你听我跟你说说，消化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嗓子眼那个粘痰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1: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是人财两空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
0: 对。
1: 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0: 是的，是的，因为我原来有个药品药剂的毛病，经常憋不住，哎呀，这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我想呀，我这个水龙头坏了，缺一样都关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啊，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像你说的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哎，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0: 李老师，哎呀，我跟我这个病啊对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呀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1: 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0: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以为今年糊涂啊。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2了。
1: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0: 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我还是拿到咱们这个海参泰配合三代这个延寿方，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活几年呢。
1: 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可以送这个海参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1: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泰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3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0: 好，那谢谢，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5: 花木兰，枪挑番将八里马华，一举成名，威震两军阵。从此之后，要提起随将花木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别看花木兰出世以来立过不少功，办了不少事儿，比如说收服金钱山的几位寨主于大鹏、金兆雄等人，而后又智取葵花岭，收服郑九臣、陆秉章、宋长伦等人，但是那都是跳蚤打跟头小踢的。这一次的战场那是空前绝后啊！隋朝出动了50000精兵，突厥国出动了58000精兵，这个战场是很少见很少见的，战将如云，群雄荟萃，花木兰是一举成名。随军众将窃窃私议：“哥哥啊，兄弟，我他是谁呀？不知道，他怎么这么大的能耐？”就说呢，甭问，人家是受了名师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本人再下点苦功，才有今日的结果，可不是吗？当初一日，我老师就跟我说过，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看来人家是做到了，我是不行啊。还有的人认识花木兰呢、你们不认识他，我清楚啊。我是新州府的人，新州府大帅招兵的时候，这小伙子就报了名了，还下了5科场了呢。要论人家的能耐，那就得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后来也不知道怎么鼓的的，先锋官让独孤娇、独孤亮、独孤明、独孤一家给夺去了，让这花小将军当了马童，你说天下上哪儿去说理去？算了，这话可不能叫当官的听见，去去去，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少说话，看热闹，看热闹。哎，当兵的也好，当小官的也好，窃窃私议，暂且不提。单说，突厥国的大元帅星星胆，他看得清清楚楚，八猛将的头一猛八里马华，被一个年轻的随将挑于马下。死的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把星星胆气的是哇哇暴叫，气死我也！这八探路就哪位将军出马？这八里马华报仇雪恨，阳魂未尽。在席次里窜出一匹战马，这匹马的名字叫玉面紫花牛，蹄着背高8尺，头至尾长丈2，鞍颤交魂是锃明刷亮。马鞍桥上端坐一员突厥国的大都督，星星胆一看非是旁人，正是八猛将的5位，名字叫圆圆蛋。 那位说这名怎么这么难听？那没办法，这是译音，翻过来汉语叫圆圆蛋。别看八盟之中他占着第五位，要讲究身份，他是最尊贵的一个呀。原来这位圆圆蛋乃是大金川的川主啊，就因为他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实力雄厚，而且本人的武艺高强，深受突厥国国王巴里山敦的赏识。巴里山敦把自己的七姑娘许配给圆圆蛋，因此他还是突厥王的东床驸马爷。经过比斯较量，排列在第五位。这一次大帅星星胆侵犯大隋，他也跟着来了。八盟上将有他一号，此人眼空四海，目无一气，对八盟其他的人他都看不起呀。他一看巴列马华当场毙命，不但不难过，心里头反倒很高兴。哼，心说巴列马华，你不充能耐吗？觉着自己不错吗？八盟你是头一个，压根那天我也没服过你。按理说这个位置应当是我圆圆蛋的，被你巧取豪夺，今日把命搭上了吧。真金不怕火炼，还得看我圆圆蛋的。因此他才讨令出马，他催开玉面紫花流，晃动掌中的兵刃，叫长把紫金瓜。他这兵刃挺特殊啊，杆长1丈2，头前这瓜长2尺2，加在一块儿就1丈4.5啊。杆儿能有压卵粗细，全是混铁凝钢制造的。这大瓜要上秤腰一腰，不到200斤也差不多少。上面用金水走了20多遍，是锃明刷亮，金乎乎，夺人的耳目。你看八猛啊，这个猛将都有力气，所以拿的这个军刃也特殊。哎呀呀呀！圆圆蛋马到疆场，把丝缰带住，把紫金瓜平端，高声断喝：“呀，呆！哎！”对了面的南蛮，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此刻花木兰早已学会战马，用靴子底儿把枪尖上的鲜血擦净，微微喘了喘气呀。正在这时，他一看又来了一员番将，心中暗想，这突厥国的人这个可真够高的，此人摘盔卸甲，身高也得1丈挂0，再穿上厚底鞋，戴上铁盔，就有1丈1尺5啊！肩宽背厚，膀大腰圆，面似铜锣。再看他这张脸，就好像那黑锅底差不多少，油光灿亮，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火眼。别看相貌凶恶，看年纪也就在30上下岁，金盔金甲，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花木兰心里明白，今天这个战场非同一般，我可得沉住气，别脑瓜一热就这点劲儿全使没了，来个没后劲，那是兵家一大忌呀。我老师低了我耳朵告诉我，不管经什么战场，要气血平住，而且呢还得有套尖儿。 把那精力藏到套间一部分，

以备不时之需，要刀倒了劲了，就没有看家活了。你看木兰到了现在，头脑保持清醒，自己告诫自己完了之后，微微一笑，来家，若问我姓花，双名木立，官爵何职？马童是也。娃娃，你是信口的雌黄啊，我从来就没听说过马童有这么大的能耐，马童还能在疆场交战，你这不是欺人之谈吗？好，既然你不肯说实话，我就砸死儿，要你的狗命。接瓜。花木兰一看这条饼子一两贯一斤，砸起来就得超过一千斤，我这条枪敢碰吗？一碰或许把枪杆都砸折了。木兰不敢硬碰硬，赶紧拨转马头，滴溜一转躲开紫金瓜，涮枪往里便刺。他们俩一伸手，仍然跟刚才的战术差不多，圆圆弹是一粒降十会，花木兰是一巧破千斤。这圆圆弹呢，为了在两军阵前立个功，让大元帅星星胆看看，让自己的老岳父八里山尊也高高兴，他要抢首功一件，因此一上来比狮子都凶猛，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他是毫不保留啊，把长把紫金瓜舞动如飞，恨不能一下把花木兰砸成馅饼。花木兰施展缩小绵软巧闪展腾挪的功夫，幸亏他是匹宝马，这匹马精通人性，主人叫他怎么地他怎么地，因此配合的天衣无缝啊，因此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进攻。50个回合过去之后，再看圆圆蛋冒了汗喽。这个人再有劲，他不是机器呀。这一冲一撞，把这点劲儿都使没了，就好像那百米冲刺似的。要跑长途，老那么跑，谁能跑得了？没那么大劲儿。打仗也是这个道理啊。50个回合之后，他这点劲儿就使了个不得灵了，使这瓜觉着也笨重了，气力也不足了，把他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顺着下巴颏和胡子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都变成了小水管子了。您说这仗还有法打吗？花木兰看在眼里，喜上心头。想起了这些突厥人惨无人道，占我国土，烧我房屋，奸我姐妹，杀我百姓啊！几岁的孩子咔巴给劈了，上了年纪的人全都活埋，青壮人抓去做苦工，不给吃不给喝，是活活的累死。你们是人吗？该着我给他们报仇雪恨。木兰想到这儿就动了杀机呀，以手为攻，使出72路飞虎神枪，啪啪啪啪。那个说怎么了？这一枪正扎到圆圆蛋的肚子上头，您说有多大劲儿？

0: 前边扎进去，从屁股蛋子上把枪尖露出来了。花木兰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双臂脚力，哎，整个把圆圆蛋给挑起来了，像牵蛤蟆似的举在空中，然后两臂一晃，噌，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它甩到地上。本来这一扎呀，他就死了九成了，再这一摔，十成十了，当场毙命。星星胆在大骆驼上一看，哎呀，心说可坏了，这是东床驸马爷特赐巴托鲁，我们国王拿他爱如珍宝，这回把他托付给我了，没想到居然死在两军阵前，我见着国王如何交代？同时他又想到公主古月禅，那公主性如烈火呀，要知道他的男人死在军阵，他跟我能玩得了吗？这快把尸首抢回。翻兵往上一闯，像拖死狗一样把圆圆蛋给拖回来了。赶紧整棺椁装起来抬进城，咱不必细说呀。星星胆又问两旁，各位都督哪个愿意出战？我去，我去。二马齐出，左右夹攻，是直奔花木兰。马鞍桥上也是两员猛将，谁？八猛之中的老三老四，一个叫金昌，一个叫永昌。这俩家伙每人掌中一条短把牛头都，奔木兰是左右夹击。花木兰一看不好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一个打俩我得格外小心。想到这，他撤出佩剑，右手枪对付金昌，宝剑对付永昌，三匹马颤蹬相磨，就杀在一处。单说隋朝的元帅罗洪尧，这罗洪尧身受了伤不假，这个胆呢，几乎让突厥国都吓破了。花木兰这一打胜仗，他这腰板才逐渐直起来，越看越高兴。罗洪尧这心里头很有愧呀，心说我对不住花小将军，也对不住他爹花胡。你看那阵人家报名来，要论花木立的能耐，最小得给人家一个先锋官呐，最后给人一个马童，大材小用。今天人家大显身手，一压群雄，为朝廷立了大功了。我是个元帅，连真假人我都认不出来，我算个什么带兵官呢？不行，这次战事结束之后，我想法设法要破格提拔，让他在我手下当一员大将，好给我做个左膀右臂。没有这样的人，想破突厥是比登天还难。但是他一看，花木立连胜了两阵，最后又上来俩打一个，他未免有些担心，因此问身旁的前不正印先锋官都督亮：“都督将军，我看花小将军已经累了，是否你到前面抵挡一阵？”其实罗洪尧是好心，想把花木兰给替换回来，本来嘛，谁不懂得累呀？但是呢，独孤亮这小子不是东西，跟他爹独孤泰是一样阴损毒辣呀。他在五科场跟花木兰见过面，明知道花木兰的能耐比他高得多，但是他嫉贤妒能， 后来花木兰当了马童了，他才心满意足，他窃取了先锋官的要职，结果竟打败仗，今儿个更栽了跟头了，一伸手就让打回来了。没想到这个马童露了个全脸，博得喝彩声，他这心里头不但不钦佩，他就更嫉妒了。他恨不能突厥国的人把花木兰打成馅饼，他才高兴呢。可正这时候，大帅叫他出马，他是深感为难，得有心去吧，不乐意；不去吧，那是令箭，抗令不遵，掉头之罪。虽然诸葛亮有靠山，仰仗他爹的势力，但是大面上你也得交代得下去。但这小子有鬼点子，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哎，回大帅的话，什么事儿？我看呢，用不着我替换。为什么？您看一看，花将军勇猛异常啊，一点吃力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人打俩不成问题。我要一过去啊，还把事儿给弄糟了。再者一说，大帅您是知道的，我这俩下子也白给。正打胜仗的时候，三军士气正在逐步升高的时候，我这一过去，岂不捅了娄子了，反而不美了。大帅啊，您沉住气，没事儿，花小将军是非赢不可。罗红瑶知道这小子扯淡，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我得刚想生气动怒，又一想算了，他爹这独孤太惹不起呀，那老家伙在皇上面前一歪歪嘴儿，我这纱帽就得搬家，好一好命就得搭上，算了，忍气吞声吧。我这是个小元帅，手底下有个大先锋，哎，暗器暗兵，再望两军震撼，花木兰抖擞神威，毫无缺意。但是呢，要想胜他们俩也不容易，因为这俩都是猛将。木兰打着打着，心说不行，我得用巧招取胜。凭真杀实砍是不行的。哎，他想起来了，我这百宝囊之中还带着走线铜锤呢，我师父交给我这个之后一回我也没使唤过。为什么不使唤？因为花木兰能耐大，用不着这些零碎，今天感觉到吃力了才想起走线铜锤。木兰心说呀，不妨我试验试验，这玩意儿好使不好使，我拿他俩做试验。想到这，虚晃一剑，虚点一枪，是往外闯。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3: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4: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3: 这里是周末民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三，严禁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插手项目招标、投标以及靠标、吃标、虚假抬标、围标、串标、借标生财、监守自盗，与中介服务机构暗中挂钩、输送利益、隐形垄断。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四，严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限制管制简单机械，搞一刀切，以行政手段插手微观主体生产经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拉赞助，乱收费，乱摊派。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